0: 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1: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0: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2: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0: 155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3: 我们将继续深耕干破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0: 155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4: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昨天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赛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赛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 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由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主

0: 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塞杰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1: 辽宁、青海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155时期，辽宁将围绕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改善营商环境等六个方面重点突破，设定了28项主要指标，谋划了430多个重大项目，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辽宁省省长王新伟：
3: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总遵循、总纲领，牢牢把握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任务，奋力率先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
2: 155时期，辽宁将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壮大战略新兴产业，打造船舶与海工装备等六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电力装备及新能源等七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全力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8%以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持续推进港口群智慧绿色升级，并积极拓展国内外航运线路，打造东北亚重要航运枢纽，实施更加公平普惠、精准有力的社会政策，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振兴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155时期，青海围绕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民生福祉等设置一系列主要指标，部署12个方面重点举措，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全面打造全国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青海省省长罗东川：
4: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步一步把规划纲要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2: 未来5年，青海把生态保护作为国之大者，力争155末清洁能源装机突破1.5亿千瓦，算力规模达到10万匹，绿色算力中心实现100%绿电供给，推动盐湖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培育牦牛、藏羊、枸杞等5大百亿产业集群，高质量建好三江源国家公园，加快祁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设立，深入实施三北工程，让大美青海生态颜值更高，生态价值更显，持续办好民生实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这是首次从国家层面对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就业居住地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作出系统部署，将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意见聚焦我国超过2.5亿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保、医保就业及兜底性服务等六方面提出务实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
6: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

0: 口家庭，及时纳入轮候库。国家医保局将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到所有省份，并进一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案，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2: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地处浙江西部山区的开化县临山乡多处发生滑坡塌方泥石流，乡村主干道受阻，一位需要定期血液透析的村民被困家中。党员干部们用铁锹和双手花费7个小时为透析病人抢通一条希望路。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开化台记者江佳燕报道。
0: 临山乡唐元口村四面环山，唯一一条通往外界的村道顺着山脚蜿蜒。25号上午10点多，记者在村口看到水泥路已经被清理出一条狭窄的单向通道。几分钟前，村民李玉芝乘坐的车辆从这里驶过，赶往县城医院做血液透析。这条唯一通往县城的道路刚刚抢通。
3: 看大雨，河里水很大了啦，这我没办法了，马上就打电话给蔡省支的，我说你要帮我想一下办法，我不会吃血，身上肿起来的啦，吃不消的啦。
0: 62岁的李玉芝是一位尿毒症患者，每隔一天就要到县城医院做一次血液透析。24号已经被大雨耽误了一天，如果再不出去，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当他推开大门时，却只见出村的路被碎石、淤泥和断木堵得严严实实，别说汽车，走路都没有下脚的地方。丈夫燕金柳急得直跺脚。
4: 打电话就是我看看路通不通了，我打电话我司机。
0: 电话那头，唐元口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燕静也一夜没睡。今年32岁的他是一名退役军人，2025年底换届选举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指挥防汛工作还是头一回。入夜开始，他就和村两委干部扎在了巡查路上。雨越下越急，接到李玉芝家人的求助电话后，燕静立即组织30多名党员干部、热心村民扛着铁锹赶到塌方现场。情况比他预想的还要复杂，多处塌方横在路上，淤泥混着碎石埋了半幅路面。人力先上，一台挖掘机随后进场。大雨一直在下，大家踩进没到脚踝的淤泥里，一铲一铲地清理机械难以触及的碎石和断枝，所有人的衣服都湿透了。
5: 我们整个村的路段有8处塌方，在村两委和党员干部有30余人共同努力的情况之下，配合大型机械对村里的道路进行疏通，经过大约7个小时的连续奋战，能够达到对整条道路的话实行一个单向的一个通车。
0: 上午10点，这条被泥石流堵塞的生命通道重新打通，载着李玉芝的车辆在党员干部引导下小心翼翼地驶过刚清理出来的窄路，朝县城方向开去。满身泥污的人们终于松了口气。当天下午好消息传来，李玉芝顺利完成了透析。
3: 说好话我也说不来，村里其实是帮助到我的嘞。
0: 对于李玉芝来说，几个小时的漫长等待换来的是生命的延续，而对于那些满身泥泞的党员干部来说，老百姓能平安走过这条路就是他们一夜不眠最大的意义。燕静：
6: 我上任后遇到的第一场大考，看着那8处塌方，我想不了那么多，就一个念头，不能让人出事。作为新任书记，老百姓半月敢给你打电话，那就是信得过你，只要我再赶一天，就得对得起大家的信任，守好唐元口这个家。
7: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走进江西萍乡，听罗霄山中种麦人在山区旱地上描绘出丰收图景。采制：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黄如、萍乡台记者谢文。
9: 我们2台机子，大概要收个

0: 150亩左右。
1: 王修成包的麦田位于江西萍乡市莲花县神泉乡磨背村的丘陵坡地上，这是他期盼已久的丰收时刻。王修的老家在安徽小麦主产区。2022年，在外地工作多年的他跟随妻子宁威明返乡，当时看到磨背村的满山荒地，他忍不住思考，这片荒山能不能种完小麦变成良田。
0: 到这边一看，这边好多冬闲田、荒田、荒地、荒山都有，我们就想把这个土地利用起来。
1: 2024年，王修引进了耐旱耐湿、适应性强的优质强筋小麦品种，还采用齐垄栽培、开沟排次的种植模式，终于让小麦在丘陵旱地上成功安家。他又引入现代化作业方式，让小麦种植实现了轻简化、高效化。经过3年的摸索，这片坡地终于迎来了大丰收。在正式开园收割前，一场热闹的田间测产让王修尝到了丰收的喜悦。
2: 791.9公斤，第二块没有倒伏的，那产量是去掉了水分，净重是522点。
1: 看着这片丘陵旱地从料荒到丰产，磨背村的乡亲们对王修竖起了大拇指。彭志虎是最早跟着王修种小麦的村民之一，一开始他也对山区种麦半信半疑。
3: 他过来我们村里说要种麦子，说句实话，我们当时的都不太相信。今年跟他干了一年，我自己种了100多亩，也一亩地占了300多块钱。
4: 王修是吗？
0: 那个仓库给
1: 麦收的这段时间，妻子宁威明每天会把午饭直接送到地头，简单的豆腐、鸡蛋就着白米饭，夫妻俩却吃得格外香甜。
4: 这个累肯定是会累的嘛，但是呢，这个到了收获还是非常开心的。
0: 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收获。
1: 初夏的风轻拂过罗霄山，金色的麦田荡起了温暖的波浪。这片土地从来不曾轻易辜负默默坚守的耕耘者。在麦子哥王修的心中，一颗梦想的种子正破土萌发。
0: 中国人的饭碗要攥在我们老百姓自己的手里，我们老百姓最重要的就是把握好土地，种好粮食。下半年的话能种个5000到10000亩，我们准备搞一个面粉加工，可以增加就业，还可以节约成本。
5: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7季昨天启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国聘行动已连续举办7季，截至目前活动累计汇聚超14万家知名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成都、宁波、保定、合肥、长沙作为国聘行动协同地，发布了特色引才惠才政策，专属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智也于当天发布，推动就业服务模式迭代升级，助力人才高质量充分就业。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在青岛举行。截至目前，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代表报名参会。
6: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到4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4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9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等销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
5: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4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500.9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占比较1季度提高0.5个百分点。
6: 今天0点16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
5: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4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召集安全内阁开会，称以色列国防军正加大在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力度，在纵深地区行动，并占领一些战略要地。以色列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威胁，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所谓黄线，向黎境内纵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以色列媒体26号报道称，此次以黎局势升级，正值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伊协议可能进一步要求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实现更全面的停火。此外，以色列国防军26号对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责以方破坏停火，持续升级军事行动。另据以色列方面26号晚间发表了声明，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袭击了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号表示，伊朗已准备好达成一个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地区内正在持续的战争与紧张局势。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美总统特朗普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
0: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6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93.1， 低于四月修正后的 93.8。专家表示，由于中东战事对通胀的影响加剧，五月消费者信心走低。
1: 俄罗斯国防部26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苏梅州的两个居民点，并对乌克兰多个区域实施打击。乌克兰方面26号称，乌军对俄军人员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和火炮系统等设施发动袭击。
0: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朗威尤市消防局26号说，日本制止集团旗下企业位于当地的工厂当天早晨发生重大化学爆炸，官方确认事故已造成人员死亡，但未公布具体伤亡人数，有关部门要求居民避开事发区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工业经济效益月度报告，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福建厦门举行，开幕式上将发布智能制造国际合作倡议。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按计划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爱达花城号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国际方面，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今天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持续发酵。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兵团魂系列广播剧《深情守护》，总策划李新明，策划张宗岭、潘风琴、杨建乐、刘乐礼、戴立民，统筹王安润、李毅，监制全胜、陈炳科、马小迪、梅红，出品人戴立民，编剧刘霞，导演全胜。下集。
1: 祥福啊，四十多年了，我们都老了，现在只要一闭上眼，你就出现在我的梦里，还是那么瘦，还是那么喜欢笑。祥福，你在那边过得还好吗？你当年说过的话，我还都清楚地记得呢。
2: 万富啊，
1: 啊，
2: 你去学医了？哎，我觉得跟你每天那个酸不溜溜的模样还蛮相符的啊。看来啊，你天生其实就是读书的料，哪像我啊，看到书就头痛。哎，不过，你猜我想学什么？
1: 哎，能想学什么？
2: 把方向盘开汽车。
1: 哎，祥福啊，你这个想法好。
2: 哎，
1: 在家的时候啊，阿爹阿妈就常说，家有万贯，不如一技在身。
2: 嗯，
1: 看看啊，阿拉学医，能再学开车啊，我们都有自己的本事了，对吧？
2: 对啊。哎，我跟你说啊，等我学会了开汽车，就先拉着你啊去四部白相白相。
1: 好好好，那咱们就一言为定。
2: 一言为定啊。
1: 嗯，好。
3: 沈祥福与江万富从小一起长大，他们住在一个弄堂里，一起上学，一起回家，现在又一起来到新疆，是同甘共苦的好兄弟。然而令江万富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一场车祸夺去了沈祥福年轻的生命。
4: 小江，小江，
5: 到，
4: 快拿上急救箱跟我走，快快快！
5: 赵副连长，出什么事了？
4: 小沈，小沈出事了，
5: 啊，
4: 快跟我走，到了你就知道了，快上马，走走走，
5: 好，好，
4: 撤！
3: 沈祥福开的汽车因为路窄，为了躲让老乡的受惊的马，撞上了山崖。沈祥福受伤昏迷。
4: 祥福，祥福，你醒醒啊，祥福，他家怎么弄成这样了？
5: 小江，别光顾着难过，快看看小沈的伤情。
4: 好，好，好，我看看，他头上、脸上有血
5: 啊，
4: 腿好像骨折了，但愿内脏没受伤。
5: 你先处理一下伤口。赶紧把他送去牧场医院。
4: 好，好，我马上处理。
5: 李牧，你还愣着干什么呢？把你的马车赶过来，帮江万富把这个受伤的同志送去牧场医院。
6: 好呢，好呢。赵副连长，不怨我，真的不怨我。
5: 李牧啊，李牧，你说你赶了一辈子马车，怎么连个马你都看不好？
6: 哎呀，这你说我
5: 说你什么好你？
6: 真的不怨我，赵副连长，我嘛赶着打车走着呢。山上嘛下来这么大一个石头，正好砸到马头上了，马嘛一下子就受惊了，啊，我也没有想到正好沈同志开车经过这个，哎呀，就成这个样子了嘛。你看，
4: 赵副连长，赵副连长，祥福的情况更严重了。
5: 好了好了，阿里木快过来，
6: 啊，
5: 给帮忙抬一下。
6: 好呢好呢，
5: 慢点慢点慢点，
6: 慢一点慢一点。
5: 小江，你在车上照顾小沈，我在前头骑马开路。
4: 好，
5: 驾，
4: 我驾，
5: 我驾。
4: 阿里木，你车赶稳一点，但一定要快。

0: 我知道了，知道了。
1: 驾驾，赵连长，相夫昏迷了，我担心相夫受了内伤，要去医院检查才能确定。阿里木，你再快一点。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1: 驾，你驾。相夫，你醒了，相夫。相夫，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2: 万夫
1: 啊，
2: 是你啊？
1: 是我，是我。
2: 我没事
1: 啊，
2: 就是感觉好冷啊。
1: 相夫，你坚持一下，马上就到医院了，到医院就好了，坚持一下啊。
2: 万夫，
1: 哎，
2: 万夫，我好想家，我想爸爸妈妈，还有妹妹了。万夫，
1: 哎，
2: 我担心。我这次扛不过去，
1: 相夫，相夫，相夫，你不要停住，会没事的。阿里木，再快一点，再快一点，赵连长，赵连长，相夫吐血了，
2: 江万夫，江万夫，
1: 相夫，
2: 我不想死啊，我妈妈，我妹。我答应过他们，我要回去看他们的。江万福，要带我回家。
1: 相福，相福，相福。
3: 由于路途遥远，年轻的沈祥福没有撑到医院，牺牲在了江万富怀里。

0: 牧场的冬季似乎特别长，连续几天的暴风雪阻断了牧场通向外界所有的路。牧场迅速组织人手投入救灾，江万富编入赵捕怀的救灾小队，前往离牧场最远的畜牧点救援。一路上雪大风急，救援队艰难地前进着。
1: 江医生，
2: 哎，
1: 江医生来了，
2: 来了来了，梅麦铁啊，
1: 哎，
2: 感觉怎么样了？
1: 哎，好多了。
2: 来，我看看你的伤口啊。
1: 啊，
2: 嗯，愈合得不错，但一定要注意啊，千万不能沾水啊。
1: 谢谢，谢谢江医生。
2: 阿姨姑娘，
3: 哎，
2: 阿姨姑娘过来，
3: 哎，
2: 我看看啊，还有三个月时间是吧？
3: 是。
2: 那你是喜欢男孩子还是喜欢女孩子？
3: 喜欢儿子。
2: 我来听一听啊，孩儿心跳还蛮有力的。嗯，不错不错，你呀一定要注意加强营养啊。
3: 好。
2: 孩子们，别乱跑了，过来过来，你们该打预防针了。别跑别跑，今天呀、不打针啊，今天给你们吃糖丸，怎么样啊？
1: 哎，江医生，江医生
2: 啊，
1: 快快，隔壁阿霍赶羊的时候从悬崖上掉下来了，头部受伤，昏过去了。
2: 他现在在哪里？快带我去。
1: 啊，好，
2: 走
1: 走。
2: 救救！把那壶烧开的热水拿过来。
3: 哎，好了好了，热水来了来了，给。
2: 哎，好了，
3: 好，
2: 你忍着点啊，还有最后一针就缝好了啊，坚持住啊。
3: 哎呀，
2: 好了。
3: 哎呀，好好好，江医生的医术就是够。谢谢江医生。
2: 哎，
3: 谢谢。
2: 不用客气。哎，还是你们通知的及时，要是再晚一点啊，就错过了治疗的最好时间了。
3: 哦，
2: 那今天呢，我要把他拉回到连部观察一下。
3: 哦，
2: 这样，你们去找两根木棍，一床毛毯，做个担架。
3: 哦，好的，好的，好的，就去。
2: 好。

0: 为二牧场唯一的外科医生，江万富在海拔3000多米的牧场和矿山搭起了他的外科手术台。牧民家里与母矿区，病人在哪里，外科手术就在哪里做。
1: 江文富，江文富
2: 啊，
1: 刚刚接到电话，云母矿的马秀兰病得很重，让你赶快去云母矿的。
2: 哦，好的，那这样，你带路，我们这就赶过去。
1: 好，
2: 就。
1: 咦，哎呀，江医生，洪水来了，没有路了，回去吧。
2: 不行啊，矿山有重病号，等着我去看。这样，你知不知道这附近还有别的路吗？
1: 只有一条小路还没有淹
2: 啊，
1: 但是那是赶黄羊的人走，那条路太危险
2: 了。不行，老乡，我一定要赶到矿上去。
1: 好吧，江医生，
2: 哎，
1: 那你跟我过来。
2: 好的，
1: 江医生，
2: 哎，
1: 你看那边，路啊就在那山崖上。那是黄羊走的道，窄得很，你的马肯定不能走的。
2: 那这样吧，
1: 啊，
2: 我把马交给你，我走黄羊道。
1: 哎，江医生，那你要小心点。我看着你过去以后啊，我再回去。
2: 不用了，不用了，你还是回去帮我打个电话，从矿上啊派两个人从那边的那个路口啊引我一下，这样可以节约时间，好不好？
1: 好的。
2: 哎，
1: 江医生，
2: 哎。
1: 路上一定要小心啊！
2: 好的，好的，我现在过去了啊！
1: 哎，你慢一点啊！
2: 哎，
3: 江万富，江万富，千万不要往下看。

山等着我。加油，张万福，你行的，你一定行的。你要坚持住，你要坚持住，别往下看，就快到了，就快到了。

0: 这小鸭子这么抖啊，我要掉下去那可就没命了。蒋医生，蒋医生，我在呢，我在呢。哎，蒋医生，我们接到电话就过来了，都等了你快2个小时了，真担心你会，哎呀。这条路太危险了。
1: 就是呢，3年前嘛，有一个干黄羊的，就是从这个地方掉到山底下出事情的。
0: 就是啊。
1: 从那以后嘛，就再也没有人走过这条路了。
0: 对，
2: 没关系的。你看，我运气好啊。走吧，咱们快去，快去看看病人。
0: 哦，好，好，好。那这样，你骑这匹马，快走，咱们走。
1: 走了，
2: 好好，走好。这。

0: 已经退烧了，但还要观察，你要坚持吃药啊，再巩固一下。贾医生，多亏了你，谢谢你救了我。哎呀，不要这么客气嘛，你刚刚退烧，不要多说了啊，一定要好好休息，按时吃药啊。好，谢谢你救了我。哎，千万别客气，咱们都是一家人嘛。
1: 10年过去了，第二个10年又过去了，不知走了多少路，江万富的脚骨折了3回。江万富在二牧场巡诊，走遍了牧场的沟沟梁梁、草场毡房，走遍了170多个放牧点。转眼间，江万富人已到中年。

0: 千万富与护士赵君花结了婚，一年后生下女儿玉娇。
1: 老姜啊，
2: 哎，
1: 你快快快快来，这孩子又哭了，来你抱着，
2: 哎，
1: 他还救着你呢。
2: 好好好，小宝贝儿啊，爸爸来抱啊。嗯，呜呜呜呜，不哭了不哭了啊，女儿就是跟爸爸亲哦，不哭。
1: 哎呦，你看看，你一抱她就不哭了。
2: 嗯，我们家的闺女啊，最乖了，是不是啊？我的乖乖啊，就是我的小棉袄。嗯，不哭啊。
3: 江医生，江医生，江医生
2: 啊，
3: 快去看看我妈妈，她病得很厉害。
2: 好，菊花，
1: 哎，
2: 孩子交给你，我先过去一下啊。
1: 你放心去吧啊。
2: 走，咱们赶紧走。
3: 快走，快走。

0: 江医生，我妈妈怎么样了？
1: 哎呀，她是中度肺部感染啊，和肺源性心脏病造成的心力衰竭。哎呀，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这样，别耽搁了，咱们现在啊，先把你妈妈带到那个卫生所做一下紧急处理。
0: 好的，好的。
1: 搭把手，咱们把她扶到车上。

0: 老姜，你这护理病号都整整两天了，你看看，这都夜里三点了，去边上打个盹，我来护理吧。
1: 好。哎，女儿呢？你还是去照顾女儿吧。
0: 女儿睡着了，睡得可香了。
1: 哦，那就好。哎，记得一个小时喂一次药，一定要仔细观察啊。
0: 你就放心吧。
1: 君华，
0: 哎，怎么还不去睡啊？
1: 哎呀，老了就觉得这个觉啊越来越少，就想和你说会儿话。
0: 哎呀，
1: 君华，嫁给我你后悔吗？
0: 我不后悔，真的。
1: 真的？做我的老婆也真是不容易啊。我呀看着乔瓦汉就想起了我的妈妈。哎，你说我是跟这里特别有缘是吧？好像我就是专门为昆仑山而生的。
0: 老姜，你这是又想家了吧？啊，
1: 想家了。
2: 妈，你看这个瓷娃娃好看不嘞？
3: 好、哦、这个娃娃呀，
2: 哎
3: 哎，还真好看的。
2: 哎，
3: 你呀，再去买四个给牛宝留着啊。
2: 妈呀，谁不知道你老人家偏心呀？嗯，妈，这个不锈钢碗好看不？
3: 嗯，哎，也好看嘞，去去。你再去买四个给牛宝，牛宝啊，当初就是为了让你留下才去新疆的。
2: 哎呦，妈，您这辈子就记着弟弟。
3: 那是。
2: 哎，妈，你看这房子亮堂不？
3: 嗯，亮堂，亮堂。可你们呀，哪个也不要惦记，这是留给牛宝的。
2: 哎呦。我的妈呀，90多岁了你还这么厉害啊。
4: 妈，
5: 妈妈，
4: 妈，我们回来了。妈，
5: 妈妈，
4: 妈，
3: 哎呀，
4: 妈，
3: 哎呀，
4: 妈，
3: 真是我的牛宝
4: 啊，
3: 牛宝回来了呀。
4: 我回来了。妈，
3: 牛宝，
5: 别哭别哭、啊、
4: 我回来了。
5: 您快别哭了，您看看看看我让您儿子受苦了没有啊。妈妈，您看看他是胖了还是瘦了。
4: 妈，
3: 哎呀，君华呀，你可是个好孩子啊。
5: 妈，
3: 看看我的牛宝，看看啊，没有胖、也没有瘦、就是贵不溜秋的。
5: 哎呦，妈，
4: 妈，
5: 我可没嫌他黑，在我们新疆啊，男人都是这么黑的。
4: 对对，妈，妈，以后有时间我就经常回来看你好吗？
3: 哎呀，你说的是真的呀？
4: 真的、
3: 真的、
4: 这
3: 还差不多。
2: 好了好了，你们是不是还没吃饭啊？我去做饭去。
3: 哎呀，快去快去，好好做饭去嘛。
4: 妈，让我好好看看您。
3: 哎呀，来来来，大家一会儿坐在一起吃顿团圆饭吧。来来来，先坐下坐下，好好说说你那里的情况。
4: 好。
3: 我要喝水。哎、
4: 妈妈，妈妈，妈妈醒了。江医生，江医生，我妈妈她醒了，她醒了。
1: 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老人家现在还不能说太多的话啊。
4: 好、谢谢你啊，江医生，你救了我的妈妈。
3: 哎呀，江医生，
1: 哎，
3: 好人呐、
4: 是是，
1: 你千万别这样说，这是我应该做的。
4: 这么多年了，江医生，都是你上我们家给我妈妈看病，你都成我们家的家庭医生了。
3: 我们全家人 多得谢谢你。
4: 是啊是啊，
3: 谢谢你，
4: 谢谢江医生。
1: 大妈，老乡，医生不就是干这个的吗？再说了，在这里我们都是一家人，一个大家庭里的一家人呐。
3: 对，一家人，一家人呐。
6: 在毛驴行进的铃铛声中，江梦富记不清走过了多少沟沟梁梁，直到他一头黑发全部变白。他走了43年，从1966年到2009年，整整43年。这43年里，江万富做过肠梗阻、剖腹产、膀胱结石、卵巢囊肿、复健切除等各种手术2000多例，无一例失败。岁月见证，他问心无愧；昆仑山见证，他大爱无边。
7: 刚才您听到的是《兵团魂》系列广播剧《深情守护》下集，剧中人物江万富由杨默演播，江万富妈妈由乔琛演播，沈祥福由赵毅演播，张冠泉由任杰演播，许莲蓉由严彦生演播，赵君花由陈倩演播，阿里木由任杰演播，维族老乡由郝明亮演播，赵副连长由张陆坤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中华女子学院的学生旁白郭星宇，配乐杨琛，录音房大文，合成杨琛，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
1: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直通车。
2: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直通车。
4: 早上的9:02，开启全新一天。
5: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
4: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张雷。
5: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曾远。
4: 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收音机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云上兵团、倾听 FM、 喜马拉雅 APP， 在广播中找到我们就可以收听直播了，或者是在学习强国 APP 软件的听新闻广播板块里找到我们。当然了，您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同样可以找到兵团综合广播。
5: 这么多种收听方式当中，特别为您推荐下载云上兵团。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显得尤为重要，云上兵团就是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是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全新窗口。现在就邀请您拿出手机下载云上兵团，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
4: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兵团零距离，我们将关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山海同心谱新篇；湘江情谊深，同心绘新景；
5: 15/5开好局起好步。今天我们来听锚定双碳目标，推动绿色发展；
4: 13/10新兴市多元产业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
5: 30/10邺城二牧场牲畜开启夏季转场；
4: 兵团公共文化服务从有向优迈进。
5: 今天的江内资讯和诉说天下，我们关注到的是新疆年内外送电量突破600亿千瓦时；
4: 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展演活动精彩纷呈；
5: 乌鲁木齐30,000余名考生迎高考，全市共设51个考点；
4: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2026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
5: 全国妇联等11部门

0: 部署开展2026年6·1庆祝活动。
1: 我们来关注兵团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一是阿拉尔市多云转晴，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4度。
0: 二是天门关市多云，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7度。
1: 三是土木舒克市多云，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4度。
0: 四是可克达拉市小雨，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16度。
1: 五是双河市晴转多云，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1度。
0: 六是五家渠市晴，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6度。
1: 七是胡杨河市晴，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5度。
0: 八是石河子市晴转多云，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10度。
1: 九是白杨市晴转多云，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3度。
0: 十是北屯市晴转多云，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1度。
1: 十三是新兴市晴，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2度。
0: 十四是昆玉市多云转晴，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1度。以上消息由 FM88.2兵团综合广播为您提供，祝您出行顺利。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0: 兵团零距离，我们首先来关注5月26日，兵团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其中来电12件，来信2件。14件案件中，二师铁门关市2件，五师双河市1件，六师五家渠市2件，八师石河子市4件，十师北屯市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12师1件，13师新兴市3件。
1: 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3件、水污染1件、土壤污染1件、固废污染2件、噪声污染3件、生态破坏2件、其他污染2件。
0: 截至5月26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兵团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7批次，174件，重点关注案件19件，其中来电136件，来信38件。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相关师事单位，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1: 2026年5月17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兵团交办第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3件，其中1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兵团政务门户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查询。
11: 新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12: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11: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12: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1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12: 奔赴岁岁安康。
1: 兵团零距离，我们来关注 第十一批省市援疆工作开展以来，湖南省益阳市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紧贴十二师二二幺团发展实际，将80%的援疆资金投向民生工程，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惠民实事，不断提升职工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来听本台记者祖立飞燕、孟丽君发来的报道。
1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4: 在二二幺团职工医院红十六毛医生工作室，一场跨越3000多公里、连接二二幺团与益阳市的远程课正在进行。两地医生分享糖尿病的治疗经验。从2023年5月起，益阳市8名医生来到二二幺团职工医院，在全科、中医科、检验科和 B 超室开展工作。在援疆医生的带动下，医院建成红十六毛医生医疗工作室以及微生物检验实验室，升级门诊手术室、口腔诊室等关键设施，极大改善了团场职工群众就医条件。援疆干部二二幺团职工医院副院长谭振武：
15: 依托我们益阳援疆工作室和后方3甲医院进行每个月的远程的视频讲课，针对我们团场基层的糖尿病啊、高血压呀、高脂血症啊这些疾病，我们做出一些更加精准的讲课。
14: 三年来，援疆医生累计接诊超9000人次，开展手术70多台，开展健康讲座5场，义诊28次，受到职工群众好评。除了做好日常诊疗工作，援疆医生将先进的医疗理念和技术手把手地传授给青年医生，帮助他们尽快提高专业水平。二二幺团职工医院医生郭方林：
16: 我们也知道该怎么去治疗，帮助他们改善一下预后，提高一下生活质量。
14: 二二幺团职工医院副院长胡善春：
17: 援疆医生和带2个徒弟3个徒弟呢，通过他们是讲课、查房、教学，对我们医院就是医生的是专业水平提高有很大的帮助。
14: 在十二师二二幺团学校，援疆教师李小波正在给同学们上地理课，生动的讲解让地理知识变得通俗易懂。二二幺团学校学生李木雪：
18: 李老师从初一开始带我们的地理课，他的课堂就是语言生动幽默，跟我们处成了朋友一样。
14: 援疆干部二二幺团学校地理教师李小波：
19: 学校领导和老师也给了我们最大的关心、爱护、理解和包容，真的像一家人一样。我这次来援疆真的是我特别难忘的经历。
14: 在援疆资金的支持下，学校创新打造红十六清晰课堂、一加一乡土同心工作室两大品牌，推动6所益阳名校与二二幺团学校结对共建、资源直通，常态化开展跨区域教研、同课异构等活动，助力提升教育教学水平。二二幺团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丁佩勇：
20: 不仅带了先进的教育理念，更是帮我们培养了一批又一批这个年轻的教师队伍。每年咱都有老师到这个益阳去跟岗学习，你还有这个一批批的学生到咱这个湖南去进行研学，增长了见识。
14: 援疆干部二二幺团学校副校长卜进军：
21: 今后我们将继续当好湘江教育交流的桥梁纽带，不断总结经验，补齐短板，持续推动两地学校长效共建，资源共享，为深化湘江教育协作贡献力量。
14: 在援疆资金的助力下，二二幺团改造职工住房130套，新建农贸市场、文化长廊、污水处理站、红十六青年人才公寓，升级天然气管网与电路，一项项惠民工程精准落地，助力团场职工群众生活品质持续提升。二二幺团宣传和文体广电旅游中心工作人员薛怡涵：
22: 人才公寓的家具呢，都是给我们配备好的，我们可以直接拎包入住，用更加饱满的热情去投入到将来的工作中。
14: 二二幺团三联党支部书记赵静：
23: 我们联队在湖南援建的帮助下呢，居住环境得到了大的改善，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也有一个质的提升。
14: 从洞庭之畔到西部边陲，从输血兜底到造血自强，三年来，益阳市累计投入援疆资金4942万元，实施援疆项目35个，24名援疆干部人才扎根一线，用实干担当架起两地连心桥。
0: 我们继续来关注

0: 况。新疆巨科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李旧。
1: 炉渣我们一年用到个3万方左右，煤灰用到7-8万方，废沙子可以用到10万方左右。
0: 企业2020年落地伊施阿拉尔市，锚定固废资源化利用的核心方向，从最初的加气混凝土气块、灰沙砖两大核心产品，逐步拓展至碳晶板、木饰面板、集成墙板等多个品类，先后获评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兵团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等，年产值约2亿元。在13师新兴时的新疆大安特种钢有限责任公司烧结厂余热回收主控室，智能化监测设备、正辅助系统稳定回收余热，回收而来的废气经除尘净化后引入余热锅炉产生蒸汽，重新用于生产和厂区供暖。新疆大安特种钢有限责任公司烧结厂余热回收班长李金龙：
2: 相当于每年节约了标准煤12000吨，实现节能减排与能源高效循环利用。
0: 近年来，企业持续加大余热回收、烟气治理等全链条改造，走出一条能源高效利用、污染物源头减排的绿色发展之路。2025年，公司投入3亿元专项资金，用于钢胶一体化全流程超低排放改造项目。企业大气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分别减少约80%、58%和50%，年综合减排污染物超500吨。新疆大安特种钢有限责任公司安全环保部安全总监王明明。
3: 公司将持续深化绿色低碳转型，依托现有超低排放改造基础，推进智能化管控升级，为碳排放权交易做好准备，实现企业效益与城市生态双赢。
0: 近年来，13师新兴市紧扣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工业发展方向，出台技改扶持政策，设立专项发展资金，引导辖区重点工业企业加大环保投入，推动传统产业提质升级。13师新兴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武杰：
4: 我们将优化环评服务，严守环评底线，主动对接新能源产业发展需求，通过主动靠前服务，引导企业加大环保研发投入，实现节能降碳与产业升级双赢。
5: 我们继续来关注，近年来13师新兴市立足特色农业资源与城郊区位双重优势，统筹构建设施农旅采摘、农副产品、精深加工一体化产业体系，不断拓宽职工群众增收渠道，以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赋能乡村全面振兴。下面呢，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纪世东，一起来了解相关的情况。世东你好。
6: 朋友你好。
5: 首先呢，想请你为大家来介绍一下13师新兴市在打造设施农旅采摘、农副产品、精深加工一体化产业体系方面都推出了哪些重点的举措呢？
6: 好的，近年来13师新兴市锚定优津特农业发展定位，统筹布局多元特色农业业态，深耕特色种养、农产品精深加工、休闲农业等优质领域，构建种养家销、农文旅全链条融合体系，先后获得国家农业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国家休闲农业重点县等多项国字号荣誉。2025年，施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突破50.06亿元，连队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35463元。施市持续健全完善全农业全链条全产业链条，持续优化全域农业产业布局与发展结构，积极打通线上线下多元销售渠道，依托特色优势农业产业提质增效，全面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发展动能，全力绘就农业提质增效、职工稳步增收、乡村宜居宜业的美好发展画卷。
5: 那么这些精准务实的举措为乡村产业发展也是筑牢了根基。那么在落地实施的过程当中，当地又有哪些亮眼的实践案例呢？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6: 还是挺多的，像红星一厂三连的温室大棚，目前温室大棚内生机盎然，各类时令果蔬陆续进入采摘期，依托便捷交通区位与丰富的多样的采摘品种，大批游客前来休闲娱乐，体验采摘乐趣。为持续提升大棚综合产出效益，实现全年不间断采摘供应，连队因地制宜推广反季节精细化种植，科学选配

0: 优势品种，合理错峰上市销售，让各色采摘农产业持续红火，职工收入去稳步提升，同时为顺应市场消费需求，连队不断丰富果蔬品类，迭代品质特色品种。而在新疆梧桐树农副产品专业合作社内，生产车间内一派繁忙景象，自动化生产线有序运转，工人们忙着分拣、加工、包装各类特色农产品。电商运营中心里，工作人员紧盯后台数据，通过线上平台对接全国订单，一件件产自兵团的优质邻国产品、特色饮品从这里发往全国各地。依托师事丰富的特色邻国资源，合作社持续加大技术研发投入，联合石河子大学共同成立博士工作站，搭建专业化农产品质量检测实验室，补齐了本地农产品质检领域短板。如今产品矩阵从传统干果、果原浆拓展到 NFC 果汁、复合型饮品等高端产品，同时代销本地奶制品、新疆囊等特色农副产品，打造八个自主特色品牌，实现了农产品从原字号向高附加值产品的转变。如今合作社发展势头强劲，2025年销售额突破2500万元，社员人均收入增收 15% 以上，累计带动300余名职工群众实现增收致富。
1: 产业赋能成效十分的显著。那么面向未来，十三师新兴市在现代农业发展、乡村产业振兴方面还有哪些规划部署呢？
0: 下一步，师市将紧紧围绕优金特农业发展定位，紧扣农时，精准施策，精细管理，持续做优做强特色种植产业，抓实抓细农业各环节工作，同步推进畜禽扩大增养、特色养殖发展和常态化动物疫病防控，稳定畜牧业产能，保障市场供应，多措并举推动师市农业提质增效、健康发展。
1: 好的，产业兴旺呢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基石，百姓富足是乡村发展的最终目标。近年来，十三师新兴市以科技为支撑，以链条为抓手，以主体为依托，持续夯实乡村产业根基，不断延伸农业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同时深耕兵团特色农产品品牌建设，持续擦亮区域农业品牌名片，全面提升农产品市场核心竞争力，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能。我们也再次感谢本台记者纪时东的介绍，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0: 再见。
2: 初夏时节，昆仑山北麓草木返青，高原大地焕发出了勃勃生机。巍峨耸立的昆仑山峰顶的积雪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与脚下初绿的草甸构成了一幅绝美高原画卷。每年的五月中旬到五月下旬，昆仑山上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羊群夏季转场工作。在三师土木舒克市叶城二牧场，40000多只羊告别了春牧场，开启了夏季转场之旅。那下面呢，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吴露，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吴露你好。
3: 你好张雷。
2: 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现场的转场情况可以吗？
3: 好的。那采访当天呢，我们在夜叉牧场的羊群集结点呢，看到牧民们挥着牧鞭，吆喝声潺潺的水流声呢回荡在山谷间，羊群呢有序翻越陡峭打板，穿行蜿蜒河谷。那此次转场从海拔2200米以上的百克夏穿进草场，转至3800米的库兹巴库夏季草场，路程呢将近是50公里，海拔跨越1600米左右。由于海拔高，山路难行，牧民与牲畜呢每日最多跋涉6至8公里，整个转场过程呢需持续5至6天左右。
2: 那我们都知道高原转场路途艰险，那这么大规模的羊群转场过程当中，肯定是会面临很多的困难和风险。那具体有哪些挑战呢？当地又是如何保驾护航，保证转场安全的？
3: 是的，这次高原转场之路呢十分艰险，转场沿线的高海拔、强紫外线加持，天气多变，地形复杂，再加上雪山周边的气温波动剧烈，羊群呢很容易出现高原反应、体力透支、感冒腹泻等问题，老幼入畜呢还容易出现掉队冻伤的情况。同时转场路线呢河道较多，汛期呢水流湍急，羊群过河时呢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不仅携牲畜的安全，也关系到了牧民的财产安全。为了保障4万余只 羊群的安全转场，当地呢提前谋划部署，整合畜牧、医疗

0: 警力等多方力量组建了专项的护航服务队，全程跟随保障。工作人员呢，在转场前呢，会对所有的羊群进行全面体检，严格筛查，确保每一只参与转场的牲畜呢身体健康。转场途中呢，工作人员会重点盯守 老弱病残羊的状态，随时观察羊群身体状况，并且常备各类应急药品，能够及时处置羊群突发的疾病、身体不适等状况。同时呢，警力人员呢也全程沿路巡查值守，重点守护羊群过河、翻越险段的关键环节，全方位筑牢转场安全防线。
1: 那既然转场路途这么辛苦，牧民们每年坚持夏季转场，它主要是出于哪方面的考虑呢？那另外，夏季草场相比于春草场有哪些优势，能够给牧民带来哪些实惠呢？
0: 之所以坚持季节性的转场呢，是因为昆仑山深处的库兹巴库夏季草场呢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是绝佳的天然放牧场地。这里紧邻雪山，夏季气候凉爽舒适，非常适合畜牧生长。 对牧民来说呢，转场放牧呢是全年增收的关键。羊群经过漫长的冬季，普遍长势偏弱，体重呢偏低，大部分羊冬季体重呢只有10到15公斤。而进入夏季优质草场放牧后呢，羊群的长势会明显提升，短短一段时间呢就能增重到25至30公斤，牲畜的品质大幅提升，牧民的收入呢也就随之增加。今年呢，当地气候适宜，草场呢长势喜人，羊群活动
1: 状态呢也活跃，采食能力强，牧民们对今年的养殖收成呢也十分有信心。
0: 嗯，那明白了。本次转场大概会持续多久？还有这个季节性轮牧的模式对于牧区发展和生态保护来说有哪些积极意义呢？
1: 据了解，本次羊群呢夏季转场工作呢将持续至6月上旬，所有羊群呢安全抵达夏季牧场后呢会在这里放养至今年的9月中下旬。这种冬夏春牧 轮牧的科学模式呢，是高原牧区延续多年的生态养殖方式，意义重大。一方面呢，可以让春季的草场得到充分的休养，有序轮休，实现高原草场生态的休养生息，保护牧区自然生态平衡；另一方面呢，能让畜牧充分采食夏季优质牧草，助力羊群抓膘不撞，顺利防御，有效推动畜牧产业的提质增效，实现生态保护和牧民增收双向共赢。
2: 好的，我们再次感谢本台记者吴露带来的详细报道。逐水草而居，寻食及耳目，这场跨越山海的高原转场，既是高原牧民的生存智慧，也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写照。也祝愿所有的牧民能够迎来丰收的一年。再次感谢本台记者吴露的介绍。好，辛苦了，咱们再见。
0: 再见。
3: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4: 北京时间的9:2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稍事休息，半点之后邀请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当中。
5: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6: 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7: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6: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弓长张。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7: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5: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1: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2: 我是一颗小种子，
8: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2: 让我长叶开花。
9: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7: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10: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7: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10: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7: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10: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5: 雄奇的自然与炽热的人文相遇，
1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片充满传奇与魅力的土地正等待着你去探索。
12: 此刻我站在第十师白沙湖旁，这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13: 你感受过穿越千年的丝路心跳吗？
14: 游客朋友们，这里就是二师铁门关市，在您的脚下呢是丝路驼铃回响的古道，身旁呢就是兵团人拓荒的足迹。
5: 你听过巴尔鲁克山上小白羊的故事吗？
15: 去薰衣草的故乡可可达拉看看，我要在万亩花海中畅游。
16: 这是独属于兵团大地的浪漫。
17: 开车行驶在新疆首条沙漠高速公路 S21 是什么感受？
18: 穿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深入准噶尔盆地腹地，沙漠、湖泊、荒漠、植物、雅丹地貌，这里真的是自驾游爱好者的天堂呀！
19: 新疆，我来了！
5: 穿越山河万里，
11: 只为与你相遇。
5: 大美新疆，繁荣兵团，一场难忘的旅行。一场难忘的旅行。
3: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
20: 早上的9:34，开启全新一天。
4: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半年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直通车，
20: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张雷。
4: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曾月。
20: 下面我们来关注全疆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克州和基地河谷、博州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西部山区、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其中克州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局地暴雨或雪，塔城地区北部、阿勒泰地区的西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疆盆地中东。

0: 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风口风力8到9级，局部区域伴有沙尘，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者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我们来关注乌鲁木齐市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4度，东南风5至6级，南郊东南风8至9级。
2: 身边的新闻，讲大家的故事，欢迎关注新闻眼。新闻眼，
0: 欢迎关注新闻眼。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大报告中，把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不断增强，作为未来5年我国发展的主要目标任务之一。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紧扣文化润江要求，以惠民利民为导向，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从基础覆盖迈向品质提升，切实把文化红利送到职工群众的心坎上，不断丰富各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来听报道。
3: 走进13师文化馆，文艺工作者正通过兵团文化云平台自主挑选对应课程，开展常态化专业学习。13师新兴市红星文工团演员李怡欣专注学习古筝演奏。他说，现在有了兵团文化云这个平台，平台上有很多课程，跟随视频就能学习到演奏知识，非常方便。
4: 从基础的指法练习到完整的曲目演奏，都有专业的老师示范。我跟着视频练习，不仅有效地提升了我的古筝演奏水平，也不断丰富了自身的艺术素养。
3: 海量优质资源云端集聚，让文化滋养触手可及。平台持续上线精品剧目、文艺讲座、非遗课程、红色资源等数字资源，涵盖军垦文化、非遗技艺、经典文艺、全民阅读等多个领域。
5: 平台上非遗课程、经典剧目这些丰富的资源，也给我们创作本土节目提供了非常多的素材。我们以后也会把更多优秀的作品传到平台上，和失事的文艺爱好者多交流、多互动，实现文化资源共享。
3: 作为兵团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统一枢纽，兵团文化云平台整合师市团场连队3级文化资源，构建起一网通办、一端尽享的数字化服务体系，涵盖活动预约、场馆预定、资源鉴赏、文化直播、全景展厅、艺术培训等多元功能，打通了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的数字通道。无论是城镇社区的老人、团场连队的职工，还是校园里的青少年，只需轻点手机、电脑，就能随时随地尽享便捷、优质、丰富的文化服务。依托兵团文化云平台，兵团文化馆还精心打造胡杨艺术等全民艺术普及品牌，开展兵团娃娃画兵团、基层文化能人大赛等线上线下联动活动，结合新春社火、非遗展演等节庆文化活动，推动优质文化资源下沉基层，持续推进全民艺术普及、军垦文化传播。
6: 我们搭建了9大模块，通过线上线下联动开展惠民活动，推动优质资源向基层下沉，有效打通了公共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0: 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以文润心。在各沅江省市的大力支援下，兵团各师团、博物馆、文化馆、图书馆等公共文化基础设施日益完善，大批优秀文艺作品相继涌现，精彩纷呈的文化活动轮番上演。来听报道。
3: 走进伊市阿拉尔市托卡伊乡纳格热哈纳村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合馆，讲解员古在利阿伊·努拉克正在为参观人员介绍浙江、阿拉尔两地山海同心的沅江故事。参观者边走边看，感受着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浓厚氛围。
4: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民族团结等等有特别深的感触，我想通过我的声音把这样的故事传递给更多的人。
3: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合馆于2026年1月建成开馆，是浙江台州援建的重点民生工程。场馆以和合为主线，设置了和合寻源、和合共荣、和合共生、和合援疆四个篇章，运用图文、实物与影像相结合的方式，让参观者直观感受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讲述天山南北各族群众共建美好家园的鲜活故事。
7: 依托展馆开展研学和文化活动，吸引游客，我们将继续用好援疆资源，丰富展陈与活动，把展馆打造成聚民心、筑同心的红色家园。
3: 近年来，浙江省台州市援疆指挥部深入开展文化服务提质专项行动，提档升级文化馆、图书馆等公共文化项目18个，建成塔里木河展陈馆、和合文化园和粤剧主题展馆，创新打造以文为桥、以戏为媒文化交流模式，举办文化活动400余场，汇集10万余人次，推动伊施阿拉尔市公共文化活动不断向基层延伸覆盖。走进四师可可达拉市图书馆，不少市民正在这里阅读书籍。作为城市的文化主阵地，四师可可达拉市图书馆目前藏书16万余册，自习区、少儿阅读区、经典诵读室等功能空间完善，承担着普及全民阅读、打造书香城市等重要职责。2021年1月6日正式开馆以来，已接待读者36万余人次。
8: 藏书非常丰富，然后平时可以过来借阅图书，还可以自习，环境非常好，也是免费开放的。
3: 为让书香飘满每一个角落，四师以可可达拉市图书馆为核心枢纽，因地制宜，在朱雀湖等公园绿地嵌入4座主题书吧，打破传统馆舍局限，变单一馆舍为全域风景，同时构建市级总馆、团场分馆、连队社区书屋3级阅读服务体系，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阅读服务。除此之外，各团场的文化阵地也成为凝聚人心、涵养文明、传递幸福的重要平台。走进66团文化活动中心开设的瑜伽公益课堂，职工群众正在进行形体练习。今年62岁的张华退休后一直积极参与团场各类文化活动，也是公益课堂的常客。
9: 退休后时间也充裕了，团里的公益课免费学，我每周都参加形体和瑜伽课，不仅练出了好的体态，心情也越来越舒畅。
3: 66团以职工文化活动中心、连队文化室为支点，推行每日8小时免费开放加动态课程表，形体、声乐、国画、广场舞、非遗手工等10类公益课程任群众点单，
10: 让免费的开放文化阵地成为凝聚群众、引导群众、以文化人的重要平台，也为团场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团场注入源源不断的文化动能。
3: 近年来，四师可可达拉市深入实施公共文化提质行动，优化各类公共文化场馆，持续做好送文化下基层等工作，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让各族群众真正享受到文化惠民红利。
11: 我们依托师团2级的公共文化场馆，结合不同年龄段去开设不同的公益课堂，满足职工群众对于美好文化生活的需求和向往。
2: 为您办实事，件件有回音，有事我来帮。
0: 这里是有事我来帮，精准对接资源与群众需求，积极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让群众在一点一滴中感受到关怀和温暖。
1: 听众朋友们，您在生活中、工作中有急难愁盼的问题吗？如果您有困难，可以直接拨打兵团96359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或者您也可以拨打我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3部导播服务热线0991-8826-882-883482和884582，或者是下载云上兵团客户端，在求助专区给我们留言，我们将会把您的诉求和困难提交给相关部门，帮助您解决办理。 礼。
0: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导播接进兵团政务服务中心热线工作人员张成岩的电话。成岩你好啊，咱们热线近期接到了外地游客的来电，说啊自己在三师土木术课室旅游的时候体验感很好，那具体怎么说的？
12: 好的，主持人，热线近期接到天津自驾前往第三师土木术课室的游客来电，反映当地。

0: 的旅游体验非常好。土木舒克市的广场、农垦博物馆和文化馆规划得很好，文化馆中还提供乐器和培训，以及土木舒克市有很多地方可以免费停车。政府虽管理停车位，但是不收费，非常方便停车。本人在当地的消费和生活各方面体验都很好，在此市民再次诚恳表扬第三师土木舒克市。
1: 好，还有一个问题啊，热线近期也接到了五十双合适的居民来电，反映凌晨六点就出现了公鸡打鸣的现象，那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0: 热线近期接到第五师双合市武汉路书香瑞景小区的居民来电，反映近期每天凌晨六点出现公鸡打鸣声，热线立即就此问题反馈，经武师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核实处置，已联合社区现场核查，书香瑞景小区十栋二单元一楼住户以笼养方式饲养公鸡一只，自述为非长期饲养，现场已宣讲相关法律法规，当事人承诺今明两天内处置完毕。热线回访市民时，市民反馈问题已得到解决。主持人。
1: 好了，我们感谢兵团政务服务中心张成岩的连线报道，先在这里，成岩再见。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2: 资讯速览天山南北，关注民生时事。
5: 我们来关注江内方面的资讯。据新疆电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消息，截至目前，新疆年内累计外送电量达601.4亿千瓦时，突破600亿千瓦时大关。其中，新能源外送电量193.9亿千瓦时，占比超32.2%，为全国能源保供与绿色低碳转型注入新疆动能。
1: 新疆是国家确定的三基地一通道，也是西电东送核心送端，风光资源富集，风能太阳能储量均居全国前列。近年来，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依托特高压直流大通道，实现清洁电力大规模远距离高效率外送，将资源优势高效转化为全国能源保障优势。
5: 自2010年江电外送工程启动以来，累计外送电量突破10,000亿千瓦时，其中新能源外送超3,000亿千瓦时，占比近30%，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2.49亿吨。同时，江电外送带动新能源装备制造等产业发展，直接带动相关投资超1,000亿元，增加就业2.8万个，每年拉动新疆 GDP 增长130亿元，助力区域协调发展。
1: 连日来，打起手鼓唱起歌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惠民展演和配套活动精彩不断，来自全国各地的民间艺术家、国家级文艺院团带来了各具特色的文艺节目，为各族群众送上接地气有韵味的文化盛宴。那下面呢，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苏婉婷。婉婷你好，首先给我们大伙儿介绍一下惠民展演的最新的情况吧。
6: 好的，张雷。惠民展演是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的重要活动之一。5月22号至26号展演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47支民间艺术团体进社区、进街区、进景区，在五大展演地轮番上演了25场精彩演出，搭建起文化交流的桥梁，让各族群众唱起来、

0: 跳起来，动起来。5月25号晚上，在乌鲁木齐文化公园，来自山西、湖北、重庆、辽宁、江苏、贵州等多个省区市以及新疆兵团的文艺团体带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高跷走兽、土家族歌舞、美酒喷喷香、戏曲裱花等十个精彩节目，传统技艺与民族风情碰撞交融，赢得现场观众的点赞。那么大家反响也是特别热烈，不少观众都说这是一场家门口的文化盛宴。
1: 嗯，好，那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除了惠民展演，还有其他的配套活动吗？
0: 有的，这次民间艺术季的配套活动可以说是丰富又精彩。就在5月24号、25号，中国歌剧舞剧院丝路欢歌音乐会也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音乐厅奏响，给大家带来了一场高雅的视听盛宴。音乐会上既有《我爱你中国》《如愿》《追寻》等传递家国情怀的经典曲目，也有美丽的阿瓦尔古丽、新疆之春、阳光灿烂照天山等具有新疆特色的作品，将高雅艺术与民间文化巧妙结合，进一步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现场观众说，这么多的曲目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特别能产生共鸣，能在家门口听到这么专业这么美妙的音乐会，感觉特别棒。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活动期间，国家级文艺院团轮番登台，中国歌剧舞剧院、中央歌剧院、中央民族乐团共带来四场精彩的音乐会，中国煤矿文工团带来三场18班曲艺演出。此外，活动期间还同步推出了新疆是个好地方美术作品展、摄影作品展、非遗文创集市等配套活动。
1: 嗯，好的，从舞台表演到静态展览，从非遗体验到文创市集，极大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也让这场民间艺术季真正成为了全民参与、全民共享的文化盛会。好的，再次感谢本台记者苏婉婷的介绍，咱们的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2: 好，我们再来关注，据乌鲁木齐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的消息，2026年乌鲁木齐高考时间为6月7号、8号。乌鲁木齐考区普通高考参加考试人数3万余人。据了解，今年乌鲁木齐市共设置51个考点，1225个考场，其中米东区5个、经开区、头屯河区5个、高新区、新市区10个、天山区15个、沙依巴克区10个、水墨沟区6个。
3: 幸福甜蜜石榴籽，
4: 一揉一捏藏匠心，一塑一刻一真容。有这样一位非遗手艺人，26载深耕面塑技艺，以巧手为笔，以彩面为媒，将多彩的边疆风情凝于方寸之间，用指尖记忆定格岁月。他就是兵团工艺美术大师王帆。20余年初心不改，让古老的手艺在新时代焕发鲜活的生命力。
5: 对我来说呢，面塑早就不只是一门谋生创作的手艺，它更是我一生放不下的热爱。
4: 面塑看似简单，实则工艺繁杂，考验的是耐心。为了突破传统面塑容易开裂、难保存、质感差的短板，王帆常年潜心钻研，反复调试面粉、糯米粉及辅料配比，摸索出专属面团的配方，每一道工序他都亲力亲为，精益求精，细细打磨人物的神态、肌理纹路，让每一件作品立体鲜活，可长久留存。
5: 深深敬佩老一辈精神人开荒拓土、无私奉献的精神，所以我坚持扎根这里。
4: 深耕技艺26载，王帆将满腔的情怀融入指尖创作。他聚焦均衡主题，用细腻的面塑还原拓荒战士、开荒守边艰苦奋斗的峥嵘场景，立足新疆多元文化，雕琢民族风情、人间烟火，创造出众多优质的作品，斩获多项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奖。小小的面塑成为他传播兵团精神、讲述民族团结故事的生动载体。
5: 现在 AI、3D 打印这些新技术越来越普及，机器呢能快速复刻出这种规整呀、精致的这种模样，但我始终坚信啊，手工面塑的温度是永远无法被替代的。

0: 手艺不止，传承不息。坚守手工创造本心的同时，王帆始终深耕非遗传承一线，常态化走进校园，深入基层，开展工艺宣讲，手把手教学，让青少年近距离接触面塑非遗技艺，让古老的面塑扎根边疆，焕发新机，让编团精神、非遗技艺代代更续，薪火相传。
1: 国内热点，实时关注，权威信息及时发布，诉说天下。
2: 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为进一步健全汽车标准体系，以高水平标准促进高质量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26号公开发布2026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部署质量安全标准提升行动、绿色低碳标准焕新行动、新兴领域标准引领行动、未来技术标准预研行动等。
3: 具体来看，本年度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包括加快研制和发布主动安全、被动安全和一般安全等重要强制性国家标准，聚焦新能源汽车安全、性能与兼容等关键领域，持续提升电动汽车及动力电池安全标准要求，聚焦智能网联汽车、汽车电子、汽车芯片等领域开展标准引领行动，鼓励创新成果转化，面向汽车、人工智能、新形态汽车等未来产业方向开展标准前瞻突破行动，提前开展标准规划布局等。
2: 2026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据全国妇联消息，全国妇联等11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动员部署各地各部门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助力孩子们度过一个健康、快乐、有意义的节日。
3: 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要强化家长主体责任，提供专家讲座、父母课堂、育儿咨询等指导服务，帮助家长提升科学教子能力。要统筹各方资源，精心组织文艺普及、科学益智、运动健身、劳动实践等寓教于乐的活动，让儿童收获快乐成长。要通过举办优秀儿童戏剧展演、制作播出六一主题节目等，宣传儿童优先原则和儿童友好理念，营造良好节日氛围。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邵敏，主播张雷、曾月。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资讯有故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

0: 同岁月安宁。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人生忠告。意志力薄弱的人想吃宵夜你就早点点，不然最后实在撑不住点了外卖就白挨半天饿，而且会发现自己更饿了，于是点多了一点。可是我不撑到最后，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意志力薄弱的人呢。不止白挨饿，越饿点的还越多，最后肥胖和贫穷起飞，体型共相扑一色。现在的孩子活得清清楚楚的。近日，浙江衢州小学四年级女生王梦琪小朋友用只要就造句，只要妈妈叫我大名，我就知道我死定了。老师称赞她写出真实的感觉，语感很好。果然，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妈妈呀。好啦，朋友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19度到29度。伊师阿拉尔市多云见晴，14度到31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15度到30度。三师土木舒克市晴天，15度到30度。四师可可达拉市多云，17度到31度。五师双河市多云，17度到30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14度到34度。七师胡杨河市多云见晴，11度到31度。八师石河子市晴天，15度到31度。九师白杨市多云，11度到30度。十师北屯市晴天，11度到30度。十三师新兴市晴天，13度到28度。十四师昆玉市晴天，14度到28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晴天，19度到29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3: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4: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3: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5: 假日旅游热辣滚烫，休闲街区人山人海，网红景点层出不穷。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大的国内旅游市场，也是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
6: 我今天是第一次来到西宁，特地来到中下南关街，感受这里地道的河湟风情，手抓羊肉还有老酸奶，味道都非常的地道。
7: 我们在越南六点钟就集合的吧，然后八点刚开馆的话就马上进去，很期待可以来中国旅行的。
5: 行进在建设旅游强国之路上，中国旅游正向世界展示独特魅力，描绘诗和远方美好图景。资讯有故事，旅游助力美好生活。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中国旅游资源丰富，拥有壮丽的山川河流，多姿多彩的风土人情，奇特的动植物和数不尽的名胜古迹，加之独具特色的戏曲、音乐、舞蹈和享誉世界的美食，每年都吸引着大批的国内外旅游者。拿今年五一假期来说，全国文旅市场热力迸发，全线升温。我们先给听众朋友介绍一组数字，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 3.25 亿人次，同比增长 3.6%， 国内出游总花费 1854.92 亿元，同比增长 2.9%，营业性演出票房 24.76 亿元，同比增长 14.66%。 五一假期

0: 入境免签外国游客 43.6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14.7%。 目前中国已形成全球最大的国内旅游市场，是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世界旅游业理事会的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旅游业整体增长率为 4.1%， 而中国旅游经济同比增速高达 9.9%， 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多。美国环游世界杂志网站报道说，五一假期人员流动激增，凸显中国日益上升的旅游需求。中国仍然是对全球旅游最具影响力的国家，在旅游规模和经济影响方面树立了标杆。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主任戴斌，长期从事旅游经济和旅游消费领域的研究工作，曾先后两次获得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政府创新奖。戴斌表示，如今我国已经全面进入大众旅游时代，旅游已经成为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向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1: 就是旅游确确实实成为人民美好生活的刚性需求。今天城乡居民的人均出游人次已经超过4次，就意味着我们14亿人口平均每个季度就要出去旅游一次，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无论是对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而言，还是对全球旅游业的繁荣和发展而言，都是具有重大的意义的。
0: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纲要》首次将旅游强国写入国家5年规划。作为新兴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旅游将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新动力。过去5年，全国各地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核心理念，将优质文化资源与旅游开发深度融合，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的融合发展模式，显著提升了旅游业的发展质量。用戴斌的话总结，就是越来越多的游客会愿意去那些文化底蕴较为深厚、文化活动比较丰富的旅游目的地，并参与相关活动。正所谓，有了文化，旅游更有滋味。
1: 很多游客会跟着赛事去旅行，跟着影视去旅行，跟着音乐会去旅行，到了旅游目的地，他们和当地居民一道去体验当地的民俗，和当地的居民一道去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很多游客也会为那些现代化的科技所营造的新场景所吸引。还有很多游客会体验什么？体验低空飞行和通用航空。可是我们看到有很多啊意想不到的场景变成了旅游的新空间。比如说像贵州的花江大桥，它说一个大桥嘛，这过去就是个通车的地方，可是这么一个横竖都达到世界之最的一个大工程，假日期间创造了超过1亿的旅游收入，游客可以到这地方去领略壮美的山水，可以去看到大工程技术带给我们的震撼，也可以去体验有声不及无声奔袭，也可以坐着电梯到了最高的地方去品尝咖啡，甚至年轻人可以到里面去登记结婚啊，让我们的旅程变得更加甜蜜。我们还看到一些传统的景区，由于有了文化的赋能，由于有了我们的科技的加持，消费的时间变得延长了。比如说我们的广东韶关的丹霞景区，过去是白天看晚上就休息了，可是今天我们的光影技术加上文化的叙事能力加入进来以后，让白天可以看景，晚上可以赏文，在一轮明月之下去想象我们这样一个壮丽的山水和历史人文交相辉映的场景，给我们广大游客带来了更加丰富的多元啊深厚的体验。在这个背后，是我们越来越多的游客追求一种情绪价值，追求我的行程我做主，我的体验也要我做主。在这样一个背景下，

0: 越来越多的旅游目的地开始成为近月远来主客共享的美好生活的新空间。
1: 我们是自驾过来的，就是一家四口体验一下渔民的生活，海鲜的价格比较亲民。
2: 这几天的客流量明显增加了非常多，像外场方台能放到四五次台，然后营业额也差不多较往常可能也翻了四倍多。
3: 我今天是第一次来到西宁，特地来到中下南关街感受这里地道的河湟风情，手抓羊肉还有老酸奶味道都非常的地道。
4: 这条街有着很浓很浓的本土风情，可以吃到很多很多特色青海的小吃，然后我们也可以在这买伴手礼，可以领略大美青海，体验感非常的不错。
5: 今年五一假期，素有千仙之城美誉的福建宁德霞浦县和青海西宁的百年老街中下南关街迎来大批外地游客。戴斌认为，如今我们出去旅游不仅仅是看山看水看风景那么简单，体验当地生活之美也是成为旅游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这种观念的变化可以说是过去五年我国旅游业发展最成功的地方。
0: 我们的游客旅游的需求，无论是对目的地的选择还是在目的地生活方式的体验，越来越强调品质化和个性化。不是说你有一个牌牌我就一定要去，不是说别人去的地方我也一定要去，而是我要找到那些更加能够符合我情绪价值的地方，去体验我自己愿意去享受的生活方式。这样一个需求的升级带来了我们旅游目的地的下沉。你看，过去我们一说旅游的时候，北京、西安、广东、上海、桂林，可是我们看今天，深州无处不风景啊！不仅一线城市、二线城市，越来越多的县城开始成为游客愿意到访的地方，县与中心城镇啊，成为下沉的旅游目的地。还有一个呢，是在边远地区，我们叫小机场城市。光全国将近250座机场，绝大多数的机场都是吞吐量在100万以下的小机场啊。但你别忘了，这些小机场周边的高等级的景区是比较密集，要性价比特别高，它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商业环境也是越来越完善。所以我们看这过去的五年中间，像我们的延吉，像乌兰浩特，像阿勒泰、日喀则这些小机场城市，更不用说武夷山这些地方了，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的到访。
5: 戴斌说，过去旅游人们常讲七节两季，七节即元旦、春节、清明、端午、劳动节、中秋节和国庆节，两季即夏季和冬季，夏季避暑研学，冬季去有冰雪的地方。抓住了七节两季，也就把全年旅游市场的大脉络抓住了。如今七节仍然是重要的旅游经济时间节点，而两季则开始走向四季。冬季的冰雪民俗，春季的踏青赏花，夏季的避暑研学，冬季的登高望远，都成为人们出游比较理想的时间窗口期。造成这种改变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交通方式的改变。戴斌说，过去坐绿皮火车的时代，很多遥远的旅游目的地在假日期间我们是不会去的，因为时间来不及。但随着高铁时代的到来，特别是自驾时代的到来，这些遥远的旅游目的地我们就可以去了。
0: 交通体系不仅仅是客源地和目的地之间远程的交通，也包括我们在旅游目的地的小交通体系。比如说我们到北京、到上海这样的城市去旅游，我们会广泛的使用地铁、公交、网约车，甚至共享单车啊。我们到很多的旅游目的地去看，也是开始把公共服务体系往下沉。我们到北戴河，到一些旅游度假地，往往都有那个电动车啊，就是骑着小电动摩托车，你也可以花钱扫个码，骑上走走。

0: 热度开始起来了，本地居民的收益开始越来越有获得感。你想过去在出外去旅游啊，我只是跟着大巴车拉着我去看一个景区，临走的时候我到购物店去买东西，晚上就住在酒店里面，它就像一个玻璃罩一样，和当地居民的生活是割开来的。但今天呢，我们看游客变得越来越自由了，越来越散客化了，您的美好生活我来去分享啊。过去这个旅游像一个水管子一样，尽管它很粗，它经过你这地方走，但很难往两边渗透，可是今天变成了滴灌了，所以这个时候对旅游经济的运行就发生了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1: 可以说我们当下的旅游正从标准化走向个性化，从浅层体验走向精神共鸣。戴斌还举例说，现代科技对旅游产业有着超乎想象的影响，今天的科技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改变包括旅游在内的生产生活方式。
0: 我最近啊去了一趟这个甘肃的敦煌，它里面有一个新能源基地，专门做光能发电的。这个地方它有10000多个镜面，每个镜面都有100多平方米的这个面积，利用它跟太阳之间的这种移动的轨迹，把太阳光反射到这个熔岩塔上，可以把这个熔岩的温度加热到500度到1500度，用这个能量来进行发电。当我穿行在10000多个镜面的过程中，我仿佛进入一个现代科技的森林，我当时就觉得科技一样可以成为最美的风景。所以我说科技加旅游，特别是那些大国重器大科学工程，正在创造今天最美的风景，而且正在以显而易见的速度啊拓展了旅游产业的新边界。
2: 我很高兴能免签入境，现在免签非常方便，不用提前办理签证，这里一切都很好，食物也非常美味，这里的人非常好客。
3: 我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并想更多了解这座城市和它所在国家的历史。
1: 我们在 TikTok 上看了很多有趣视频，有很多关于中国的有趣内容，我们真的喜欢这里。
4: 我认为中国是少数几个能将传统文化和现代相结合的国家之一，因为这并非易事。你们正在向全世界展示新的技术、新的生活方式以及各种各样的新事物。
5: 我们来昆明和大理旅行的吧，最近这个地方花开很美的，所以我们想来这边呢看风景和拍照的。我们在越南6点钟就集合的吧，然后8点刚开馆的话就马上进去，很期待可以来中国旅行的。
1: 在过境免签政策加持下，我国多地入境游持续升温。过去几年我国免签政策持续优化，从中国游到中国购再到中国服务，中国旅游市场释放出强大的磁吸效应，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正从走马观花的 China Travel 中国游转向深度体验的 Becoming Chinese 成为中国人。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主任戴斌介绍说，
0: 我们的签证政策、消费政策、支付政策便利化程度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我们过去很难想象到外国人哇可以免签、可以落地签、可以口岸签，我们有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他们可以有一个说来就来的行程。我们的外国人在中国的消费支付通过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手段，让大家消费无后顾之忧啊。我们不仅有了免税店，还有了退税店。外国人在中国旅游啊越来越方便，所以中国游正在成为全球范围的新的增长点。我们不仅吸引了发达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全球南方国家来中国的游客也是越来越多，我们在入境旅游这一块，由于我们对很多国家实行了单方面免签，所以说国门打开了，旅游成为新时期对外开放的新的窗口。还有呢，游客到了旅游目的地，不仅要

0: 中国有还有中国购啊。过去到中国来，他可能去买丝绸、买字画、买一些传统的非遗商品。可是我们看今天，我们监测的数据表明，电子产品成为入境游客优先的购买目标，正是到我们的义乌小商品市场、北京的秀水街，还有我们的 SKP， 到我们的这个虹桥市场去买东西的外国游客越来越多。除了购买以外，在目的地的体验也是越来越丰富，他们更愿意感受现代中国的新气象，啊，不仅是一个传统的中国形象。他们会在中国去品尝米其林餐厅，去参加我们的群众文化活动，哎，他觉得这个我才是接触到一个真实啊接地气的中国。可以说旅游正在前所未有的进入到国家的发展战略体系，旅游正在前所未有的力度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产生深刻的影响。
1: 过去几十年来，旅游的属性不断发生着变化，从改革开放后的产业属性，到承载起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和幸福产业的功能，再到如今新兴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旅游业的核心价值已经超越经济范畴。戴斌认为，与旅游属性一起升级的，还有我国旅游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断地走向现代化。
0: 1999年，我们中国的第一次黄金周，这是国庆七天的黄金周，多少人出游呢？2800万人出游。我觉得很了不起了，2800万人一下出去玩了。那时候我们对整个市场的管理也好、疏导也好，完全是靠传统的手段。但是今天我们看，8天的时间，每天都有超过1亿的人出游，我们一样快速地把情况摸得清清楚楚。8天的时间，我没有发生重大的旅游安全事故，也没有重大的舆情。这个背后，如果没有现代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做支撑，是无法想象的。
1: 展望15-5，戴斌表示，未来5年一定是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5年，我们会越来越重视自然生态和文化遗产的保护。同时，未来5年是科技应用、市场创新、加快建设现代旅游业体系的5年，也是进一步加强国际交流，通过旅游让游客和目的地居民之间建立起有效链接的5年。最美的风景是人，最好的旅行是人的连接。
0: 我想在未来的5年的发展的过程当中，无论环境如何变化，我始终坚信人民对诗与远方的美好生活的需要一定会越来越强烈。这是我们对旅游经济发展始终保持信心的基础和前提。只要我们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强调科技的赋能，我们就一定能够建设现代旅游业体系，我们就能够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1: 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新纪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今年519中国旅游日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既呼应了大众旅游从观光打卡向品质体验的升级需求，也为兵团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兵团坐拥红色文化、生态农业等独特资源，唯有深耕品质、融合赋能，才能让美好山河可赏可感，让兵团故事可传可续。品质旅游根基在资源深耕，石河子戈壁印象文化旅游园对工业遗产的活化利用，让老旧厂房焕发文旅新活力。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里的老物件、地窝子遗址的体验项目，将红色基因融入旅游机理，让游客在触摸历史中感悟兵团精神。兵团多地推出生态垂钓、沙漠越野等文旅产品，将自然禀赋转化为文旅优势。兵团持续打破单一观光模式，推动旅游加文化、旅游加生态深度融合，让每一处景观都成为品质之旅的生动注脚，每一段

0: 旅程都成为读懂兵团的重要窗口。品质旅游关键在服务升级，兵团强化文旅市场监管，完善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服务，从景区配套的优化到惠民举措的推出，从非遗技艺的展示到特色文创的研发，兵团以暖心服务守护游客体验，用诚信经营擦亮文旅招牌，让乐享品质落到实处。兵团的旅游品质藏着戍边岁月的厚重，载着绿水青山的馈赠，唯有持续深耕品质、厚植文化、优化服务，持续打造美丽新疆、繁荣兵团文旅品牌，才能让更多游客走进兵团、读懂兵团，在乐享美好旅程中共赴山河之约，共感兵团担当。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2: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1: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3: 他五岁接触攀岩，上初中时因为喜欢在岩壁上的感觉，他开启了上午上课下午训练的模式。
4: 他现在就读的这个奉贤中学其实是上海排名前十的重点高中，当时他进去的时候有过这种摸底测试，老师其实说当时以他自己的成绩他考也是能考进去的。
3: 正所谓自古英雄出少年，2024年接受专业训练仅仅一年，他就在15米高的岩壁上爬进5秒，这是当时男子速度攀岩界公认的世界顶尖选手的门槛成绩。今年他刚刚获得参加成人国际比赛资格，就在12天内从4秒58爬到4秒54，两度刷新世界纪录。
5: 我知道和他爬必须分秒必争，然后可能起步就听到就出发了，和他爬那一趟我感觉前所未有的放松和兴奋吧。
3: 资讯有故事，攀岩少年赵一成，拔节生长向未来。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5月10号，2026攀岩世界杯江苏吴江站比赛落下帷幕。首次参赛的中国小将赵一成在男子速度攀岩决赛中夺冠。他在半决赛中战胜了有着天才少年之称的美国选手塞缪尔·沃森，并以4秒54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这是赵一成在不到2星期时间里第二次打破世界纪录。今年6月，赵一成将满17岁，今年是他的第一个成人国际赛季。4月底，赵一成在第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上以4秒58打破沃森去年5月创造的4秒64的世界纪录。美国选手沃森出生于2006年，他在巴黎奥运会上将男子速度攀岩的世界纪录首度带入4秒70时代。而巴黎奥运会后，世界速度攀岩的目光迅速被中国少年赵一成吸引，他三夺世青赛冠军，并多次爬出超世界纪录的成绩。5月10号，吴江站将两名天才少年首次推到对战岩壁下，最终更年轻的赵一成以4秒54胜出，挺进决赛的同时再破世界纪录。
5: 我和他爬之前很兴奋，因为好像那时候就已经不在乎输赢了，我就感觉我能爬很快很快很快，虽然我知道很激动，但是告诉我要冷静下来，专注下来，爬起来感觉抓住点就很有力气，很有力量。然后其实也没有说一定要赢或者什么，但是我就相信我可以爬得很快。
3: 赵一成感觉自己前所未有的放松和兴奋要飞起来了，新纪录似乎就成了水到渠成的事情。
5: 我知道和他爬必须分秒必争，然后可能起步就听到就出发了，和他爬那一趟我感觉前所未有的放松和兴奋吧，然后就是感觉这一趟一定能要么爬快要么飞起来了，就是这两种。
3: 而半决赛爬出4秒67的沃森赛后表示已经倾尽了所有， 沃森说，赵一成是他见过的最有天赋的速度攀岩选手，面对他需要用尽100%的力量，他期待着与赵一成的下一次对决。
6: 来自上海队的小将赵一成，整体动作一气呵成，4秒656，这个成绩啊，要比现在的世界纪录这还得快0.09秒啊。
7: 2026年才能够站在世界舞台上的这个赵一成，你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自己？
5: 未来还是不能预测的，我希望我当时已经有能够比现在更好的实力了，而且期待第二次第一次世界杯。
3: 您刚才听到的是2025年3月底国家攀岩集训队在海南举行的一个选拔赛，以及赛后不久赵一成接受记者采访时对一年后正式参加成人国际赛事的展望。那次选拔赛成绩的前10名入选攀岩国家队，并获得2025赛季国际比赛的参赛资格。按照国际攀联2024年修订的新规，参加世界杯比赛选手的最低年龄从16周岁变成了17周岁。因此，即便赵一成已经在2024年获得世青赛冠军和中国攀岩联赛速度组年度总冠军，但他在选拔赛中只能作为非适龄选手参赛。在选拔赛上，当时15岁的赵一成在最后两趟攀爬中分别爬出4秒68和4秒65，两次成绩均超过了美国选手沃森在巴黎奥运会上创造的4秒74的世界纪录。但由于比赛并非国际攀联认证的赛事，因此赵一成的成绩并没有被认证为世界纪录。不过正如他赛后期待的那样，一年后的2026年，他有了更强大的实力，在自己参加的第一个世界杯吴江站，他创造的新世界纪录进了4秒60。去年的选拔赛结束后，2025年4月速度攀岩国家队来到宁波备战2025年速度攀岩项目的第一站国际比赛吴江世界杯。队内最年轻的队员就是赵一成，这是他第一次跟随国家队进行赛季期的集训。当被问到在国家队里是否觉得开心时，赵一成说，
5: 我觉得很开心，就是首先我能够专注地坚持我的热爱攀岩，在这里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氛围，一起训练，一起生活，而且会有一个可能互相之间不会说，但是肯定会有一种暗藏在所有人心中的一个竞技感，就是你不想比别人差，所以你每时每刻都会努力地训练。我也觉得我有足够的实力能够与比我年长的优秀运动员能够一起训练，一起比赛。
3: 虽然入选了国家队，但国际攀联的一纸新规让赵一成参加国际比赛的时间从2025年推迟到了2026年。国家队速度组主教练钟其新说，一年时间里赵一成既打不了比赛也没有备战任务，他只需要跟着队内节奏优化自己。
8: 那我们的目标呢，就是其实就是让他能够第一保持住他这个劲道，跟着队伍的这个节奏来去走就可以了。当然就是说在这一次他参加不了比赛，这个我们也决定不了，我也跟他去进行一些交流，我说虽然你就打不了，但是我觉得我们在这沉淀一年，就动作在优化体能，再进行一些强化，等到明年的时候他能出去。
3: 在推迟亮相国际赛场这件事上，赵一成虽然人不大，但思考问题有时挺成熟。他说这可能并不是一件坏事，他希望用这一年找到更好的攀爬状态。
5: 当时我可能会有一些遗憾吧，觉得还得再练一年，但是慢慢的可能经过我自己的调整，或者自己心路历程的改变，可能到现在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不是一件坏事，这其实给我更多一年时间的准备，踩点的精确度、发力、节奏感、整体上的观感的一个流畅度，其实还是会有一些手脚上的配合还不是特别的完美。
9: 没劲儿了，
5: 没劲。然后另外一个可能就是，绝对力量上的不足，就是如果有绝对力量，然后通过转换到了岩壁上面，那么你的发力会更流畅，发力会更充足，那么带来的就是你的速度会更快。
3: 2009年6月，赵一成出生在苏州，5岁开始接触攀岩，4年之后就拿到了全国冠军。赵一成的母亲程志兰回忆，赵一成从小读书就很好，是继续读书还是专业攀爬，赵一成自己选择了后者。
10: 2018年浙江江山第一次拿冠全国。

0: 冠军，速度赛拿的冠军。等拿了全国冠军以后，就感觉他自信心各方面都提升得很快。他们当时就说的他还是蛮有潜力的。然后到初一的时候吧，就跟我说，这孩子你们看他能不能，就是要不要去参加竞技体。那个时候啊，文化成绩也突飞猛进。他自己的目标很明确，他说我要参加竞技体育的。他爸爸说，他说还是要尊重他自己的意愿啊。然后我说也对的，他自己选择这条路。好，我说不管结局怎么样，他怎么着也要走下去。
1: 赵一诚想用4到8年的时间专注做好攀岩这件事儿，看看自己到底能走到哪儿。2023年9月，赵一诚进入上海攀岩队。他从之前就读的苏州一所中学转学到上海奉贤中学，每天上午上课，下午进行专业训练。上海攀岩队副领队夏英去年对记者说，在进入国家队之前，赵一诚每天都要往返于上海攀岩队和学校的路上。在奉贤中学老师吴双的眼中，赵一诚有着其他学生少见的一个特质。
2: 他现在就读的这个奉贤中学其实是上海排名前10的重点高中，当时他进去的时候有过这种摸底测试，老师其实说当时以他自己的成绩他考也是能考进去的。这个学期上课比较少，这个学期因为跟着国家队的时间比较多。
3: 就赵一诚因为他训练的原因，所以他其实在校的时间可能相比其他同学来说还是比较少的，但是他在校的话，我们老师观察下来，他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他非常的专注。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他作为一个运动员他应该有的一个特质。
4: 7点钟就开始到陆陆续续到学校了，然后应该是7点15和7点半开始早读和上课了，然后就会上午应该是有5、6节课，吃完午饭我可能在学校里待一会儿，然后准备准备课目，然后再看看自己的回家作业，然后之后就回场馆训练去了。
5: 那平时你看你就是上半天的这个课，在同学们的眼中的你感觉是什么样的？
4: 就是他们就是
5: 有没有那种非常崇拜啊赵一诚你世界冠军？
4: 也没有，他们可能正常来说也不会打扰我，我就自己的好好学习，然后之后可能我走的时候他们也会帮我收拾收拾我的作业，然后我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也会问他们要笔记之类的，稍微突击一下补习一下。
1: 他5岁接触攀岩，上初中时因为喜欢在岩壁上的感觉，他开启了上午上课下午训练的模式。
2: 他现在就读的这个奉贤中学其实是上海排名前10的重点高中，当时他进去的时候有过这种摸底测试，老师其实说当时以他自己的成绩他考也是能考进去的。
1: 正所谓自古英雄出少年，2024年接受专业训练仅仅1年，他就在15米高的岩壁上爬进5秒，这是当时男子速度攀岩界公认的世界顶尖选手的门槛成绩。今年他刚刚获得参加成人国际比赛资格，就在12天内从4秒58爬到4秒54，两度刷新世界纪录。
4: 我知道和他爬必须分秒必争，然后可能起步就听到就出发了，和他爬那一趟我感觉前所未有的放松和兴奋吧。
1: 资讯有故事，攀岩少年赵一诚，拔节生长向未来。从2003年到2024年，赵一诚的成绩从5秒40多迅速蹿升到5秒以内。在2024年上半年的训练以及当年10月举行的全国锦标赛中，赵一诚接连爬进了5秒，这是当时男子速度攀岩界公认的世界顶级选手的门槛成绩，意义不亚于男子百米项目中的破10。许多国家的国家队选手甚至都还无法达到这样的成绩，但赵一诚却在接受专业训练仅1年左右时就达到了这一成就，让许多攀岩名将感叹后生可畏。2024年连破世界纪录的美国小将沃森甚至在社交媒体平台上隔空对赵一诚喊话，我对速度攀岩的未来感到兴奋，但也请给我们其他人留点金牌吧。
6: 奥运历史上的第一场男子速度攀岩的大决赛马上要打响了，出发，注意中。 后半段，注意后面的登顶，4秒75、4秒77。
1: 2021年，在东京奥运会上，攀岩成为正式比赛项目。到了3年后的巴黎奥运会，速度攀岩从东京奥运会的攀岩全能赛中分离出来，单独设项。在巴黎，美国小将沃森接连爬出4秒75和4秒74的成绩，两次创造男子速度攀岩新的世界纪录。也是在巴黎奥运会上，全世界观众领略了速度攀岩如何成为奥运会用时最短的比赛项目。一眨眼的时间就比完了，一场比赛用时不到5秒，这时间还不够成年人完成两次完整的呼吸。有人形容，现场看速度攀岩比赛，那场面是极为震撼的。选手速度快到很多人第一次看比赛时，都以为运动员是被保护绳拽上墙的，因为实在无法相信人类在垂直方向上竟能快得像在地面上飞奔一般。直到观看慢动作回放，发现保护绳明显处于松弛状态，并没有承受下方运动员的体重时，人们才意识到人类的运动能力的确超乎想象。比赛现场有一面高高的攀岩墙，根据规则，速度攀岩项目的攀岩墙是全球统一男女通用的，15米高5度的倾斜角，并列两条3米宽的赛道，20个形状大小完全一样的大手点，以及11个同样完全相同的小脚点。运动员无论在全球各地哪里训练比赛，遇到的都会是相同的赛道。这就意味着运动员攀爬过程也可以是固定的一套动作，并且可反复打磨精进技术细节，以达到更快的效果。在2024年10月，以破5成绩夺得全国冠军后，赵一诚总结自己快速进步的原因时表示，首先这个时代有一套完美的动作让我可以去学习，可能以前的选手并没有这个条件。的确，速度攀岩的15米标准赛道从2007年投入使用至今，已经发展出一套相对稳定的攀爬动作，年轻选手可以省去探索的时间，直接向最高效的攀爬方式学习。此外，据中国攀岩队科研负责人袁国庆介绍，速度攀岩在巴黎奥运会单独设项后，世界各国在科技备赛方面的竞争也日趋激烈。从 3D 影像分析到无人机跟踪到安装传感器系统，中国队曾采购国外的技术分析装备。然而，一是装备不好用，二是顶尖队伍间已经开始有了核心训练方法的保密意识。所以，目前中国队运用的技术诊断系统，从拍摄装备到算法搭建，完全是自主研发的。其基础逻辑是搜集运动员高精度的攀爬影像，基于这些影像去拆解动作，分析其合理性，寻找可以优化的细节，甚至可以基于理论为运动员设计一套理想动作，再根据实际攀爬去调整。袁国庆认为，作为新项目，速度攀岩与任何传统速度项目都有不同。游泳、田径等项目中，运动员的动作是规律重复的，但速度攀岩赛道的岩点分布不是均匀的，选手的每个动作都不一样，上升轨迹也不在一条直线上，因此无法完全照搬传统速度项目的技术诊断思路，需要一套适应项目特点的新方法。中国攀岩队速度组主教练钟齐新介绍，国家队教练组目前采取一人一策的训练模式，每个选手都有一个单独的团队，有针对性的补强每个人的弱点。而赵一诚能不断打破世界纪录，或许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较为优越的身体条件。一段时间以来，全球优秀的男子速度攀岩选手身高都在1米75左右，而2006年出生的美国选手沃森则身高1米8。赵一诚目前身高已经达到1米8以上。钟齐新认为，选手身高偏高是目前速度攀岩的国际趋势，因为身高更高的选手更容易做出跨度大的动作，从而达到节省攀爬时间的效果。美国小将沃森曾说过一段相当诗意的话，来描述完成了一次完美攀爬时的感受。他是这样说的，每个人身体里都有一群蝴蝶，当你在攀爬中做对了所有的事情，那群蝴蝶

0: 会自己带着你飞起来。最近几年，速度攀岩世界纪录的刷新频率非常之高，人们很难想象一个已经快到五秒以内的纪录仍在不断的被突破。赵一成去年夏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认为自己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1: 如果你有一天能够发现自己的极限时，说明你进步的空间不多了。那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我很庆幸吧，到目前为止我还没发现我自己的极限到哪里，我还发现了很多的不足的地方，所以到目前为止我并没有看到我的终点在哪里。
0: 尽管如此，从去年到今年，赵一成经历了一连串赛场失利，让他这个16岁的少年如今有了更多的沉稳气质。去年的亚青赛，赵一成因为抢跑错失冠军，今年初的国家队选拔赛，他又接连出现失误，以致无缘将于9月开幕的名古屋亚运会。这些失利让赵一成明白，在毫秒间定胜负的赛场上，极致的速度需要极致的内心稳定。他开始看书学习，
1: 看看书，然后自己和自己对话，库里的自传，然后道德经，还有一本书叫做庄子讲了什么，特别喜欢的话叫做以无为心做有为事，我在努力向这个目标前进，但是我知道我还差了不少。
0: 去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赵一成被问到五年后他21岁时会是什么样子，他这样说，
1: 其实也不太确定，因为我其实是一个比较随自己心情而变化的人，我也不知道五年之后的我在干什么，五年之后我在想什么，但我能够确定的是我肯定还从事攀岩这项运动，还能够以绝对的热爱进行攀岩训练。
0: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法治零距离，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1: 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来关注这时段的整点资讯。兵团青少年主题教育读书活动朗诵演讲总决赛日前在八师石河子市举办，经各师市各学校层层选拔择优推送，最终选拔出100名优秀选手站上总决赛舞台。据了解，此项赛事参赛选手涵盖小学、初中、高中、中职学段，选手们紧扣理想信念、家国情怀、兵团精神等主题，结合红色历史故事、兵团奋斗历程与自身成长感悟，展开朗诵演讲，申请抒发对党、对祖国、对边疆热土的热爱。经过激烈角逐，最终评出特等奖6名、一等奖17名、二等奖27名、三等奖若干名。5月25号，2026年自治区奶牛高效繁育暨生鲜乳收购站标准化建设培训班在昌吉州呼图壁县举办，全疆奶业管理、技术推广、养殖及加工从业者齐聚一线，实地观摩智慧牧场、饲草生产基地和奶业养家一体化合作社。会议明确将依托新疆奶业管理系统，以数字化监管、两种繁育、倾注优补、标准化建设为抓手，推动全区奶业提质增效。再来关注来自新疆电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的消息，截至目前，新疆年内累计外送电量达601.4亿千瓦时，突破600亿千瓦时大关。其中，新能源外送电量193.9亿千瓦时，占比超32.2%，为全国能源保供与绿色低碳转型注入新疆动能。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以上就是本时段整点资讯的全部内容，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法治零距离。
2: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3: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4: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保。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2: 法治零距离，您身边的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 三是图木舒克市 FM95.4， 五是双河市 FM100.6， 六是五家渠市 FM88.2， 七是胡杨河市 FM92.3， 十是北屯市 FM96.9， 十四是昆玉市 FM95.2。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 云听 APP、 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说到云上兵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下云上兵团 APP， 拥有强大的新闻采编团队，依托1+14+N 的媒体矩阵，联合兵团本级多家媒体单位、14个师事融媒体中心以及兵团文广传媒集团，形成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多渠道分发、高效内容生产和传播模式的工作格局。在这里，无论是兵团重大政策的发布，还是基层团场的新鲜事儿，您都能在第一时间获取。从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到乡村振兴的蓬勃发展，从科技创新的突破，到文化传承的坚守，每一个兵团发展的精彩瞬间，您都能在云上兵团找到详细的报道。云上兵团 APP 为您提供兵团最新的时政要闻、经济发展、民生百态等各类新闻资讯，让您与兵团的发展脉搏同频共振。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法治零距离节目分为三个板块，第一个板块是法治信息站，我们会为大家传递最新最快的法律信息。第二个板块是法治微课堂，我们会为大家生动说法。第三个板块是法律有的聊，我们会进行案例分析。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信息站。
1: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
0: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来关注一组消息。为了树立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示范标杆，进一步激发内生动力，推动人民法庭全面建设再上新台阶，经全面创建、逐级推荐、评估验收和社会公示，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命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亚运村人民法庭等100个人民法庭为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决定指出，自2023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部署开展枫桥市人民法庭创建示范活动以来，各级人民法院坚持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积极动员组织广大人民法庭深入开展创建工作，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不断健全完善，为推进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做出了应有贡献。人民法庭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主动融入基层治理体系，与23.4万个村委会、居委会、人民调解委员会等基层治理单位在线对接，联防联治，助力大量矛盾纠纷不出村， 对接8836家乡镇街道综治中心，坐实先行调解、指导调解、联动解分，常态化开展以案说法、送法下乡，指导培育大批法治带头人、法律明白人，积极服务基层良法善治。当前人民法庭数量增至11035个，乡村法庭7615个，占比增加一成。2021年至2025年，人民法庭审结各类案件3400万件，是上一个五年的 1.7 倍，占全国法院一审结案比例由 25% 升至 35%。我们再来关注，近日呼图壁县人民法院法官前往该县雀耳沟镇南山木村，开展了一场接地气、有温度、贴合牧区实际的普法宣讲活动，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传递法律知识，获得群众的一致好评。宣讲现场，法官结合牧区群众生产生活特点，摒弃晦涩难懂的法律条文，聚焦牧区群众最关心、最常见的婚姻家庭纠纷、彩礼纠纷、草场承包、

0: 收益分割、老人赡养、家庭暴力等热点问题，用牧区群众听得懂、能理解、记得住的质朴语言，深入浅出地讲解民法典中关于婚姻家庭、财产分割、子女抚养等相关法律规定。此次宣讲活动紧扣牧区实际需求，精准对接群众法律期盼，有效提升牧区群众的法治意识和依法维权能力。现场群众纷纷表示，法官讲的内容都是大家常遇到的事儿，通俗易懂，实用性强，希望以后能多开展这样的普法宣传活动。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信息站的内容，稍后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微课堂。
1: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2: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1: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2: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3: 解锁问题，明晰权益，法治微课堂，让你的法律问题不再复杂。
0: 欢迎来到法治微课堂。今天的法治微课堂，我们先来关注直播间摆拍绑架吸粉被查处，公安部通报网络谣言典型案例。公安部网安局近日集中通报了5起打击整治网络谣言典型案例，此前发生在江西的直播间虚假摆拍绑架谣言案件在列，相关违法行为人已被依法行政拘留。通报显示，今年4月24号晚，违法行为人彭某为博取网络流量、增加粉丝关注，伙同郭某、李某、刘某等人编造虚构剧情，在直播间制造虚假警情，并煽动网友报警，导致大量不明真相的网友信以为真，出于善意纷纷向公安机关报警。该行为故意扰乱公共秩序，扰乱公安机关正常工作，造成警力浪费。日前，江西省萍乡市上利县公安局已依法对4人作出行政拘留处罚，有关账号也已被封禁。据了解，近段时间以来，类似自导自演、虚构剧情的网络闹剧呈多发态势，部分人员通过摆拍等形式设定剧情博取关注，更有甚者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批量制作虚假图文、视频，伪造突发事件、灾害事故等内容，严重扰乱网络空间秩序，浪费公共资源。公安部网安局呼吁，希望公众拒绝当谣言传声筒，培养理性看待消息，不盲从、不造谣的习惯，避免情绪裹挟、盲目跟风，做网络时代的清醒者。法律界人士提醒，根据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有关的法律法规，故意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灾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将被依法追究责任。法治微课堂，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再来关注涉案554万元8人倒卖烟弹获刑。近日，自治区高级

0: 被告人无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情况下，仍采用隐蔽方式帮助其收发烟弹或结算相关款项，为犯罪提供便利，其行为亦构成非法经营罪。5月11号，伊犁州分院二审判决上诉人王某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3个月，并处罚金10万元，驳回其他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其余判项。法官提醒，加热不燃烧烟弹属于国家依法管控的烟草专卖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等相关规定，其生产、销售、运输、进出口等环节均实行严格的许可管理。未经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收购、储存、运输、销售。无证经营烟草专卖品不仅破坏正常市场秩序，涉案金额一旦达到法定标准，即构成非法经营罪，行为人将面临有期徒刑、罚金等刑事处罚。法官提醒广大经营者，切勿受利益诱惑，心存侥幸，私自购销各类新型烟草制品。公民应该自觉遵守烟草专卖法律法规，合法合规开展经营活动，切勿以身试法，得不偿失。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微课堂的内容。一段宣传之后，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律有的聊板块。
1: 交织，
2: 当雄奇的自然与炽热的人文相遇，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片充满传奇与魅力的土地正等待着你去探索。
3: 此刻我站在第10师白沙湖旁，这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4: 你感受过穿越千年的丝路心跳吗？
5: 游客朋友们，这里就是二师铁门关市，在您的脚下呢是丝路驼铃回响的古道，身旁呢就是兵团人拓荒的足迹。
2: 你听过巴尔鲁克山上小白羊的故事吗？
6: 去薰衣草的故乡可可达拉看看，我要在万亩花海中畅游。
7: 这是独属于兵团大地的浪漫。
8: 开车行驶在新疆首条沙漠高速公路 S21 是什么感受？
9: 穿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深入准噶尔盆地腹地，沙漠、湖泊、荒漠、植物、雅丹地貌，这里真的是自驾游爱好者的天堂呀！
10: 新疆，我来了！
2: 穿越山河万里，
1: 只为与你相遇。大美新疆，繁荣兵团。FM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走进兵团，开启一场难忘的旅行。
11: 探讨法律法规，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疑惑。法律有的聊。
0: 下面呢，我们一起进入法律有的聊板块，我们来关注一个个案例，了解相关的法律知识。今天呢，为我们解答的嘉宾是来自新疆鼎信旭业律师事务所的王颖律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一拍两散的婚姻，迟迟不到的抚养费，执行时效会让孩子的保障落空吗？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案情。1997年，王东和李阳登记结婚，两人育有一子一女，后两人因感情破裂，2008年通过法院判决离婚，子女均由母亲李阳抚养，并确定父亲王东自2008年起每年按月向两名子女支付抚养费，直至子女成年。2024年，李阳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出强制执行申请，要求王东支付一直以来欠付的抚养费。原来，除开始几年，李阳通过法院的强制执行得到部分抚养费之外，之后再也没有收到过王东给付的任何抚养费。而王东呢，对此则向法院提出了执行异议。 认为

0: 据《民事诉讼法》第250条的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两年。相关款项因为李阳一直没有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至今已有十余年，故该部分抚养费已经超过了两年的执行时效，法院应当驳回李阳的申请执行。李阳则认为，从抚养费的性质上来看，其并不适用执行时效制度，即便现在两个孩子都已经成年，也不代表李阳就已经丧失向王东主张孩子未成年期间抚养费的权利。那么抚养费执行是否适用诉讼时效制度，本案的争议焦点在哪里？我们一起来听王律师的解答。
1: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两年，但是民法典里面又明确规定，抚养费、赡养费或者抚养费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因此本案应当参考适用民法典中关于诉讼时效的相关规定及精神进行审查。鉴于本案中李阳所主张的款项均是生效裁判文书所确定的抚养费，那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王东现在仍有义务支付抚养费，但是对于权利主体而言，抚养费是基于身份关系产生的具有人身专属性的权利，具有一定的人身保护性质，所以抚养费的实际权利人应当是不能独立生活的未成年子女。在法院审理案件中，出于方便管理和使用抚养费的目的，通常会判决不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向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支付抚养费，但这并不改变抚养费是用于保障子女日常生活、教育、医疗等需求的本质特征。因此，在本案中，有权利向王东主张抚养费的并非李阳，而是两名已经成年的子女。最终，法院裁定驳回王东本案所提部分异议请求，并驳回李阳的部分执行申请。本案是一起抚养费执行纠纷，核心争议焦点主要有二：一是抚养费的执行是否适用执行时效制度；二是子女成年后主张抚养费的权利主体究竟是谁。厘清这两个问题，对维护司法尊严、保障未成年合法权益和规范抚养费执行秩序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第一个焦点，即抚养费申请执行是否适用执行时效制度，民法典明确将抚养费排除在诉讼时效适用范围之外。抚养费与普通债权不同，它是基于父母与子女之间的身份关系而产生，具有人身性，核心目的是保障未成年人的基本生存权与发展权。未成年人在成年前缺乏独立主张权利的能力，如果机械适用两年的执行时效制度，可能导致部分父母借时效之名逃避抚养义务，使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在成年之后难以得到救济，违背抚养费这一制度的立法初衷。此外，抚养费的支付往往具有持续且分期履行的特点，如果要求直接抚养人在每一期抚养费到期后立即申请执行，不仅会增加当事人的诉讼成本，也会浪费司法资源。本案中，李阳虽然在十余年后才申请执行，但欠付的抚养费均是生效判决确定的，用于保障子女未成年期间基本生活的必要费用，其权利基础始终合法有效。对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即子女成年后主张抚养费的权利主体，抚养费的本质是对未成年人生活、教育、医疗等基本需求的保障，相应的权利主体必然是未成年子女。本案中，法院明确李阳并非主张抚养费的适格主体，真正的权利主体是已经成年的两名子女。这一认定并非否定李阳的相关权利，而是厘清了权利的本源。这一裁判思路能够有效避免直接抚养方滥用权利，同时保障成年子女在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后自主主张其未成年期间的合法权益，符合权益保护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原则。
0: 好的，感谢王律师的解答。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广告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人生忠告：意志力薄弱的人想吃宵夜，你就早点点，不然最后实在撑不住，点了外卖就白挨半天饿，而且会发现自己更饿了，于是点多了一点。可是我不撑到最后，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意志力薄弱的人呢？不止白挨饿，越饿点的还越多，最后肥胖和贫穷起飞，体型更相扑一色。现在的孩子活得清清楚楚的。近日，浙江衢州小学四年级女生王梦琪小朋友用“只要就”造句，只要妈妈叫我大名，我就知道我死定了。老师称赞她写出真实的感觉，语感很好。果然，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妈妈呀。好了，朋友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19度到29度。伊师阿拉尔市多云见晴，14度到31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15度到30度。三师土木舒克市晴天，15度到30度。四师可可达拉市多云，17度到31度。五师双河市多云，17度到30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14度到34度。七师胡杨河市多云见晴，11度到31度。八师石河子市晴天，15度到31度。九师白杨市多云，11度到30度。十师北屯市晴天，11度到30度。十三师新兴市晴天，13度到28度。十四师昆玉市晴天，14度到28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晴天，19度到29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2: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3: 民法典第1253条。

0: 辉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疑惑。法律有得聊。
1: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推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 三是图姆舒克市 FM95.4， 五是双河市 FM100.6， 六是五家渠市 FM88.2， 七是胡杨河市 FM92.3， 十是北屯市 FM96.9， 十四是昆玉市 FM95.2。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 云听 APP、 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说到云上兵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下云上兵团 APP， 拥有强大的新闻采编团队，依托1+14+N 的媒体矩阵，联合兵团本级多家媒体单位、14个师事融媒体中心以及兵团文广传媒集团，形成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多渠道分发、高效内容生产和传播模式的工作格局。在这里，无论是兵团重大政策的发布，还是基层团场的新鲜事儿，您都能在第一时间获取。从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到乡村振兴的蓬勃发展，从科技创新的突破，到文化传承的坚守，每一个兵团发展的精彩瞬间，您都能在云上兵团找到详细的报道。云上兵团 APP 为您提供兵团最新的时政要闻、经济发展、民生百态等各类新闻资讯，让您与兵团的发展脉搏同频共振。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继续回到法律有的聊板块，我们来关注一个个案例，了解相关的法律知识。今天呢，为我们解答的嘉宾是新疆鼎信旭业律师事务所的王颖律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未成年人违规骑电动车载人出事故，责任如何划分呢？如果未成年人违规骑电动车载人发生交通事故，责任如何划分？近日，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侵权责任纠纷，认定事故中受伤的未成年人孙某明知同学方某违规驾驶电动自行车上路，却自愿搭乘，对事故发生存在着过错，自行承担部分责任。2024年12月的一天，在北京市某路口处，13岁的方某驾驶电动自行车，搭载同学张某和孙某由西向东行驶。此时，白某驾驶小型普通客车由南向北行驶，两车相撞后，车辆均损坏，电动车上的方某、张某和孙某均受伤。经交管部门认定，方某为主要责任，白某为次要责任，张某和孙某无责任。白某所驾车辆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300万元的商业三者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事故发生之后，孙某住院120天，某保险公司支付了医疗费18000元，其余医疗费由孙某自行支付。此后，孙某主张损失未果，诉至法院，要求骑车人方某及其父母、白某及其保险公司赔偿孙某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残疾辅助器具费、交通费共计31万余元。法院呢，最终判决孙某自行承担10%的责任，方某父母作为监护人，对孙某的合理损失承担60%的赔偿责任，白某对孙某的合理损失承担30%的赔偿责任。那么本案当中，法院为什么会这么判决？责任为什么这么划分呢？我们继续来听王律师的分析。

0: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案例，综合考量事故认定责任书双方过错，在电动车和机动车之间的分责，应由机动车一方承担30%的责任，电动自行车一方承担70%责任。本案中，孙某、方某事发时均未满16周岁，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能够且应当对驾驶与乘坐电动车的危险性和注意事项有一定的认知。但方某仍驾驶电动车搭载孙某出行，孙某明知方某不具备驾驶电动车的能力，却自愿搭乘，故其二人对事故的发生均存在过错。孙某自行承担10%的责任，方某的父母作为监护人对孙某的合理损失承担60%的赔偿责任，白某对孙某的合理损失承担30%的赔偿责任。白某驾驶的车辆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险，由某保险公司按照责任比例赔付。法院呢，最终判决某保险公司赔付孙某医疗费等各项费用共计11万余元，方某父母赔偿孙某医疗费等各项费用共计14万余元。那么有些听众可能会疑惑，那本案能不能以好意同城作为检责事由呢？其实是不能的。认定好意同城关系的核心在于达成行为的无偿性，同时也需要综合考量车辆性质、驾驶人主观目的及互助属性等因素。若行为人具有侵权的故意或重大过失，则不能仅以好意同城作为检责事由。本案中，方某存在多项违法行为，包括闯红灯、未满16周岁骑行电动车、违规载人、超速，其行为与造成的事故导致孙某受伤的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案件审理过程中，不能将交管部门的责任认定简单等同于民事责任的分担，应当将其视为认定当事人承担责任，或者确定受害方有过失的重要证据材料，对其合法性、真实性和关联性进行审查。事发时，孙某近14周岁，对车辆驾驶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损害有一定的判断能力。其明知方某违规驾驶电动自行车，却自愿搭乘，属于交通违法行为，客观上加大了损害后果。本案诉争系孙某损失赔偿问题，对于该损害的发生，应当结合案件实际情况，确定各方过错及责任大小。孙某对车辆驾驶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损害有一定判断能力，其明知方某违规驾驶电动自行车却自愿搭乘，违反了相关法规关于乘坐人员的年龄限制，对于后续出现交通事故造成自身损害存在过错，应当自担一部分责任。那么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违法骑行电动车十分危险，重则可能付出生命代价，给家庭留下难以弥补的伤痛。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不得驾驶电动自行车，未满12周岁未成年人在乘坐电动自行车时应服从家长看管，严格遵守交通法规，家长应当加强日常教育与看管，履行监护责任，坚决不为未达法定年龄的子女购买、解锁和提供电动自行车上路。驾乘人员呢，务必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自觉遵守交通规则，不闯红灯，不逆行，不违规载人载物，不追逐竞速，不单手骑车，不接打手机。
1: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抚养数十年未办收养手续，养子意外离世，遗产怎么分呢？襁褓之中，生母离家出走20余载，养母将他养大，一场意外生命定格，生父、生母、养母留下的房子该归谁呢？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案情。小邹于2003年5月11号出生，未婚未育，父亲为邹某，母亲为程某。小邹出生之后几个月的时候，程某便离家出走。小邹9个月的时候，父亲邹某因无能力抚养，将小邹寄养在了养母于某家中，但是呢，没有办理正式的收养手续。小邹被寄养期间，父亲邹某支出了小邹读书期间的学费和生活费，其余费用均由于某支出。2025年4月16号，小邹意外溺水死亡，于某为其操办了丧葬。

0: 事宜，并由父亲邹某支出了丧葬费用，程某未曾到场。因小邹生前与于某共同共有房屋一套，被继承人小邹未留遗嘱，涉诉房屋当中属于被继承人小邹的份额作为其遗产一直未作处理，于是酿成本案纠纷。案件审理过程当中，父亲邹某明确表示，将其应继承的被继承人小邹房屋遗产份额全部赠予给于某。综上，被继承人小邹房屋50%的份额遗产全部由于某继承，又因于某享有案涉房屋另外50%份额的所有权，故判决案涉房屋由于某所有，于某享有案涉房屋100%的产权份额。那么，法院为什么这么判决？承担养育责任者是否应该得到法律关怀呢？我们继续来听王律师的解答。
1: 公民的合法继承权受法律保护，被继承人小邹未留下遗嘱，其遗产应当按照法定继承方式进行继承。因案涉房屋系被继承人小邹与于某共同共有，二人呢没有书面的明确的约定的房屋份额，加之被继承人小邹与于某之间存在实际的抚养关系，那么结合本案实际，法院确定该房屋由被继承人小邹与于某等额共有，即各占50%的份额。邹某、陈某系被继承人小邹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享有遗产分配权。于某作为继承人以外，对被继承人小邹抚养较多的人，亦可以分适当的遗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30条的规定，同一顺位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但陈某在被继承人小邹出生几个月后便离家出走，未尽到对被继承人小邹的抚养义务。结合被继承人小邹的实际抚养情况，在分配财产时对陈某不予分配。对于邹某享有的被继承人小邹房屋50%份额的遗产分配比例，因邹某在法院审理过程中明确表示将其应继承的涉案房产遗产份额全部赠予于某，系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法院应予采纳。那父母呢，是抚养子女的第一责任人，法律也赋予了父母有教育保护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和义务，生而不养者不仅触犯了社会的道德底线，也是对法律义务的公然规避。本案中，生母长期缺席孩子的成长过程，未尽到抚养义务，孩子自襁褓之中便由养母抚养成人，养母虽与孩子无血缘关系，双方也未能形成法律上的逆制血缘关系，但承担了本应由生母履行的全部抚养责任。据此，法院综合全案事实和证据，对被继承人的生母不予分配财产，并判决由实际抚养人享有案涉房屋的所有权。真正的亲情不仅源于血缘，更源于日复一日的抚养与陪伴，谁承担了养育的责任，谁就应当得到相应的法律关怀和情感尊重。法律不仅为困境中的妇女儿童托底，也为默默付出的女性撑腰，以司法温度守护人间真情。
0: 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幸福甜蜜石榴子，
3: 一揉一捏藏匠心，一塑一刻一真容。有这样一位非遗手艺人，26载深耕面塑技艺，以巧手为笔，以彩面为媒，将多彩的边疆风情凝于方寸之间，用指尖记忆定格岁月。他就是兵团工艺美术大师王帆，20余年初心不改，让古老的手艺在新时代焕发鲜活的生命力。
4: 对我来说呢，面塑早就不只是一门谋生创作的手艺，它更是我一生放不下的热爱。
3: 面塑看似简单，实则工艺繁杂，考验的是耐心。为了突破传统面塑容易开裂、难保存、质感差的短板，王帆常年潜心钻研，反复调试面粉、糯米粉及辅料配比，摸索出专属面团的配方，每一道工序他都亲力亲为，精益求精，细细打磨人物的神态、肌理纹路，让每一件作品立体鲜活，可长久留存。
4: 真神敬佩。

0: 老一辈京城人开荒拓土、无私奉献的精神，所以我坚持扎根这里。
1: 深耕技艺26载，王帆将满腔的情怀融入指尖创作。他聚焦军垦主题，用细腻的面塑还原拓荒战士、开荒守边艰苦奋斗的峥嵘场景，立足新疆多元文化，雕琢民族风情、人间烟火，创造出众多优质的作品，斩获多项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奖。小小的面塑成为他传播兵团精神、讲述民族团结故事的生动载体。
0: 现在 AI、3D 打印这些新技术越来越普及，机器呢能快速复刻出这种规整呀、精致的这种模样，但我始终坚信啊，手工面塑的温度是永远无法被替代的。
1: 手艺不止，传承不息，坚守手工创造本心的同时，王帆始终深耕非遗传承一线，常态化走进校园，深入基层，开展工艺宣讲，手把手教学，让青少年近距离接触面塑非遗技艺，让古老的面塑扎根边疆，焕发新机，让兵团精神、非遗技艺代代更续，薪火相传。
2: 法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3: 关注社会热点，聚焦法治事件，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法治零距离。
4: 欢迎继续回到法律有的聊板块。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借钱时未成年，起诉时已成年，这笔账谁来买单？跨过18岁的门槛，拥有了更多权利，也肩负着更多责任。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未成年人向网友借款8350元，因为迟迟不还，连同父母被起诉。2023年，陈某在某短视频平台认识了自称张某某的陆某，两人在网上聊得火热。陆某呢，一直用这个假名字与陈某交往。从2023年11月到2024年6月，陆某以各种理由频频向陈某借钱。陈某出于信任，前前后后通过微信给陆某转了8350元，至终究包不住火。2024年6月，陆某终于向陈某坦白自己并不叫张某某，之前一直在冒用他人的身份。他口头上答应会还钱，可是陈某左等右等，催了一遍又一遍，这钱就是不见踪影。无奈之下，陈某将陆某连同他的父母起诉至法院，要求三人共同偿还借款。案件审理过程当中，被告陆某经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但向法院提交了书面答辩状。答辩状当中，陆某承认了全部借款事实，并称自己刚刚参加工作，月薪才3000元，希望法院能够准许他分期付款。而陆某的父母则自始至终没有露面，也没有提交任何的答辩意见。法院令查明，被告陆某向原告陈某借款时还未满18周岁，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直到本案受理之后，他才年满18周岁，成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为证明借贷事实，陈某向法院提交了微信实名信息、完整的转账记录、借款聊天记录、陆某承认欺骗并承诺还款的证据，以及后续的催款记录等。这些证据相互印证，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那么本案借款行为是否有效，线上借款需要注意哪些呢？我们一起来听王律师的分析。
5: 关于本案借款行为的效力问题，陆某向陈某借款时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借款8350元的行为明显超出了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范围，且该行为并非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 同时也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当时陆某的父母对该借款进行

0: 行了追认。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9条、第145条的规定，陈某与陆某之间的借款行为应属无效。关于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后的责任承担问题，《民法典》第157条明确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虽然陆某在实施借款行为时是未成年人，但本案原告提起诉讼时，陆某已经年满18周岁，具备了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陆某作为该笔借款的实际取得人，应当对无效民事法律行为导致的财产返还承担相应的责任。关于陆某父母的责任问题，由于陆某的父母对案涉借款行为并不知情，事后也没有进行追认，且陆某在诉讼时已经成年，已经参加工作，并且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具备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因此其父母无需对该笔借款承担偿还责任。年满18周岁，不仅意味着拥有了完整的民事权利，更要以独立的法律人格为自己过去的行为承担责任。本案中，陆某虽然因为借款时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导致双方的借款合同无效，但他不能因此逃避因无效行为取得财产应予返还的法定义务。如今他已经有了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这笔欠款理应由他自己偿还。这样的判决既遵守了法律精神，也契合大家心中对公平正义的朴素认知。本案中，陆某的父母无需对借款承担偿还责任，这也厘清了父母责任的法律边界，打破了很多人子债父偿的固有观念。如果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借款既不知情，事后也没有追认，而且子女在诉讼过程中已成年并具备独立偿还债务的能力，那么父母就不用替子女承担还款责任。在此也提醒大家，线上经济往来应注意留存能够证明人、事、款对应关系的电子记录，转账时注明款项性质，聊天中明确借款金额与还款承诺，妥善保管对方的实名信息。本案中，陈某虽未持有书面借条，但凭借微信实名信息、转账记录以及对方承认借款、承诺还款的聊天内容，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最终依法维护了自身权益。
1: 好的，感谢王律师的解答。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分析了一个个案例，希望能够对朋友们有所帮助。到了这个时间呢，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宾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 三是图木舒克市 FM95.4， 五是双河市 FM100.6， 六是五家渠市 FM88.2， 七是胡杨河市 FM92.3， 十是北屯市 FM96.9， 十四是昆玉市 FM95.2。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 云听 APP、 云上宾团都可以找到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再次感谢新疆鼎信旭业律师事务所王颖律师为大家的解疑答惑。王颖律师从业以来，曾担任多家企事业单位的法律顾问，处理诸多法律企业管理事务，尤其擅长处理各类合同纠纷、房产纠纷、民间借贷、婚姻家事、继承等民商事诉讼业务以及非诉业务，先后办理多起重大的民商事诉讼案件，取得了良好结果，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这方面的法律需求，可以记录一下他的联系电话：177-2671-8870，177-2671-8870。朋友们，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静兰，主持人陆伟，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一位匿名的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美国和伊朗原则上已就一项可能结束中东战争的协议达成一致，但双方领导人的最终批准可能需要几天时间。双方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核武器等问题上是否有突破？协议最终达成的可能性有多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天涯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我们先关注一条消息。在当地时间5月24号呢，一名匿名的美国高级官员有个表态，说美国和伊朗原则上已就一项可能结束中东战争的协议达成一致，但双方的领导人的最终批准可能还需要几天的时间。然后再结合根据媒体披露出来的情况呢，说美伊双方制定了一份谅解备忘录的框架，这里面内容包括延长停火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呢将进行排雷并重新开放，然后伊朗承诺永不谋求核武器等等。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哈，我们看到伊朗方面其实有一个明确的表态，说本轮这个谅解备忘录完全不涉及核问题，然后相关的谈判会推迟到战事结束后再启动。然后关于这个海峡问题上的表述，美方说的是开放海峡，然后伊朗强调海峡仍将由一方全权管理，所以其实在表述上我们能听到有明显差异。但有一点啊，就是这次美伊可能达成的协议貌似是绕开了核问题，为什么会这么安排？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7: 这样的安排呢，我想至少有这么两方面原因。其一呢，就是先停火再谈核问题，其实是伊朗一个很关键的坚持。在伊朗看来，如果在与美国进行军事冲突的同时来就核问题同美方达成所谓的一致，这意味着伊朗对于美国在进行妥协式的投降。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一次美国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之前，美伊双方正在就核问题进行着多轮的政治磋商。然而美国方面却突然与以色列共同发起对伊朗的军事打击，那么在伊朗看来，这是美国方面的背信弃义。如果在军事压力之下伊朗就核问题做出立场让步，则可能会被认为是与美国签订了城下之盟，那么这是令美国军事行动达到预期目标的一种表现。所以伊朗认为呢，核问题它是一个技术性的议题，而这种技术性的讨论只能在和平的环境之下进行。当下美伊处于交战状态，必须要先停战才能就技术问题展开进一步磋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知道美国和伊朗在核问题上其实也存在着重大的立场分歧，而这种分歧是结构性的，很难在短期之内实现突破。如果把核问题也同样列作是先期协议的一部分，那么就有可能会导致先期协议的难产，这不利于实现地区局势的降温，也不利于谈判的进一步深入。所以无论是从战略层面还是从战术层面，那么将核问题先抽离于先期协议是一个比较理性的选择。
6: 就是有利于能够把问题更好的去谈下去哈。然后美方官员说呢，说美伊对相关协议原则上达成一致，未来几天呢要等待双方领导人批准。目前算不算是距离达成协议最接近的时刻？
7: 确实，当下美伊双方距离达成有关停战的谅解备忘录呢，还是比较乐观的。这主要是由于美伊双方都有着比较明确的意图来实现局势的降温。而同时，从这一次目前媒体所披露的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来看，美伊双方呢，似乎也找到了一个较为有效的政治叙事，能够使得双方在各自都不做出明确承诺和重大妥协的基础上，来实现自身政治叙事的一个闭环。可以说就是寻求一种体面性的退出，那么这就让双方同意达成当下谅解备忘录创造了更多的可能。例如呢，现在媒体报道有关海峡恢复开放的这样一个关键议题上，双方是有着不同的表述，但都表达了对于海峡开放的认可，这是在过去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从未有过的。美国方面呢，希望把海峡的开放塑造为自身的政治外交成果，而伊朗方面则更为强调未来海峡的通行仍然要基于伊朗对于海峡的所谓主权管辖，但只要相关国家按照伊朗的要求来做，海峡就可以恢复到战前的航运通行水平。可以说正是在这一系列的问题上达成了类似于这样的模糊共识，才最终给当下的谅解备忘录的真正签署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是这样一个谅解备忘录呢，只是就当下一些国际社会最关切的问题进行临时性安排，后续能否将谅解备忘录升级为突破性的和平协议，美伊双方其实还有较大的分歧有待解决。所以只能说当下的谅解备忘录是给紧张的局势进行缓和，但却没有能够从根本上解决目前的中东危机。
6: 有可能往前推进，但是还是有很多不确定性的因素啊，就是很多问题还是没有解决。然后根据华盛顿邮报披露出来的消息说，双方呢一旦签署协议，将在30天内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这个您觉得会给全球的海运啊、油价带来什么样的相关影响？
7: 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行对于国际航运和全球油价来讲肯定是一项巨大利好。我们看到国际油价已经应声出现明显下挫，这表明各国对于达成这一谅解备忘录的乐观情绪，也反映了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那么至少在这一过程当中，此前积压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油轮和货物可以得到有效的

0: 解。那么这对于评议目前的全球市场焦虑情绪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呢，当这一次海峡开放得以恢复之后，后续如果美国和伊朗的任何一方想要再次封锁海峡，那么所要面临的国际压力和反对声浪将会比此前更为严重。那么国际社会也会利用在未来的这一两个月的时间，推动形成新的海峡通行的多边倡议，用来约束沿岸国家在战时对海峡的这种管制行为，那避免类似的封锁事件呢再次频繁的发生。但当然，尽管国际社会的意愿是明确的，但想要实现海峡的持久和平与稳定，还是要依赖美以伊之间的这种深层矛盾的有效解决。但从目前来看，想要实现这样的目标还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大概率国际航运和能源价格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将得到缓和，但这种普遍的焦虑情绪仍然会继续存在，那么在一定程度上有可能会对冲海峡开放给市场带来的乐观情绪。
1: 所以还是要审慎的看待这个问题。而且其实您刚才提到了三个国家，美以伊，也就是说不是说美国和伊朗之间谈成这件事儿就完全解决，以色列那边其实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素，而且以色列方面对协议表示担忧。根据报道呢，以色列被完全排除在美伊谈判的核心圈之外，而他在战争初期设了三大目标，一个推翻伊朗政权，再一个摧毁伊朗核计划，还要清除伊朗导弹计划，现在一个都没有实现。所以以色列这个因素对于谈判的影响会是什么样子？
0: 坦白来说呢，以色列正成为最为关键的一个第三方不确定因素。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一直是把这一次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看作极为难得的全面削弱伊朗的关键契机，而以色列一直把伊朗作为自身生存安全的最大威胁，所以借由此次契机来全面的对伊朗实施压制、削弱乃至实现政权更迭，是以色列方面一个非常明确的战略目标。而如果按照现在媒体所披露的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来看，以及考虑到目前美伊博弈的现实约束条件，以色列此前所希望能够达成的一系列目标可能都会最终错失，那么这对以色列来讲无疑是一次重大的战略失败。而与此同时呢，以色列目前也正面临着国内的政治的剧烈波动，以色列议会是有可能会提前选举，内塔尼亚胡的执政前景不明，那无论是从个人的政治生命还是领导的极右翼执政联盟，承压都在进一步的快速上升。在此背景之下，以色列是否会采取单边主义的冒险行动尚未可知，而一旦以色列采取了激进的做法，那么将会严重干扰美伊后续的谈判推进进程，也可能会导致任何美伊已经达成的协议最终走向破产。所以以色列因素呢，的确是一个需要密切关注的事项。
2: 美国媒体报道称，白宫方面希望中东多个尚未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的国家都能加入该协议，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地区国家会如何应对白宫的要求？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动向啊，就是这两天当中，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跟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还有约旦和巴林等国的领导人通了电话。然后特朗普表示呢，说如果达成了结束伊朗战争的协议，那他希望所有尚未加入到亚伯拉罕协议，或者尚未跟以色列达成和平协议的国家，都能加入到这个协议当中，并且呢，跟以色列去实现关系的正常化。大家注意一下哈，就刚才提到的这个通话名单当中，像沙特、像卡塔尔、像巴基斯坦，其实他们都还没有跟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所以首先我们想问我们的专家怎么观察白宫这样一个提议。我们来问一下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中东研究所的所长田文林。
3: 特朗普提出这个提议啊，我觉得主要有三个考虑。第一个考虑呢，就是在美伊战争呢没有获得预期成果的情况下，他试图通过重新启动亚伯拉罕协议，为特朗普在中东问题上呢增加得分。因为呢，亚伯拉罕协议呢是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就提出的啊，旨在推动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但这个进程呢受到了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的冲击和影响。现在呢，特朗普呢是试图呢通过把这个美伊停火和重启亚伯拉罕协议挂钩的方式使这个亚伯拉罕协议呢复活。

啊，这个本身是为了特朗普呢增加自己的政治得分。第二呢，其实他实际也是为了安抚以色列啊，因为现在呢，美国要推动和伊朗的关系缓和，包括呢实现停火停战，这个本身呢不符合以色列的利益啊，也会遭到以色列的反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美国能够让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呢实现关系正常化，那么这个毫无疑问呢会缓解呢以色列的安全焦虑和优化以色列的外交环境，所以说一定程度上也会减缓以色列呢对美国反对美伊谈判的这个阻力。第三点呢，其实他也是借这场战争对

优化以色列的外交环境啊，所以说一定程度上也会减缓以色列呢对美国反对美伊谈判的这个阻力。第三点呢，其实他也是借这场战争对这些阿拉伯国家呢进行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这个呢正提案的一个很

0: 这些阿拉伯国家呢进行对建立外交关系，这个呢正提案的一个很重要的三个打算吧。
1: 那时候特朗普在会晤到访的沙特王储本萨勒曼的时候，曾经就要求沙特加入到亚伯拉罕协议，但是就遭到了拒绝，而且甚至当时的气氛都很紧张。那现在白宫有这个提议，您觉得地区国家会怎么应对呢？
0: 我觉得这些地区国家呢大概率呢会冷处理，而且不会呢按照美国的旨意去行事。原因呢主要有这么几点啊。第一点原因呢是海湾国家包括阿拉伯国家包括巴基斯坦这些国家之所以呢没有和以色列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或者说最重要的原因呢是巴勒斯坦问题呢并没有得到公平的解决啊，尤其是呢两国方案呢迟迟没有落实。在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之后，包括沙特在内的许多阿拉伯国家都把以色列要推进和落实两国方案作为阿以关系正常化的一个前置条件。在目前的情况下呢，以色列呢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从来没有做出任何在落实和推进两国方案方面的这个举措。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美国就要求这些国家和以色列呢实现关系正常化，这个显然是阿拉伯国家呢所不能接受和认可的。第二呢，其实美国这个做法呢也会让海湾国家呢他感到在这种现在美伊战争仍在进行的状态下，他们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对这些海湾国家也没有实质性的好处。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今年二月份这次美伊战争爆发之后，这些海湾国家恰恰是因为和美国和以色列走的关系比较近，所以说呢他们遭受了来自于伊朗的军事打击，尤其是阿联酋啊，由于呢他和以色列实现了关系正常化，所以说呢他遭受的军事打击比任何其他的海湾国家都要多。那么现在呢在这些海湾国家恰恰是因为和以色列实现了关系正常化，所以说才变得更不安全的背景下，如果说呢更多的海湾国家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就意味着他们的环境会变得更不安全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仗这些海湾国家还是心知肚明的啊。所以说呢第三点呢就是美国这个提议呢就是强行的把美伊停火和

0: 采取观望立场。那目前您觉得以色列这个政治格局的走向会不会影响到地区的局势，还有以色列跟地区国家之间的关系？
1: 政局变化对于地区国家关系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在过去的两三年内，之所以呢中东地区呢局势呢持续的紧张动荡，包括以色列呢两次呢对伊朗发动战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内塔尼亚胡在政治上呢极为强硬，而且呢他已经呢开始热衷于呢通过呢持续发动战争来延续自己的政治生命，那么由此就使得呢整个中东呢陷入了动荡。现在如果说以色列进行重新选举，就使得呢那么以色列这个变量对中东政治影响就会呢重新给提上日程。那么我们都知道以色列呢实际是一个多党制国家，之前呢就曾经出现过在选举结果出来以后，由于呢选举的获胜者无法呢凑足够的这个席位呢来阻隔政府，导致选举流产而重新进行选举。所以就此而言呢，我觉得以色列的未来的这个选举的结果啊，它是充满了不确定性的。毫无疑问啊，如果呢内塔尼亚胡继续当选，那么就意味着以色列呢目前的强硬政策仍会持续啊，那么地区动荡、阿以关系的这种僵化状态也不会改变。那么反过来说呢，如果其他领导人选举上台，比方说贝内特，那么可能会使得以色列的对外行为会发生一个局部的改变，那么由此呢使得尤其是地区动荡局势呢出现一个相对的一个缓和状态。但是我们要看到现在以色列的内政的总体方向是极右势力呢日趋的发展壮大，无论是谁上台，他的偏右的这个政策是不会发生改变的。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地区局势的动荡以及呢阿以这种现在关系的这种冷处理的状态也不会发生一个本质性的改变。
0: 好，非常感谢您的分析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补充一些消息，就是随着中东局势紧张，我们看到外溢的影响呢正在从能源、航运和金融市场进一步蔓延到了人工智能领域。因为过去几年其实海湾国家在高调的压注人工智能的基础设施，而最新的中东局势对于海湾地区 AI 投资带来了哪些影响，我们来看一下分析报道。
2: 在此轮中东冲突爆发前，阿联酋、沙特和卡塔尔都在加速压注人工智能，希望把海湾地区打造成全球 AI 产业的前沿地带。而支撑这一野心的是几大关键优势：独特的地理位置、主权基金的支持以及廉价的能源。在这样的背景下，多家美国科技巨头也加快了在海湾地区的布局，思科、甲骨文、亚马逊、微软和谷歌等公司都扩大了对中东地区数据中心和云计算基础设施的投资。但是当下的地缘冲突正在让 AI 项目的投资者重新权衡风险，部分投资决策已经暂停或者放缓。由知名投资公司橡树资本持有的数据中心开发商已经暂时暂停了在中东地区的投资决策，但是仍在继续围绕相关项目进行规划和讨论。此外，项目的推进也在放慢。有为中东大型数据中心项目提供咨询的律师表示，随着地区安全威胁上升，一些原本不在投资逻辑中的风险如今也被纳入成本和定价考量。具体而言，投资者现在在关注两大风险，其一是能源成本冲击。长期以来，阿联酋等海湾市场的工业电价相对较低，这是吸引数据中心落地的重要优势。但是随着中东冲突扰乱全球能源市场，布伦特原油价格在过去三个月从每桶大约72美元飙升到了一度接近每桶120美元。因此即便是在能源资源丰富的海湾地区，廉价能源也不再是理所当然。据悉，阿联酋四月面向消费者的天然气价格上涨了大约 30%。分析指出，能源价格波动正在迫使海湾国家的政府把成本转嫁出去，尤其是转嫁给数据中心这类大型工业用户。其二， AI 数据中心还面临实体安全风险。分析人士指出，随着 AI 基础设施面临被攻击的风险，数据中心的安全防护也需要重新升级。专家建议，相关设施有必要进行实体层面的加固，甚至可以考虑建设地下数据中心。不过，海湾地区的 AI 项目参与者表示，冲突不会改变他们建设 AI 基础设施的长期方向。只是业内人士指出，未来的数据中心项目可能需要投入更多的成本，用于设施加固、反无人机技术和保险保障等等。那这也就意味着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当冰超、江超、环塔不期而遇，这个夏天总要来一趟新疆吧。在早已擂响战鼓的冰超赛场上，52支草根球队展开激烈角逐。赛场外，郁金香花海惊艳绽放，白天赏花，晚上看球，成为假日出游的新选择。江超联赛火热开幕，自治区各地州市与临近兵团各师市联合组队，揭幕战吸引3万多球迷到场。从乌鲁木齐到喀什，一张球票串联起景区、酒店和夜市，跟着赛事去旅行正在成为现实。与此同时，环塔拉力赛在天山脚下轰鸣发车，来自国内外的数百名车手共同挑战涵盖沙漠、戈壁、河床、山地等多元复杂地形的极限赛道。环塔沿线沙漠旅游、民俗体验逐渐升温，体育赛道的热度成为文旅消费的热点。一场场全民共享的体育赛事正在重新定义新疆的夏天，一次次文体旅融合的创新实践吸引八方客流走进来，加速新疆美景传出去。体育的流量正悄然转化为文旅的流量和经济发展的增量。燃情夏日，快来新疆感受热辣滚烫。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3: 多家英国媒体报道，英国向欧盟提出建立商品单一市场，以寻求更深层次的贸易联系。英国政府的提议与斯塔莫竞选时的承诺是否矛盾？欧盟方面对英方提议持怀疑态度，并希望避免与英国建立复杂的关系。欧盟会如何应对英国的提议？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今天呢，是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呢，我们要说一下脱欧之后的英国现在跟这个欧洲之间的关系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哈。这里面当然说的是他们的一些合作，比如说呢，英国已经向欧盟提出了建立商品单一市场，这是为什么呢？想要更深层次的贸易联系，而且呢，英国把这个事儿列为7月份这个欧盟英国峰会的讨论选项之一。最近我们如果留心，我们看到有报道说啊，说英国首相斯塔莫领导的工党政府其实越来越多的谈到了英国脱欧的经济成本。然后呢，英国政府目前就是正在就一揽子雄心勃勃的措施来进行谈判，就是关于我们刚才谈到的深层次的合作，所以他们在做准备。当然有人就想到了说，斯塔莫曾经有一个表态说英国是不会重新加入欧盟单一市场及关税同盟的，但是现在英国媒体又爆出了英国的这些提议，是不是跟斯塔莫当初的承诺有一定的矛盾呢？我们来问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
5: 确实啊，斯塔莫他在这个上台的时候他就明确表示过啊，在他任内啊，工党政府是绝对不会让英国重返欧盟的。那么现在呢，他提出这个建议来说呢，跟之前的表态确实是有这个矛盾啊。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
2: 仪式上接触遗体的人数众多，就在遗体安放前，这名首位被感染者的棺木还出现了问题。
6: The body was put in a coffin.
7: 遗体原本已经被安置在了棺材里，但随后家属认为那个棺材配不上死者的身份，他们重新更换了棺木，随后举行了葬礼。而疫情就是从那时开始扩散的。
6: From where it started?
2: 5月5号，世界卫生组织才首次获悉，蒙布瓦卢此时已经有约50人死亡。5月15号，刚果金才正式宣布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爆发，此时距离4月24号已经过去了3个星期。5月20号，天还没破晓，德国柏林严阵以待。当天，一名美国病人乘坐运输传染病人的专机抵达柏林，进入柏林夏里特医学院接受单克隆抗体治疗。他叫彼得·斯塔福德，39岁，美国医生，专长是普通外科。此前他在刚果金伊图里省的尼扬昆德医院为一名疑似感染埃博拉病毒的患者进行了腹部手术。5月17号，彼得·斯塔福德确认感染。 而另一名在刚果金接触过埃博拉病毒感染者的美国医生帕特里克·拉罗谢尔则在5月20号被送往捷克首都布拉格的布洛夫卡医院进行隔离监测，这在美国国内引发大量关注。据美国国土安全部的最新消息，目前所有来自非洲埃博拉疫区飞往美国的航班必须在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降落，美国疾控中心将对抵达的乘客进行筛查。而在分析人士看来，如今美国的匆忙应对其实是过去一系列短视政策的反噬。2025年1月22号，美国向联合国提交了退出世卫组织的申请。今年1月22号，美国宣布正式退出世卫组织。这不仅阻碍了美国疾控中心与世卫组织的沟通协调，也导致以往建立的针对埃博拉疫情的国际体系被严重削弱。
3: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4: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个军事方面的话题哈。我们看到俄罗斯国防部呢，这两天宣布说，为了回应乌克兰对俄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动了大规模的打击。我们想让我们的观察员分析一下，就是俄军使用多型先进导弹打击对手，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我们听一下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解读。
8: 俄罗斯在此次远程火力打击的过程当中使用了三种高超音速导弹，分别是真数、锆石和匕首。那么三种高超音速导弹联合运用，这说明俄罗斯是要针对乌克兰纵深区域内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摧毁。这些高价值目标有可能会包括指挥中心这个和军用物资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交通枢纽、能源设施以及武器装备生产的体系。那由于呢乌克兰它的反导系统存在数量不足的情况，所以高超音速导弹破坏。最近一段时间俄乌双方之间的远程火力互袭是愈演愈烈。那乌克兰呢由于破坏。最近一段时间俄乌双方之间的远程火力互袭是愈演愈烈。那乌克兰呢由于拿到了欧洲国家提供的资金和技术。

还是大批量的生产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针对俄境内的一些高价值目标不断的进行袭击，不断的进行袭扰。那俄方呢，它在导弹，尤其是在高超音速导弹方面拥有这种技术优势，所以这一次呢再次的展示了它的这个杀手锏。那么也是对外表明，俄罗斯的这种新型的高超音速导弹一直是处于生产和列装部队的状态，能够在实战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应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7: 我叫李学亮，1955年1月20号生于乌鲁木齐，从事摄影42年，我跑遍了新疆的各个县，186万公里，开会了7辆车。我去过16趟阿尔及山，见证了阿尔及山的春夏秋冬。到罗布泊最少也有20回了吧。

0: 包括咱们喀拉昆仑山、昆仑山、天山，世界最有名的加雪普鲁姆冰川、斯坦格尔冰川，那当时都是骑着骆驼去的，一骑就十几天的骆驼，海拔都在5000米以上。六月份到那儿，在冰塔林里头，它的温度都在-27度以下，比较艰苦。但是，我留下这些影像，填补了很多空白。这个就是八成十的反转片，这是4×5英寸的胶片，这些胶片保存要求都在-20度以下保存。我现在还执着于胶片拍摄，这是一种情怀。我喜欢按响快门，等待冲洗出来这些时刻。每次拍完胶片不睡觉，回到家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它冲洗出来，爬到灯箱上，拿放大镜去看它的细节。当时有满意的作品以后，坐到那儿，我又很欣慰。这张嘛，拍的是天山红花，这也是20-30年前拍的，咱们杜湖公路。底片越大，它的效果会越好，也越清晰，内容越丰富，而且过渡也精细。现在都是我们自己拍自己出，必须用技术去完成你的艺术想法。我们记录下了这么多的东西以后，可以给我们的子孙后代看到原始的一些景象。这些年来自己出版了有8本图书，在10多个国家搞过个展，每年有上100幅的作品都发表在国家级的杂志上，致力于宣传我们的新疆。我喜欢大自然，我热爱大自然，尤其是新疆的，因为新疆的摄影资源在全世界来说是最丰富的。去年年中穿越桑珠古道，我记得我走在山上，看着昆仑山的山峰，我觉得我还是有力量的，我觉得我还能跑。我的事情，我的任务就是拍照，就是把新疆我这没有去过的和我去过没有拍好的地方重新拍摄，重新记录，尽自己一点微薄的力量，把这些东西留给下一代，让他们看到生我养我这个地方它是多么的美丽。我今年70了，自治区成立也70周年，我祝愿啊，我们美丽的新疆越来越好，越来越美，让我们的子孙后代生在这个地方而感到骄傲自豪。
1: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2: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05，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到近日在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主论坛上，由中央网信办、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联合开展的2026年全国网络文明建设优秀案例征集展示活动结果正式揭晓。全国50个优秀案例成功入选，其中由兵团党委、网信办、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联合申报的“同行有你，将来可期”的优质主播共会民族团结同心圆实践活动成功入选网络空间文明创建类优秀案例。再来关注到，昨天由兵团团委、兵团少工委、兵团教育局、兵团科技局、兵团科协共同举办的科学家精神进校园主题对日活动及2026年兵团少先队示范性入队仪式在兵团第二中学举行，相关单位负责人及师生代表1000余人参加活动。再来关注到，昨天下午，一列满载特种设备、预包装食品等货物的中欧班列从霍尔果斯铁路口岸驶出，开往俄罗斯莫斯科。截至当天，今年霍尔果斯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超4000列，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强劲动能。 最后我们来关注到今天世界上最规模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将从江苏南通正式发运。换流站长 85.5 米，宽 82.5 米，高44米，平面面积相当于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居民楼，重达25000吨，是世界上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按照计划，海风之心将通过半潜船运输至1090海里外的广东阳江青州海上风电场，采用浮托安装工艺与预先安装在海底的导管架基础进行对接。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波波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3: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4: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3: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4: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5: 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6: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7: 我是一颗小种子，
8: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7: 让我长叶开花。
9: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5000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4: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1: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4: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1: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4: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10: 在平静却暗潮涌动的美食江湖，有一本美食秘籍藏于一家客栈，各路食客豪杰、功夫厨神皆据为己有。此客栈人称天下第一难寻，而此客栈老板人们只闻其声，未见其人。有人说曾见一公子在库鲁斯台草原上策马扬鞭，有人说也见一花容月貌女子行侠仗义，却见首不见尾。客栈在何处？掌柜老板何许人也？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11: 东西南北中，春夏秋冬季，川鲁闽粤湘，蒸烤煎炸炒，穿越四季，行走江湖，探寻舌尖盛宴，尽在味道江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11，又到了饭点的时间了。收音机前的各位，您吃了吗？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呢，是由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点到2点饭点时间为您准时播出的美食客栈。欢迎大家光临美食客栈。各位好，我是金掌柜。
1: 欢迎大家光临美食客栈，我是波波。收听我们美食客栈的方式呢有很多，您除了通过传统的收音机

0: 客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通过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 APP， 在广播中找到我们就可以直接收听直播，或者呢是在学习强国 APP 软件的听新闻广播板块里找到我们。当然您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也可以找到兵团综合广播。那么想看电视直播，打开云上兵团 APP， 一键就能在线观看兵团卫视。无论是时事新闻、文化综艺，还是影视剧场，各种精彩节目不间断，满足您的多样视听需求。那么想听广播，也可以打开云上兵团 APP， 一键呢就能在线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无论是在通勤路上做家务时，还是周末的休闲时光，优质广播节目全天24小时与您相伴，为您传递知识、分享故事、带来欢乐。云上兵团 APP 呢更有丰富的短视频资源，用生动有趣的方式展现兵团人的生活日常、风土人情和特色文化。让您要在碎片化的时间之中也能深入感受到兵团的独特魅力，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
1: 收听节目的同时，您各位还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兵团88综合广播来关注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希望有更多的新老朋友们能够参与到每天的节目当中，语音文字的信息我们都可以接收得到。您也可以直接拨打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分别是88268828238 88342以及88458828，跟我们分享美食，参与互动。好吃好玩好听就在美食时刻站。
2: 在美食江湖有这样一个故事流传，西域有一家神秘客栈，遍寻大街小巷不见，只在空中举办饕餮盛宴。甭管您是达官贵人、贩夫走卒，甭管您是三顾茅庐还是一掷千金，都未必进得了客栈，但只要您带来一道市井美食，即可获得青睐，受邀入店与客栈老板品评切磋，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3: 东西南北中，春夏秋冬季，川鲁闽粤湘，蒸烤煎炸炒，穿越四季，行走江湖，探寻舌尖盛宴，尽在味道江湖。

0: 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欢迎大家进入到今天的美食客栈。我国的饮食江湖当中不乏各种重口味的黑暗料理，像皮蛋啊、活珠子啊、臭豆腐等等，虽然说味道视觉都非常有冲击力，但是往往爱的人却十分之爱，恨的人却恨之入骨。那么在这些重口味的美食当中，你是否曾听过那些臭名远扬却让人欲罢不能的臭鳜鱼，或者是那味道独特挑战味蕾的牛鳖火锅？是的，那么今天的这两道传说当中的美食将会齐聚一堂，为大家呈现一场前所未有的味蕾盛宴，也让我们一同揭开他们神秘的面纱，感受那独特的味道，探索这背后的故事和文化。好吧，各位准备好你的味蕾，跟随我们一起云品尝啊这样的一段别具一格的美食之旅。
1: 没吃过臭鳜鱼怎么敢说到过安徽？凭一己之力刷新一个菜系的存在感，说的就是臭鳜鱼。那么作为徽菜里的当家菜，著名的非遗美食，臭鳜鱼啊有着不容置疑的良好出身。作为重口味的菜品呢，臭鳜鱼同样是湖南、湖北、贵州等地的日常共享。作为臭豆腐啊螺蛳粉并列的臭味代表美食，臭鳜鱼还真是咱们的新晋网红。
0: 可是啊，各位可能你不知道的是，在岁月的长河当中啊，臭鳜鱼如一位深藏不露的诗人，散发着独特的韵味，那独特的臭香仿佛是大自然赋予的魔法，让人在初尝时皱眉，却又在细品后陶醉。它犹如一首古老的诗篇，虽然初读时晦涩难懂，但仔细品味之后却能够领略其中蕴含的深远意味。臭鳜鱼的味道就像那历经沧桑的诗篇，虽然表面看似平凡，却蕴含着无尽的故事和情感。
1: 一条臭鳜鱼凭什么能够代表安

0: 徽菜，那当一条桂鱼啊成为了臭桂鱼，它的地位就不一样了。拥有几百年历史的臭桂鱼呢，印刻着古徽州独特的地理人文，黄山、天目山、白济山啊，还有五龙山，徽州四周全是山，山脉团团包围，河流穿行，南方的湿润将徽州滋养的如同烟雨中的江南一般温润。那么然而呢，这里却不是鱼米之乡，粉墙黛瓦之下呢，这个以山河为生的徽州人喜欢生猛的重口味，徽商崛起了，臭桂鱼得以跨越大山阻隔，从徽州走向全国，臭桂鱼也是见证了咱们徽商的底色与辉煌的过往。
1: 是的，对于今天的安徽人来说呀，臭桂鱼它既是一道菜，一种味道，更是刻入记忆的文化符号。臭

0: 染妆的安徽拼合为一体，就连安徽的徽也取自于徽州的徽。
1: 在平原占据大半的安徽，徽州地理条件独特啊，环徽州皆山野。在安徽滁州写下《醉翁亭记》的欧阳修，怕是没有到过徽州，不然呢，他那句啊“环滁皆山野”就要被徽州所改写。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加田园，是对于徽州地形地貌的形象概括。
0: 徽州啊，虽然说缺粮，但从不缺物产，茶叶、竹笋、香菇、木耳、板栗、山药、石鸡、石鱼，靠山吃山的徽州，由于盛产各种山珍，不但丰富了安徽的物产，也奠定了徽州菜的基本食材。至今说起徽菜的代表，许多人脱口而出的仍然是问政山笋、一品锅等等。
1: 那么以云山著称的黄山啊，这个横亘于徽州北部啊，将来自北方的寒流阻隔在外，多雨的气候再加上被群山包围，不易驱散的湿气，也是把徽州营造成了一个云山雾绕的江南仙境啊。那天青色等烟雨，也在等鲜货发酵的味道。那么在这种温暖湿润的环境之中，徽州火腿毛豆腐便诞生了。那么在徽州人眼里啊，徽州火腿的味道啊，那是最好的。
0: 在徽州方言当中啊，鲜烟和臭是接近的，表达着徽州人对于鲜的追求。这是一种用盐腌制，依靠盐和食物产生化学反应发酵出的一种味道。以前呢，新鲜食物不便长期储存，徽州人养成了盐重的传统，那徽菜的风格也由此界定了。
1: 徽州人呢爱吃桂鱼啊，那么然而徽州人呢，这个徽州当地呢却并不盛产桂鱼啊。对于桂鱼的追捧，反映了咱们徽州文化里的这个江南属性。桃花流水桂鱼肥，作为江南名鱼，那么桂鱼从唐朝开始就以极高的频率出现在诗词作品之中。松鼠桂鱼呢，也是因为凭借此呢，也是流传至今啊，变成了一道这个名菜。
0: 于是呢，徽州的桂鱼严重依赖进口，从安庆、铜陵、池州等地贩运，可是交通不便，一趟要颠簸六七天的时间。为了防止桂鱼变质，鱼贩子们呢就把桂鱼放在木桶里，铺一层鱼，撒一层盐，最后呢用石头压住。即便如此，新鲜的桂鱼还是发生了变化，散发出一种似臭非臭、非臭的特殊的气味。
1: 然而呢，桂鱼也是因此重获新生啊。贵州这个徽州人发现啊，清洗之后先煎后烧，然后以笋肉、辣椒、葱姜蒜协助啊，桂鱼的臭味就消失了，转而为鲜，细嚼起来呢还有一种特别的鲜甜。经过石头压制的鱼肉呢也更加紧实，不散的质地呢成为了臭桂鱼独特的弹牙口感。那么作为徽州人的一大发明呢，臭桂鱼的出现并非偶然。徽菜里的腊八豆腐、毛豆腐同样以臭闻名，因此呢结合了徽州的地理气候与徽州人的饮食习惯的臭桂鱼呢，很快轻易的就变成为了徽菜的里面的这个当家菜了。
0: 徽州古城青瓦白墙，远远望去一派江南小镇的恬静温婉，内在却不似江南那般小清新。以臭桂鱼为代表的徽菜暴露出了徽州人内在的热烈。徽州是个加工厂，送进去的是桂鱼，运出来就成了臭桂鱼。大名鼎鼎的徽商不经意间呢就担当起了臭桂鱼的搬运工。正是由于大批徽州人外出经商，臭桂鱼才得以走出徽州的大山而名震江湖。
1: 那由于地狭人稠，那么古时的徽州每年生产的粮食呢仅仅能够维持本地三个月左右的口粮。残酷的自然条件导致徽州人不得不早早的大量的外出务工谋生啊，艰苦的乡土环境断了徽州人想要安逸的念想，由此呢也是锻造出了徽州商人的这个徽骆驼精神。那么对于外出的安徽人来说呢，臭桂鱼是最适合沿路携带的食物，经过腌制发酵的臭桂鱼更耐储存，与漂泊在外的徽州人呢形成了深刻的情感连接。那臭桂鱼呢成为了徽州人向外强烈安利的一个家乡美食了。
0: 现在呢这道美食也是遍地开花。 和福建美食在东南亚遍地开花的景象类似，徽州人一边把生意做到了全国，另一边呢也把徽州菜带到了全国。或许连徽商自己都没有想到啊，他们竟然无意中完成了一单文化生意。如今徽商已成为历

0: 市，即使在保存完好的徽州古城当中，也难寻徽商曾经的辉煌。然而跟随徽商走南闯北的臭鳜鱼依然生机勃勃地拓展着它的商业版图。今天的臭鳜鱼拥有相当强的自然流量，被视为徽菜的灵魂，它既是一道鳜鱼名菜，更是一种臭味美食。在嗜臭者的心目当中，臭鳜鱼、臭豆腐、螺蛳粉被封为人间三臭，徽菜里寻常见，贵州菜、湖北菜、湖南菜里面也有几度闻哈，臭鳜鱼的存在却是杠杠的。
1: 吃臭毫不含糊的贵州人呢，对于面对这个臭鳜鱼呢也是毫无压力啊。那到了湖南湖北，臭鳜鱼变得更辣啊，臭鳜鱼的本味呢也是啊令这个安徽人开始着迷啊。那作为一种重口味的食材，臭鳜鱼在黔鄂湘系这个湘菜系当中呢又有一个超强的适应性。那加入了这三个美食大省呢，也让臭鳜鱼啊收获了更多的拥簇啊拥趸。那逐渐也是成为了国民级臭味美食的代表。对于很多人来说呢，臭鳜鱼的这个美味呢通常只有第一次和无数次，那臭鳜鱼也是由此成功出圈啊。腌好的臭鳜鱼，哎呀，随你怎么做都好吃。
0: 臭鳜鱼诞生于无法冷冻不便运输的年代，如今吃到新鲜鳜鱼对于安徽人来说已经是毫不费力。臭鳜鱼不但没有退出，反而还越来越香，并且从地方美食流行到全国，在各地饮食文化当中融合出更加多元的火花。
1: 如何实现各位的臭鳜鱼自由呢？那曾经一位90后啊，这个一则90后退役体操运动员卖起徽州臭鳜鱼的故事呢，也是打开了人们对于臭鳜鱼的全新认知啊，也开启了国人实现臭鳜鱼自由的可能性啊。以往吃到一份好的臭鳜鱼呢需要些运气，因为臭鳜鱼的腌制有一定的技术门槛，师傅的经验、湿度、温度、腌制时间都可以解决啊，决定一条咱们的这个臭鳜鱼的品质。臭鳜鱼因此也是成为了一种口味随机性很强的食物啊，一千个师傅可能会做出1000种不同味道的臭鳜鱼，香臭之间始终是一门玄学。那你做的臭鳜鱼好不好吃啊？那得看臭鳜鱼自己是不是好吃。
0: 如今在恒温恒湿的发酵间，通过精准的计算，臭鳜鱼的制作过程被科学的计算控制，臭鳜鱼的鲜被拿捏的恰到好处。2017年的时候，臭鳜鱼因入境舌尖上的中国而声名鹊起，成为了国人熟知的安徽地标美食。掌握了全套流水线生产技术的徽三臭鳜鱼在当年的销售额可以说是破亿了。2020年以来，臭鳜鱼销售模式从线下转为线上，得益于快递物流的发展，在运输途中，臭鳜鱼出厂时的鲜被稳稳地锁住，发挥稳定口味新鲜的质地，也让臭鳜鱼跻身于好农货之列。正宗地道是定义好农货的重要标准，正如臭鳜鱼永远带有不可磨灭的安徽记忆，安徽也是国人心目当中臭鳜鱼的最佳发货地。电商的发展在助农振兴乡村的同时，也将勾勒出一幅风物中国地图。如果你爱吃，随时随地在网上就可以下单啦。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2: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1: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3: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1: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4: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5: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4: 要不你试试 AI，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1: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6: 幸福甜蜜石榴子。
7: 一揉一捏藏匠心，一塑一刻一真容。有这样一位非遗手艺人，26载深耕面塑技艺，以巧手为笔，以彩面为媒，将多彩的边疆分晴凝于方寸之间，用指尖记忆定格岁月。他就是兵团工艺美术大师王帆。20余年初心不改，让古老的手艺在新时代焕发鲜活的生命力。
8: 对我来说呢，面塑早就不只是一门谋生创作的手艺，它更是我一生放不下的热爱。
7: 面塑看似简单，实则工艺繁杂，考验的是耐心。为了突破传统面塑容易开裂、难保存、质感差的短板，王帆常年潜心钻研，反复调试面粉、糯米粉及辅料配比，摸索出专属面团的配方。每一道工序他都亲力亲为，精益求精，细细打磨人物的神态、肌理纹路，让每一件作品立体鲜活，可长久留存。
8: 深深敬佩老一辈军团人开荒拓土、无私奉献的精神，所以我坚持扎根这里。
7: 深耕技艺26载，王帆将满腔的情怀融入指尖创作。他聚焦军垦主题，用细腻的面塑还原拓荒战士、开荒守边艰苦奋斗的峥嵘场景，立足新疆多元文化，雕琢民族风情、人间烟火，创造出众多优质的作品，斩获多项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奖。小小的面塑成为他传播兵团精神、讲述民族团结故事的生动载体。
8: 现在

0: AI 啊、3D 打印这些新技术，越来越普及，机器呢能快速复刻出这种规整呀、精致的这种模样。但我始终坚信啊，手工面塑的温度是永远无法被替代的。
1: 手艺不止，传承不息，坚守手工创造本心的同时，王帆始终深耕非遗传承一线，常态化走进校园，深入基层，开展工艺宣讲，手把手教学，让青少年近距离接触面塑非遗技艺，让古老的面塑扎根边疆，焕发新机，让兵团精神、非遗技艺代代更续，薪火相传。
2: 青春是什么？
3: 下课了去干嘛？走，咱们去打球。
4: 说走就走，走走走。
5: 哎，下课之后去哪儿？去那家书店吧。
6: 那家书店我想去很久啦。走，买杯奶茶再去。
7: 青春纵然是梦想很远，踮起脚尖就能更近一些。
8: 青春是萤火绚丽的流动银河，灿烂却也极致短暂。青春是什么？
9: 青春我好像答不上来，是篮球场上滴落的汗水，是鼓起勇气又咽回去的告白，是第一次穿西装打领带时的兴奋，是那些可以记住一辈子的瞬间。
10: 青春是什么？青春是第一次涂口红时手抖花歪的嘴角，是女生们挤在洗手台前互相整理刘海的欢乐，是晚自习传纸条被老师发现时涨红的脸颊，现在想来幼稚的想笑，却让16岁的夏天永远带着青春的味道。
8: 青春是什么？
11: 青春是女儿翻出我泛黄的毕业照，指着那个少年问：
12: 爸爸，这是谁呀？
8: 青春是什么？
13: 青春不是年龄，是心里永远住着一个女孩，依然敢做梦，敢去爱。
8: 也许青春从未真正离开，
14: 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
8: 他只是换了个频率继续播放。
15: 青春是活力，
16: 是奉献，
15: 是责任，
16: 是坚守。
17: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向每一位用双手书写梦想、用劳动改变命运的奋斗者致敬。
18: 在美食江湖有这样一个故事流传，西域有一家神秘客栈，遍寻大街小巷不见，只在空中举办饕餮盛宴。甭管您是达官贵人、贩夫走卒，甭管您是三顾茅庐还是一掷千金，都未必进得了客栈。但只要您带来一道市井美食，即可获得青睐，受邀入店与客栈老板品评切磋，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19: 一碗汤喝尽一个时代的味道，一道菜品出半生浮沉的记忆，经典的食物汇成一段段属于中国人吃的故事。食物对于我们远远不只是冲击，而是融于言行，关于礼仪，近乎信仰。美食八仙桌邀您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

0: 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将频率锁定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美食客栈，各位好，我是金掌柜。
1: 各位好，我是波波。
0: 中国最奇葩的重口美食，连螺蛳粉呢都甘拜下风。西南最冤的美食，也是中国最独特的发酵食品。这两段评价会让大家想到哪两种美食呢？如果说给你一盘食物，原料全是由牛羊肠胃里未完全消化的汁液做的，你敢尝试吗？有人可能会回答，我们不敢，不仅敢，还吃了上千年。这又说的是什么呢？当然这就是堪称为重口味中之重的，就是也是最近几年吧，不断对各类美食博主挑战尝试测评的鳖。简单来说，这个鳖它的原料是牛羊肠胃里面没有完全消化的青草汁液，它的味道十分特别，闻过尝过就让人终身难忘。
1: 在晨曦微露的草原呢，牛鳖的味道呢宛如一道古老而神秘的牧歌，缓缓飘散在风中啊。那它带带着大地深处的芬芳，与草原的清香交织在一起，仿佛是大自然最真诚的馈赠啊。那么那种独特的味道呢，既浓烈又醇厚，如同诗人笔下的浓墨重彩，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啊。那它是一首未曾被谱写的赞歌，也是畅想着生命力的热烈与坚韧吧，让人在品味中呢感受到了自然的神奇与力量。
0: 这种重口味并非纯粹的猎奇，它是一种历史悠久、底蕴厚重的美食哲学，发源于我国西南山地，也是独一无二的顶级中国发酵美味。细细品味鳖的滋味，你还会发现鳖绝对不是想象中的臭气熏天，而是带着一丝草的清新，一丝胆汁的甘苦和一丝发酵的复杂。用美味来形容当然过于单调，用独特来描述则刚刚好。牛鳖火锅和牛鳖干锅，牛鳖的两种美味形式的存在。
1: 发酵啊，是人类与大自然共生发掘出的天然美味。那在我国大江南北各地都有一系列发酵而成的美味啊，云南的火腿，东北的酸菜，安徽的臭鳜鱼，广西的酸笋，贵州的茅台，各种精彩纷呈的滋味啊。那但要说我国最独特的发酵美是什么，那是一定肯定是啊，是咱们的鳖。
0: 这说到牛鳖，不得不提的是贵州黔东南的榕江县，一个视鳖如命的地方，大街小巷遍布着牛鳖店，甚至在下辖的中城镇呢还有一个牛鳖城。而如果你在清晨四五点钟进入牛鳖城小巷子的牛棚当中，你可能会看到这样的景象，杀牛之父蹲坐在小木凳上，拿着一个红色的水瓢，从刚杀的牛胃当中舀出一堆堆绿色草料放入袋中，这是牛鳖的原始版本。牛鳖的原料便是牛胃当中未曾消化的青草。
1: 随后呢，这袋牛鳖呢又会被餐厅取走啊，带到后厨进行第一次加工，加入少量的白酒和清水去冲泡，然后再倒入滤网中过滤，挤进汁液，这是牛鳖的初加工版本。那这样做出来的一桶牛鳖原汤，可以煮开，做成牛鳖火锅，也可以做成干锅牛鳖，当然了，也可以用来炒菜。那上面的场景呢，只是咱们西南山地鳖文化的一个缩影。如今云南西部和西南部啊，贵州黎平，还有从江锦屏，以及广西的三江融水、巴马等地区呢，仍然看到当地的老百姓呢，以各种各样的这种吃鳖的风俗，抹茶色的牛鳖在鲁迅口中被形容成轻松。
0: 如果我们再将目光着眼于更远的历史长河，其实呢，鳖啊，早在千年前的唐宋就有记载，那个时候的鳖被叫做圣脊、青羹等等。晚唐五代时期，流行在《林表·林异》当中呢就有记载，榕南土蜂好食水牛肉，既饱既宜，圣鸡消之。鲁迅在给此书的校刊当中曾写，圣脊如青松，云是牛肠胃中已化草者。
1: 谁是第一个吃鳖的人呢，已经无法考证了。但于关于鳖呢，我们不仅要赞美这发现这种美味的人呢，而且要赞美的是大自然和牛羊。世界上大多数发酵的产品呢，都是在室内或者室外环境下发酵的，但是鳖则不同啊。那鳖的发酵呢，更接近于前些年大火的猫屎咖啡。当然了，这个都是让食物的这个在动物的体内消化道啊，这个发酵并且进行一个发酵而产生的啊。
0: 而相比于猫屎咖啡，鳖的发酵更为复杂。这种复杂源于牛羊胃构造的复杂。牛羊胃作为这个反刍动物，一共有四个胃哈。青草先进入瘤胃存储食物，再进入网胃粗消化，反刍之后进入半胃，最后进入皱胃完成最终的消化。而牛鳖的原料就取自于瘤胃和

0: 这个重瓣味哈，此时胃里面的草料并未完全消化，反而经过发酵形成了复杂且清新的风味。反刍的过程当中，那些人类不能消化的纤维素和木质素在牛羊的体温下缓慢发酵，反而呢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发酵滋味，这就是大自然赋予人们的美味。
1: 即便了解鳖是什么啊，那么在这个外人眼里，这仍然是一种需要做心理建设才能捏着鼻子挑战的食物啊。但如果深入西南山地，那从这里的气候、物产和饮食习惯来看呢，各位就会发现鳖不仅是陪伴了西南地区人们的千年日常美食啊，也是这里的人们和自然和谐共处的生存智慧。鳖诞生的前提是牛羊和草料啊，那西南山地多山的环境和温暖潮湿的气候条件呢，让这里的植被丰富，世代驯化的黄牛、水牛、山羊更是当地人的祖祖辈辈为生的家畜啊。那么也再加上一年四季漫山遍野都有各种野菜牧草，让牛羊吃进肚子里变成了新鲜的这个让牛羊吃进肚子里的新鲜草料啊，也是自然而然产生出了大量优质的青绿色的鳖。
0: 西南山地的其他特色物产和鳖搭配也是相得益彰，比如说榕江牛鳖火锅的调味里必定少不了无茱萸、花椒和山奈。在辣椒传入以前，这些我国本土香料掩去了鳖的发酵异味，增加了鳖汤滋味的层次。当然除了味美好，吃鳖更重要的原因是西南山地的人们对于自然的敬畏。在历史悠久的当地文化当中，人们认为牛的一生奉献给了农耕，所以对于牛宰杀之后给予的一切都必须要接受，做到来自自然，归于自然。
1: 那这种也是反哺了这种敬畏呢，也是反哺了人们啊。放养在西南高山上的牛和羊在觅食过程中食百草，草中自然也有药，再加上鳖汁中还会加入胆汁啊，故而在当地人看来呢，鳖也叫做百草汤，可以强身健体。同时鳖流行之地呢，也是食糯人们的集中分布之地啊，糯米不易消化，鳖汤源于牛肠还有羊的肠胃啊，可以有助于人们去消化。那抛去有色眼镜细细品味啊，各位其实会发现鳖其实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只有臭味啊，青草的滋味呢能够让鳖入口微苦，但发酵的作用呢让鳖这个鳖汤呢多了一丝回甘。除此之外呢，还有各种草药等复杂香味的叠加啊，构成了一株我国独一无二的美味奇葩。
0: 同时呢，外地人可能会觉得这是重口味啊，但实际上呢，这更是一种地域限定的美味。因为吃鳖是一件需要争分夺秒的事情，从牛羊肚子里面取出来之后，鳖啊就停止了发酵，开始转向变质，那最好吃的鳖只能在当地吃得到。而且呢，因为当地物产的不同，各地的鳖味的美食也会呈现出不同的风情。作为一个充满想象力的食材，鳖的吃法也是同样的充满了想象力。鳖汁可熟食，可做成牛肉炒牛鳖、牛鳖火锅，也可以生食做成牛鳖汁拌生牛肉以及生牛肉蘸水。而到了广西西北一带，羊鳖则呈现出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风格。人们不取羊味，直接将带有鳖汁的羊肠放在锅里面爆炒，一直到羊肠内的物质炒至爆出，加油炒干之后再加水熬煮，一锅羊鳖汤就做成了。与用胃里草料制作不同，广西部分地区的鳖汤原料的部位是羊肠，所以呢要对肠子部位进行严格的取舍。为了避免消化过度产生异味，取鳖的位置不能太靠后，以前段为佳。
1: 再往云南看去啊，在德宏、耿马、西双版纳等地有一道同样特立独行的美味，叫做撒撇啊，撒撇啊，读音和鳖是类似的啊。其实同样也是牛羊肠胃中的汁液啊，只不过和贵州、广西不同的是什么呢？云南的撒撇呢，通常被做成凉菜，且在杀牛前的一个多小时啊，还会给牛喂上一种一些这个傣香啊，咱们特有的野草，比如说五加叶和香辣辽草。那这样的鳖汁呢，会呈现出清凉辛辣的滋味。那撒撇呢，这种美味呢，同样也是在泰国、越南等地呢非常流行。 那鳖呢不仅是美味，更是一次人类饮食智慧的风味流转。鳖的滋味呢复杂且有层次啊，一面是清苦鲜香，一面是发酵风韵啊。所以说各位啊，咱们今天听完美食客栈啊，给鳖一个机会吧，再次给鳖一个机会吧啊，如此丰富的这种口感呢，各位一定会让各位打开味蕾的新世界。说到底啊，这重口味啊更像是一种现代人构建的概念。其实每个地方啊都可能有在这个外人看来重口味的食物啊，比如说咱们新疆的米肠子面肺子啊，内地的朋友就很难接受啊。当然了，这些都是当地的自然环境、饮食结构和集体意识的一个总和而产生出来的。
0: 藏在烟火里的中式重口美味，看似暗黑，实则地道醇香。中华饮食包罗万象，南北风味各有千秋。除却大众熟知的鲜香清甜，不少藏在街巷山野的特色美味，初闻刺鼻，初见猎奇，被外界冠以黑暗料理的名号，却是一方水土沉淀千年的味觉浪漫。这些重口美食从来不是猎奇噱头，而是古人顺应天时地利的生存智慧，是地域民族揉进柴米油盐的独特印记。
1: 老北京的烟火深处藏着最具争议的国民小吃豆汁儿。老北京城流传着一句老话，没喝过豆汁儿就不算到过北京。那这道流淌千年的这个百年的京城味道啊，是老北京饮食文化的活化石，起源于明清民间。最初啊，是绿豆制作粉丝儿淀粉之后的下脚料啊，就是在以前那个时候呢，物资匮乏，勤俭的京城百姓不愿浪费食材，将发酵后的豆汁呢，这个绿水豆汁给它熬煮食用啊，久而久之呢，就演变成了独有市井风味了。
0: 未经尝试者很难理解其魅力，发酵后的豆汁带着酸涩冲鼻的怪味，初尝酸涩回甘，口感醇厚，外地食客大多一口劝退，唯独老北京人视之如命。清晨的胡同早点汤，一碗滚烫的豆汁配一盘酥脆焦圈，一碟爽口咸菜，是几代北京人雷打不动的晨间仪式。看似粗陋怪异的风味，却藏着老北京烟火的包容和坚守。正如老派京味文化，初觉疏离，细品方能读懂内里的温润和厚重。
1: 徽派山水之间，600年光阴孕育出徽州毛豆腐这道奇味佳肴，始源于元代的毛豆腐，距今已有660多年的历史啊，670多年了。相传啊，朱元璋落魄逃难之时，曾误食发酵长毛的豆腐，意外发觉风味绝佳。那这道小吃也是后来在徽州开始当地呢流传开来，成为了徽菜里的经典名品。
0: 新鲜豆腐经过天然发酵，表面生出细密雪白绒毛，模样怪异，颠覆认知，也让无数人望而却步。实则发酵过程分解了豆腐本身的豆腥，催生独特的鲜香。平底锅慢煎至外皮金黄焦脆，内里绵软细嫩，淋上秘制辣酱，撒上葱花蒜泥，外酥里糯，鲜醇回甘。徽地潮湿多雨，古时没有保鲜设备，发酵存粮是百姓的生存智慧。这份看似变质的美味，是皖南山水滋养出的山野本味，承载着徽州人顺应自然的饮食哲学。
1: 南海之滨的海南啊，黎族世代传承的鱼茶是极具海岛特色的发酵美味，也是外地人最难接受的重口味之一啊。不同于日常茶饮，鱼茶无半点茶香，是海南黎苗同胞流传千年的古法美食，深深扎根于海岛劳作生活。海南呢常年湿热，古时渔民出海捕鱼，鲜鱼难以长时间存放，先民呢摸索出独特的储存手法，将新鲜河鱼、海鱼去除内脏，搭配熟米饭，酒糟密封入坛，自然发酵数十日，开坛瞬间酸甜混杂的发酵气息扑面而来，初闻带着浓烈的酸馊感，视觉嗅觉双重冲击啊，堪称是美食界的视觉刺客。
0: 褪去猎奇外表，鱼茶口感酸辣清爽，软嫩入味，解腻开胃，消暑祛湿，完美适配海南炎热湿润的气候。 在黎族村寨，鱼茶是待客上品，节庆宴席、婚嫁团圆必不可少。一坛发酵入味的鱼茶，封存着海岛先民顺应天时的生存智慧。
1: 桂北山水间的血浆鸭是广西宴席上的压轴重口硬菜啊，那么风味浓烈，辨识度极强。这道美味呢，是桂北农家世代相传的家常菜，扎根于当地质朴的农耕饮食文化。制作呢，讲究现宰。

0: 活鸭保留温热日这个新鲜的鸭血，然后搭配上米醋、嫩姜、苦瓜、泡椒一同焖煮，成品色泽暗红。初听鸭血入菜的做法呢，让人难以接受，实则全程去腥处理。那焖煮过后无半点腥膻，只剩酸辣厚重啊，那么鲜香浓郁，鸭肉紧实入味，汤汁浓稠挂味，拌饭堪称一绝。贵北潮湿多雾、酸辣浓郁的这个血浆鸭呢，能够咱们驱湿散寒，提振食欲，烟火气十足的风味是咱们山野人家最朴实的味觉慰藉。
1: 世间美食从无优劣之分，一方水土养一方味，这些看似暗黑的重口美味，褪去猎奇标签，皆是时光沉淀的烟火精粹。每一种独特风味的背后，都是地域气候、民俗人文、先民智慧的交融沉淀，藏着最真实的人间烟火，是独属于华夏大地的饮食风情。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点到2点饭点时间，希望有更多的新老朋友们能够持续的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稍后为您送上的各位精彩的节目内容。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美食客栈，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不见不散了。
2: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大唐天宝年间，盛世藏威，安史之乱烽火将燃，乱世出英雄，一文一武双臂生辉。广播评书文武英雄会为您讲述诗仙李白与汾阳王郭子仪肝胆相照共赴大唐的英雄传奇。
4: 预判春秋之万千。
5: 上回书说到，渤海郡使臣来大唐进献四宝。哪四宝呢？宝珠、文表、神功、怪兽。渤海郡使臣说得明白，献宝可是献宝，但有个条件，你大唐必须找出一文一武，这文官能识珠解表，武将能开弓降兽。你有这样的能人，那我渤海郡是年年进贡，岁岁称臣。要不是这样的话，那可对不起，我们要跟你大唐平分天下。唐玄宗听完这番话，这才明白过来。哦，闹了半天，他们依仗此宝来夺我大唐江山呢。唐玄宗大怒，好你个哈蛮陀，大胆放肆，来人把他绑出去砍了。大唐皇帝切骂切骂。这哈蛮陀一摆手，常言道，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他我这还没等他说完呢，武士过来嘁嚓咔嚓把他绑上往外就推。这功夫少监贺知章出班动本，万岁万岁，以微臣之见，不应将来使斩首啊。贺爱卿，朕的本意并非要斩哈蛮陀，主要是想借将他推出去这个功夫，我问问众位爱卿，谁能解表施诸开弓降兽，再者也杀一杀哈蛮陀的威风，这小子也太狂了。文武百官一听，哦，原来是这么回事。站在朝班的国舅杨国忠眼珠滴溜溜乱转，他一琢磨，哎，什么样一道文表，我可得先看看，这要是一系的能解开它，也让皇上跟众群臣知道知道我杨国忠不白给。这小子呀，原来有一次在金殿之上回皇上的话，把这个铿锵有力念成坚强有力，把虎视眈眈念成虎视沉沉，这已在同僚当中成了笑话。就他这水平这学识，还想写这表出这风头，狗屁。杨国忠从唐玄宗那儿拿过文表，远瞧近看，正着瞧倒过来瞅，折腾了半天一个字儿也不认识。老贼李林甫也凑过来看，也是如此。传看一番，其他的文官没有能解这道文表的，武将之中有几个靠李林甫杨国忠上来的，到近前试这张神弓，那弓啊也沉了点，他们那劲儿也小了点，连弓都拿不动， 更不用说拉开了。有些武将能拿起来，但是拉不开。咱们简短接说吧，文武百官没有能解表十诸开弓降寿的。哎呀，唐玄宗一看犯难了，偌大唐朝，文不能解表十诸，武不能开弓降寿，这岂不叫渤海郡耻笑？我的江山怎么保啊？贺知章说万岁啊，以微臣之见，先将哈蛮陀放回，哎，然后再计议对策。这句话提醒了唐玄宗，午门呢还绑着一位呢，马上传旨放回哈蛮陀。哈蛮陀走上金殿，唐玄宗那脸阴沉的，哈蛮陀，朕本想将你斩首，因贺爱卿奏本，故将你放回。如今大唐解表十诸之人已到各州城府县巡查，数月之后方能回京解表十诸。这唐玄宗有意拖延时间。哈蛮陀说，行啊，给100天期限怎么样？唐玄宗点头，好吧，就100天为限。那位说，唐玄宗为何没提开弓降寿呢？唐玄宗有他的想法，弓那么沉，寿那么凶，你渤海郡能有开弓降寿之人吗？要是有，来试一试。我呀，还是先记忆找高人解表十诸吧，所以就没提那茬。哈蛮陀下殿回馆驿不提，唐玄宗与群臣合计，怎么找高人解表十诸？还是贺知章给皇上出主意。万岁，以微臣之见，圣上传旨，恩科文场，招选贤才，解表十诸不难。唐玄宗准本，命管公侯高力士为主考，国舅杨国忠、少监贺知章为副主考，8月15开科。唐玄宗对解表十诸这事儿觉得好像有点底儿了，自然又想起了开弓降寿这事儿来了。他一琢磨，我何不派官员出京寻访开弓降寿之人呢？派谁去呢？他想来想去，我呀，还是派李林甫去吧。唐玄宗为什么派李林甫呢？一是因为他宠信这个老奸贼，二是李林甫原来是武将，后来当了宰相，这叫出将入相，所以认为

0: 他去干这事最合适。
1: 第二天，李林甫带着人马出京了，名为寻访开弓降兽之人，实际上这老贼又想出花花道来了。什么花花道，咱后文交代。话说七月末的这一天，长安城里来了一人，此人姓李呀，名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他出生在安西都护府碎叶城，五岁那年随父迁居绵州昌隆县青莲乡。李太白呀，从小勤奋好学，那聪明绝顶，过目成诵。五岁那年诵六甲，十岁观百家，十五观奇书。这李太白不但文采超重，而且剑术不凡，多少年呢周游各地。这人啊，对什么都感兴趣，经得多，见识广，就好像这人世间的事儿他没有不知道，所以说大伙都称他为奇才。这李太白有个嗜好，爱喝酒，哪儿地方有名酒，他也不管他山高路远，也要去喝。另外他还有个特点，一分酒一分财，十分酒十分财。这意思是喝的酒越多，写的那诗就越多越好。咱们书归正传，李白进了长安，住在南街路东王家店，店东家叫王四海。李太白一连住了几天，这王四海见李太白喝完酒出口成章，句句是诗，知道这位啊是高人。李先生，我看出来了，您非常有学识，非常有功底，您呢升官发财的机会来了。您知道不知道，如今圣上恩科文场，住在我们店里的人差不多都去挂号了。我看您呢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据我观察他们谁也不如您呢。您要去挂号，哎，不是我捧您，准能得中。李太白觉得王四海这话说的也对，第二天来到挂号棚外。哎呦，这棚外有不少人，三个一群，五个一伙，这些前来考试的举子们在一起议论什么。李太白来到挂号棚门前，两个小太监手指一点，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2: 我挂号的。
1: 拿来。小太监说着一伸手，脸往上一扬，嘴一撇，根本没把李太白放在眼里。
2: 好好好好，你等一会儿啊。
1: 李太白从怀里取出三文钱放到小太监手里，这太监接过一看，火了。
0: 好啊，你小子分明取笑我。说着啪叽把这三文钱给摔地上。
2: 哎，你不要我还要啊。
1: 李白捡起来揣好，问小太监，我说
2: 有个价码吗？
0: 有。
2: 多少？
0: 二十两纹银。
2: 哦，挂号一进门要二十两，进考场要多少呢？
0: 买个状元得多少钱呢？
2: 我这小太监一品，这话不对劲儿，去，
1: 把李太白给轰走了。书中交代，杨国忠跟高力士早商量好了，要借这个挂号机会大捞一笔横财，于是定下挂号一进门收纹银二十两。李白走出没多远，就听那边议论上了。
2: 哎哎，看，哈哈，哎呀，又白来一位，没钱让人家给轰出来了。
1: 另一位说了，这叫什么世道啊，
2: 挂号一进门就要二十两银子，哪有那么多银子？没银子

挂不上号，挂不上号入不了场，入不了场还考个屁呀。这功夫一位岁数比较大的举子走过来，哎，我说两句，你们近道的好办呢，像我这远道来的，十年寒窗苦，倾家荡产凑上盘缠，结果连考场都进不去，我这不白白跑了一趟吗？众位，皇上恩科文场，说是招贤呐，这也不是招贤呐，这不是招钱吗？纯是骗人坑人呐！众举子啊，议论纷纷，是怨声载道，有的恨得牙根都痒痒，有的急的是直掉眼泪。李太白走过去，众位仁兄仁弟，休要难过，哭有什么用，怨有什么用，咱们大家应该想个办法才是。大伙说 想什么办法？我问大家一句，你们有胆量吗？大伙看看李太白，此话怎么讲？众位如有胆量，咱们一同上殿面君告他御状，如果万岁准下，咱们这官司就算打赢了，如果不准，咱们或是被轰出来，或是被打入囚牢，或者大不了就是一死呗。众举子一听，哎，这办法好，连连称赞。有的说，请问先生您贵姓高明啊？李太白微微一笑，众位，我姓李，名白，字太白。哦，李仁兄，千人走路，一人领头，咱们听李仁兄的。好，众位，如听我的，咱们走。李白几句话就把这些举子们给号召起来了。李太白他们快走到十字大街的时候，走不了了。怎么？前边铜锣开道，对对鞭子，对对棍，对对铁锁，对对绳，直扇掌扇红罗伞，一乘八抬大轿，轿子里坐着一个人，头戴乌纱，身穿蟒袍，上绣团龙，腰横玉带，足蹬朝雪。这人非是别人呢，正是奸贼国舅杨国忠。众举子一见八抬大轿那派头，这场面就知道坐轿这主那官小不了。有人说了，李仁兄，咱们上殿面君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啊，要是见不着万岁怎么办？不如啊，在这拦轿喊冤吧。啊，对，李仁兄，咱们就在这拦轿喊冤吧。大伙这一说，李白觉得也对，接着众举子都跪倒在地，冤枉啊，大人，我们冤枉啊，噼里啪啦啪，跪倒一大片。这国舅杨国忠听到喊声，吩咐落轿，命人把喊冤之人带过来。大伙说，李仁兄你过去吧。李太白不慌不忙走过来，杨国忠看了看李太白，你叫何名？你等有何冤枉？李白报过自己的姓名，这位大人，只因万岁恩科文场，我等才从各地赶到京城应试，哪料到挂号却要文银20两，我等不知今年恩科文场是招贤还是招钱，大伙准备金殿面君问个明白，如果为了招钱，今后我等不再进京赶考；如果为了招贤，那么其中定有贪官想借此机会大发外财，我就告他一状，为国除害。李太白这几句话吓得杨国松激灵灵打了个冷战，暗想好险呐，幸亏这帮穷橘子们我给遇上了，不然的话

说完了，杨国忠大道回府，让众举子一一留下姓名，说这就算挂号，叫大家按期入场。其实啊，这小子心中早打定主意了，你们这些穷举子把名都留在我手里了，我让你们白考，他们一个也不录取。到了8月14这天晚上，赶考的举子们都忙活起来了。8月15考，入考场是14的夜晚，三更入场，四更做文章，五更交卷。入场的时候，每个人领一个竹签儿，竹签上有号，文场里考试棚一个挨一个，举子们对号入座，棚里灯火辉煌，点名官点了名，检察官对每个举子进行检查，不准身上带着做好的文章。四更天开考，举子是按题作文。李太白看完题目沉思了片刻，提笔刷刷刷刷刷刷刷，龙飞凤舞，一气呵成。写完了，他从头至尾看了一遍，觉得自己写得很好，挺满意。他第一个交上答卷。杨国忠一看李太白第一个交的卷，他把卷纸拿过来仔细一看，心里咯噔一下的，哎呀，难怪这小子带领众举子到金殿去告，这文章写的他也太好了，我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好的文章。这家伙眼珠一转，冷笑了几声，尽管你李太白有才，我也不用你。这家伙把卷子一揉搓，啪摔地上了。原来这小子把李太白领众举子要金殿面君告状一事告诉高力士了。俩人一合计，得，这些人一个也不录取。副考官贺知章不知道这些事儿，看见杨国忠把考卷揉搓完了又摔在地上，他就问，哎，杨大人，这是何意？杨国忠支支吾吾，这文章是一个狂徒写的，贺大人，不值一官呐。哎，杨大人，万岁既然命我为副主考，文章不论好坏我也得看看呢。来人，把考卷拿过来。有人捡起考卷，没等给贺大人看，高力士先接过去了。看完了，啊呸，杨大人说的一点也不假呀，真是一个狂徒写的。哎，二位大人，不管这文章写得好与坏，我贺知章也要看一看这是怎样的一个狂生。有人又捡起来，贺大人从头至尾看了一遍，哎呀，好文章啊，他是赞不绝口。高力士不愿意听这话，贺大人，这篇文章还不知他从哪儿抄来的呢，如此狂妄之徒绝不会有真才实学。哎，如今举子们都还没放，可以把此人叫到采山亭，咱们不妨问上一问，看看他是不是有真才实学，这样也好真正为国家纳贤呢。高力士没办法，只好派人传李太白。功夫不大，李太白来到采山亭，抬头一看，台上坐着三位大人，当中坐着一人，太监打扮，肥头大耳，一双耗子眼，蒜头鼻子，蛤蟆嘴，一脸横肉，满脸怒气。李太白就猜明白了，这家伙准是高力士。在他旁边坐着俩人，左边这位那是杨国忠，再瞧另外一位，面似古月，慈眉善目，银须飘洒，一团正气。李太白从心里厌恶高力士跟杨国忠这俩奸臣，所以上前单单拜见贺知章。高力士一看这情形，这价码

0: 气儿大了，用手一指李太白：“你叫李太白？”“正是。”“你写的文章是从哪儿抄来的？”“
1: 哎，大人，文章是我本人所作。”“
0: 呵呵，怎么能说从哪儿抄来的呢？大胆狂徒，你说这文章是你写的，本官怎么能相信？它分明就是抄来的，你还不给我如实招来。”
2: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4: 大唐天宝年间，盛世藏威，安史之乱烽火将燃，乱世出英雄，一文一武双臂生辉。广播评书文武英雄会为您讲述诗仙李白与汾阳王郭子仪肝胆相照共赴大唐的英雄传奇。
5: 玉盘春秋之万千。
6: 书接前文，李太白文场应试，按题作文，就李太白的学识，这文章不在话下，唰唰唰唰唰唰唰唰，龙飞凤舞，一气呵成。第一个交卷，高力士、杨国忠这俩奸贼呀，诚心不想录取李太白，故意刁难他，说李太白做的这篇文章是抄袭旁人的。李太白是据理力争，主考大人，既然您认定文章是抄来的，那就请主考说说是从哪儿抄来的，抄的是何人之作。哎，这一下子把高力士给问住了，他干巴巴嘴说不出话来，一个劲儿向杨国忠使眼色，那意思是你赶快接过去说两句啊，我这儿没话可说了。杨国忠心领神会，故意咳嗽一声，李太白，你说你的文章不是抄来的，本官再出一题你可能做？那有何难？好，你可敢同本官对对子？这有何不敢，本官出上联，鄙人对下联。好，你听着，二元节目山中，猴子也敢对句。杨国忠这小子太坏了，他出的这

上句语意双关，表面的意思是这两只猴子在山中要截断树木，这猴子也敢对着剌句。这里边他用了谐音字，表面是剌句的句子，实际上是句子的句子。这一来实际上就是说，你这猴子也敢对句儿。他不但骂李太白是猴子，而且还蔑视李太白。杨国忠说完了，摇头晃脑，直撅屁股，洋洋得意。这家伙眯起那对蛤蟆眼瞧着李太白，李太白冷笑两声，大人您听，一马现身泥内，畜生怎能出题。李太白对杨国忠一点也没客气，对着这下句儿也是语意双关，表面的意思是一匹马身子陷进泥坑里了，这畜生怎么能拔出蹄子来呢？这里边李太白也用了谐音字，表面是马蹄的蹄子，实际上是出蹄的蹄子。这一来实际上就是说，你这畜生还能出蹄？好嘛，贺知章心里是暗暗叫绝，这个李太白对得好，对得妙。杨国忠一听这下句儿，没把鼻子气歪了，这家伙气得浑身直哆嗦，一对蛤蟆眼瞪得溜圆贼大，暗叫好啊你个李太白呀，我骂你是猴，哎，你骂我是畜生，嘿，你一点亏都不吃啊，骂得我好苦啊，我再出个什么上句呢？我再解解。这家伙憋了半天劲儿，也没琢磨出来，这小子也真是出不来题儿了。这功夫高力士缓过来了，李太白，本官出个上句考考你。哦，请讲。做春梦入秋闱，不知冬夏。有人问了，这个闱字是什么意思呢？在封建科举那个年代当中，称考场为闱，秋季进考场考试称为入秋闱。高力士这小子说的也是双关语。您想，咱们正常人谁不知道冬天冷夏天热，那除非是疯子。他这是骂李太白，就你这个疯子也想进考场弄过一官半职，你纯粹是做梦。副考官贺知章听着这上句是暗骂高力士啊，这小子真是又损又毒啊。说他损，他身为主考官不应该像杨国忠那样出题骂人。说他毒，他不该把春夏秋冬占全了，你叫人家李太白怎么对呀？李太白是出口成章，随口说道，看南宫守北殿，也要东西。这也是双关语，意思是宫殿里也要你这个东西。贺知章听了这下句儿，心里那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心说骂得对，骂得巧，李太白真是高才奇才。这高力士跟杨国忠受不了了，本来想羞辱一下李太白，结果被李太白给羞辱了。高力士恼羞成怒，啪一拍桌案，来人，把这狂徒给我赶出去。李太白满不在乎，不用赶，我自己正要走呢。一边慢腾腾迈步往外走，还一边说，秋闱比才高，开口惹祸苗，万般皆下品，唯有溜须高。杨国忠指着李太白对高力士说，嘿，他还想做官，这小子只配给我研研墨。高力士一听杨国

0: 中卖狂，也不含糊，也不示弱。杨大人，就这小子，就他呀，只能给我顶冠束带，脱靴挠壤，扇扇扇子。
1: 咱不说这俩贼人如何卖狂，单说李太白出了考场，回到王家店，王四海赶忙迎上来。哎呦，哎呀，给先生您道喜，李先生您考得如何？哼，白去一趟。哎，李先生不是还没张榜吗？
0: 没有。李太白叫准备两壶酒四碟菜，东家也就不好再问。
1: 三天过去了，王四海出店门打听，跑回来告诉李太白，
0: 李先生快到文场外看看吧，橘子们哪个高榜得中，哪个落榜，全贴出来了，你去看看吧，是状元，是榜眼，还是探花。
1: 李太白没在意，别说前三名里没有我，就是365名里也不会有我，那天主考把我给赶出来了。一听这话，王四海那脸就沉下来了。
0: 哎，李先生，既然如此，你也不能在我这再住下去了，咱们算算账吧。
1: 李太白说，我离家的时候，我钱两带的不少啊，除了吃用之外，我那些钱呢，都借给这些穷朋友了。
0: 王四海说，我跟你讲啊，你别跟我说这些啊，你赶快要钱，要回来钱咱们好算账。
1: 王掌柜的，都是新结交的朋友，我怎么好张嘴要啊，你要跟我算账，我分文没有。这么着，我回家，你还得借给我点盘缠，过两年我再回京城时，我加倍奉还，你看如何？这王四海一皱眉，也犯起愁来了。怎么他心疼那垫钱呢？琢磨了半天，一抬头，他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看着李太白，我的，哎，李先生，你会算卦吗？
0: 我会测字啊，测字也是算卦，你就算卦吧，算卦还完账你再走。
1: 王掌柜的，你叫我上哪算卦去呀？
0: 嘿，这你就不用管了，咱这店旁边有两间房子，哎，一间的前门临街，另一间的后门通这店里。早先呢，这房子里住着一个老道，以算卦为生，不幸因病去世，他什么人也没有，死了呢我就给他葬，他的道符算卦的东西我都收拾起来了，哎，一直留着呢，你等着啊，我去给你取去。
1: 功夫不大，王四海提着一个大包裹进来了，打开叫李太白观看，这身道服还挺新，另外还有签筒、签子、挂盒、毛竹挂板。李太白穿上道服一试，哎，你还别说，还挺合体。
0: 好吧，王掌柜，你把小门脸收拾一下，咱们像不像三分样啊？你准备一下笔墨红纸，我写副对子，再准备一下盘子，几张白纸。
2: 哎，好嘞，我再买几挂炮，咱也放一放啊，取个吉利。
1: 王四海一琢磨，我先下点本儿。哎，这李太白一换道服，看着还真有点半仙之体的模样，来算卦的人，准少不了。王四海吩咐伙计，把两间屋子门脸收拾得干干净净，前屋算卦，后屋休息。李太白告诉王四海，我每天算完卦，只要一退身到后屋，你呢，给我放一张桌子，上四个碟菜，两壶酒，简单准备点饭菜，算下这一天的卦钱，不管多少，除去我吃的喝的，你全存起来，什么时候把店账还完，你告诉我一声。
0: 王四海一点头，哈哈，行行。
1: 李太白把白纸裁了60个小条，提笔在每张纸条上写上一个字儿，

0: 把写好字的纸条戳成个纸卷放在盘子里。李太白算卦不摇桶抽签，而是抓纸条批字儿。他每天只算30卦，多了不算。太白写了一副对子，伙计接过来贴出去。哎呦，这对子刚贴出去，不少行人是围上来观看。上联写喜闻假话修测字，下联是爱听直言请谈心，横批4个字，概不奉承。伙计点上鞭炮，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咚哒，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咚哒，这二踢脚还挺响。李太白穿上道袍，这就开始算卦了。当天李太白就算了30卦。王四海见李太白算卦兴隆起来了，心里挺高兴，吩咐伙计把门关了。太白退身回到后屋，早有伙计摆好4碟菜2壶酒。李太白坐下来端起酒就喝起来了。李太白的卦里不定数，哎，富人多要，穷人少要，没钱的不要。算过卦的人10传10传100，越来越多呀。李太白的卦铺是越来越兴隆。这一天李太白算完20几卦，从外边挤进一个人来，个挺高，长得挺胖。这人呢是个铁匠，扎着围裙。见了李太白，哎，先生，我是一个打铁的，我省吃俭用啊，攒了10两银子，那个布料给丢了。先生，您好好给我算一卦啊，帮我找回来。我要找不回来，我可怎么活呀？李太白不慌不忙，哎，别着急啊，你那银子放在什么地方？
1: 我昨天我把它放到炉房了，我觉得我就放在炉房了。我总怕别人偷去，所以啊，我一天呢挪几个地方。先生，我今儿一早我又想挪个地方，可是我怎么我也找不着了。你说这钱要丢了，我老婆孩子怎么活呀？
0: 这家说着说着还哭上了。李太白说：“你别着急啊，别难过，我先给你算算啊。这样，你先拿个纸卷。”铁匠拿出一个纸卷交给李太白。打开一看，是个酉字。这个酉字就是东西南北的西，框里加一横那个酉字。李太白看这个字儿，沉思片刻，你那银子10有8 9没丢啊，你可能把它放在风箱里了吧。
1: 哎呀，先生对呀。
0: 这铁匠大叫一声，连卦礼也没顾上给，转身就跑了。前来算卦的人们就说，这个冒失鬼不给卦钱，连声道谢都没有。李太白微微一笑，哈哈，他一定是高兴忘给卦钱了，没什么。李太白接着又算了2卦，这功夫那个铁匠乐呵呵跑回来了，给了卦礼。哎呀，先生，您算卦那简直都神了，你怎么知道我那银子放在风箱里了呢？大伙一听也对呀，先生怎么知道这铁匠把钱放到风箱里呢？都想听个明白。李太白微微一笑，你是个铁匠，抓的是个酉字，如果把这个酉字躺下，有不是跟风箱一样吗？这打铁离不开风箱，风箱里有鸡毛，对吧？没有鸡毛拉不起来。身后有鸡，有鸡相连，根据这个有字，我就算出来你那银子准放在风箱里了。大伙一听，嘿，有道理，这先生是太有水平了。铁匠高高兴兴走了，边走还边说，真神了，我真神了，这先生是真是活神仙。这铁匠刚一出门，
1: 又跑进一个人来，先生，先生，你快给我算一算吧。
0: 李太白一看这个人是惊慌万分，就问他，你怎么了？
1: 我住在城外十里铺，进城要买点东西，邻居给了我10两银子，叫我进城啊，帮买批绸缎。半路上我在一个小酒店喝酒，喝完了酒，这银子就没了。
0: 哦，李太白点点头。那么你把银子放在哪儿了呢？
1: 我把银子放在我的钱兜里了。
0: 你吃酒的时候，这钱兜放在哪儿呢？
1: 钱兜好像就在酒桌上，我没去别地方。
0: 好，这样吧，你先抓个字儿吧。那个人抓了一个纸卷，李太白打开一看，还是一个有字，就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东西南北的西，那框里加一行那字儿。看卦的人也议论纷纷，哎，又是一个有字，哎，看看这老道怎么个算法。李太白看完这个有字乐了。你这银子我跟你说啊，10有89没丢。你好好想一想，你吃酒的桌子前后左右有没有鸡笼子、水缸什么的？有字加3点水就是酒字。你在吃酒的时候丢的，无水不成酒啊。你回去找找看，如果你吃酒酒桌附近没有水缸、没有鸡笼子，那你的银子可能就丢了。如果有这些东西，你好好找一找，不是掉水缸里了，那就是掉鸡笼子里了。那个人转身撒腿就跑，回到酒馆，在酒桌后边鸡笼子跟墙之间的空里把钱找着了。他急忙返回李太白的挂铺，哎呀，道长你这是神仙呐，找着了。说着交了挂礼，欢欢喜喜地走了。有人问，看来李太白真是神机妙算呢。其实啊，李太白全仗着聪明，有学问，肯动脑筋，善于推测。那个铁匠总怕银子被偷，一天挪好几个地方，藏银子就得找不被人发现的地方。甭问，这回藏的地方以前没藏过，所以呢，忘了不易想起来。李太白走南闯北，见过有的铁匠把铜钱放在风箱里了，所以呢，他推测铁匠可能把银子放在风箱里了。铁匠找到银子，回来问他怎么算出来的。李太白脑瓜来得快，见有字放倒了，形状跟风箱一模一样，便把这个有字给解释一番。大伙一听啊，觉得有理。另外，李太白从不把话说死了，一说就是10有89丢不了。这不但显得谦虚，而且还留有余地。书归正传，李太白算完卦，伙计就说了：“众位散散吧，啊，众位散散吧，明儿再来啊，今儿个已经关门了。”大伙走了，伙计关上门，准备酒菜去了。李太白刚要进后屋，有人把门给推开了。李太白转身一看，进来的这个人身高9尺有余，宽肩膀，大肚子，头戴逍遥襟，身穿逍遥裳，八字眉下一双鹰眼，塌鼻梁四方口，嗨下3绺黑髯，满脸傲气，还透着一股杀气。李太白一看，见过这个人，心里有了主意了。施主有什么事儿吗？算卦。哈、哦，今儿个不算了，30卦算满，还多加了2卦。老道，再多加一卦吧。李太白没办法，拿过盛纸卷的盘子，请施主拿一个纸卷吧。那人伸手拿了一个，但没给李太白看， 他自己先打开看了，一看这纸卷上写了一个问字，问话的问。那人心想，这些纸条上的字儿，你老道如何批讲，全有死规矩，我叫你为点难，看看你有没有真玩意儿。想到这儿，他把这个问字往手里一转，哈哈哈哈，老道你算吧。李太白也一笑，施主，我看不见你手拿的是什么字儿，这怎么算呢？那人说，好。他把这字儿一撕两开，撕去右边少半拉，把左边半拉门和那口字留下了。他把这多半拉字用食指跟中指一夹，正好夹在门字当间那一横上，让李太白看了看。老道，就是这个字儿，你来算吧。
2: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5: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极道为患，贪渎滋生。傅恒身为宰辅，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于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仲、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不艰难》。听纪晓岚绘声绘色地陈说着，乾隆心里边也是一阵的悲酸凄凉。其实他心里边原本并不憎恶这位三代老臣，只是啊，百物丛杂的时候心里烦躁，碰上张廷玉不依不饶，三番五次缠着闹自己的身后荣名，厌的只是倚老卖老四个字。毕竟几十年相与共事，曾为师生又为君臣一场，想到他垂暮之年落这样的下场，乾隆不禁情动于衷，悠悠的目光看着前方，过了许久才问他：还有什么请你带奏的事？纪云沉重地说了，他请皇上下旨严议他的罪，教训军机处臣子以为警戒。他还说虎死守丘，此时极思念同城家乡，无论皇上怎样发落，念及他一头白发三世老臣，允许子侄辈送旧还归救桑梓。乾隆听着这些话，字字锥心泣血。

0: 他的心一直往下沉落。倏然间想起来，幼时候和五弟洪昼在御花园爬树摘海棠果，张廷玉恰恰陪父亲进园子，父亲一脸怒容站在一边，张廷玉两手张着在树底下，唯恐他兄弟跌落下来。那张焦急忧虑又慌张的面孔，当时过后还觉得可笑，此时想起来真是百味俱全。他叹息了一声，对纪云说，你再去看望恒臣，告诉他朕已经息怒，处分的事告诉礼部免疫，叫他安心养病，一切待痊愈后再说。至于回乡也是人之常情，现在不要想这些事儿，宽心容养，不要忧惧，待朕回南京还要接见他。好了，你回去办事吧。
1: 这
0: 纪晓岚叩头退出去了。他走了以后，乾隆舒了一口气，已经是缓过来神色，只是看上去有些忧郁，回过脸来看了看福康安，眼神又变得柔和了，许久才说道，几时到扬州的？这个天气穿得太单薄了吧。福康安听他这样温馨问话，心里边一红一热，暖洋洋的，说不出的一份感动亲情油然而生，身子拱了拱，陪着笑说了，皇上太关心太厚爱了，奴才经受不起呢。奴才是正月初八到扬州的，北京出来时没想这里会下大雪，略单薄些，不过奴才打熬的好身子骨，父亲以军阀之府，将就夏练三伏冬练三九，在北京穿单衣雪地里风雨，这点天气算不了什么。他黑沉沉的目光看了乾隆一眼，又垂下脸来。乾隆听他一口一个奴才，心里边无论如何不是滋味，无可奈何地咽了一口唾沫，说道，你太是个任性，往后不可如此浮躁，懂吗？说到任性浮躁，母亲父亲训斥过不知多少次，本来能懂的话，乾隆问出来懂吗，倒问得福康安一阵懵懂。他诧异地看看乾隆，乾隆仍在慈祥地看着自己，赶忙低头回道，皇上训诫的是，奴才一路走，盛世繁华，百姓乐业，只是官员太拆烂污，问问百姓竟没有一个口碑好些的，奴才深知皇上夙夜求治，只靠的就是这些官，恨他们不能精白其心，孤恩逆职，一路走一路弹劾整治了几个推黑心的官，奴才年轻处事不周，临时急躁，打骂官僚，开仓赈民，甚至砸米店分粮都是有的，有些和当地官府商酌过，有的是临机市集处置，虽然随即有奏折递主子，毕竟冒撞鲁莽，请万岁训诲处置。这次在扬州几乎又砸了瓜州渡驿站，母亲平时再三告诫，越是皇上信赖越不能恃宠骄纵，这都是奴才读书养性欠缺的过，但只自问是为朝廷为主子，就一味莽撞做了去。乾隆听得很仔细，不时地点着头，听完之后却笑了，哈哈哈哈，朕不止你这个，如今宗室子弟国戚勋旧里头都在所谓和光同尘，朕上宽大和平中正，又是无为而治，他们便以为国事可以默然置之，每日只是吟风弄月，弹曲一曲，写诗填词，装风流倜傥，混名士场，或者听曲子看戏串馆子，养成一种萎靡不振的颓唐气质， 汉化得比汉人更其荒唐无聊。朕巴不得多出你这样的侍卫，不是空谈，勇于任事。别说你做的都对，就是偶有不是之处，从内里讲是忠君爱民，朕也断没有罪你的理儿。福康安一阵兴奋，眼里边放光，觉得欠老成，敛去锋芒，小心地颤声问道：那皇上指的是？指的是你这次出京，其实是硬从家里挣脱出来的。你父亲出兵放马远在成都，母亲在家约束不了你，急得六神无主。你又是微服出行，白龙鱼服鱼虾可以欺之，难道没听见过这话？是，你父亲身同十万大军在前线，不应该让他为你的事分心。是，儿行千里母担忧，明白吗？
1: 是，明白。奴才不孝。
0: 福康安眼睛里边突然涌满了泪水，转悠了转悠，还是躺了下来，哽着声说了：
1: 在家总嫌母亲絮絮叨叨，把我当成认识不懂的小孩子，出来了天天都想母亲。
0: 哎，你本来就还是个孩子嘛，时有五而至于学的年纪，读书养德养性养气还是最要紧的。你要到南京，可以由内务府请旨，奉旨照准，堂堂皇皇的来嘛。说着，乾隆回身炕上，在卷案上翻了翻文书，抽出一封信递给福康安：这是你母亲亲笔写给皇后的，转给了朕，批到军机处又呈缴回来了，你看看吧。福康安擦了眼泪，双手接过，打开通风书简，抽出一看，一色颜体正楷，写得极认真，却又不甚规范，字句行间因笔意太过斟酌，看上去有点像同盟小学生临的字帖。皇后娘娘千岁奉驾庄赐，奴婢唐儿焚香遥叩金安康泰，今有家事敬禀者，犬子福康安借狩猎为由昨日出走，一夜无眠，白发上鬓，忧急无策间禀知在京军机大臣阿贵中堂处，经顺天府罗查，竟在通州寻到，奴婢当即赶往通州，小奴才居然扮作乞丐住在周家庙，几经劝说，福康安不肯回府，口口声声他非笼中之鸟，要到父亲帐里为国出力，又说他是侍卫，忠孝二字忠在前头，还说我该三从。我说你爹健在，这是胡说八道，他千里跋涉寻父从容，谁也不敢说他失措，白济说他不动，只得守在通州，仅用阿贵600里加紧一船投信禀诉娘娘，或下一旨，或者尽情圣旨训诫，叫他老实遵从母命回府。儿大不由娘，翅膀硬了管不住，唐儿真是拿他毫无办法，这都是我惯的他，这就是我的孽障，我的罪，也请娘娘责罚。唐儿三叩，恳切奏上。薄薄的两张纸间还散着淡淡的脂粉香，不知是母亲的还是姑姑的。福康安想起当时顶撞母亲，顶得他欲哭无泪的样子，心里边又是一酸，脸也涨红了。因见纸背有朱批，赶忙翻过来看，见是乾隆御笔，当即提袍脚跪下捧读：此件转刘同勋寄云月，勿外传。福康安不遵母命，当有过错， 然此行非游冶省水完山，

0: 乃请命前敌，为国前驱之举，于大礼不备，朕甚嘉许其志，此其将相胡种，富家千里居也。即卓韩告传傅恒，卓勿忧虑，福康安所请金川之行不允，然可来南京行在见朕，一路官风明了，力请民怨，皇后已另有一旨，法傅恒夫人处矣。钦此。看完了信，愣愣地合起信纸，福康安锁着眉头，略一沉吟，口头说道：万岁，奴才谢恩，不过主子既然嘉许奴才之志，还愿成全奴才忠君报国之心，准允前赴成都，跟从父亲历练军事。乾隆几乎是想都没想，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了：这件事免议，你父亲也有折子，请旨着你帐前听用，朕已经驳回去了。你是初生之犊不怕虎，兵凶战危轻易言之，不是读几本兵书就能上阵的。你不要再争，朕已替你想好，蓝里的水师正在太湖练兵，这里随朕几天，探望觐见一下你姑姑，就不必随驾，把你北京一路赶来官风体情的心得写一个条陈，不做劫掠呈给朕看，朕还要查考你文思条理如何，果然与经国济世大道有实意，往后要分差事给你，不然还教你母亲管束读书。递完条陈，到湖州去见蓝里，给你个阅兵观察使名义，你先看看练兵是怎么回事，用心学习实地寻常带兵章法，一步送你到傅恒那儿，你不过一个读过几本书的毛头小子，根本派不上用场，历练出来兵也带的，仗由你打的。
1: 是，奴才遵旨。
0: 福康安听着这话，真和父亲平时教训得如出一辙，只口气比父亲缓和平静一些，虽然不能心服，但这是面对皇帝，不能不俯首帖耳，老实受命。只在提到父亲名讳时叩叩头，一句多话也不能反诘。奴才这就回去善写奏章。说罢就要叩辞，乾隆掏出怀表看看，已近申末时牌，他伸展了一下双臂，似乎想舒坦地打个哈欠，但这是一位急修边幅、注重仪表的人，嘴还没张开呢就止住了。随朕进后殿给太后老佛爷请安，皇后一直惦记你，也要去给她请安才是礼，晚膳陪朕一道进，也可说说一路见闻。福康安这才叩头起身：奴才遵旨。当下乾隆除掉台冠，貂皮黄面褂，换了玫瑰紫套扣巴图鲁背心，戴一顶洁红绒顶六合一筒青缎瓜皮帽，已经是一身的便装。福康安跟着亦步亦趋的出殿，乾隆只在前面信步而行，绕殿东向后殿逶迤而来。沿道扫雪的杂役和侍卫太监见他们一前一后过来，一个个空背躬身，退后垂手让道。后边院落隔着一带冬青树，花圃旁堆着积雪，都塑成了雪狮子、雪象、卧牛、立马、雪和尚种种式样。一带粉墙中间用冬青、万年青搭成一座彩房，算是宫门，却没有横额扁帘装饰。正寝两旁各有一座偏殿，一幔湿冷的青砖地天井东西，各是一溜厢房，比寻常衙门的房子也高大不出许多。这是随驾嫔妃们的住所。 守在正殿门口

站着向乾隆连蹲三个万福。福康安宫中走熟的，便知这都是太后宫里的人，跟着进来，却见已经灰苍了头发的太后坐在榻前藤椅之上，皇后却半斜倚在大玻璃窗前的迎枕上，钮祜禄氏、陈氏、魏氏，还有两三个答应常在，一溜齐跪在太后椅子右手。见乾隆进来，各自向粑粑头右侧明黄流苏顺捋三下，说道：“奴婢们恭叩圣安。”这就是见礼了。起来吧。乾隆摆了摆手，微笑着近前一步，向太后打了个签儿。福康安忙便退后跪下，听乾隆陪笑说着：“吾前见的官太多了，没得过来给母亲请安，叫王八尺过去问了，说母亲进得香，儿子欢喜，赏了那几个扬州厨子呢。”笑着起身之后，又看着皇后说道：“我叫了叶天士过去，你的病万不相干的，只是缓进慢补，参汤不可再用，你一口荤的也不用，忌讳太多了。”叶天士说蝎子羊背还是用得的，说起来你是天下之母，金木簪子通草花，火是急不得中常人家，表率自然没得说的，身子骨也是要紧的，你只是个弱，体气禀赋那是朕在一处的一回事。叶天士虽然不做官，我已经给他旨意，事后宫里一年，你也就康复了。皇后原本半歪着跟太后说闲话，虽说是太后一旨不许起来，早已经局促不安了。乾隆说话时一传就按地坐起身来，双手压着右膝，含着笑听着。这一刹那间呢，福康安觉得姑姑美极了，平日见她总是那么端端正正聚案而坐，连粑粑头冠边的两绺流苏都梳理得一根一根纹丝不乱，听自己请安，说了读书功课，除非宗学里老师批了卓优考语的文章能引他一丝微笑，寻常只是淡淡的一句话：“回去吧，听你阿玛你娘的话，也要自己多约束些。”此刻的皇后只穿一件实青旗袍，那件百看不厌的绣凤金线滚边的玉褂放在大英枕边，墨染似的一头青丝从肩上斜披下来，配着玉笋样的纤纤小手，大理石般苍白的面孔，眉宇口角间天然的微笑，目光滚移之间带着一种庸弱的妩媚，和那个九天华滚娘娘庙堂圣胎似的富察氏不啻天壤之别。正思量的没有体统呢，听皇太后说了：“皇帝说的是，你忒是个心细了，六祖慧能困到岭南也还吃肉边菜呢，他是得道高僧成佛的人了，我们不能也随和这些，咱们皇家到底也还是得听孔圣人的，孔圣人自己也吃肉的，就是我15岁上就皈依我佛，也还守的是月斋，我们也断没有个守长斋的理儿。”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3: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0: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4: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5: 我是一颗小种子，
1: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5: 让我长叶开花。
6: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5000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7: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7: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7: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8: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激盗为患，贪渎滋生。傅恒身为宰府，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于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昼、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不艰难》。
9: 皇后听了太后的话，无声地透了一口气，勉强地笑着说了：是，我遵老佛爷的慈命和皇上的旨意，久病半个医，叶天士和太医们折辩的话我还能听懂些个，今年大约是我的结束关口，我如素倒不为这个，自过年后不知怎的，见了油腻就反胃，心烦的难受，扬州厨子做的，也就是削肉略能近一点，论起做荤菜还是正二，他摸透了我的脾胃。乾隆说道：我已经传旨叫正二过来，他中风偏瘫了，他儿子智善也上的手，就做出指点着办就是了。原说这次南巡找一

0: 出庙，太后你咱们自己一家子住了，三天不离世不见人，侍奉太后说笑家宴，下棋斗牌，痛痛快快悠闲几天，谁知竟不能够。只要说声游幸，就有人赤红抱面出来拦着。他皱了皱眉，无可奈何的一笑，坐在太后的身边，轻轻地用手给母亲捶背，又对众人说了，随意些，不要做神做鬼的拿捏着，老佛爷皇后欢喜就成。福康安，一路上有什么趣闻轶事笑话，讲给老佛爷还有你姑姑开心。皇帝让说笑话，本来带着庄重肃穆的奏对应答格局立时就松泛了下来。太后抚掌笑着说了，你在这儿啊，众人都拘住了，我正想撵了你去办事，听康儿说笑话讲外头古劲儿呢。即这么着，天子为天下先，你先讲一个，不然福康安放不开。孩子，你还歪着，可怜劲儿的脸色那么白，我们都是想着你们来说说话解解乏的，起坐穿换一位闹规矩反而更不得。乾隆赶紧躬身称是，笑着说了，儿子当得色笑承欢，母亲这一命是让儿子请君入瓮了。说着便仰面沉思。牛护路氏赶紧把一杯热奶子递到太后手里，陈氏却抢先一步给乾隆捧了一碗参汤，却不退下，跟几个嫔妃握着手帕子站定。皇后不胜舒展地仰在大营枕上，静静地看着丈夫。福康安从没听皇帝说笑话，含笑站在皇后侧旁，半低着头聆听。乾隆搜罗了半天，才想起一个无伤风雅的。乾明的时候，人戴帽子，后头都系有两根飘带，有一个读书人，那天吃饭戴着帽子，喝的是粥，他一低头，帽带子就滑落到碗里，赶紧拽出来擦干了，甩在脑后。再一低头，帽带子又回到碗里，忍着气又擦干了，甩在脑后。不料刚低头再喝粥，帽带子又早先到了一步。说到这儿，众人已经笑了。皇后听过这个故事，也陪着莞尔。太后笑着说，这帽带子有趣儿，竟是跟他蒸粥吃，就不会摘掉帽子？哈哈，摘掉了，这书生是个姓造的，连帽子摁在粥碗里边，狠狠地说了，我不吃了，叫你吃，叫你吃。乾隆说着，双手还比划着，众人是哗然大笑。乾隆说得认真，瞪眼看着那只空参汤碗，像煞了被帽带子惹得气急败坏的呆书生。众人竟都没见过他这个模样。牛护路氏垂着胸过来接那碗，陈氏见太后笑得咳呛，忙笑着过来给他轻轻地捶背。皇后也扑哧一声笑了，接着就是一阵的喘。乾隆笑着命令，皇后弹喘笑声来了，快取金质来。彩霞墨菊几个丫头赶紧过来侍候。乾隆看着福康安，福康安向众人躬了躬身子，说道，奴才随皇上也说个读书人故事。车胤囊萤读书，孙康映雪读书。有一天，孙康拜望车胤，不在家，问做什么去了。看门的说，捉萤火虫去了。隔天车胤回拜孙康，见孙康闲站着看蚂蚁上树，问他，怎么不读书呢？孙康说，大夏天的，根本没雪。众人听了也都笑了。 却不像听乾隆讲的时候那么畅快。福康安赶紧说，奴才再说一个，苏东坡的儿子是个傻子，孙子却聪明过人。有一天，苏老爷子亲自监场，父子俩各做文章，孙子提笔一挥而就，儿子就像射不中靶的将军，只比划样弯弓不搭箭。苏东坡气得脸色铁青，说了，苏家怎么养出你这么个东西？我怎么了？你儿不如我儿，他爹不如我爹，我比你强，比他也强。众人听完了，先是发愣，回过味儿来，猛地爆发了一阵哄堂大笑。太后、钮祜禄氏、陈氏和几个嫔妃，一个个都笑得说不出话来，宫女们也都捂着肚子，笑得直不起身来。皇后一口水含不住，扑的一下喷在了炕沿上。乾隆跌着脚笑着说了，好，这才是好儿子呢。上回谁说的是罚孙子跪雪地，儿子也跪，说你动我的儿，我也动你的儿。福康安翻出新样来了，还要命他再说呢，见外头补礼补制两个太监督着一群小苏拉太监，抬着几个香笼在院里落下，知道是选进来的贡品，就命道，抬上担池来，太后老佛爷就在这屋里过目。补礼遮的答应了一声，接着又是一阵折腾，把六只大箱子搬上东偏殿檐下打了开来，五六个贵妃嫔御眼睛立时间一齐发亮，殿宇房顶墙头的雪光映着，里边物品一色都是明黄软缎包着，大包小包长条小块裹着搬进来，先是化妆用的，什么法兰西香水、洋胰子、玫瑰露、郁金香露、胭脂口红、犀牛角木梳篦子、龙头盘镜坐镜之属，俱都做工极尽巧致，掐金嵌玉，玲珑光洁，照人眼睛发花。接着又是玉器日用家伙，茶盘、碗罐、鱼杯、壶、酒烫子、玉观音、玉弥勒佛、玉如意等等等等，顿时间剁得炕头方桌卷案，并殿墙壁角间光怪陆离，宝气灼灼。不至不离两个人忙活着，把贡物一一给太后、皇后过目。乾隆只取了一本洋画册子坐着翻看，瞧着一盒子一盒子的拆穿簪环，头面事物流水界的从眼前传过放下。几个妃嫔觉得眼睛不够用，皇后却淡淡的只和福康安说话，问些家里的琐事，从堂儿的起居、福康安兄弟读书情形，到院里哪一株老树、哪一处的葡萄架子、花园里的水榭、书房后的药谱，絮絮绵绵，连问带嘱咐。福康安听得不耐烦，却也不敢漏听一句，一头回着话，眼睛瞧着那些贡品，想看看有没有宝刀、鸟铳、马铳这些武器。又听皇后问功课，耐着性子陪笑，这是天天要查考的，父亲不在，母亲查得更严，自己看了不够，还叫小妻子家的拿到外头给清客相公们看过，又怕清客们说谎，有时还送到翰林院，抹了名字叫翰林们批评，说好他就喜欢，不好他就抹眼泪，我什么也不怕，就怕他哭，那还不是为你好。皇后见贡物从眼前过，随手拈起一尊带链的观音护身符，侧身给福康安挂上，又对乾隆说，这些东西我瞧着都没兴头，康儿喜欢弄刀弄枪的，万岁爷得便赏他一件。乾隆手里把卷，看着书上一幅幅西洋画，教堂古堡、断成林泉都画得逼真逼笑，如同真物。 阴间一幅，画的一片茂林中一座烧焦了的颓房子，房前开着一丛盛开的玫瑰。正品咂其中的意味呢，听皇后说话，笑着说了，我已经替她留下一件宝贝，罗刹国供来的短柄火枪，转轮子换子儿，顷刻能打出六个弹丸，或有昼夜之变，或近战，就是黄天霸也抵挡不得。一共才进了六只，赏了巴特尔一只，赏你一只，别的人一时还想不起该赏谁呢。乾隆说着，走进了靠北墙的落地大座钟，打开玻璃摆子门，从中座下边取出了小枕头大的一个镶金皮黑漆盒子，一按机簧，盒子咔的一声张了开来。福康安一看，镶煞了是一把小巧精致的镶金马铳，把手是牛角雕成的，嵌装着珍珠和青玉，扳机上方把握来粗的一只轮子凿着六只小洞，乌黑锃亮的枪管只有半尺长，上的烤蓝悠悠放光，取出来握在手里边只有二斤来重。皇甫殿下蜂窝一样密密排排都是子弹，大约有300多粒。福康安高兴的眼睛直放光，把玩着那枪又摸子弹，乾隆笑着说了，这地方可不能玩枪，回头让巴特尔教你。
1: 是万岁爷，奴才福康安就用这枪给主子爷擎天保驾。
0: 福康安双膝跪倒抗声说着，奴才谢主隆恩。乾隆笑着对皇后说了，你听听，连长坂坡里的戏词儿都说出来了，起来吧。皇后就说了，还不赶紧改过。福康安讪讪的还要下跪，太后却一把揽他起来，抚摸着他的发辫，免了吧，回班子进京和二皇合起来，北京城都疯了，走哪儿都是戏。上回你十六叔进来，我说叫他查查满洲老人家没差事的，或那些没指望的孤儿寡母，要续上一点钱粮，跟着傅恒出兵放马的旗下家属也得周济一下，他也是一嗓门子领一旨。咱们爱新觉罗家是天家，有定国王，有赵子龙，也是件好事儿嘛。他说的众人都笑了，乾隆心里不以为然，口中陪笑，母亲说的是，这是咱们自己家里随一些没关系的。福康安听他们说着话，不住地低头看一眼那枪盒子，又瞟眼看着满案琳琅珠玉。乾隆笑着说了，福康安也爱这些东西。福康安赶紧说，皇上，我是在看这只西洋船。说着放下盒子，双手捧起放在案中间的一艘铁制小船。这是一只精铁皮焊制而成的船，桅杆却是木制，大帆套小帆共是7面，船头船尾各一尊炮，和水师用的舰炮形状模样差不多。一座4面敞窗的舱房，里边设着的罗盘只有豌豆大小，没有床铺锅灶一类的东西，但是却有2张做工极精致的铁椅子，也和甲板焊在一起。舱内罗盘下放还有几个钮子似的东西横着钉了2排，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像船头方向还有个车轮子模样的物件，却是斜放着，中间还有着根轴连着舱底。福康安小指伸进了舱窗，拨弄的轮盘，船体也没有什么异样，却见船下6只蜻蜓翅一样的桨片，还有一条长长的竹篾子般的铁片，随着小指波动微微地转换方向。想了想，这是舵片。 福康安脸上

然划过一丝微笑。细看那奖片，做得有点像年节上卖的风车葫芦窝卷儿。他天分是极高的，哭着眉凝神思量，已知道是在水下推动船行的器物，但怎样才能使它转动，却无论如何想不出其中道理了。太后在旁边笑着说了，康儿也是半大不小的人了，还只是个好玩。皇后说了，既是爱剑，就赏了你吧，这种东西北京我宫里还存着两件呢，摆在那儿是个物件，下水不能动，西宝三元，中看不中吃的。福康安赶忙跪下谢赏，起身扶着那船，对乾隆说，这是西洋兵舰，皇上，去年奴才奉旨观览四职库，里头就有这种贡品，只敢看看标签，叫火轮兵船，没能看得这么细，即使赏了奴才，带回去请恩准拆开细看，瞧瞧蹊跷到底在什么地方。这链子是下锚的了，桅杆中间的平台是做什么用场，还有这根铁管子直冲着朝天，像个烟囱，船体里必定还有机皇，绕船这些小洞，奴才方才就在想，一定是兵丁躲在船体里，用火枪从里往外打枪用的，铁甲护着，火枪打人，这物件细想想可真是厉害。他极为认真地指着两个炮位，皱着眉头说了，一个打前，一个打后，这种办法奴才早就想过，我们的战舰没有这样式的，我在我家海子池里试着这么装过两门炮，炮也打得出去，只开两炮，自己的船也散架了，只是他们的炮管这么细，打铁丸子吗？奴才就想破了脑袋也不得明了。乾隆一直在注视着福康安的动作，只觉得无论相貌、气度、体态、神韵，哪儿瞧着哪儿都顺眼，几个皇阿哥都比下去了，心里边不禁叹息了一声，嘴上说道，可以拆开琢磨一下，像你这样的贵界子弟，肯留心军政民政，一门立功报恩的心思，朕凡遇有所请，没个不成全允准的，只是这类事圣贤有训，不可玩物丧志，不可陷溺其中，还是立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做人的根基，道德文章还是第一位，这些奇技淫巧似乎可夺天工，但遍天下人反了，几门炮管什么事，兵舰造得再好，能开到岸上去吗？你不要变，朕不是数落你，是在指教你，路上能带兵，水上能打仗，上武通兵法，入内能治民，成一个文武全才，朕高兴还来不及呢。福康安听听，虽然和父亲平时训诲得如出一辙，但是乾隆口含天线，轮音玉指说出来，身价大义，感同身受也就不同。他心里边乱哄哄，暖融融的气流冲得心头直跳，头也有些发晕，良久才定住了神儿，躬身回奏，奴才一落草就是侍卫，家中数世蒙圣恩高厚，妾愿以此一心一身皆许军国圣上，奴才已屡受复训，不敢忘圣人之道，只是奴才自知养尊处优之人若不励志奋发，最易堕入纨绔无能之流，敢不精白自心，时时警惕，今既蒙皇上谆谆天语，叮咛垂教，唯有努力学问，修德养志，时时戒惧君子三位之意，方能不负皇上殷殷期望。父亲常骂我是赵括马谡，我必从这里立心改过，做我大清中流砥柱之臣。太后在旁边笑着说了，好了好了，
皇帝好不容易得空进来，叫你进来说古劲儿，大家解闷儿，又闹出个金殿误对的模样。皇后也笑着说了，康儿诸事妥当，只是个任性，别这里对皇上说嘴，回去又忘了。在自家池子里弄大炮，炮也打出去了，船也震得稀碎，落水将军爬上岸呛着水发呆。上回唐儿进来说，我笑死了，也吓死了。福康安听着，只是低着头讪讪地陪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生活家》，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5: 北京时间16点整，龚正来带您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近日2026年全国科技活动周和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兵团主场活动在11时启幕。活动以奋进155科技普新篇为主题，通过科学家精神宣传活动、院士专家科普报告会、科技创新成果展等形式，集中展示兵团科技创新成果，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这一活动将持续至6月上旬。其次再来关注，昨天由新疆贸促会与吉尔吉斯斯坦工商会联合主办的中国新疆吉尔吉斯斯坦投资与进出口贸易对接会在乌鲁木齐举办。吉尔吉斯斯坦经济和商务部、吉尔吉斯斯坦纳伦州、贾拉拉巴德州等地政府、商界人士50余名嘉宾参会，双方充分挖掘合作空间，推动中吉经贸与产业合作走深走实。继续再来关注，在经过12天11夜的试航后，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凯旋靠泊在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全船149项试航项目悉数通过严苛验证。在完成试航后，爱达花城号将全面进入区域完工和系统完工的冲刺阶段，计划于11月6号在上海交付，并于11月22号从广州开启首航。最后再来关注来自商务部网站的消息。据商务部外汇局统计，2026年1至4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429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9%。其中，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2个国家和地区的5231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投资3157.4亿元人民币，下降13.9%。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公正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城市生活家》。
6: 幸福甜蜜，16子。
7: 一揉一捏藏匠心，一塑一刻一真容。有这样一位非遗手艺人，26载深耕面塑技艺，以巧手为笔。以彩面为媒，将多彩的边疆风情凝于方寸之间，用指尖记忆定格岁月。他就是兵团工艺美术大师王帆，20余年初心不改，

0: 让古老的手艺在新时代焕发鲜活的生命力。
1: 对我来说呢，面塑早就不只是一门谋生创作的手艺，它更是我一生放不下的热爱。
0: 面塑看似简单，实则工艺繁杂，考验的是耐心。为了突破传统面塑容易开裂、难保存、质感差的短板，王帆常年潜心钻研，反复调试面粉、糯米粉及辅料配比，摸索出专属面团的配方，每一道工序他都亲力亲为，精益求精，细细打磨人物的神态、肌理纹路，让每一件作品立体鲜活，可长久留存。
1: 深深敬佩老一辈精神人开荒拓土、无私奉献的精神，所以我坚持扎根这里。
0: 深耕技艺26载，王帆将满腔的情怀融入指尖创作。他聚焦均垦主题，用细腻的面塑还原拓荒战士、开荒守边艰苦奋斗的峥嵘场景，立足新疆多元文化，雕琢民族风情、人间烟火，创造出众多优质的作品，斩获多项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奖。小小的面塑成为他传播兵团精神、讲述民族团结故事的生动载体。
1: 现在 AI、3D 打印这些新技术越来越普及，机器呢能快速复刻出这种规整呀、精致的这种模样，但我始终坚信啊，手工面塑的温度是永远无法被替代的。
0: 手艺不止，传承不息，坚守手工创造本心的同时，王帆始终深耕非遗传承一线，常态化走进校园，深入基层，开展工艺宣讲，手把手教学，让青少年近距离接触面塑非遗技艺，让古老的面塑扎根边疆，焕发新机，让兵团精神、非遗技艺代代更续，薪火相传。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戍边疆，守国土，他们是边疆稳定的守护者。
3: 压岩岩，垦荒原，他们是戈壁绿洲的开拓者。
2: 建工厂，搞科研，他们是现代工业的奠基者。
3: 吾辈人，心向前，兵团精神代代传。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4: 我们在一座城里拥有的不仅仅是一处居所，
5: 它更是温馨舒适的家，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港湾。
4: 生活是我们寻找和发现自己的过程，
5: 是我们对美好的追求和向往。
4: 城市生活家，
5: 城市生活家，
4: 让我们一起探寻隐藏在繁华都市中的那份小确幸。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一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4点到5点，以及周二中午2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1: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
0: 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您所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如果说在这个时候您正在驾车行驶在路面上，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们的方式也是非常的简单，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找到之后点击添加关注，发来语音或者文字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有几种非常方便的聆听方式哈。除了您正在使用的传统的收音机之外呢，您可以在手机端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当中找到 FM 88.2

频团综合广播，也可以在学习强国平台右下角电台栏中的听新闻广播中搜索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就可以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你想

0: 除此之外呢，如果说大家想看电视直播，可以打开云上兵团，一键就能够在线观看兵团卫视，无论是时事新闻、文化综艺还是影视剧场，各种精彩节目不间断，满足您的多样视听需求。想听广播，同样可以打开云上兵团，一键就能够在线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无论是在通勤路上、做家务时还是周末的休闲时光，优质广播节目全天24小时与您相伴，为您传递知识，分享故事，带来欢乐。云上兵团更有丰富的短视频资源，用生动有趣的方式展现兵团人的生活日常、风土人情和特色文化，让您在碎片化的时间里也能够深入感受兵团的独特魅力。所以说还在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时刻随时与您相伴。紧接着我们来关注到的板块是生活顺风车，
1: 快速传递最新最实用的生活资讯，全方位覆盖生活的方方面面，生活顺风车愿搭载您畅通无阻，享受都市生活。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的板块是生活顺风车板块。生活呀，它真的就是像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吧，沿途呢也是风景各异，挑战不断。此刻呢，我愿做您的补给站，为您提供最新的生活资讯，让您的生活变得更加精彩。好了，首先来关注到咱们今天所关注到的第一件身边事啊。近日呢，这个公安部也是发布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新规啊，将于今年的6月1号起在全国落地执行。从此呢，也是告别了只看这个驾驶时长的这个老办法。目前的话是以这个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在接下来的有情形之一的啊，有任何一个情形之一的都是会认定为是疲劳驾驶。首先呢，咱们来聊一聊驾驶行为的这个维度方面啊。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个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啊。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整一直到6点整连续驾驶超过2个小时没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除此之外呢，还有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之内累计驾驶时长超过8小时。这个可能就会有听友来好奇的问了，哎，这个我开多长时间，别人怎么能知道呢？啊，答案也是给您送上啊。取证的方式啊，交警的话主要是通过提取车载终端或监控平台的行驶记录数据，询问或这个问询一下这个机动车驾驶人啊，询问证人，调取视频证据、卡口的监控等等的方式进行一个调查取证。像这个新规当中的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啊，指的就是从事道路旅客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驾驶人，这也就意味着网约车司机、出租车司机、客车司机等群体都适用于新规疲劳驾驶认定的范围。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生理状态的维度啊。这个交通事故发生前10分钟之内，这个驾驶员双眼完全闭合大于等于2秒，或疲劳程度脑电波特征判断数值小于30。除此之外呢，还有交通事故发生之后啊，交警对机动车驾驶人询问，或者说是这个结果上啊证实了啊，其啊这个开车的人处于精神难以集中或

精神恍惚、疲惫、困倦等等的状态仍然驾驶车辆，这都会被认为什么呢？疲劳驾驶啊。第三个方面的话，就是生活轨迹维度方面了。交警的话，对机动车驾驶人驾驶车辆出发前的这个睡眠状况啊，包括这一系列的还有工作啊、饮食啊、用药啊、生活啊等等的情况，会进行一个调查，证实存在接下来公众所提到的任何一项或多项调查结果的，都会被认定为疲劳驾驶。首先也是咱们每一种情况都可以剖开来给大家细细的说一下，避免到时候咱不知道啊。首先第一个啊，睡眠状况。事故发生前24小时内，生活轨迹和机动车驾驶人的睡眠情况存在因为这个，比如说啊，参加了这个社交啊、娱乐活动啊，或者说是使用电子产品等等的原因，导致没有正常休息，或事发前一晚休息时间少于7个小时。例如啊，参加了社交活动啊，跟朋友去聚聚餐是吧？啊，打打麻将是吧？等等一系列的，或者说是看手机、熬夜了、看电视、追剧了等等这种情况的，都是会被判定为啊没有好好休息啊。当然了，这个最根本的还是要看啊，这个如果说前一晚的休息时间少于7个小时的，才会被去判定为这个睡眠状况不佳啊。第二方面呢，就是工作情况。事故发生前24小时之内，机动车驾驶人从事体力工作和心理工作或是脑力工作情况，存在从事啊这个重体力活或者说是高强度的心理脑力工作的，都会被认定为这个工作情况会影响疲劳驾驶。第三方面就是吃的方面，饮食情况。事故发生之前2小时之内，机动车驾驶人的饮食情况经专家论证等方式证实存在饮食导致精神状态困倦啊，或者说是打瞌睡的。以及像这个用药情况啊，事故发生前机动车驾驶人的服用药物情况，存在所服用药的这个说明书当中啊，如果说有标注啊，说这个服药期间不得开车啊，不得驾驶机动车啊，或者说是不能啊开船啊啊等等一系列的，像高空作业呀、机械作业呀、操作精密仪器啊等等类似的描述，或者说是有证据表明服用该药物容易导致精神困倦的，比如说血糖异常，哎，也会让人导致这个萎靡不振啊。那么精神状态不佳的话，跟这个用药情况也是会直接在往后判定的时候会直接挂钩啊。还有一个最后一个点呢，就是刚才公众所提到的生活情况啊。事故发生前24小时之内，机动车驾驶人的这个生活情况，如果说啊存在因为开展与身体有关活动导致精神状态困倦、打瞌睡的，比如说头一天，哎呀，我这去爬山了是吧？去徒步了，这第二天醒过来非常的疲倦啊，这都会有原因啊，会直接化因果关系啊。还有像这个郊游啊、游泳啊等等一系列参加体育赛事啊，这都会有这个因果前后关系的。所以说呢，这个新规也会在今年的6月1号起正式落地啊，大家到时候一定是要好好的啊，规划一下自己的出行的时间啊、生活轨迹啊，或者说是工作情况、睡眠情况啊。其实啊，这个认定的最主要的啊，还是说是要有一个清醒的头脑，是吧？啊，最终判定的都是看你这个开车的时候困不困啊，啊，这个疲不疲劳啊，是吧？还是要看精神头这一块啊。好了，再来关注到咱们的身边事啊，再说一个好消息啊，今天一直到本月底啊，乌鲁木齐出行停车会变得更加便利。全乌鲁木齐市22个重点商圈、37个沿线街道将实行限时停车措施，方便市民和游客的一个临时停放。此举呢，也是旨在缓解这个在最近的停车压力啊，并且是提升一个市民的出行体验。请各位啊，尤其是开车的驾驶人员、听众朋友们啊，请留意路段的标识，按指示标识牌去有序停放，共享便捷文明的交通环境。
首先呢，也是跟大家来说一说各个

其次呢，像这个大小西门商圈、大西门小西门商圈啊，民主路这块，也就是新华路到人民电影院啊，这个路段的话，10点到24点，南侧顺向停车啊。第二个来关注到啊，咱们的沙区啊，这个红山茂这块，揽秀园西街，也就是西北路到友好路，10点到24点，双侧啊，您没听错，双侧都可以停，一定是要顺向停车啊。还有新北元春市场，市场西路全路段啊，10点到24点，双侧顺向停车。友好商圈的话是西八家湖路，也就是新一路到客东街啊，10点到24点，双侧顺向停车。沙区的商圈呢，还有包括到的是万科都会传奇商圈、金沙江路，也就是客西街到平顶山东路啊，也就是平顶山东的一路啊，10点到24点，西侧顺向停车。还有明珠花卉市场啊，最近想去买花的朋友们，如果觉得车不好停，一定要仔细认真听了。这个沙区的明珠花卉市场，南昌北路这块，也就是南昌路到克拉玛依西街，10点到24点，东侧顺向停车啊。高新区新市区的话，商圈也是比较多，能停放的车啊，这个路段也是比较多，咱们挨个来了解一下。铁路局商圈北纬三路，还有南二路，也就是北京路到南纬二路啊，还有这个啊北纬一路啊，这一块的话10点到24点啊，北侧顺向停车。还有北京路啊，也就是河南路到河北路辅道啊，这块的话10点到24点，东侧顺向停车。还有比较火的，像这个太白商圈是吧？啊，这个北京路南二，也就是这个南二路一直到青海路辅道啊，10点到24点，西侧啊，听清楚是西侧顺向停车。福润德商圈贵州西路，也就是北京路到大西到这个泰兴路啊，10点到24点，北侧顺向停车。除此之外呢，像这个上品汇商圈啊，还有这个高新万达商圈啊等等一系列的停车的时段也是比较多哈。像这个长春南路东一巷，10点到24点啊，双侧顺向停车，也就是长春路到鲤鱼山路这块。兰溪街昌川以及到这个湖州路啊，他们是10点到24点，双侧顺向停车。还有咱们的这个高新区新市区的植物园这块啊，喀什东路啊，北京北路一直到天津北路，10点到21点啊，这个地方可能是有点特殊了啊，听清楚是到21点，不是到24点啊。10点到21点，双侧顺向停车。天津北路，也就是喀什东路到杭州东街啊，这块的话，同样也是10点到21点，双侧顺向停车。除此之外，再来关注到的是水区啊，水磨沟区吴越广场商圈、龙腾路还有会展大道啊，这块的话停车的路段也是比较长的啊，大家到时候也是可以放心的去停车了。10点到24点，双侧顺向停车。家乐福商圈的话是南湖南路到这个南湖东路南一巷啊，10点到24点，南侧顺向停车。还有新民东街啊，也就是新民路到新民东街南三巷这块的话是七一阳光新城这块啊，10点到24点，南侧顺向停车。以及大家最近可能都会刷到的一些比较好玩的地方，其中个呢可能就会包括到像这个啊水区的天山明月城是吧，到这块的话大家可能会去的晚的话啊，可能会这个车不太好停，没关系啊，现在也是有一个方便大家停车的一个好路段来了。九道湾路啊，也就是腾汇三路到华电这块，10点到24点，双侧顺向停车。最后呢，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个经开区头屯河区啊，经开万达商圈这块，阿里山街到香山街以及莲湖路到高铁顺城小区，10点到24点，双侧顺向停车啊。可能听到这儿的话，大家可能就会有点啊，觉得哎，这个停车的位置怎么这么多呢？啊，其实最近的话，来新疆旅游的朋友们肯定也是特别多啊。根据相关的平台统计数据显示哈，新疆最近的这个旅游数据啊，也是蹭蹭的往上涨，这也是方便大家在停车的同时，能够有一个好心情去感受一下新疆当地乌鲁木齐当地的风土和人情。好，继续再来关注啊，

投去的海虹国际商圈明湖路啊，以及这个一直到西湖路啊，这个是黄山街啊，也就是月湖路一直到西湖路这块的话是10点到24点双侧顺向停车。除此之外，还有庐山街到泰山街啊，紫阳湖北路到赛里木湖路啊，这两个地方同样也是可以免费停车啊，10点到24点双侧顺向停车。还有沙之船奥莱商圈啊，这里的话停车场是比较大的，倘若大家进去之后觉得这个停车的位置不太好找，没关系啊，直接给您说几个能停车的比较好听的路段啊。西三路啊，还有这个西二路，还有北五路、北二路，还有沙坪街啊，您说这好不好停呢？一直到这个10点到24点啊，是双侧顺向停车。除此之外，再来关注的是阿麦龙商圈啊，是金桥路南三巷的西侧，还有众池街北侧以及万宝街北侧，10点到24点顺向停车。所以说呢，在这两天天气回暖的同时，大家在找停车位的时候心情难免会有些急躁啊，没关系，听完今天的这个节目内容之后呢，相信大家在对这两天出行选择的时候会有一个新的认知啊。

好的，伴随一首这个好听的歌曲啊，朴树的那些花儿啊，我们进入一个短暂的半点宣传，宣传之后与您在正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们不见不散。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数。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靖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尊生八坚。尊生八坚是明代高廉传。高廉生卒年不详，字申甫，号瑞南道人，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明代戏曲作家、养生学家。其著作《尊生八坚》是中国古代养生学的集大成之作，全书分为八坚：清修妙论坚、四时调摄坚、延年确病坚、饮馔服食坚、灵秘丹药坚，介绍养生医药；坐外侠举坚，介绍历代隐逸；起居安乐坚，介绍宝物器用；宴前清赏坚，论述赏鉴清玩器物，也属于广义的修身养性范畴。朋友们，这就是荐读故事《尊生八坚》的由来。
4: 听，萨尔布拉克草原的风；
5: 听，阿拉克别克河的水。
4: 与繁华道别，用一腔热血抵御孤独，
5: 用一生信仰践行初心。
4: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5: 无论是繁忙的工作日，还是休闲的午后时光，我们都在这里。
6: 城市生活家与您一起探索生活中的美好。
7: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龚正。
5: 从实用的生活小窍门到最新的生活资讯，从出行指南到文化旅游建议，
6: 在我们这里给您一网打尽。
5: 城市生活家，您的城市生活好助手。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四点到五点，以及周二中午两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龚正。

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您所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

0: 的姑娘。如果说在这个时候您正在驾车行驶在路面上，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们的方式也是非常的简单，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找到之后点击添加关注啊，发来语音或者文字都是可以的。
1: 你还在不停奔跑。
0: 另外呢，还有几种非常方便的聆听方式哈。您除了这个正在使用的传统的收音机之外呢，啊，您还可以在手机端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当中找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也可以在学习强国平台右下角电台栏中的听新闻广播中搜索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就可以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非常的方便。好的，半点之后呢，首先我们来听儿童安全常识系列节目，睡觉不要蒙头。
2: 我们生活在一个美丽的世界，蓝天白云，绿水青山，但是这个世界也并不全是美好，我们的身边也常常会存在一些安全的隐患。要想远离危险，必须先要懂得安全。让我们来共同学习儿童安全常识。
3: 睡觉不要蒙头。冬天到了，天气越来越冷，温度越来越低。安安这几天一直不太精神，看上去没精打采的，在学校里也哈欠连连。妈妈以为安安晚上睡得不好，嘱咐她说：安安，你最近怎么看着这么没有精神呀？是不是晚上睡得不好呀？安安摇摇头说：
4: 我睡得很好，每天9点多就睡着了，一直到早上你把我喊起来。
3: 虽然安安这么说，妈妈还是不放心。这天晚上，妈妈早早催促安安睡觉。等安安上床，妈妈细心为安安盖好被子，关掉床头灯，轻轻地对安安说：小乖乖，好好睡吧。过了一个小时，妈妈又回到安安的房间，看到安安睡得很安静，呼吸也很平稳。可是安安这几天为什么精神不太好呢？难道是病了？还是在学校里遇到什么事情了？带着这样的疑惑，妈妈再一次为安安整理好被子，轻轻走出安安的房间。第二天，平平妈妈联系到安安的班主任杨老师，对他说：杨老师你好，我是安安的妈妈，安安这几天精神状态一直不太好，整天无精打采的，我想问问他在学校里是不是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情了。杨老师说：我也发现了这个问题，这几天安安确实像没睡醒。我私下里问过安安，也问过其他的小朋友，安安在学校里没有遇到什么事情。本来啊，我还想打电话告诉您的。安安妈妈说：谢谢杨老师，既然学校和家里都没有什么事，我担心安安可能身体上有些不好，这样我今天带安安去医院检查检查，安安就不去学校了。 杨老师说，好的，我也希望安安早点恢复精神。不一会儿，安安起床洗漱，还是那副没精神的样子。妈妈见了忍不住叹气，妈妈对安安说，安安啊，我跟杨老师说了，你今天不用去上学了，妈妈带你去医院检查检查。安安不开心地说，
4: 我不要去医院，我没有生病。
3: 妈妈安慰她说，这次啊，不打针不吃药，只是看你精神不好，找人让你开心的。安安乖，咱们吃完早饭去好不好呀？安安闷闷地答应了。在医院里，周大夫看到安安妈妈和安安，问道，安安今天看上去这么不开心呢，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安安妈妈说，这孩子这几天一直没什么精神，在家里和学校里都无精打采的，晚上睡觉挺早的，也没发生其他的事情。周大夫，您给看一看，这孩子啊，到底是什么情况？周大夫仔细为安安做了检查，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于是，周大夫对萍萍妈妈说，孩子的身体挺好，没有问题。萍萍妈妈问道，那这孩子怎么这么没精神呢？周大夫想了想说，我看呢，应该是睡眠出了问题。萍萍妈妈说，安安的睡眠时间很足，他睡着之后我也看过，挺安静的。周大夫说，睡眠时间是一方面，睡眠质量是另一方面，你啊，还得留意孩子的睡眠质量和睡觉的姿势，可以在他睡着之后和睡醒之前看看。这天晚上，妈妈又催着安安早早上床了。等安安睡着后，妈妈来看安安，安安睡觉很安稳。过了一个小时，妈妈又来看安安，发现安安把被子都蒙在头上了，整个人都缩在被子下面。妈妈把被子拉下去，又为安安盖好，才离开。第二天，妈妈早早地来到安安的房间，发现安安又缩在被子里了。妈妈只好再把被子拉下去整理好。谁知道妈妈来喊安安起床的时候，这个小家伙又恢复了原样。安安妈妈琢磨着安安最近的无精打采应该跟蒙头睡觉有关，于是安安妈妈又来到社区医院询问周大夫。周大夫说，应该是这个问题，脑袋蒙在被子里睡觉是一种很不好的睡眠习惯，它不仅使人得不到充足的休息，而且还会对身体健康带来不良影响。蒙头睡觉时，被窝里的氧气越来越少，而二氧化碳则越来越多，由于得不到足够的氧气，体内各器官无法正常工作，最终将对身体产生不利影响。安安年纪这么小，对身体发育很不好。安安妈妈焦急地

0: 问，那怎么办呢？周大夫说，安安是这几天才开始蒙头睡的，应该是天气冷了，晚上虽然有暖气，也要盖厚点的被子才好。睡觉前用热水泡脚，或者喝杯热牛奶，都有助于入睡。安安妈妈照着周大夫说的做了，安安果然又恢复了精神。
1: 安全小贴士，小朋友们，蒙头睡觉是不良入睡习惯之一，你还知道哪些不良的睡觉习惯呀？下面一一为大家列举。一，在沙发椅子上睡觉。在沙发椅子睡觉会造成吸入氧气不足，头部血流量减少，从而出现脑贫血。二，枕着手睡。睡觉的时候枕着手臂会影响血液循环，引起上肢麻木酸痛。三，睡觉前吃得太饱。睡前吃得过饱会使大脑有兴奋点，人便不能安然入睡。四，枕头过高或过低。枕头太低容易造成落枕，枕头过高会影响呼吸道畅通。五，张口呼吸。张口呼吸不但会吸进灰尘，而且极易使气管、肺及肋部受到冷空气的刺激。
2: 从历史名胜到国家公园，
3: 这里是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
2: 从民间艺术到传统饮食，
4: 跋山涉水就感觉那种汹涌澎湃。
2: 从特色文旅小镇到文化创意设计，一路有你，为您开启一段奇妙的听觉文化之旅。
3: 好了，接下来呢也是即将带您走进一个充满魅力的世界啊！在一路有你这个板块当中呢，我们将为您介绍各地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旅游胜地，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够领略到世界各地的美丽风光，让我们一起开启一段奇妙的文化之旅。好了，今天呢也是将带领咱们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沿着 G219 北江段一路驰骋。在这里啊，有草原，有山谷，有村落啊，他们是沿途相伴，还有湖泊与山野也是次第入眼啊。所以说呢，也是跟着公正啊，跟着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自驾攻略一起前行，一路奔赴美好风光，每一段的路程啊都是有着不期而遇的惊喜。咱们第一天啊，旅途的首站落脚咱们的石狮北屯市，漫步一下德仁山公园，感受一下这座天然氧吧的灵动与惬意。除此之外呢，还可以在玉带河畔啊，悠然的晚风里抚平旅途的疲惫啊。夜色渐浓，我们可以来到鹅河鱼街，品尝一下地道鲜香的待客佳肴鹅河冷水鱼。并且大家还可以走进什么呢？啊，素有西北之北美誉的第十师185团。这里有澄澈秀美的白沙湖，有静谧清幽的白桦林，有灵动有趣的鸣沙山依次铺展，一步一景皆是边塞和诗意啊。这条风光线路绝对是值得所有人去驻足且探寻啊。咱们第二天一路向西穿行，途经喀纳斯、布尔津与白哈巴的山野风光，在九师165团八一木扎景区安营小憩，清风相伴啊，悠然自在。一曲小白杨唱响第九师161团小白杨哨所，挺拔的白杨扎根边关，日夜陪伴着驻守的身影，清风拂过枝叶，默默守护着 这片土地呀。距离小白杨哨所1公里左右的位置，就可以走进军垦英雄连，品尝一下特色美食。除此之外啊，在品尝美食的一旁是全新复刻的地窝子啊，完整还原了历史的模样，直观再现一下啊老一辈的军垦岁月。咱们第三天啊，可以来到舞狮双河古道温泉康养中心。这里的话就是可玩性比较强了哈，比较有意思啊，并且呢啊，它这个有兼具着游乐啊、康养啊等等一系列的魅力之外啊，还能够感受到园内热带植物园里的别具一格，各类亚热带果树与珍奇的植物啊，在这里是蓬勃生长。并且还可以体验到的多元项目也是比较多啊，像这个中医理疗、特色育疗啊，还有休闲娱乐等等的项目是比较多的，让这里也是成为亲子出行啊、家庭聚会、团建度假的一个绝佳目的地啊。好呢，咱们也是整装待发，休息好之后呢，可以走进红星药双河陈列馆，2960平方米的展陈面积，由序厅、还有三大主题展厅以及临时展厅组成，1000余件展品啊，还有760余幅珍贵图片静静的陈列着，生动再现的是第五师的发展征程，诉说着革命先辈奋勇拼搏、砥砺前行的动人故事。我们还可以漫步在舞狮双河石怪石域风景区啊，景区呢被10多条山泉溪流纵横切割，巨型的岩体上啊也是遍布深浅不一、大小各异的岩穴，各类的奇石的形态也是比较有意思的，到时候呢觉得有趣可以拍拍照是吧，啊也是比较逼真的啊，有的呢看似形象这个大象，有的像骆驼，有的像各种各样的灵禽走兽啊，也是万千模样，仿佛闯进了一座灵动的天然石室的动物世界。好的，来总结一下哈，也是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 GR19 的啊北疆行是吧，啊也是分为了啊大概5天的时间，可以去完成这整条线路的一路畅通自驾游览啊。第一天从乌鲁木齐到北屯啊，咱们第二天呢从北屯啊途经布尔津、喀纳斯、白哈巴，最终来到石狮185团。第三天呢从185团启程啊，途经吉木乃口岸，还有这个第90165团八一木扎景区，最终呢在这附近可以休息一下。咱们第四天从这个90165团八一木扎景区启程啊，或者说是附近的这个休息点酒店去启程啊，然后呢途经裕民县，最终呢来到90161团。咱们第五天啊，也就是最后一天了，从这个90161团北阳哨所附近啊，也是从这里出发啊，途经 GR19 塔城段啊，走520公里啊，来到这个伯乐市啊。当然了，来到伯乐市之前呢，我们也是要途经一下双河，感受一下双河的魅力啊。所以说呢这个线路的话也是不长不短啊，前前后后5天从头到尾咱们是可以走完啊。所以说呢大家如果说最近有时间的话，如果说自己的时间比较充裕，也是可以选择这条路线啊，毕竟是在咱们啊这个北疆来说也是数一数二的一个自驾路线啊 ,GR19线。驰骋 GR19线啊，然后呢我们是可以一路揽尽湖光山色与各式各样的红色印记，这一段的旅程既有自然风光的治愈，也有岁月精神的动容啊，不妨大家花上几天的时间啊，倘若您时间不够啊也没关系，走一半咱们下次再走剩下一半啊，踏上这趟旅程啊，亲身邂逅美景与相关的情怀啊。那么说到这儿的话，大家有任何的想法都是可以在后台与我留言，与咱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啊。这一趟的行程啊，串联起的东西比较多啊，草原啊，边塞风光，红色景点，特色美食，一路的山野风光相伴啊，还有感受到的是军垦文化，各式各样的能够打卡的点是非常之多哈。除此之外啊，大家还有什么想推荐的打卡地，都是可以与我一起来探讨探讨啊。

来关注到的是一位听友的留言，名字叫做在路上啊。听这个名字一看就觉得是一个比较向往自由的一位听友啊。好，那这位听友说呢，听完这一条 G219 北江自驾线路啊，瞬间就心动了，行程安排的也是张弛有度啊，既能够打卡白沙湖、白桦林这些原生态的美景，还能够感受下小白杨哨所均垦旧址，自然风光和红色文化结合的特别好。还有吃的啊，也是非常之多啊，有这个鹅河的冷水鱼，连对特色美食更是让人向往。几天的行程呢，长度也比较合适啊，不会特别的赶，也不会太累。我已经打算啊，约上自己的车友啊，近期就照着这份攻略准备出发了。好的，能够感受出啊，这位听友名字叫做在路上啊，在路上你好啊，能够感受出来你是一个资深的自驾爱好者啊，是吧？这个比较喜欢自由啊，向往着诗和远方。这条线路的话，确实是兼顾的东西比较多啊，观景啊、美食啊、人文啊等等等等啊，并且它主要的点是什么？是它的节奏啊。节奏是比较舒缓的，是比较舒服，适合去深度游玩。不像很多朋友啊，就是想的啊，我这一次的休息时间几天几天是吧？啊，规划好之后呢，就跟打仗一样的是吧？这前后脚的到地儿就去那儿啊，去那儿完了之后，紧接着就是吃，完了之后这就非常的赶啊。咱们今天所推荐的 G219 的话，就是比较舒缓啊。所以说呢 ,G219 北江段也是一路风景是比较多变，每一处的景色都会有它自己的独特特色，也是祝你和朋友能够旅途顺利啊，一路收获满满的惊喜。

好的，伴随着平凡之路啊，也是祝各位喜欢自驾喜欢自由的朋友们可以在今年的夏天来到新疆，感受兵团，感受一下我们新疆独特的自驾风情。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城市生活家的所有节目内容了。主持人公正，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3: 奔赴岁岁安康。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6: 幸福甜蜜石榴子，
7: 一揉一捏藏匠心，一塑一刻一真容。有这样一位非遗手艺人，26载深耕面塑技艺，以巧手为笔，以彩面为媒，将多彩的边疆分晴捏于方寸之间，用指尖记忆定格岁月。他就是兵团工艺美术大师王帆。20余年初心不改，让古老的手艺在新时代焕发鲜活的生命力。
8: 对我来说呢，面塑早就不只是一门谋生创作的手艺，它更是我一生放不下的热爱。
7: 面塑看似简单，

0: 实则工艺繁杂，考验的是耐心。为了突破传统面塑容易开裂、难保存、质感差的短板，王帆常年潜心钻研，反复调试面粉、糯米粉及辅料配比，摸索出专属面团的配方，每一道工序他都亲力亲为、精益求精，细细打磨人物的神态、肌理纹路，让每一件作品立体鲜活，可长久留存。
1: 深深敬佩老一辈京城人开荒拓土、无私奉献的精神，所以我坚持扎根这里。
0: 深耕技艺26载，王帆将满腔的情怀融入指尖创作。他聚焦均垦主题，用细腻的面塑还原拓荒战士、开荒守边艰苦奋斗的峥嵘场景，立足新疆多元文化，雕琢民族风情、人间烟火，创造出众多优质的作品，斩获多项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奖。小小的面塑成为他传播兵团精神、讲述民族团结故事的生动载体。
1: 现在 AI、3D 打印这些新技术越来越普及，机器呢能快速复刻出这种规整呀、精致的这种模样，但我始终坚信啊，手工面塑的温度是永远无法被替代的。
0: 手艺不止，传承不息，坚守手工创造本性的同时，王帆始终深耕非遗传承一线，常态化走进校园，深入基层，开展工艺宣讲，手把手教学，让青少年近距离接触面塑非遗技艺，让古老的面塑扎根边疆，焕发新机，让兵团精神、非遗技艺代代更续，薪火相传。
2: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3: 下午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7:04，我们来关注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5月23日至25日由兵团总工会、兵团教育局主办的第4届兵团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决赛在新疆政法学院落幕。来自石河子大学、塔里木大学、新疆政法学院等12所高校的67名优秀教师代表同台竞技，展现兵团高校教师的教学风采与育人水平。继续来关注，近日自治区医疗保障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印发通知，提出从2026年到2028年开展长期照护师培训1.5万人次，进一步推进长期照护师人才队伍建设，满足医保领域长期照护服务人才提质扩容需求。通知指出，培训工作将围绕长期照护、养老服务、医疗护理等领域，着力打造一支素质优良、技能精湛的长期照护服务人才队伍，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发展银发经济、增进民生福祉提供坚实人才支撑。继续来关注，近日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新疆主场活动在新疆科技馆拉开帷幕。今年5月30日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题为奋进155科技普新篇。今年已启动5个自治区重大专项和3个自治区重点项目，由7位院士组成高水平团队平台，为致敬全区广大科技工作者，新疆主场活动精心策划了科学家精神舞台剧展演、基层乡镇科普馆连线、最美科技工作者先进事迹巡回宣讲等环节。最后来关注，5月27日00:16，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5次飞行。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李林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4: 新手有什么值得下手的车型啊？
5: 设计酷炫，速度彪悍，买哪个车呢？
6: 先给我爸换个车，挑哪款啊？
7: 分期保险车检，问谁好啊？
2: 汇集国内外汽车品牌，第一时间更新新车上市信息，
8: 提供便捷的汽车资讯，实用的。

0: 购车指南。
1: 爱车有道，一本购车、用车、爱车的百科全书。
0: 让你爱车，更爱你的生活。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服务类节目爱车有道，我是林子。
2: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爽朗。刚和刘姐还聊着呢，这么多九字辈了，
0: 对，
2: 是不是？
0: 你看什么问界 M9、蔚来 ES9， 还有什么极狐问道 V9、还有什么
2: 之前我们说的很多啊，什么 9X、
0: 理想 L9、
2: 理想 L9、然后腾势也有个车吧，也是九字辈的啊，
0: 就是、扎堆上市是吧？
2: 对啊，腾势叫 N9、对吧？然后还有那个领跑，领跑是 D19、反正各个品牌都有九字辈的，是吧？坦克人家叫700，后面也有可能这个有九字辈的，其实有 H9、H9 是有的。
0: 9是不是就表示着这个车的品牌已经到最大了？
2: 也没有，
0: 还有
2: 不是？你看领克有10啊，是吧？领克还有这个900，900，然后这个极客有 9X、8X 之类的。你看，其实大家回想一下，就是在我国这汽车工业发展的这30-40年的时间里面，尤其是在2000几年啊，2006-2007到2010几年的时候，各个品牌呢，在中文汉字里面找寻一些还不错的音译也好，或者是发明一些全新的词组也好，去命名自己的汽车。而有一些品牌呢，因为它的品牌调性其实会更高一些，它通过就是以这种数字系列或者是字母系列来去把自己的车系有一个延伸啊，比如宝马的一系、二系、三系、四系、五系，其实都有，只是我们常见的就三系、五系。奔驰也是如此啊，奔驰比如说有这个 C 级、E 级，当然他们其实也有这个 A 级，对不对？ A 级有字母嘛。然后呢像奥迪有二，我想想有没有，有 Q2、A 里面呢好像只有 A3， 然后三四五六七八都有，是吧？
0: 是，
2: 包括宝马更是如此啊。宝马比如说他们的 SUV 系列叫 X， 然后数字系列呢就是他们的轿车系列，然后它的性能化 M2 M3 M4 之类的。而反观这种方式你放到现在很多新势力品牌上面，我觉得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0: 是
2: 你说我作为举个例子吧，我叫理想，我旗下有 L6789，有6789四台车，四个我起一个名，要起四个名字，而且呢还要有关联。这一点其实啊，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丰田，是有过前车之鉴的。你看，他们有锋兰达，
0: 对，
2: 有威兰达，
0: 汉兰达，对。
2: 然后实在想不出什么兰达了啊，就后面大点的 SUV 叫威萨，然后另外那个，这个叫这个叫锐放，然后呢是荣放，
0: 有的，
2: 然后还有什么放知道吗？那个皇冠陆放。
0: 真的啊，我觉得作为消费者，首先这么多品牌就是不懂车的时候，每一个车的品牌能叫上名字就已经
2: 很难
0: 了。
2: 对，
0: 你还要把每一个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分清楚。
2: 对，所以说你看理想啊、蔚来啊、极客呀、其实好记，而反观其实这类品牌，它其实相对而言会更高端一些。这种高端呢是刚好这个属于这个，比如说我这个品牌的调性一定要起来。丰田呢，比如说大家都知道，比如说它叫丰田。2345-6-7好像会很奇怪。
0: 对，对
2: 大众也是一样的，朗逸啊、宝来啊，都是一些老字辈的这类车型，流传下来的。尤其是像桑塔纳，帕萨特、迈腾，一提到这名字啊，特别像什么知道吗？像我们中国人生孩子这个起名字啊。是不是现在三个字的非常多，什么奕泽啦，什么什么蕊啦，什么之类的，
0: 奕成啦，
2: 对啊，非常多。反观呢原来很好听的一些名字，确实你放到现在再重新去起的话的确有点困难。你像高尔夫，它可以放在一项运动里面，也可以放在一个车上面，大家一提到高尔夫，就是这个级别的车，
0: 是
2: 对吧？你说包括捷达成为了一个品牌，捷达也变成。

0: 那 VA3 什么之类的啊，这个有这个 SUV 系列，还有包括轿车系列，嗯、所以你看起名字也是一个这个
1: 巧妙，
0: 需要用巧劲儿，
1: 对
0: 吧、嗯？有一些品牌呢，就我们很好记，未来、理想、小鹏，用这个自家的这个命名方式。
1: 其实我想问你啊，就是看一台车高不高级、嗯，你觉得除了它的配置啊，还有什么空间来反映，还有哪些地方你觉得也是很重要的？
0: 其实高级分好几种，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常说的，看着高级，
1: 嗯，
0: 摸着高级，嗅着高级，
1: 高级
0: 不是感觉啊，感觉那个就是有点扯了啊，
1: 嗯、
0: 嗅觉高级就是没什么味儿，
1: 哎，对，
0: 为什么大家都知道沃尔沃好，没什么味儿啊？嗅觉高级，
1: 它一种真皮的那种味道，
0: 嗯，
1: 就闻起来就是感觉很高级，
0: 是啊，所以嗅觉高级
1: 是，
0: 还有呢就是乘坐高级，
1: 嗯，
0: 使用高级和什么驾乘高级，
1: 哇！
0: 所以你看，为什么现在我们所理解的，比如说鸿蒙智行啊，包括这个主打性价比的领跑啊，还有像极客、蔚来等等，小米也算啊，他们其实都属于开起来很高级的，而且，想把配置给叠加满，
1: 嗯，
0: 是一个很容易做到的事情。
1: 对，
0: 就说白了，一辆车，尤其是我们自主品牌车，大家可以去看看。我不说是20万了，我个人现在觉得13-14万就是一个分水岭了。
1: 嗯，
0: 大家看一看现在15万左右的车，你往前5年前对比一些30万的车，没问题。
1: 嗯，
0: 就配置呀、舒适度啊各个方面没问题。当然也和新能源的调教有一定的关系。
1: 嗯，
0: 车重了，
1: 嗯，
0: 需要更好的轮胎，需要更强的这个一些装配工艺，
1: 是
0: 也需要更强的一些这种车身这个架构。这些方面它要去满足车辆更重，昨天不是还说了吗，车更重，轮胎的要求更高，轮胎的磨损也更高，刹车盘刹车片的要求其实也会更高，也包含现在你看只要上了15-16万的车，有一部分啊都给了这个空悬了，
1: 是
0: 确实因为有块电池啊它不太好去调教底盘的质感，
1: 嗯，
0: 就通过空悬的方式让底盘质感的提升会更加的好解决一些。
1: 是是是，对于我来感觉啊，就是我来看一个新能源车是不是高级，嗯，除了比如说之前所要的冰箱、彩电、大沙发这些最起码，
0: 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体现不出高级。
1: 嗯，就是、
0: 冰箱、彩电、大沙发，
1: 九字辈以后
0: 啊，九字辈可能有
1: 啊，是
0: 啊，这个就贵了啊。
1: 还有它的什么，就是一些专业的啊，比如说风噪啊、路噪什么，
0: 胎噪，
1: 哎，对，各种什么小机构的这种电机声，就有些车，我觉得你刚才说的15万以下吧，会有一些噪音，
0: 嗯，
1: 但是越往上越高级以后呢，这种声音就好像很安静了。
0: 对，还是一分价钱一分货。但是比如说你拿10万块钱的，现在很多插电车，就算是拿一辆比亚迪的秦 L。你对比市面当中所有的油车，
1: 嗯，
0: 它绝对是那个最安静的，
1: 哦，
0: 对吧？15万以里，你拿宝来、朗逸、速腾、思域，就算是上到了 B 级车啊，什么威朗，甚至是帕萨特、迈腾、雅阁、凯美瑞，你拿到这个级别的车，你和一辆秦 L 放一起的话，你去比一比噪音，
1: 嗯，
0: 比不过，
1: 对对对，
0: 因为它发动机的噪音是，很难很难直接把它给这个扼杀在摇篮当中的，没办法。
1: 嗯，
0: 而反观呢，一辆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因为有了电机的加持，电本身就是属于一个，就是噪音方面就很低的这么一类产品。
1: 嗯
0: 啊，所以这是天然的一个优势，
1: 对吧？我们再来说说这个环塔拉力赛吧。昨天呢，我也关注了一些这个热点新闻啊，就看到了我们的这个选手，他们行驶到了昨天是哪个赛段 ？SS8 吗？
0: 嗯 ，SS8， 对，昨天是 SS8。
1: 然后我看到每一个选手都从那个路段出来以后，都在反应太难了。
0: 达里亚布伊
1: 是，
0: 昨天这个赛段真的太难了，而且我给刘姐发了分享几个视频
1: 啊，对，我有看，
0: 从那个沙丘的位置。它真的也不是说速度快，
1: 嗯，
0: 就是因为刹软，
1: 嗯，
0: 车子侧着就进入到了一片芦苇地，
1: 容易陷进去。
0: 然后呢，我觉得它在芦苇地里面完全就是盲开，
1: 嗯，
0: 盲开出去了啊。所以呢，到了今天 SS9 赛段叫和田红白山峰喀什 N39 赛段，好长啊！这个赛段听说也特别难。我说，为什么又难呢？说确实啊，还加了个字啊，就是叫山峰隧啊，红白山峰隧，有这么一个地方啊。刚好我们的记者已经连线到我们直播间了，
1: 我们来
0: 刚好来了解一下这个赛段的情况。
1: 嗯，兵团广播电视台记者陈立明，你好，陈立明。
2: 你好，主持人。
1: 嗯，
0: 首先先问一下，我们陈立明在哪个位置现在？
2: 啊，我现在的位置是在 N39 的环塔大营里面，今天呢刚好转 转营来转到这个地方来呢？
0: 嗯。

0: 现在是大盈是吗？
1: 啊，
0: 目前来看已经到了5:01左右了，这个时间节点，因为我大概看了一下早上的发车，5:30还是发车，发到了，将近8点多，有大概小100辆车啊，看来还是有，昨天有不少车又出现了退赛的情况，所以发车完毕之后，到目前为止来看的话，完赛率怎么样？
1: 到目前为止的话，刚开始呢，我们是转过来以后呢，我也是到了这个。就是想尽一些办法嘛，到了这个收车点，收车点了解到的情况是，摩托车时候基本上是都出来了，已经完赛了，而且这个汽车呢完赛率并不高，我们到这个现场看到的是，可能汽车完赛出来可能也就是不到30辆，
0: 不到30辆，那就1/3左右，所以您有没有看，就是很多因为我知道赛车，很多赛车手他们完赛之后啊，可能会这个请我们的记者问你们大概什么情况啊？您了解的情况，这个 SS9 就感觉之前最难的应该是 SS5 玉都秘境和浅墨天险两个赛段，但是后面怎么又难了？不是一般会有一个缓冲吗？所以这个和田红白山风穗这个赛道，到底有何难点？
1: 那么回事，刚好呢，我现在呢，在这个我们这个西部村凯越车队，我们呢，我联系到了一个呢，已经连续参加4年的这个帅哥呢，他是6个小时呢跑完这个赛道的出来，他就在我身边，来你跟他联系。
0: 贵姓啊？他姓什么？
2: 介绍一下自己。
0: 好，凯越车队的我们的车手是吗？
2: 哎，
0: 你好，
2: 那个我们是西部村凯越拉力车队。
0: 哎，你好，您贵姓？
2: 啊，我姓方，我叫方响亮。
0: 哎，你好啊，我们的方赛车手。
3: 对，
0: 哎呀，首先问您啊，
3: 参加了4年了啊，
0: 对，
3: 也算是个老赛车手了。
0: 哎，刚好问问啊，这个赛段您我刚听我们记者说，也跑了有5-6个小时的时间，哎，好像就200来公里是吗？这个赛段，难点真的在哪个位置？能不能简单和我们分享一下？
2: 这个赛段一共350公里，难点主要是沙漠，后200公里基本全是大软沙还有塘湖，这个赛段是今年环塔最难的赛段，其实比 SS5 还有 SS6 都要难，我是个人是这么认为，
0: 更要难一些，所以您这儿因为我听了一下，时间也略长一些，也是出现了限车的情况是吗？
2: 什么车？
0: 限车，限掉了，
3: 限
0: 到沙子里面了，
3: 限到沙子里面。
2: 限车其实是常有的事儿，特别是像今天这种赛段里面全是软沙，后半段的那个软沙实在是太软了，基本上走一会儿，如果运气不好或者选路选的不够好的话，就会陷。不过不是什么大问题，就是我们摩托车组的话。

0: 输在这两个赛段当中，都还是比较清晰的话，因为这个毕竟是在赛前做的相应的一些探路，然后呢，经过一段时间的风吹日晒，其实很多路可能会发生一定的转变，所以这个我们有的时候去判断方向、判断一些路的话，我们怎么去做抉择呢？
1: 这个组委会在提前探路的时候和我们正赛跑的时候，赛那个赛道肯定会有一些变化。
0: 嗯，
1: 那么呢，组委会就会在提前一天或者两天有一个开门车，提前去走一遍这个赛道，然后在赛运会之前把那个修改路书的信息交给我们，然后我们再去核对，然后再去进行修改。
0: 好，摩托车其实都非常辛苦啊，这个赛道来到了500多公里。
2: 而且我特别想问这个方赛车手一个问题啊，就是他是第四年来参加这个环塔拉力赛了吗？我想问一下，是什么样的魅力吸引你一次又一次来到这个比赛呢？
1: 我觉得拉力赛的魅力就是每一次跑都是不一样的感觉，然后看着路书跑比赛就有一种像是在寻宝一样的感觉。也挺好玩的。
0: 挑战自我，主要是
2: 挑战
0: 自我，
2: 就是前方是未知的。
0: 对对对啊，哎，还有啊，我特别想知道，因为作为摩托车的车手，像这超过300多公里的续航，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和这个普通的 T 一组、T 二组那种赛车或者是卡车组完全不一样，有交流的人。啊，有这个自己的这个领队啊，他们会给你说怎么样，但是摩托车就非常的孤单，
2: 是，
0: 所以这300多公里也包含之前啊，从 SS1 一直跑到了今天的 SS9， 已经跑了9个赛段了，哎，自己总是一个人在跑的话，
2: 什么都要靠自己，
0: 对，什么都要靠自己，在这过程当中，你会不会有点恍惚？就这个，其实很多这个，比如说之前跑摩托车的也会去走这个去赛车当领队，其实是不错的。
2: 而且你想，他说300多公里，就是什么支撑你跑下来的？
1: 很多人都觉得骑摩托车跑这个全程很孤独，但是我觉得就还好。在赛道里面，我们摩托车手是分开发车，然后一辆一辆的走过同一条路线的。假如说出现了一些问题，停下来了，后面的车手会跟上来，然后如果需要帮忙的话可以打个招呼，问一下能不能帮忙什么的。然后我觉得也算不上孤独吧。在赛道里面跑能看到很多的车辙印，只要不是头车，我们在后面跑的前面会有好几条车辙印，包括有摩托车的，然后汽车追上来就有汽车的车辙印，就会感觉这个赛道其实很多人都跑过。我们然后核对路书的过程中呢，把注意力都放在了找路方面，并不会去想，不会专门去想自己有什么孤独啊什么的。
0: 就是其实你想想，其实很多车手啊，很多车手他其实在这个赛道里面，只是他跟我有一段距离，有可能碰到，有可能碰不到，
2: 安全感的。
0: 然后这种无形之间的竞争啊，有的时候也是魅力所在啊。好的，感谢我们凯越车队的摩托车车手啊，我们的姓方的这位车手跟我们介绍到了本赛段的一些情况，希望您之后赛程顺利，取得好的成绩，好吗？可以把联系方式交给我们的记者陈黎明了，谢谢您，
2: 谢谢，注意安全。
0: 好，谢谢。
3: 好的，主持人。
0: 好，陈黎明，刚才是我们说了一下这个摩托车车手啊，刚您也说到了，其实摩托车车手来说的话，其实对于环塔来说，挑战更难，困难无比，因为毕竟呢，很多路段它可能脱困能力会更强，它不像赛车，可能翻了就翻了，或者是坏了就坏了，而摩托车相对而言的话，其实，它的这个脱困能力会更强一点。您有没有看到，比如说很多摩托车车手，因为特别容易受伤，我是真知道啊，之前和我们的陈黎明有去过这个环塔的几个比赛中间的一些节点，很多摩托车车手啊，太容易出现一些问题了，所以想问一下，就目前来说的话，整个前9个赛段摩托车车手完赛率怎么样，然后我们的摩托车车手的成绩是不是普遍可能会都会好一些？
3: 实际上从现在我了解到情况是，这个摩托车发车的组是14辆车，现在有一辆车，就是前面我们采访过的一个叫朱飞飞，陕西宝鸡的那个车手呢，他是确定是已经退赛了。由于这个车辆的这个翻车导致于他这个身体的部分受伤，所以说他已经是退赛了。但是其他的现在的这些选手呢，他还是就是都在坚持，

0: 因为啥呢？因为刚才实际我们采访到的这个方小亮，他是方明吉的儿子。他老爹呢就是很好的这个摩托车手，而且参加了很多很多届呢。我们刚才在收车点呢，我们把他采访到了。他第一句话就跟我们说，再不跑了，我再不来了，我已经<笑>
1: 身体这个已经到了极限，我再不跑了，我受不了了。
2: 我估计他明年还会来。
0: 啊，对，属于这种人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了。刚好呢，我们这个给我开车这个师傅呢，就及时的给他递了一瓶水过去，他一口就把这个水喝完了。最后问我说："这个你这个身上带的这个水呢？"他说："身上带的这个水，因为今天呢全部都是沙漠路段，沙漠路段呢，他跑了将近8个小时出来，身上带的水呢。"
2: 早喝完了，根本就不够。再一个呢，就说是有些那个骑车还有一个选手呢，摩托车手呢，我就问这个水的时候，他说是我的车发动机太热了，他把水呢浇到了那个。哦，发动机散热了。嗯，
0: 哎，对，就这样子，慢慢才跑出来呢。嗯，哎呀，这感觉从
2: SS5都说啊，到了最难的赛段，到了SS6更难的赛段，到了SS8这巨难的赛段，到了今天 SS9又到了这种海量难度的这个一个赛段了啊。哎，汽车组的话，刚您说到啊，就是这个赛段目前完赛率不是特别的高，是都等着救援吗？还是说有些车手现在基本上已经在这个赛段很难很难取得这个正常这个要求范围之内的有效成绩了？
0: 嗯，他这个汽车的这个呢，昨天SS8呢发生了一点小状况，现在的也不太明朗啊。嗯，就说今天呢，这个比赛呢，我们呢从转呢从那个和田转过来以后呢，时间呢在路上呢将近3到4个小时。嗯，4个小时我们过来以后呢，我们呢就到这个大营的路口呢。 就是这个安保人员就把我们挡住了，就不让到那个收车点去。
2: 嗯，
0: 结果是我们想尽了一切办法就跑进去了。进去以后呢，采访完以后赶快就出来了，因为他那个收车点的地方呢，他就一条很小很小的那个路，也是在这个离这个大营呢进去以后就将近20公里的那个处。
2: 嗯嗯，
0: 我们呢就问了一下，就说他这个据采访的时候是里面也有现车的，也有迷路的，也有。 反正是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这个状况，
2: 状况，嗯，
0: 哎，对，也有救援的。实际上，这个每一个赛段里面，这些事情都是会发生的，不是今天这辆车，就是明天那辆车，大家都是想尽一切办法，哎，平安回来，平安回来。结果一到可能这个赛场上，遇到不同的路况的时候，可能由于有些心里面的各种作用呢，
2: 嗯，
0: 他说轻微的处理不当。
2: 就造成了现车。是，昨天我看了很多视频，都是关于 SS8于田达里亚布一赛段当中很多车手，我其实就是正常跑的，有的时候可能都不是车手的问题，就是也不能说疏忽，我就是正常跑，结果沙子就是软。
0: 对，然后
2: 把车就侧着出去了。昨天我记者陈黎明还说，很多这个类似于芦苇一样的这个特别高的这个长起的一些植物是吧？全部都把车给埋没了啊！在这样的里面，其实有的车手也非常的慌，害怕里面有水什么之类的啊。所以这个赛段，今天的 SS9说是更难的一个赛段，目前为止呢，出来的车也不是说特别的多。所以据您预测的话，是不是这个赛段可能没有成绩的车手也会
0: 偏多一点，很多就觉得就说的是可能最难的赛段过去了。实际上呢，今天这个长距离的这个赛段来说，表面上从那个路数上来看，它不是那么很那个难的那个，但是就像刚才这个我们采访这个方小亮摩托车手说的这一样，当时勘察这个线路的时候和你一个月过后以后，尤其是在这个塔克拉玛干沙漠中，
2: 一场沙尘暴，
0: 它这个地形马上就变了。是，所以说第二次又进去以后，它就有很多的那个补充的这些点。补充的这些点呢，意味着你路书一拿上来以后，它不在那个路书的里面，它有一个重新的有一个小路书，那你就在原来的路书上面，又得要把它改过来。所以说这个东西来说，就是考验这个我们领航员的时候，遇到这个大沙的这个大沙梁。 鸡窝坑的时候，就是考验这个驾驶员的时候。
2: 嗯，是，
0: 你要处理不当，车窝到里面， 那就很难出来，除非是等着救援，要不就是自己挖沙子，把他车挖着。
2: 就害怕这种细软沙陷到里面之后啊，挖都没法挖。
1: 我觉得像那种国际上专业的这种汽，比如说摩托车手的这个选手，他来参加我们的环塔拉力赛，都不一定能够完完全全快速的出来。
2: 这也不知道，这次不是来了很多车手吗？
0: 昨天的这两天呢，我们也采访到了一个，就说是俄罗斯的这个选手，还有就是外籍的这个选手，他就想了个，他说是，哎呀，没想到。这个环塔拉力赛的这个路况，复杂性呀，这么多变的这种，一会儿软沙里面还有那个芦苇里面又有些，你像昨天那个赛道还有水坑，还有这个还有河道呢。他说是，他们想的是可能我们国内的这个我们的环塔拉力赛赛道很，那不很简单吗？就在沙漠你跑就行了吗？
1: 是，
0: 他们参加了多届的
2: 达喀尔拉力赛，
0: 冠军了。结果到我们这个环塔拉力赛的时候，也是又一次让他们认识到了考验。
1: 是，
2: 这考验，这我们新疆啊，这真是考验他们的地方啊，是不是？总觉得很轻松。
1: 刚才那个赛车手叫小芳吧，我觉得他还给大家分享了一个怎么样在这个沙地当中脱困的经验。首先呢，你不能猛踩油门，你要松油门。
2: 那是摩托车
1: 啊，不是摩托车，
0: 摩托车和汽车完全是
2: 两码事儿啊。
1: 那汽车陷到沙子里也不能猛踩油门，
2: 几乎就很难了。你要不然就是马力十足，脱困能力十强。
1: 所以我昨天看到那个视频里面，几乎每一个选手出来以后都说太难了，都这样。
2: 所以头部的几个争冠的车队啊，比如说 T 一组，也包含像 T 二 E 的新能源组，今天有没有车出来？
0: 有，而且是以最快的速度都出来的，
2: 300多公里，那就说明很多车可能3-4个小时就出来了。
0: 哎，对，所以说这个东西来说，一个是与这个车辆有很大的关系，二一个就说是与驾驶人员，只要车辆不出问题，哪怕就说是你慢一点，安安全全的把它跑出来，实际上这就是最大的胜利。
2: 但是有的时候就是欲速则不达，但是吧，没有速度又没有好的成绩，这中间想做一个中间的取舍就非常难，是吧？我这个赛道130也能跑，我60公里也能跑，但是成绩就千差万里了啊。所以目前已经跑完了9个赛段的2026年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后续还有4个赛段，不知道车手的名次会不会发生一定的转变，我们到时候也拭目以待。当然最后再提醒我们的陈立明在现场注意安全，我们在之后有时间依旧和大家关注最新的环塔拉力赛的赛况。好，您这儿还有其他方面要跟我们分享的吗？没有了我们就连线到这里。
0: 其他的再没有，我现在就在大营。这个大营嘛，早上出来的时候，从和田出来的时候，这个天气嘛还可以，说今天不错，
2: 明天要转营了是吗？
0: 今天已经转营，我们转营到那个麦格提的 N39 的这个环塔的营地呢。我们现在就在麦格提 N39 的这个营地里面，明天是个休息日。
2: 喀什嘛，现在是喀什赛区的麦格提啊，休息日明天，然后后天呢是第10个赛段了。
0: 对，
2: 好，我们陈立明注意安全，先和你的联系到这里，再见。
1: 再见，陈立明。
0: 好，再见。
2: 好，再见。
1: 我觉得我们每一个选手啊，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啊！你看他们在我们这个亚洲难度最高、沙漠占比超60%的国际 A 级长距离的越野赛中，一方面呢是检验车辆，比如说它的可靠性啊；另一方面呢，也是反映了这个车手的耐力和协同能力，也反映了我们的选手们不畏艰险、挑战极限的这个专业的精神，向他们致敬。
2: 已经9个赛段了啊，我们后续继续和大家关注后续赛段的一些比赛情况。很多人可能对于环塔拉力赛还是没有太多概念，也包括玲儿姐，我相信其实
1: 没
2: 什么概念啊。
1: 我觉得枯燥乏味。
2: 实际上如果你有去过赛场，不用在赛车里面，当然可能性比较低啊。你就正常很多的这种服务车，一般呢现在肯定就是坦克车是最多的。之前呢，你看我去的时候，那是8-9年之前了啊，就是霸道。就别的车都没有，而且呢速度都不快。就这类车你在赛道里面，因为我们需要提前，比如说他们5点慢发车，我们需要5点就到达赛道里面，到达那个某些点位，然后看这个车手一个一个发车呀，或者是到某些个点位能看到这车手一些正常的表现。你会发现我们的车在跑一些赛道的时候，就是我们常用的这些个燃油车，当时还燃油车， 都已经非常的困难。
1: 嗯，
2: 我们只敢跑这种好路，他们呢，净找那些孬路去设计。
1: 哦、
2: 然后沙漠当中更是如此。它的这个能耗也包含这个大热天这个气温。还有包括在这个戈壁上啊，在软沙，我去的时候还软沙还不多。你看今年啊，很多赛段都是十多年没有去启用的，再次的去启用了。就这一点，就是为了我觉得还是挑战自我，
1: 是
2: 挑战大自然，我不敢说啊，因为确实有些赛段确实太难太难了啊。好，关于更多环台拉力赛的赛况，我们在之后继续和大家关注。好的，我们也马上休息片刻，马上回来。
3: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4: 榜样的力量是激扬的斗志，坚韧的精神，无悔的担当。榜样的力量也是坚定的信念，高尚的品格，远大的志向。70年来，一代代兵团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全面畅想力赞兵团奋进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5: 全国巾帼建功标兵，兵团建功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党支部副书记、副院长雷荣，从事建筑设计工作以来，刻苦钻研，攻克难关，独立完成重大项目20个，带领团队主持完成设计项目近100个。他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为兵团建筑工程事业添砖加瓦。1980年，雷荣出生于新疆阿克苏，1998年考入新疆农业大学土木工程专业学习，大学毕业后进入兵团建工设计研究院工作。雷荣大学所学的土木工程专业主要研究方向是建筑结构，怀着对建筑设计的浓厚兴趣，雷荣利用一切机会学习，在网上查看建筑图片，看别人做的设计作品，虚心向前辈请教。
6: 出去玩的时候呀，出差的时候呀，我都会习惯性的去看当地的一些建筑风格，去揣摩他们的建筑形式，也会把他们拍照下来，回来自己再仔细的琢磨研究一下。
5: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2006年，兵团建工设计研究院承担了5家渠市人民法院的设计任务，雷荣负责法院警务室的设计。最终，5家渠市人民法院的设计方案得到了甲方单位的一致好评。2019年，兵团建工设计研究院承担了兵团法院新址的设计任务，雷荣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他翻阅了大量的资料，跟法院工作人员反复沟通，在了解庭审流程以后，设计出来了一个比较合理的平面功能方案。
6: 我们在图纸上它是个平面的东西，展现在工地上它是一个立体的东西，得到业主的这个认可，使用功能也好，我觉得是非常自豪的一件事儿。
5: 经过多年的磨练，雷荣已成长为业界享有声誉的建筑设计师，他的设计团队也不断发展壮大。雷荣主动承担导师带徒责任，精心培养设计人才队伍。兵团建工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4分院员工陈静，
7: 在看我们图纸的时候，标点符号错了都会给我们圈出来，它就像一个指明灯，一束光，让你不自觉地想要靠近它，想要跟它学习。
5: 工作以来，雷荣陆续荣获全国巾帼建工标兵、全国勘察设计最美女设计师、自治区劳动模范、兵团屯垦戍边劳动奖章获得者、兵团优秀共产党员、兵团38红旗手等称号。
6: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还将继续用自己的初心点亮梦想的灯塔，立足岗位不负韶华，以实际行动建功新时代，团结带领周围的同事不断勇攀高峰，绽放最美的芳华。
5: 兵团榜样雷荣，用线丈量世界，用心感知远方。
8: 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9: 他们啊，
8: 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9: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朱、吴、郑、王、诸葛、欧阳。
8: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10: 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11: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12: 我是一颗小种子，
13: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12: 让我长叶、开花。
14: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5000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8: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15: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8: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15: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8: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15: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3: 爱车有道温馨提示，讲文明，树新风，共建礼仪之邦。
15: 烫手的汽车资讯，犀利的车型介绍，专业的政策解读，尽在爱车有道。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爱车有道的节目当中，我是林子。
2: 各位好，我是双狼。接下来我们也提醒听众朋友啊，这两天大家都休息嘛啊，所以我想的就是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大家的一些疑问，也包含和大家关注到的是最近热门的一些车，还有尤其是这段时间啊，我和刘姐说了无数回，就是到底新能源和油车怎么选
1: 啊？对，
2: 其实这个问题不复杂，
1: 就是发来短信问我们，对不对？
2: 微信，发来微信问我们啊，我们跟大家说一说参与节目的方式。一个呢是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订阅号兵团882综合广播，关注之后您可以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方式来参与节目。准备多少钱？想买一个油车呢？插混车、纯电车都可以咨询我们，热线的88268888343488288，乌鲁木齐市以外的听众朋友加拨区号0991。
1: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云上兵团 APP， 它不仅是一个信息发布的平台，更是一个互动交流的社区。在这里呢，你可以针对感兴趣的新闻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和其他的用户一起来讨论兵团的发展，还可以参与线上活动，分享自己在兵团的生活经历和感悟，还能够通过平台反馈问题，提出建议，为兵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无论是在热闹的城市还是在偏远的团场，只要打开云上兵团 APP， 您就能与兵团产生紧密的链接，与兵团的发展同频共振。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好，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关注的就是关于到底买电车好还是买油车好。
1: 对，正好有一朋友他也在问说，家里有一辆油车了，马上工作地要比较远，单程来回60公里的样子，
2: 就跟我们差不多嘛。
1: 哎，对，油车呢想让他家里人开，他想入手10万左右的电车，二手也可以，他说最好带点支架，因为通勤开车太累了。我觉得这一点我们是深有感受啊，感同身受。
2: 对，
1: 因为
2: 其实这个我和刘姐就可以站到各自的阵营了。刘姐是个纯电车，
1: 是
2: 我是个纯油车。
1: 好，
2: 其实呢在若干年之前啊，比如说当初也是和大家说过很多回，像丰田、本田、日产，也包括现在其实也有自主品牌在做自混的车，挂蓝色牌照带有电的这么一类车。其实这一类产品呢，原来大部分是以发动机驱动，少量用电， 它是一个辅助的作用。
16: 对，
2: 而现在呢，其实啊，很多。

0: 能源车，我觉得是翻过来了，主要用电，然后呢插混车或者是增程插混车，发动机为辅，它也可以参与到动力输出，或者是只负责发电，其实就是一个主和辅的这么一个区别。
1: 嗯，
0: 而反观呢纯油车和纯电车，不算是两个极端，说到底它还就是一个代步的工具，只是它的属性发生了一定的转变。
1: 对，感觉现在就是已经不是选车型了，大家就像在做这个人生的选择题一样，是不是？有人说，我比如我就在想，2026年还买油车真的是大冤种。
0: 嗯，也有人反击啊，电车你在我们乌鲁木齐冬天你试试，对吧？这玲儿姐还好有车库，你没车库来你试试，你没加充你试试，
1: 哪里充电都很
0: 方便啊。你高速的时候，是你出去充电，你再怎么样你充电也得需要20-30分钟吧？
1: 嗯，
0: 对不对？
1: 有闪充吗？
0: 你再有闪充的话，你车不支持啊。
1: 不是还可以换电吗？
0: 你可以换电，但是有几个换电站？
1: 对，
0: 对吧？高速，我请问你去那个高速的这个地方，你排不排队？你还好是在我们新疆。
1: 对，
0: 你去南京，你去杭州试试。我每次到了5、11啊，就这种大的长假，基本上都能看到很多电车在排队啊。还有一个高速续航。你高速续航基本上啊，因为我看了很多测试，如果说压了120去跑的话，50就是一个斩杀线。
1: 是
0: 吧？很多人买车后悔，不是车不好，而是明明您过的这种生活，却买了另外一种生活方式而已。对吧？所以今天我们和大家说说电车和油车本质上的区别。我们直接忽略了中间的插混车，先说纯电和纯油车。
1: 好，你先说。
0: 先说你的电车。
1: 我当然喜欢，就是因为我是一点点的过渡过来的嘛，对不对？就电车。
0: 玲儿姐，我觉得你不算过渡。
1: 我当然油车混动到现在纯电啊。
0: 你是选择更多，你有的选。
1: 好吧，
0: 你这样想其实还是不一样。比如说你家里面就一辆车，你觉得你会这一辆电车你觉得合适吗？
1: 是是是，
0: 对吧？你还是因为选择多。
1: 我先来说电车啊，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为就像智能手机一样，它功能很多，体验新，很安静，也很丝滑。问题唯一的问题就是它有，比如说我吧，
0: 依赖这个充电生态嘛，
1: 有一点点的续航焦虑。
0: 你得习惯电池焦虑。
1: 是，
0: 就是我特别想知道，比如说我啊，那车还有一格油。我不着急，到哪儿都能加一加油。
1: 对，
0: 你到20%的电量，你敢再跑个70-80公里吗？
1: 不敢不敢，我一般到了20%，我就必须得去充电了。
0: 所以你得能接受有这种模式。
1: 低电
0: 量模式
1: 是
0: 吧？
1: 是是，
0: 就像玲儿姐，我看她手机时刻有时候在充电，
1: 真的，
0: 5%的时候
1: 不可能，我60%就在充电了，
0: 60%就慌了啊。
1: 对，
0: 你看她举个例子，是觉得电车像是智能手机，油车像什么？机械手表。你看我现在戴这个手表啊，你看玲儿姐是一个智能手表，就是主要有心率什么之类的，有睡眠监测，可能没那么机械手表没那么炫，我家里还好几个啊，但是它稳定，成熟，靠谱啊，最大的优点我不用想太多，机械手表嘛，对不对？没油了5分钟解决，也不用天天研究什么哪儿充电，哪儿充电站便宜。之前玲儿姐在我们单位这附近有地方充电，我记得移动电1.3-1.5是吧？
1: 对，
0: 那和我们油有什么区别？
1: 是。
0: 然后节假日不用排队。油车的核心价值其实就三个字儿。省脑子。
1: 可是为什么有越来越多的人觉得电车香呢？因为它确实有很多地方比较爽，比如说第一次开电车的人呢，大概率就会有一种感觉，哇，怎么这么顺，起步轻快，没有发动机的震动，车里安静的像开空调房。以前呢，很多人开油车就像拖拉机换挡，那他现在开电车呢，就像德福思想啊，
0: 纵享丝滑，
1: 是，尤其是堵车的时候。
0: 是啊，油车呢，它的优势在就是一脚油一脚刹，
1: 电车。
0: 像在飘，
1: 有的人会这么觉得，我觉得还好。
0: 那其实很多人开完电车之后啊，确实还是更喜欢电车那种感觉，是吧？
1: 回不去了。
0: 还有个很现实的原因，
1: 省钱。
0: 玲儿姐，你要说，
1: 对，那以前你看，
0: 我现在加满一箱油400，
1: 对我现在不到30。
0: 你是因为每次到20%-30%，你充到了这个80-90%，
1: 对，90%。
0: 你充满的话，大概可能就是30-40块钱，40块钱左右。
1: 加充也这么贵吗？
0: 加充1毛，你算一度电4毛嘛？你一般充
1: 是是是
0: 你，我给你算70度电，0.4，30块钱。30万到头了啊！
1: 你看这差距，看了谁看了不心动呢？尤其是每天上下班通勤的人，比如说我们啊。
0: 对，我 身边很多同事，因为毕竟还是油车偏多一点啊，大概呢油钱基本上每个月钱就是1000块钱，
1: 对，差不多。
0: 电费玲儿姐就是200，
1: 一年
0: 300是吧？
1: 一年1000多，
0: 一年2000块钱，
1: 是是是。
0: 然后所以呢，就是电车像跟家电一样，确实更便宜一些。
1: 但为什么还有很多人不愿意买电车呢？
0: 我觉得啊是这么说，因为他们怕的不是车，是另外一个词叫麻烦。很多人没开过电车的人，对于电车最大的恐惧之一，万一没电怎么办？这个焦虑非常的真实啊，尤其是咱们中国人来说，确定感很重要。比如说我这个就确定我能跑到库尔勒，我确定我去这箱油，我去吐鲁番没任何问题，对吧？
1: 是。
0: 然后呢，你会发现，就跟我们手机电量80%，哎，用呗，是吧？20%，我找充电器就可以了。剩下5%，我就慌了。
1: 是是是，那电车也是一样，尤其是第一次跑高速的时候，你会突然开始研究啊，还有多少公里，前面有没有服务区，排不排队，冬天续航会不会打折，或者是像就像以前开油车的时候，哎，走，
0: 说走就走，
1: 就走了。那现在我会等等，我规划一下路线。
0: 对啊，你也得看哪有充电桩，
1: 是
0: 不是啊？
1: 是
0: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有没有充电桩，加充。说白了就加充啊，这一句话其实比。要买电车的啊，就这句话我觉得占据了其中90%。
1: 你们单位有充电桩也可以。
0: 有个问题啊，但有些单位它毕竟这个和家里面还不太一样。你说你能确定一直在一个单位吗？是吧？
1: 好吧，
0: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再加上比如说单位电价比如说高出来20%，你心里面舒服吗？是吧？然后有加充的人，刘姐是不是很方便？
1: 是是是，对，
0: 回到家
1: 就是
0: 一插，第二天满电了。
1: 那没加充的人呢，他电车可能就会变打引号任务啊，尤其一些老小区或者是租房，那他那个公共充电是比较紧张的。你会发现，别人下班回家是休息，你下班回家到处找充电桩。
0: 所以说，你看我们说一个事儿，还有一个啊，就是长途。因为我和刘儿姐，因为刘儿姐可能平时就在市区，真的要长途的话，家里面还有另外的车可以做选择。
1: 是，
0: 我之前在五一劳动节的时候有出去啊，路上，当时在我们新疆，可能这个比例对比起南方和杭州啊、武汉呀、很多这个、很多城市对比而言的话，我们的新能源车的比例其实没有像那面那么的高。上个月其实全国的新能源的比例来到60%了，而纯油车呢，其实只占据其中40%了。其实油车有个非常恐怖的优势，就是补能的速度。
1: 对，
0: 加油就像泡一个方便面一样了，3分钟就搞定了。充电呢，就麻烦一些。
1: 对，其实问题不是充多久，而是比如说我在跑长途的时候，
0: 前面排了几辆车，
1: 好不容易找到充电站，结果一看还有十几台车。
0: 但其实我们新疆还好啊，因为之前我去的江布拉克，在它的售票处的位置后面有一片都是可以充电的位置。
1: 而且我现在看到很多超市啊、商场门口都有充电桩。
0: 但我在想一个问题，因为现在的这个新能源车的保有量，尤其纯电动车保有量，去年和大家说了嘛，去年年底的时候，全国3.6亿辆车，5000万辆是新能源车，而其中70%左右是纯电动车。而在我们新疆，其实这个比例呢还有更进一步的体现，比如说插电式混合动力占据了新能源比例的可能超过70%，只有20%-30%是纯电动车。而这个数据如果说翻到1亿台的话，全国1亿台，充电桩的数量是不是可能还再需要再翻一倍？
1: 对，
0: 对吧？这其实也很现实啊。大家发现，其实自己，既不想完全烧油，也不敢完全押宝纯电，于是呢，现在鸿蒙智行、理想
1: 插混。
0: 对，它像是一个两栖动物。
1: 就是平时用电啊，安静省钱通勤啊，长途用油的时候呢，不焦虑不找桩，说走就走。
0: 最大的优点就是不是最强，而是不容易翻车。很多普通家庭最后会发现自己真正想要的不是说啊我要特别先进啊，动力特别强，而是别折腾了，是不是？所以说什么人适合油车呢？啊，比如经常跑长途、高速、跨省、出差多，油车依然是很舒服的。还有就是没有加充的人，这个真的太重要了。还有我们新疆冷，尤其是南疆好点啊，这北疆特别冷的地方，阿拉泰地区冬天续航缩水确实是挺严重的，所以这项技术还是需要一定时间的等待的啊。还有一个就是要买一个省心的工具的人，我就当工具好开好修不折腾，油车依然是很香的。
1: 再来说说什么人最适合买电车呢？就和你刚才那些条件反过来，有固定的车位，能充加充，城市通勤为主，每天的路线固定啊，年里程高，那电车真的是很舒服，尤其是每天 上下班那种一个月电费还没以前一箱油贵的感觉会上瘾。嗯，
0: 当然我想提醒一下啊，就买电车按需购买，超过20万纯电动的车型现在有一个近两年最大的一个问题，更新迭代太快了，
1: 对对对，
0: 导致了很多车型价格的不确定因素忽上忽下，再加上二手车保值率，尤其是对于二手纯电动车在使用3年之后，大家的接受程度明显还是不足。
1: 对，
0: 就比如说玲姐，你会考虑买一个3年之后的一辆纯电车吗？
1: 嗯，不考虑。
0: 其实要慎重考虑啊，慎重考虑。
1: 所以最重要的是呢，我们的这个油车和电车让你的生活会更舒服吗？就是很多人会说什么车最先进，但其实没有人告诉你什么车最适合你，对不对？
0: 对啊，其实大部分普通人买车最重要的不是说什么百公里加速、智能的芯片、参数配置，而是这台车会不会让我的生活变得更舒服、舒适。所以啊，很多买啊这个鸿蒙智行的人我特理解，这比油车舒服太多了，续航也长，
1: 对，
0: 然后平时用电是吧，然后基本上到这个买到30万以上的基本上还是有这个加充的，整体来说啊，使用还是非常方便。
1: 所以总结一下，如果你问我们现在买电车还是买油车好呢，我们会说有加充城市通勤多，电车更香，
0: 没加充长途多，油车更稳。
1: 想两边都兼顾呢，那就插混不会容易出错的。
0: 你看我们同事当中电车的比例大概就是有个10%，
1: 是
0: 插混车呢就买新车的啊，基本上占据了可能有60%，2成6成，还有2成油车，
1: 是
0: 吧？你现在变成90%了啊！
1: 是是是，
0: 好了，以上就是和大家分享的如何买油车和买电车了，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1: 时间过得很快啊，今天的爱车有道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再次提醒大家，可以下载云上兵团 APP 观看兵团卫视直播，收听我们的广播直播。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0: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FM 88

0: 9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1: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3: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0: 北京时间18点整，左远带你梳理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近日在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主论坛上，由中央网信办、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联合开展的2026年全国网络文明建设优秀案例征集展示活动结果正式揭晓，全国共有50个优秀案例成功入选，其中由兵团党委网信办并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联合申报的《同行有你，将来可期》优质主播共会民族团结同心圆实践活动入选网络空间文明建设类优秀案例。继续来关注到，昨天由兵团团委、兵团少工委、兵团教育局、兵团科技局、兵团科协共同举办的科学家精神进校园主题对日活动暨2026年兵团少先队示范性入队仪式在兵团第二中学举行，相关单位负责人及师生代表1000余人参加活动。继续来关注到，今天世界规模最大的海上幻流站海风之心将从江苏南通正式发运。幻流站长85.5米，宽82.5米，高44米，平面面积相当于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居民楼，重达25000吨，是世界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幻流站。最后来关注到来自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的消息，近日由中国航发集团旗下四川天府轻型动力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双发配装先行气象无人机圆满完成首次飞行实验。在飞行期间，发动机工作正常，状态稳定，在完成全部预定飞行科目后，无人机顺利返回了陆地。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左言播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时间您将会收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
1: 萨尔布拉克草原的风，
2: 听阿拉克别克河的水，
1: 与繁华道别，用一腔热血抵御孤独，
2: 用一生信仰践行初心。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3: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有。
4: 加油！
3: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0: 出的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进行时》，我是左岩。我们的节目在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18点到19点播出，周四为援疆专家开放日，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您除了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收听。微信公众账号搜索 BTFM882， 在左下方有听直播的专栏，点击就可以收听直播，还可以回听前一天的节目内容。另外，你也可以通过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这里呢，需要跟大家着重说一说云上兵团 APP。云上兵团呢，拥有强大的新闻采编团队，依托1+14+N 的媒体矩阵，联合兵团本级多家媒体单位、14个师市融媒体中心以及兵团文广传媒集团，形成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多媒体传播的工作格局。无论是兵团重大政策的发布，还是基层团场的新鲜事儿，您都能够在第一时间获取。那么从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到乡村振兴的蓬勃发展，从科技创新的突破，到文化传承的坚守，每一个兵团发展的精彩瞬间，您都能够在云上兵团找到详细的报道。云上兵团为您提供兵团最新的时政要闻、经济发展、民生百态等各类新闻资讯，让您与兵团的发展脉搏同频共振。那么这个时候，您就可以抓紧时间下载云上兵团，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那么节目一开始，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管理部、税务总局、国家医保局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暂行规定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科技部发布伦理指引，规范人体基因数据研究。近日，科技部发布《人体基因数据研究伦理指引》，旨在规范人体基因数据研究行为，切实保护研究参与者及相关群体的合法权益，促进人体基因数据研究的健康发展。指引明确了人体基因数据是指从人体生物样本如细胞、组织、器官、体液及分泌物等中获取或由其衍生的能够直接反映人类遗传信息的各类数据。根据指引，开展人体基因数据相关科技活动，应当遵循增进福祉、尊重自主、控制风险、不伤害与防止滥用、公平公正的基本原则等。新疆启动儿童青少年5件促进行动。日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卫生健康委联合教育、体育、妇联等部门启动新疆儿童青少年5件促进行动。据悉，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将依托自治区、地、州、市、县、市、区、乡镇、街道、村5级医疗保健机构服务网络，推动健康科普走进幼儿园、中小学，将5件理念融入校园教育和家庭生活全过程。同时，聚焦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5大健康问题，构建防、筛、诊、治、康、管一体化服务链，实现医校协同、卫体融合、家校共育、社会共治。兵团医学会生殖医学专业委员会成立。近日，兵团医学会生殖医学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在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召开。会议旨在加强兵团生殖医学学术交流与合作，加速专业人才培养，有效提升兵团生殖医学的研究和诊疗服务水平。来自兵团各医疗机构的45名生殖医学领域专家代表参加了会议。此次专业委员会的成立是兵团生殖医学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不仅搭建了一个高层次的学术交流与协同发展平台，更标志着兵团生殖医学事业从此迈入更加科学化、规范化、体系化的发展新阶段。与会代表纷纷表示，

0: 以此为契机，携手共进，为健康兵团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好的，下面时间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健康提示。在今天的健康贴士当中啊，我们要关注到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很多人经常都听到过散光这个词哈，包括配眼镜的时候也时常会被提到，但真正问起散光到底是什么，它是怎么形成的，又会对我们的眼睛带来哪些影响呢，可能不少人并不清楚啊。还有些人呢，明明自己没有近视，但就觉得看东西好像不够清晰，有点虚，有点累，但是呢又说不上哪里不对啊。其实这背后呢，可能就跟散光有关。那么散光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接下来时间就跟着今天的健康助手一起来了解一下。
0: 散光是什么呢？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表示，散光是由于角膜或晶状体形状不规则，导致光线无法正确聚焦在视网膜上的一种屈光状态。如果把我们的眼球屈光系统简化为一个凸透镜，理想状态下，这个凸透镜各个镜线子午线的屈光力是一样的，所以不同角度的光线经过折射就会汇聚到一个点。当这个凸透镜不是那么规则，不同镜线子午线的屈光力不一样，那么不同角度的光线经过折射后不能汇聚到一个点，就形成了散光。眼球散光的来源主要是角膜和晶状体，其中又以角膜为主，角膜来源的散光约占眼球散光的 80%。 散光常与其他视力问题同时发生，例如近视和远视，这些视力问题统称为屈光不正。有的人既有远视又有散光，有的人既有近视又有散光，有的人只有散光。所以散光是与近视或者远视同时存在又或者单独存在的一种屈光状态。散光的成因有哪些呢？前面我们说，例如散光主要来源于角膜，那么角膜的状态就决定了散光的大小。大部分散光是先天性的，出生后就存在，有一定遗传倾向。婴幼儿普遍存在散光，有研究报道，小于一岁的婴幼儿约有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人具有超过 1.00D 的散光。有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学龄前儿童的散光患病率为 21.1%。 另外有研究发现，母亲孕前体重过高、新生儿出生体重低及非头胎的儿童更易发生散光。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提示，另外还有一些后天性因素会导致散光的出现。一、眼睑疾病，上睑下垂、频繁眨眼及揉眼、眯眼均会导致角膜表面各方向受力不均，各个位置角膜曲率变化不一致，引起不同程度的散光。二、角膜疾病，干眼症、圆锥角膜、翼状乳肉等。另外，角膜外伤、角膜炎愈合后形成的角膜瘢痕也是导致散光增加的常见原因。三、眼眶肿瘤，眼眶肿瘤可通过间接压迫眼球改变角膜曲率，产生角膜散光。四、眼部手术，部分眼科手术因涉及角膜切口，可能改变角膜形态，从而引起或加重散光，如白内障手术、翼状乳肉切除术、抗精光眼手术、巩膜扣带术等。不过术后视物模糊不一定都是散光，也可能与干眼泪膜不稳定等因素有关，需要专业检查加以区分。我们已经了解了散光是如何形成的，那当我们的眼睛出现了哪些症状时，就可能是散光了呢？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表示，一是视物模糊，这种视物模糊是全程持续的，远视力和近视力都受影响。很多患者描述这种状态，就是我能够分辨出这个视标，但是感觉这个视标发虚。我能够看到夜晚天空中的弯月，但是这个月亮有虚影。二是疲劳，由于散光眼的视网膜上不能聚为一个焦点，所以不论看远还是看近都模糊，物象持续模糊，会经常刺激眼球自发调节，试图寻找焦点，或患者被迫将眼睑眯起成裂隙状，使视力稍微清晰，但却容易造成视疲劳，如眼痛、头痛、流泪、视物重影等。高度散光因为视力很差，且不能通过自我调节提高视力，常处于失用状态，因此主要表现为视力严重下降，视疲劳症状反而不明显。那么到底该怎么判断自己是不是已经散光了呢？ 如果经常出现看东西能看清

0: 但又不是那么清楚的矛盾状态时，可能就是有散光。另外，夜间看亮的物体有明显虚影或光晕时，可能存在散光。其实最简单准确的方法就是做电脑验光或角膜地形图的检查，就能够准确判断自己的散光程度。需说明一点的是，电脑验光得到的是全眼散光数值，而角膜地形图得到的是角膜散光数值，这两者会有一定差别。那么日常生活中哪些行为会加重散光呢？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提示大家，一、揉眼睛。如果年轻人的散光一直在长，长的幅度还很快，就要当心，可能是一种角膜后天病变，圆锥角膜。而揉眼是圆锥角膜发生的重要危险因素，虽然引起揉眼的原因有很多，但并不影响揉眼在圆锥角膜发生和发展中起到的作用。避免揉眼是对所有圆锥角膜患者的共同建议。在儿童及青春期避免揉眼，可能对减轻圆锥角膜的发展有很大效果。然而，我们在临床工作中发现，患者对不要揉眼这种建议的依从性并不高，因为大多数人都有揉眼的习惯，很多人不以为然。所以，为了我们自己眼睛的健康，还是从管住手开始。二、避免睡觉时压迫眼睛。每个人都有自己习惯的睡姿，但是在侧卧位或者俯卧位睡姿时，注意不要被枕头、被褥长时间压迫眼睛。另外，很多人因条件有限午睡时只能趴在桌子上休息，这个时候注意眼睛不要直接接触胳膊或者抱枕，避免受压。有的人习惯睡觉前侧躺刷手机，应注意避免压迫一只眼睛。听到这，很多人可能要问了，那得了散光需要治疗吗？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提示大家，一、如果散光度数比较小且对视力无明显影响，则不需要任何治疗。二、如果散光程度严重导致视物模糊或者眼睛经常疲劳，最常用的方法就是戴一副度数合适的眼镜就可以了，既可以是框架眼镜，也可以是角膜接触镜。三、如果合并有近视又不想戴眼镜，那么现在主流的角膜屈光手术或者 ICL 有晶体眼的人工晶体植入手术就成了很多人的第一选择。四、如果老年人角膜散光比较大又合并有白内障，那么可以选择白内障超声乳化摘除手术并植入散光矫正型人工晶体。在日常生活中，头晕、眩晕是所有人最常见也最容易被忽视的不适症状。很多人夜里睡觉翻身突然天旋地转，有的人眩晕反复发作，还伴随耳鸣、听力下降、脑袋发沉、走路发飘。绝大多数老百姓遇到头晕眩晕，第一反应就是是不是颈椎不好，是不是高血压犯了，是不是快要脑梗了，要么就是觉得自己体虚疲血，忍一忍补一补就好了。但真实的临床情况远比大家想象的复杂，眩晕从来不只是一个简单症状，耳朵、脑血管、心理情绪三大系统问题都会引发眩晕。误诊、漏诊、乱治、拖延是目前眩晕久治不愈、反复复发甚至引发危险的最大原因。那么您的头晕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哪些眩晕是良性可治愈的？哪些是脑梗预警极度危险的？哪些是检查正常却长期不好的心理功能性眩晕？今天的健康进行时节目将为您详细解答。
1: 好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电话连线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科研科主任、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申静申主任，那么就眩晕的防治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医生。
0: 申静，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科研科主任、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在战博士后，中华医学会伦理学分会青年学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神经修复委员会青年委员、中国卒中学会脑健康分会第二届委员、中国卒中专科联盟动脉粥样硬化专委会委员、中国老年医学学会眩晕前庭疾病委员、兵团医学会心身医学分会常务委员、兵团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第二届委员会委员、兵团神经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秘书、兵团神经系统疾病内科智控中心秘书。

0: 志相关的内容。那这个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直接拨打直播间的三路热线0991-8826-882-8834-882和8845-882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或者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BTFM882 添加关注之后发来语音或者说文字，我们都可以收得到。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经常会有人说，哎，我今天好像有点头晕。那首先我们想问一下申主任哈，在医学上好像并不是所有的晕都叫做眩晕哈，比如说像经常听到的头晕啊、眩晕或者说头昏，到底该怎么样去进行区分呢？
1: 好的，那今天呢，我就用咱们这个大白话哦，给大家讲一下咱们医学上的头晕、眩晕和头昏到底怎么区分。因为现在这个按这个季节气温来说，目前眩晕的病人发病是比较多的。那么眩晕呢，它就是一个主要的就是天旋地转的一个感觉啊，病人会觉得这个房子在转，他晕的时候他是不敢睁开眼睛的，他觉得自己也在转啊，就像坐船晃，晕船，脚下踩不空。那这种呢，一般是前庭平衡系统出现了问题啊，多半来自这个耳朵的问题，还有小脑脑干。那么头晕呢，主要就是一个头重脚轻，走路发飘，站不稳啊。有的病人告诉我们，就像喝醉了酒，他是没有一个明显的旋转感的。这种病人呢，一般是和这个脑血管病，包括颈椎的问题，神经功能紊乱是有关的。那么头昏呢，一般病人的主诉就是脑袋发沉啊，他不清爽，就是懵懵的，总是觉得乏力犯困，他没有明显的这个旋转感，也没有这种漂浮感，但是就是不舒服。那么病人大多是和这个熬夜、失眠，或者是有高血压这些基础病，劳累、情绪不好是有关系的。那么简单的记呢，就是说转的那就是眩晕，那么如果飘的那这种是头晕，那如果是感觉沉重的那这种就是头昏，它是完全不是一种问题啊，它病因和看的科室都是不一样的。
0: 申主任讲的非常的详细哈，但你看看到有些人可能晕起来就像是房子在转，有人呢就是觉得头重脚轻，像喝醉了酒一样，就为什么会有这些不同的晕法？是不是说很多人觉得哈，这个房子转就一定是耳朵的问题，比如说站不稳可能就是脑子的问题，这个怎么样来理解呢？
1: 好的，那我们说之所以有人感觉天旋地转，而有的人只是觉得发飘，那么它的核心就是在于咱们身体的哪一套平衡系统它出现了故障。因为我们的人体的平衡系统它是有几个系统来一起配合的，比如说咱们耳朵里面的内耳前庭，那么包括咱们的眼睛啊，包括咱们的大脑、小脑、四肢的本体感觉，也就是说这些器官它一起在辅助咱们人体的这个平衡功能。那么如果咱们这个病变是出现在了耳朵里面的内耳前庭，那么这时候这种信号错乱的这个感觉它是最剧烈的，也就会出现一个典型的天旋地转的一个感觉。那么如果是大脑、小脑、脑干这种咱们指挥中枢出现了问题，那么更多呢是表现为一个发飘、走路不稳啊、走路跑偏，它不一定是有这种明显的旋转感。那么如果呢是出现了一个颈椎或者是血压波动大或者是情绪的一个问题，那么这时候患者一般表现为这个头部的昏沉感为主。但是呢我们说绝对是不能一刀切的，它不是所有的旋转它都一定是耳朵出现了问题，那么也有一些中枢性的病变会出现旋转感。那么站不稳呢，它也不只是脑子出现了问题，严重的这个耳源性的眩晕患者也会站不住啊，只能说这个旋转性的眩晕呢咱们是优先要排查这个耳部的疾病，那么如果有发飘、走路不稳，咱们要优先排查这个脑部的疾病，是这种。
0: 你看估计很多朋友应该有这样一个疑问哈，你看咱们的耳朵是用来听声音的，为什么耳朵出了问题之后会导致天旋地转呢？像刚才您提到这个平衡性

0: 系统它是怎么样来运作的呢？
1: 哦，那大家可以记住一句话，咱们的耳朵呢，它是一半管听力，一半管平衡的。
0: 哦，
1: 因为咱们平时啊看到的这个外面的这个外耳廓，对吧？
0: 嗯，
1: 这一块呢，咱们叫它外耳，包括外耳廓、外耳道。那么耳朵最深处的呢，我们叫做内耳，这里面有咱们的耳蜗啊，就是管听力的。那么同时它还有半规管啊、椭圆囊、球囊，这些合起来它叫做前庭系统。
0: 嗯，
1: 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一个陀螺仪，就是咱们天生的啊。它其实每时每刻呢都在向咱们的这个大脑发送一个信号，
0: 嗯，
1: 就是告诉大家我们这个头朝哪，身体有没有动，站得稳不稳。
0: 嗯，
1: 那么在正常情况下呢，这一套信号它是非常的规整的。但是一旦出现了内耳的病变啊，比如说这个耳石脱落，
0: 嗯，
1: 或者有内耳的积水，或者前庭神经的炎症，那么这时候它传递给大脑的信号就会发生错误。那么咱们大脑收到了错误的信号呢，就会误认为身体在剧烈的转动，实际上咱们本身是没有动的。
0: 对，
1: 那么这时候就会产生一个天旋地转、恶心呕吐、站立不稳的这种眩晕感，这就是耳朵引发眩晕的一个根本原理。
0: 嗯，好的。所以说今天我们也是增长了新的知识哈，耳朵不光是来听东西，而它负责整个这个身体的平衡也是有关的。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电话连线的是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科研科主任、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申静申主任，那么就眩晕的防治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这个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将会进一段半点宣传，半点回来之后跟各位继续来聊，稍后见。
2: 近视会导致眼睛视物模糊、疲劳、注意力不集中、头晕等，严重者甚至致盲，影响生活和学习，对择业也造成限制。一旦被医生确诊为近视，就应当进行矫正，佩戴眼镜是矫正视力的常用方法，保持良好的用眼习惯，每半年复查一次。预防近视要规范读写姿势，缩短近距用眼时间，增加户外活动，减少手机电脑的蓝光辐射，爱护眼睛，你我同行。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3: 大鹏一日同风起，
4: 扶摇扶摇
3: 直上九万里。
5: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6: 臣本布衣，躬耕南阳。
7: 丞相保重啊！
6: 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坊。
8: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9: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10: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

0: 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2: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1: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3: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1: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人生忠告，意志力薄弱的人想吃宵夜，你就早点点，不然最后实在撑不住点了外卖，就白挨半天饿，而且会发现自己更饿了，于是点多了一点。可是我不撑到最后，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意志力薄弱的人呢。不止白挨饿，越饿点的还越多，最后肥胖和贫穷起飞，体型共相扑一色。现在的孩子活得清清楚楚的。近日，浙江衢州小学4年级女生王梦琪小朋友用只要就造句，只要妈妈叫我大名，我就知道我死定了。老师称赞她写出真实的感觉，语感很好，果然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妈妈呀。好了，朋友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19度到29度。伊师阿拉尔市多云见晴，14度到31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15度到30度。三师土木舒克市晴天，15度到30度。四师可可达拉市多云，17度到31度。五师双河市多云，17度到30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14度到34度。七师胡杨河市多云见晴，11度到31度。八师石河子市晴天，15度到31度。九师白杨市多云，11度到30度。十师北屯市晴天，11度到30度。十三师新兴市晴天，13度到28度。十四师昆玉市晴天，14度到28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晴天，19度到29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5: 萨尔布拉克草原的风，
6: 听阿拉克别克河的水，
5: 与繁华道别，用一腔热血抵御孤独，
6: 用一生信仰践行初心。
5: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3: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友。
7: 加油，
3: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8: 在日常生活中，头晕、眩晕是所有人最常见也最容易被忽视的不适症状。很多人夜里睡觉翻身突然天旋地转，有的人眩晕反复发作，还伴随耳鸣、听力下降、脑袋发沉、走路发飘。绝大多数老百姓遇到头晕眩晕，第一反应就是是不是颈椎不好，是不是高血压犯了，是不是快要脑梗了，要么就是觉得自己体虚贫血，忍一忍补一补就好了。但真实的临床情况远比大家想象的复杂，眩晕从来不只是一个简单症状，耳朵、脑血管、心理情绪三大系统问题都会引发眩晕。误诊、漏诊、乱治、拖延 是目前眩晕久治不愈、反复复发甚至引发危险的最大原因。

0: 那么您的头晕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哪些眩晕是良性可治愈的？哪些是脑梗预警极度危险的？哪些是检查正常却长期不好的心理功能性眩晕？今天的健康进行时节目将为您详细解答。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882兵团综合广播 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进行时，我是左岩。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电话连线的是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科研科主任、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申静申主任。那么就眩晕的防治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医生。申静，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科研科主任。 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在战博士后，中华医学会伦理学分会青年学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神经修复委员会青年委员，中国卒中学会脑健康分会第二届委员，中国卒中专科联盟动脉粥样硬化专委会委员，中国老年医学学会眩晕前庭疾病委员，兵团医学会新生医学分会常务委员，兵团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 第二届委员会委员，兵团神经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秘书，兵团神经系统疾病内科智控中心秘书。科研方向为脑卒中及动脉粥样硬化的大数据挖掘及生物信息学分析、脑卒中的流行病学调查及多中心防治临床研究，主持省级课题三项，参与多项国家及省部级课题，参与多项大型临床研究，参编专著两部。 发表 SCI
2: 论6篇。好的，
1: 那么我们有请申主任哈，再一次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申主任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申主任给我们介绍的是眩晕的防治相关的内容。那这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那么刚才在半点之前哈，我们跟大家讲到了平时我们所说的这个头晕并不是医学上所说的晕都叫做眩晕啊。那另外像我们所听到的头晕眩晕头昏到底是怎么回事，那申主任呢分别跟大家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在这过程当中我们提到了耳朵啊，也提到了这个经常我们会听到的耳石症。另外呢，申主任我听说有一种疾病哈，叫做梅尼埃病，这种
2: 晕它可能不光是天旋地转，还会伴有耳鸣或者说听力下降，那它跟普通的眩晕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呢？哦，好的，那个主持人呢说的是非常对，梅尼埃病呢和咱们的耳石症它完全就是两种病啊，它应该是比较好区分的。那么第一呢，就是它眩晕持续的时间不一样。 那么耳石症呢，一般眩晕持续的时间就几秒钟。那么梅尼埃病呢，可能一晕就有一个几十分钟到几个小时。那么第二呢，就是伴随症状是不一样的，梅尼埃病呢，它一般会伴有这个耳鸣、耳闷、耳闷堵感，还有反复发作后会伴有一定的听力的损害，有听力下降。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诱因是不一样的。 那么耳石症呢，一般我们说就是耳石脱落，对吧？但梅尼埃病呢，一般是和这个高眼饮食，包括熬夜呀、压力大以及劳累是密切相关的，因为它的本质呢是咱们内耳淋巴的一个积水，伴随有一个压力的增高。那么第四呢，就是梅尼埃病它也是会复发的，而且它会逐渐的损坏我们的听力，所以它千万不能当成这个普通的眩晕忽视了。
1: 一定要长期生活管控，加规范的药物治疗。好的。另外我觉得生活当中还有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哈，比如说很多的上班族他会长期伏案工作，那这样时间久了呢之后脖子会不舒服，也经常会头晕，像颈椎病它会引起眩晕的发生吗？
2: 颈椎病呢，我们说它是可以诱发眩晕的，但是呢被大家应该是过度的夸大了。 很多人一头晕，他就觉得是颈椎的问题。那其实这是一个误区，因为真正的颈源性的眩晕呢，它一般会有几个指标。第一个就是长期的低头伏案啊，伴随有这个脖子的僵硬酸痛，后枕部的一个肌肉发紧，肩膀的一个酸胀，以及久坐低头会。

0: 加重，抬头活动呢是可以缓解，而且这种头晕一般是头昏发飘，它是没有明显的一个天旋地转的。
1: 嗯，
0: 那么颈椎引起来的眩晕呢，它主要还是颈部的一个肌肉持续的僵硬痉挛，包括咱们的颈椎曲度变直，那么这时候呢可能会压迫到咱们的颈部的一些血管，比如说椎动脉，还会刺激一些交感神经，造成脑部的一个供血减慢，自主神经的紊乱，引发了一个头晕发飘。所以呢大家如果出现了头晕，基本上是和只有单纯的天旋地转的话，基本是和颈椎没关系的。
1: 嗯，
0: 也千万不要去盲目的按摩，耽误了一个真正的病因。
1: 嗯，其实就医是非常关键的啊。另外你看，像现在很多老年朋友啊，可能会有这个高血压呀、糖尿病等一些慢性疾病，那天一热或者说一生气的时候啊，也会晕得比较厉害。那像这种眩晕它的危险性大吗？
0: 那我们说这种眩晕它危险性是非常大的，
1: 嗯，
0: 一定要高度的警惕。其实它相当于咱们身体的一个报警信号。对于有三高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个老年人，他本身这个脑部的血液循环就不好，对吧？包括咱们的后循环的血管，它可能合并有动脉硬化的斑块狭窄，那么在天气热出汗多的情况下，可能血容量不足，血液的粘稠度升高，那么一生气呢，它会导致一个血压的骤升啊，波动很大，那么这时候可能诱发血管的一个痉挛，那么就有可能导致我们脑部的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啊，甚至是脑卒中，也就是脑梗。
1: 嗯，
0: 那么这种眩晕呢，它一般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头晕啊，很多可能就是一个中风的预警信号。
1: 嗯，
0: 那么如果反复出现不当回事的话，很容易发展为脑梗。所以如果老年人有基础病，那么突然出现这种眩晕，一定要及时的就医来排查脑血管的问题。
1: 好，那比如说像这类有慢病的患者，他除了有这个眩晕之外，还有可能伴随有哪些其他的症状吗？
0: 很有可能伴随的症状，比如说有这个言语不清啊，很多病人言语不清，然后包括这个心慌心悸，那么还有的病人会出现视物成双，或者叫视物的模糊，看东西有两个影子。那么还有的病人可能出现说话的一个含糊不清，大舌头，口角歪斜。那么还有呢，就是一侧的手脚麻木无力啊，抬不起来，走不动路，或者是走路跑偏，不能走一条直线。那么还有一些病人可能合并一个吞咽的困难，比如说饮水呛咳啊，吞咽东西的时候往下咽是发呛。那么还有的病人可能合并有一个剧烈的头痛，喷射性的呕吐啊，都有可能合并。
1: 好的，那出现这些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尽快的去到医院。那这个时候还有一个关键的信息哈，提示大家，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千万不要自行去往医院，一定要及时拨打120啊。那比如说还可能有一种情况啊，有一些脑梗的患者，他可能刚发病的时候做了头部的 CT， 报告显示是未见异常的，但医生可能也不会让走，这可能存在着一个隐形的信号，危险信号在里面，是吗？
0: 对的，因为这也是很多咱们老百姓的一个疑惑啊，为什么我做完 CT 了还不让我走？因为我们说急性期的脑梗呢，它在发病的早期，比如说6到24小时之内，那么它的头颅 CT 病灶有可能是不显影的，那这一类呢就属于隐形的一个脑梗，因为我们的 CT 它对脑出血非常的敏感，对吧？马上就可以看出来。但是对小脑、脑干、新发的脑梗死早期它不显影，因为这时候它的病灶还没有形成，脑内的密度它是没有变化的，所以 CT 上看不出来。但是患者的症状是持续的，比如说眩晕、肢体的麻木无力，那么咱们临床医生是靠临床的体征，也就是查体，它是可以判断出来这个患者存在神经功能缺损的症状，那么考虑它是脑梗。所以即使这个 CT 是正常的，也不会让患者走，需要留观，包括做核磁，包括早期的一个治疗。因为我们说早期的脑梗它可以进行溶栓，对吧？发病的黄金期3个半小时之内，就是为了避免耽误这个黄金的救治时间啊。
1: 好的。 那除了脑血

0: 血管的疾病之外，还有哪一些眩晕是需要我们高度警惕的哈？比如说有一些人他可能昏倒有几秒钟，或者伴随有这个心慌、胸口痛，这也没有可能是心脏的问题。
1: 这种情况下呢是有可能的。那我们说除了脑血管病啊，这几类眩晕也需要咱们重视。第一个就是颅内的炎症啊，我们叫颅内感染，包括一些占位性病变，比如说颅内的肿瘤啊，还有一些我们叫脱髓鞘疾病。那这些病呢，包括耳源性的眩晕，突发一个伴有耳突聋，就是突然一下什么都听不到了，这种呢都是不能拖的啊。还有如果出现几秒钟就发黑发晕啊，眼前发黑快要晕倒了，还伴有心慌、胸闷、胸痛，心跳呢一会儿快一会儿慢，那么这时候我们要警惕是心源性的问题。比如说心律不齐或者是心动过缓，那么都会导致这个心脏的这个供血泵血不足。大脑呢也会供血不足，会出现短暂的头晕黑蒙。那么这个情况下我们需要做心电图动态心电图这些心脏相关的检查，那么不能只是盯着头晕来治啊。
0: 好的。还有一种情况估计也是很多朋友非常关心的哈，比如说我在家里突然眩晕发作了，那这个时候天旋地转，站也站不稳，那像这个时候家里如果说有家人在身边的话，应该怎么样进行处理？是平躺着还是侧卧？应该怎么样正确的进行一个处理呢？
1: 那咱们如果在家的话就记住四句话啊。第一个就是就地休息，第二个是不要强行起身，第三呢是需要保持呼吸的通畅，第四就是严防摔倒，因为我们需要让患者停下所有的动作，缓慢的平躺啊。如果患者这个恶心呕吐很明显，那我们就要改成侧卧，防止他被这个呕吐物来呛到或者误吸。那么可以垫一些枕头，但是不用刻意的垫高或者不垫。那么千万不要强行扶着患者走路，也不要晃头，不要按摩揉脖子，也不要喂水喂药啊，要保持这个安静，开窗通风，安抚患者的情绪，特别是要观察患者有没有这个口角歪斜呀、手脚无力呀、言语不清这种，如果有就马上拨打120啊。
0: 那比如说我们在去医院看病之前有什么样的事情是绝对不能够做的？比如说有些朋友他可能觉得哎呀我有点晕，我吃点这个晕车的药或者说止痛的药是可行的吗？
1: 那么这种情况我们是不推荐的啊。因为你在不清楚病因的情况下，如果自行的服用了药物，有可能会掩盖你的病情啊。把咱们的晕止住了以后，医生去查体的时候可能有些症状他就发现不了，那么会耽误判断，耽误诊断，也耽误了这个救治。也就是说，第一是不要自行乱吃止晕药、晕车药或者就止痛药，第二呢就是千万不要自己去按摩，包括枕骨呀、扳脖子呀，特别是对有三高或者是血管硬化的老人，那么这种大力的按摩呀，这些是可能导致咱们血管内的斑块脱落或者诱发脑梗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起身或者是躺下一定要慢，千万不要猛躺或者是猛起，也不要强行的转头自行的走动。那么第四呢就是千万不要随便喝一些补品保健品，或者是自己去输液通血管，那么这种情况下可能会伤害身体的。
0: 好的。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有时候有一些眩晕它跟这个气温啊或者天气也有关系。那马上我们要进入到夏季的一个高温的天气了哈，这也是一个眩晕的高发季。那对于很多心脑血管基础病的中老年朋友来说，咱们夏天可以通过什么样的一些方式来预防这个眩晕的突然袭击呢？比如说
1: 夏季确实，对，夏季确实是咱们眩晕中风的一个高发季啊。我们记住三点，第一个是要科学的补水，就是千万不要等渴了再喝。很多老年人他觉得我平时不怎么渴，然后也不出汗，所以就不喝水。但是呢，这时候身体它是有水分的流失的，我们需要少量多次的喝一些温水。避免出汗过多或者是血液的粘稠来诱发了我们的缺血性的眩晕。第二个呢 就是饮食。

0: 一定要清淡，少油腻，不要吃的太咸，也不要吃这个隔夜的菜啊，要控制咱们的血压血糖的平稳，但是也不要暴饮暴食啊，不要喝酒。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要保证睡眠，不熬夜也不早起，就是不要太猛的起身，中午的时候就尽量减少的外出，也不要暴晒，避免情绪的一个波动啊，少生气发火，防止这个血压的骤升骤降，血管痉挛。那么对于有三高的老人，我们说夏季是不要随意的停药减药啊，一定要按时复查，规律服药。那么这是预防眩晕和脑梗非常关键的地方。
1: 那比如说对于一些可能找不到明确原因的一些慢性的眩晕啊，或者说虽然查出来了是良性病，但是反复的去发作，可能对于一些患者来说他心理压力会非常非常的大，那对于这样的患者来说应该怎么办？在生活当中咱们怎么样去跟这种晕共存呢？
0: 因为我们说这一类慢性眩晕的患者啊，他很多可能都和他的情绪的波动，包括他神经的敏感度，以及他过度关注自身的情况是有关系的。那首先呢，我们肯定是要完善一些耳部以及脑部的一些检查，来排除咱们这个耳部或者是脑部我们叫器质性的疾病的问题。那么在排除了器质性疾病的情况下呢，我们建议患者不要过度的关注自己的身体，不要天天去百度啊，也不要去反复的频繁的做检查，不要整天就觉得自己头晕不晕就关注这个问题，因为你越是关注，它越容易敏感啊，越关注越觉得自己头晕。那么其次呢，就是这个规律的作息啊，不熬夜。有的患者他睡眠不好，那么他可以进行适度的这个散步，来慢慢恢复日常的活动，或者叫分散注意力啊，不要因为害怕晕，天天就在家躺着不动。
1: 对。
0: 如果越是躺着不动呢，我们的前庭功能它会退化的，它也会变得更加敏感，也就是更容易晕啊。也就是说前庭的康复运动是很必要的。那么如果这个患者他已经出现了一个失眠，焦虑害怕出门啊这些情况，那一定要去这个临床心理科就诊，做一些疏导情绪的放松训练，我们叫身心同治啊，这种情况下才能真正的减少发作，和眩晕和平共存。
1: 好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了解到了眩晕啊，也希望大家对于眩晕能够有一个科学正确的认识，同时也希望今天节目内容能够帮助到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那节目最后再一次感谢来自于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科研科主任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申静申主任的电话连线。那我们先到这里，再见。健康进行时节目是在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18点到19点播出，周四为援疆专家开放日，欢迎各位锁定收听。那么节目最后，主持人左岩代表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李小征、王佳瑶，感谢您的收听。

0: 提醒我周一9点开会，周二10点对合同，周三12点和客户吃饭，周四晚8点健身。
1: 好的，已添加。
2: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3: 闺女，记得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4: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3: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5: 知道了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2: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1: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6: 爸妈，我回来啦。
4: 闺女回来了。来
3: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6: 爱是记得，是陪伴，
4: 多吃点儿。
3: 香吧。
6: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法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幸福甜蜜，16次。

0: 一揉一捏藏匠心，一塑一刻一真容。有这样一位非遗手艺人，26载深耕面塑技艺，以巧手为笔，以彩面为媒，将多彩的边疆风情凝于方寸之间，用指尖记忆定格岁月。他就是兵团工艺美术大师王帆。20余年初心不改，让古老的手艺在新时代焕发鲜活的生命力。
1: 对我来说呢，面塑早就不只是一门谋生创作的手艺，它更是我一生放不下的热爱。
0: 面塑看似简单，实则工艺繁杂，考验的是耐心。为了突破传统面塑容易开裂、难保存、质感差的短板，王帆常年潜心钻研，反复调试面粉、糯米粉及辅料配比，摸索出专属面团的配方。每一道工序他都亲力亲为，精益求精，细细打磨人物的神态、肌理纹路，让每一件作品立体鲜活，可长久留存。
1: 深深敬佩老一辈军团人开荒拓土、无私奉献的精神，所以我坚持扎根这里。
0: 深耕技艺26载，王帆将满腔的情怀融入指尖创作。他聚焦军垦主题，用细腻的面塑还原拓荒战士、开荒守边艰苦奋斗的峥嵘场景，立足新疆多元文化，雕琢民族风情、人间烟火，创造出众多优质的作品，斩获多项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奖。小小的面塑成为他传播兵团精神、讲述民族团结故事的生动载体。
1: 现在 AI、3D 打印这些新技术越来越普及，机器呢能快速复刻出这种规整呀、精致的这种模样，但我始终坚信啊，手工面塑的温度是永远无法被替代的。
0: 手艺不止，传承不息，坚守手工创造本心的同时，王帆始终深耕非遗传承一线，常态化走进校园，深入基层，开展工艺宣讲，手把手教学，让青少年近距离接触面塑非遗技艺，让古老的面塑扎根边疆，焕发新机，让兵团精神、非遗技艺代代更续，薪火相传。
2: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北京时间是9:04，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兵团青少年主题教育读书活动朗诵演讲总决赛日前在八师石河子市举办，经过各师市各学校层层选拔择优推送，最终选拔出100名优秀选手站上总决赛的舞台。据了解，这项赛事参赛选手涵盖小学、初中、高中、中职学段，选手们紧扣理想信念、家国情怀、兵团精神等主题，结合红色历史故事、兵团奋斗历程与自身成长感悟展开朗诵演讲，深情抒发对党、对祖国、对边疆热土的赤诚热爱，经过激烈角逐，最终选出特等奖6名、一等奖17名、二等奖27名、三等奖若干名。其次来关注到近日2026年自治区奶牛高效繁育暨生鲜乳收购站标准化建设培训班在昌吉州户图壁县举办，全疆奶业管理技术推广养殖和加工从业者齐聚一线，实地观摩智慧牧场、饲草生产基地和奶业养家一体化合作社。会议明确将依托新疆奶业管理系统，以数字化监管、两种繁育、倾注优补、标准化建设为抓手，推动全区奶业体质增效。继续来关注到来自新疆电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的消息，截至目前，新疆年内累计外送电量达到601.4亿千瓦时，突破600亿千瓦时大关，其中新能源外送电量193.9亿千瓦时，占比超过32.2%，为全国能源保供与绿色低碳转型注入新疆动能。最后再来关注到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董薇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

0: 那是爱上下班路。
1: 青春是什么？
2: 下课了去干嘛？走，咱们去打球。
3: 说走就走，走走走。
4: 哎，下课之后去哪儿？去那家书店吧。
5: 那家书店我想去很久啦。走，买杯奶茶再去。
6: 青春纵然是梦想很远，踮起脚尖就能更近一些。
7: 青春是萤火线里的流动银河，灿烂却也极致短暂。青春是什么？
8: 青春我好像答不上来，是篮球场上滴漏的汗水，是鼓起勇气又咽回去的告白，是第一次穿西装打领带时的兴奋，是那些可以记住一辈子的瞬间。
9: 青春是什么？青春是第一次涂口红时手抖画歪的嘴角，是女生们挤在洗手台前互相整理刘海的欢乐，是晚自习传纸条被老师发现时涨红的脸颊，现在想来幼稚的想笑，却让16岁的夏天永远带着青春的味道。
7: 青春是什么？
10: 青春是女儿翻出我泛黄的毕业照，指着那个少年问：
11: 爸爸这是谁呀？
7: 青春是什么？
12: 青春不是年龄，是心里永远住着一个女孩，依然敢做梦，敢去爱。
7: 也许青春从未真正离开，
13: 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
7: 它只是换了个频率继续播放。
13: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6: 青春是活力，
14: 是奉献，
6: 是责任，
14: 是坚守。
6: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向每一位用双手书写梦想、用劳动改变命运的奋斗者致敬。
15: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 Please go on。
16: 快乐是肾上腺素含量增多，
17: 快乐是大脑多巴胺分泌加速，
16: 快乐是最大的自我满足，
17: 快乐是新鲜的鱼罐头，
16: 快乐是可爱的肉骨头，
17: 快乐是舒服的棉枕头，
16: 快乐是便宜2毛钱的豌豆，
17: 快乐是闹钟不响的星期天，
16: 快乐是孩子考满分的试卷，
17: 快乐是暗恋变成初恋，
16: 快乐是有朋友可以一起聊天，快乐是唱出来
17: 跳出来
16: 说。

0: 活千般滋味，
1: 快乐每天相随。
0: 久等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9:10，此刻的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调频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晚高峰爱上下班路。各位好，我是东子。
1: 大家好，我是美丽。
0: 大家好，我是美丽。
1: 你想想看，今天的这个日子当中，我们叫爱上下班路，合适吗？
0: 那么就爱上出游路。大家好，我是东子。
1: 爱上回家路也都可以的。您说爱上下班路，大家觉得很奇怪，感觉我们的节目是录播的一样。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并不是啊，是直播。
0: 节目的名称叫做爱上下班路啊，我们会经常做一些这个特别的活动，比如说呢，爱上回家路了，或者是之前口罩说安心宅家路了，等等等等的啊。就是今天呢，应该是爱上出游路。
1: 可以。
0: 大家好，我是东子，
1: 我是美丽
0: 啊，我是美丽。
1: 你这心情美丽吗？
0: 其实我今天还是比较美丽的啊。
1: 哎，我昨天下班回家的时候，我就看到我们家地库啊，已经有陆陆续续的很多邻居们，他们呢都开始

0: 搬东西，就是从家里搬了一些什么露营椅啊、露营车呀、啊，往车上搬呢，可能是准备要出游了，就是一到十二点钟立马就要出门。
1: 这有些时候
0: 走夜路也不太好吧，
1: 到了十二点也没必要是赶在那个点出门吧。
0: 或许是我想多了，有可能他们先把东西先放在车上，明天一大早准时出发。
1: 也有这个可能，毕竟呢有备无患，咱先收拾二天就是少省点时间。
0: 前两天我还跟东子说呢，我说如果这个假期你要是休息的话，你打算去哪儿呢？你怎么说来着？
1: 去哪儿呢？去趟南山。
0: 你就不适合放假，你先上班吧。
1: 那我想去趟哪儿啊？
0: 你五天时间不得往远跑点？
1: 五天是哦，我想我上次说我要去趟阿勒泰，对不对？
0: 对的啊，对，你说的是阿勒泰。
1: 对，感受一下啊，
0: 吃鱼去。
1: 这个、找我说实话，我也不咋爱吃鱼啊。
0: 那你干啥去？
1: 找一个那样在山里面小木房房子一住，然后早上起来看看太阳，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
0: 哦、对对 对, 对, 对，当时我还说，我说你要去和睦吗？你说不是，
1: 和睦太贵了啊。然后我就准备去那个清河县呀、啊，或者是鲍尔金呐、啊，这或者是石狮北屯呐、啊。
0: 也有小木屋吗？
1: 这也有啊，或者是临水而居、依山而居，都是东子比较向往的那种生活啊。
0: 不知道各位小伙伴们在这个假期已经去哪玩了，之后到哪儿了，还在乌鲁木齐吗？
1: 在乌鲁木齐可能性比较少，因为此时此刻能看到的是乌鲁木齐市主城区整体的平均时速是低于每小时37公里，全程的拥堵距离加在一起只有20公里不到，
0: 根本不拥堵，
1: 而且道路拥堵的整体状况与通勤日平均值相比减轻了20%呢。此刻除了这个机场高速有一丢丢拥堵之外，几乎全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哦。
0: 所以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就完全不用报路况，大家放心走吧，每一条道路都可以通到你想去的地方。
1: 条条大路通罗马，只要你是要回家。如果说你要往外面，比如说江布拉克呀、啊，各位啊，堵成西安了。南山的此时此刻，比如说是水西沟了、白杨沟了、南山牧场庙儿沟了、艾维尔沟了等小渠子了，给您说啊，全都是俩字儿，爆满。
0: 对，还有很多的地州上的小伙伴们也是开着车，可能今天呢就陆陆续续这会儿就已经到乌鲁木齐了，想跟朋友们亲戚们想要去聚一下，对不对？那今天呢要跟大家说到一个消息，也是我刚才搜到的一个热搜，叫做外科医生为什么不撸串儿。
1: 外科医生为什么不撸串？因为看到那个签签子就想起了给病人缝的针针子。
0: 这应该也不会吧？
1: 那是为什么呢？
0: 这个医生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手术当中用电凝刀切开组织，他高温止血的时候，他的气味和烧烤味非常的相似，天天在手术台上闻，所以他就
1: 他就是去魅了，
0: 对，
1: 是不是天天自己烤肉呢？那个护士，董护士，把我那个孜然辣子面给我上好一下啊！那个谁，那个小刘，我那个盐咋没有的？
0: 评论有一条高赞啊，是这么说的：新增一条规定啊，禁止手术医护人员携带孜然粉、辣椒面上班。
1: 就是说回来啊，这医生这个职业的确特别特别的辛苦，特别特别的不容易啊，特别是外科医生。
0: 让他们休息五天，我觉得应该是不可能的。
1: 就是那么多是病人患者等待他们去这个救治和诊治呢，他们一休息，那开玩笑呢，这是
0: 跟咱一样辛苦。
1: 对、啊，
0: 服务业啊，
1: 地球永远是不爆炸，医生和主播永远不放假。
0: 不放假。
1: 看到了努力超越发来的留言啊，他说：“请问医生，睡觉的时候刚躺下或者翻跟头的时候头晕的厉害是怎么回事？”
0: 医生这会儿呢已经断线了，我们稍后给你连线一下好不好？
1: 这
0: 时段呢已经医生下班了。
1: 医生下班了，现在是东子和美丽啊
0: 上线了，我们俩一会儿要不然稍后给你解答一下也可以。
1: 我们先给你睡波，先给你搜一下啊，好吧，我们稍事休息，精彩马上回来啊。
2: 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防线，公民人人有责。夏天的新疆像明信片，公路是流淌在山林间的黑色河流，汽车是飘荡的游船，载着人们在风景中徜徉。

0: 团综合广播，万物有灵且美。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
1: 爱上下班路，新疆上空最好玩，下班路上不无聊。段子，
2: 自我遛狗遛了半个小时，发现自己没带狗。
1: 八卦，
3: 不打我的车可以，
4: 喊我不行。
1: 唱唱歌，
3: 只能够在音乐里面飞驰了。
1: 胡扯，他们最擅长。下班路，爆笑不停，爱上下班路。

0: 欢迎回来各位，北京时间的19:17，再次感谢您能够把调频锁定在由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晚高峰爱上回家路。大家好，我是东子。
1: 大家好，我是美丽。
0: 刚才是努力超越问我们啊，请问医生，这睡觉的时候刚躺下或翻身的时候啊，有时候头晕的厉害，是怎么回事了？美丽让窦医生给我们解答一下。
1: 我还真不是窦医生，我刚才找了一个医生问了一下，医生是这么说的，他说这位听众朋友啊，多半是耳石症翻身头动就短暂的天旋地转，是不是几秒就好了呢？这也可能是颈椎的问题，或者是体位性的低血压。有一个建议是这么样子的，翻身啊转头的时候呢，你慢一点，频繁发作就去耳鼻喉科排查一下耳石症。
0: 因为这个咱的人体的耳朵呀，是负责这个身体平衡的最重要的器官（括弧没有之一啊）。如果说耳朵有一些这个问题的话，就很容易导致人体失去平衡，或者是对一些东西产生这个眩晕的一些感觉啊。那么具体的还是希望努力超越这位朋友啊，我们去医院进行一个专业性的这种
1: 评估
0: 啊，毕竟这医疗啊，它有这个强领域性，而且问诊用药一定要慎之又慎啊。他坐江山抚琵琶，去走相思花。今天的爱上出游路依旧有话题跟各位来聊一聊啊。想问问各位，有没有发现啊，咱们成年人的世界就像是上了这个发条。以前小时候玩的那种小跳蛙呀，或者是铁皮壳子那个小
1: 跳皮筋儿啊，
0: 小人儿啊，
1: 跳格子呀，
0: 就是上面有一个东西，滋儿滋儿，哎，这一拧，它就可以哒哒哒哒哒哒一直在蹦啊，就像那东西一样。有时候有很多的烦心事儿，还有这琐碎的事儿啊，扎堆，有些时候咱的这个心理的压力直接拉满了，
1: 不得劲儿。
0: 很难受，你神经绷得紧，而且压力是说来就来，这来的那种感觉你根本躲都躲不开。所以说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各位您有缓解压力的小妙招吗？
1: 缓解压力我还真有，哎，
0: 快说一说，给大家建议啊。
1: 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小东西感觉用处不大，就如果说你的压力真的大，可以换一下家里的格局，比如说床的位置呀，或者是家具的摆放位置啊，然后换一个新的四件套呀，比如说再换一个床呀，换个沙发呀，都会带来新鲜的不一样的感觉。主要是就是之前呢有人说之后能换气嘛，就如果实在是不愿意，或者是定制家具不愿意大动的话，那你就可以买点绿植啊，或者换个四件套呀，沙发巾啊，再换个摆件啊，灯具啊，然后每天呢回家之后就有焕然一新的感觉。
0: 就是装修一遍算了呗。
1: 装修一遍太复杂了。
0: 就是如果说我的压力来自于我没有这个足够的时间和金钱怎么办呢？
1: 那就你，
0: 我很焦虑，我压力很大，压力山大了。
1: 你的意思是压力很大，
0: 我也
1: 没
0: 有钱去换这个这东西啊，摆什么格局啊，怎么办呢？
1: 那你不是挺喜欢绿植的吗？买点绿植也可以啊。
0: 买点这绿萝是吧？10块钱3盆，各位这随便买啊。
1: 对。
0: 这东子的缓解压力的小妙招啊，非常非常的简单啊，就是吃顿烤肉。
1: 刚那个外科医生才说过。

0: 还有很多，比如说大家可以运动一下啊，这越在运动中让大脑疯狂分泌多巴胺，然后让你产生快乐，或者是吃点甜食，因为甜食中的这一些这个物质啊，可以让咱的这个大脑产生愉快的感觉，吃点巧克力呀，吃点糖啊，生活都这么苦了，咱吃点糖不过分吧。
1: 来看一下这边啊，已经有人发来消息了。见山海他说，你可以自己磨一个小陶框，细细的磨，细细的抛光，又简单又解压。小陶框，啥是小陶框啊？
0: 小陶壶我知道，小陶框是什么？
1: 还挺有兴趣的，来等会儿搜索一下。
0: 那我们继续来看啊，看到的是五八发来的留言啊。五八你好，我是同城。
1: 脱离了广告。
0: 他说压力大，我一般会做个针灸。发来留言了，美丽，你看看，这就是他的针灸。
1: 哇，这太多针了。
0: 这是烤腰子，然后这是烤肠子。
1: 你看一下他的这个烧烤，应该是东北小串儿，是不是？
0: 对，是那种小串的烧烤啊，是淄博也是这种小串，它不像咱新疆是那个大扁签子串，这种串呀、啊、吃起来是滋味比较足。
1: 对。
0: 括弧啊。就是小串比这大串要便宜一点，是吧？啊，
1: 对。
0: 还有是大腰子、烤鸡爪子，这是烤的这那个什么油边吧，应该是。哎呦，我跟你说啊，这针灸之后啊，请一定要使用这个白酒或者是啤酒啊，消一下毒。毕竟这签子呀，是不是到你嘴里的容易产生一点这个病菌啊？
1: 继续来看一下朝朝暮暮发来消息，他说，那对于我来说可能就是买花了，9.9一支的花，出去逛街的时候顺手买一支带回家，挑到了一支好看的花，回家的路上风都是甜的，巨开心啊。
0: 这就是用非常简单的手段使自己获得愉悦的方式。
1: 对，我也挺喜欢的，就是每次心情不好的你只要买一束花，就又开心又幸福的，应该很多人都可以理解到吧。
0: 这买一束花啊，让鲜花治愈我们的生活。看到了这包弟发来留言啊，这包弟说，他说我买购物车里的东西
1: 花钱呗，
0: 花钱嘛，他说通过期待的心情转移压力吧，然后就是和朋友一起见面聊天吃饭。他说我觉得呀，跟朋友聊过之后压力虽然不会减少，但是心情真的能好受很多。也许朋友并不能给你给什么特别明智的建议呀，或者是直接将你这个压力转移到他的身上，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一聊一回，哎，感觉这压力也没有那么重了，自己咬咬牙也能够把它扛过去啊。
1: 再来看到这边加油小芝芝发来消息，他说如果有耳洞的话，你可以买个金耳钉戴一戴，1-3克一对的那种，小小的精致的，戴上心情也好，也等于没花钱。或者买个小克重的金戒指戴着心情也好。那我觉得很累赘，我不爱戴这个。
0: 美丽白也戴是吧？
1: 嗯，啥也不戴，你看嘛，是不是？
0: 咱们都喜欢戴那种珍珠、澳珠啊。
1: 或者要戴大点的，小点的没意思。
0: 就是我要你头上那颗珠子。按时早起也出现了啊，有日子没见了。他说：“如果说我要是解决压力，我就是睡觉啊，天昏地暗的睡。你名字叫按时早起，你还能睡得昏天地暗，这不是？”两相矛盾嘛。
1: 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睡觉都是非常解乏，而且呢，让心情变好的一个最佳的方式之一了。其实你放到小孩身上，因为小孩呢是最能够、最不能说谎的一个，
0: 对，
1: 小朋友嘛，他们就是这样的。就是小孩一旦睡好了，他一定很开心。但是如果没睡好，只睡了半个小时，平时睡两个小时，对，脾气很大了。
0: 这特别是起床气啊，以前我妹妹也有这起床气，
1: 延续到现在啊。
0: 现在可能好一点了，但是现在依旧有。现在只不过他不发脾气了，但是会、那个、
1: 受到了社会的毒打，
0: 但是会摆张臭脸，你知道吧？
1: 再来看一下这边小易发来的消息，他说我一般都会听着巴赫打扫卫生，一般呢都是古神版的。哎呀，我感觉听他的歌呢，一边又打扫卫生，真的是缓解压力呢。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看到这是谁啊？润子说啊，他说我缓解压力的方式就是准时收听《爱上下班路》，
1: 真的可以做到吗？缓解你的。

0: 压力了吗？
1: 我觉得经常收听真的会缓解压力的，因为在咱们的节目中啊，电波传递出来的永远是快乐还有正向的能量。大家一天到晚的能量都耗干了，咱俩的能量啊，给这顺着电波给你这续一点，给你去续好一点啊。
0: 再来看一下这边吃肉肉发来消息，他说给自己做指甲好几个小时呢，不受打扰，不玩手机，综艺电视剧啊，我当一个 BGM 在小小的指甲盖上，一次又一次把建构做饱满，颜色还涂均匀，猫光吸得亮亮的，最后成品出来特别满足，会反复的欣赏，还有就是会涂美甲色板，排列组合各种颜色，特别治愈。哇，那你完全可以去自己开店了，
1: 开个美甲店
0: 呀，好不好？都会做着建构啊。把钱赚上之后你还会焦虑吗？你根本不会。
1: 然后你会有花钱的焦虑。
0: 对。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1: 当冰超、江超、环塔不期而遇，这个夏天总要来一趟新疆吧。在早已擂响战鼓的冰超赛场上，52支草根球队展开激烈角逐。赛场外，郁金香花海惊艳绽放，白天赏花，晚上看球，成为假日出游的新选择。江超联赛火热开幕，自治区各地州市与临近兵团各师市联合组队，揭幕战吸引30,000多球迷到场。从乌鲁木齐到喀什，一张球票串联起景区、酒店和夜市，跟着赛事去旅行正在成为现实。与此同时，环塔拉力赛在天山脚下轰鸣发车，来自国内外的数百名车手共同挑战涵盖沙漠、戈壁、河床、山地等多元复杂地形的极限赛道。环塔沿线沙漠旅游、民俗体验逐渐升温，体育赛道的热度成为

0: 文旅消费的热点。一场场全民共享的体育赛事正在重新定义新疆的夏天，一次次文体旅融合的创新实践吸引八方客流走进来，加速新疆美景传出去。体育的流量正悄然转化为文旅的流量和经济发展的增量。燃情夏日，快来新疆感受热辣滚烫。
1: 夏天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远处山峰上，橙红色的晨光，灰白色的岩石，蔚蓝色的天空，还有几只鹰从山上掠过。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万物有灵且美。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下班路。
2: 嗨，大家好，我是陈奕迅。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上下班路》，记得打卡哦。
3: 听起来像段子，没想到全是真事儿。
4: 我太难了。
1: 拥堵路上让人神清气爽的清新剂，
3: 我还有这功能。搞笑新闻，奇闻趣事儿，新鲜八卦。
1: 爱上下班路，在这里一起笑场。
5: 爱是绚烂的烟火，一半是一线昙花。
6: 只能怪相逢恨晚，造物弄。

0: 久等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9:34，半点之后，看见正在听节目的您都能够顺着电波继续把调频锁定在由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晚高峰爱上出游路。各位好，我是东子。
1: 大家好，我是美丽。
0: 掌声响起来，各位走到哪儿了，一定要注意安全啊。让我无法自拔，不懂得选。今天此时此刻，来自于乌鲁木齐市区几乎没有这个拥堵的路段啊，目前只有缓行的一些情况。当前河丹快速路的由北向南的方向缓行的地区，缓行的路段是集中在了应该是喀什东路立交桥，还有到这个河北路立交桥之间。那么反方向由南向北是集中在了来自于当前的人民路桥，还有华林集团立交桥，在这区间是有点小小的缓行的。今天我们说的话题是说一说呀，您平时工作呀压力有些大呀，这烦心事儿琐碎事儿一扎堆，压力就直接给你拉满了，你这神经绷得又紧，这压力开玩笑说来躲来，你根本都躲不开啊。今天来聊聊每个人都有缓解压力的小妙招，你的小妙招是什么呢？
1: 看一下，散步时看见一片晚霞，他说我一般就会去感受一下大自然的力量，真的被美景治愈到了。还有就是去公园铺上垫子，看看喜欢的书，放着音乐，带上喜欢的美食，
0: 是来顿野餐，是不是？而且这地方也好找，说走就可以走，
1: 再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0: 是再看一看远方这跳舞的这大爷大妈们啊，看着孩子们在这个草丛中嬉戏打闹的身影，这阳光透过这树叶的缝隙中照到你的脸上，那一瞬间，来两串烤肉就完美了。林子姐发来留言了，她说我缓解压力的方式啊，就是吃美食、逛街、看电影还有刷剧，这些方式都很解压。这是哪个不掏钱的？
1: 就是花钱呗。
0: 我的解方式就是两个字儿，
1: 花钱
0: 造。
1: 然后呢，把钱造完了之后，压力又大了。
0: 怎么办呢？再造。开个玩笑啊。大家看到这是谁发来的留言啊？这旋转的鸡屁股发来留言啊。你这头像跟你这名儿，说实话真的是绝配啊！他的头像是一个缺了一根门、缺了一颗门牙的派大星，那嘴张的老大啊！
2: 相逢恨晚，造物弄。
0: 他说我是做饭，他说我每个礼拜一都在盼着周六晚上到底吃啥。每个礼拜一盼着周六晚上吃啥？
1: 是你自己做还是别人给你做好呀？
0: 那你礼拜二、礼拜三，那礼拜二到礼拜五到哪吃去啊？
1: 来看一下舒氧气，他说我工作有压力焦虑怎么缓解呀？我也想问这个问题呢，怎么有人30岁了还解决不好工作上的事情呢？
0: 有人到退休了都解决不好。
1: 对呀，30岁还早呢好吗？你也是才迈上这工作岗位几年啊？没几年呢，
0: 撑死迈上工作岗位六七年左右的一个时间啊，六七年的时间还是属于事业的刚刚起步的一个阶段呢。
1: 这
0: 35岁到40岁左右才是一个是上升期，再到后面你的
1: 衰退期了，
0: 那也不是衰退期吧，稳定期，到最后再到退休啊，都是事儿啊。
1: 我觉得在工作上嘛，别让自己内耗啊，要么就勇敢地向他人寻求帮助啊，真的内耗既影响心情，又不会把事情完美的结束掉。
0: 就是怎么说，你就说大白话，你要么有本事啊，你有能力，你把这活啊，让你有压力的活推给别人做。如果说没有的话啊，那咱就以一个相对来说舒服的方式把这活解决了。但他又会说了，这是我站着能挣钱吗？站挣不了。我这个能挣钱吗？这个可以，这个的方式需要咱们自己去琢磨啊。
1: 再来看一下妞妞发来了一张照片，
0: 火鸡面
1: 啊，对，这火鸡面，当然是吃啦。
0: 那个火鸡面，美丽，你肯定吃过吧？
1: 我吃过。
0: 你能吃多少？
1: 我那个辣椒，你说那一包吗？那个面我能吃多少是吧？
0: 面都能吃完，
1: 我吃不完。面我吃不完，但是那个辣椒我每次就只能放一个，它大概1/4左右，太辣了，咽口水了。
0: 就是连那个 面条的颜色都不会变成这种红色，
1: 会变一点，略变一点，
0: 略变一丢。
1: 对
0: 啊，这是我之前这个跟公正啊吃过一次这个火鸡面。哦哟，
1: 你之前没吃过这美味？
0: 我之前没吃过，因为东子吃辣特别特别的辣啊。
1: 嗯，
0: 他上来，哎，你尝一下，兄弟，你尝一下。我说
1: 他给你下了多少料包？
0: 嗯，我们两个人，他下了三包，
1: 嗯，
0: 放了三包酱。
1: 哇，你吃了多少？
0: 然后我知道这东西特别辣，然后我就拿了个纸杯子，
1: 嗯、
0: 我说来，你先给我加上半纸杯子，我先尝一尝。
1: 嗯、
0: 如果行，那我再吃。
1: 家里连碗都没有吧？
0: 如果不行的话，那就算了。后面他给我加了一点，我、嗯、又、哦、把我辣的
1: 洗了个澡，瞬间
0: 哦哟、哦，瞬间吃到嘴里是甜的，甜，
1: 它、啊、后劲儿很足、哦，
0: 甜不过三秒、嗯，那种辣从你的舌尖到你的这个舌根，到你的小舌头，再到你的胃里，在食管，哇，火烧的感觉哦。
1: 剩下你一点没吃是吧？
0: 嗯，
1: 都是公正吃，
0: 那全公正全吃掉了。辣的，我是他正直洗了个澡，你知道吗？看到这，别偷懒啊，别偷懒来了。他说我缓解压力的方式就是洗澡，在洗澡的时候啊，我多冲一会儿，或者就是我坐在那个地上，让水通过我的头一直这个浇下来，感觉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哪天我试一下啊。
1: 让我无法来看一下陈露露，她说对于我来说呢，解压的方式就是运动了，在运动最累的时候把自己最烦压力最大的事情就想一遍，运动完之后多巴胺会使你快乐的，然后呢再洗好澡再好好睡一觉。
0: 还可以，这是比较正常的解压方式啊。但相比之外，这徐艺的解压方式就比较不太健康了啊。他说这压力很好解决呀，抽烟加喝酒，压力自然就化解掉了。
1: 那、啊、你这身体的压力就有了呀。
0: 你心里是没压力了，你身体、你的血管、你的这个肺的压力是哭哭爆表的，
1: 压力直接形成了一个闭环。
0: 嗯，从内而外都是你自己的。
1: 一点没浪费啊。
0: 是建议啊，这缓解压力咱还是正确的方式啊。你说你多吃点，这我们也不说什么，因为也是缓解压力的方式之一。运动其实特别好，或者听点音乐呀，洗个澡睡一觉都是 OK 的。抽烟加喝酒建议一定还是要克制克制再克制啊。
1: 再来看一下派大星的星发来消息，他说我一般就会关闭房间的灯，拉好窗帘，严严实实的没有一点外界的光透进来，然后打开我心爱的小夜灯，在这种光线里面喜欢看我喜欢看的小说，基本上看完一本小说然后再关上小夜灯睡一觉，压力就会好很多了。
0: 就是我特别害怕，就是房间一点光线都没
1: 有，我也很害怕，
0: 就那个小夜
1: 幽闭恐惧症啊。
0: 是，而且那个小夜灯它有些时候那个灯的那个亮

0: 也不是很高。
1: 如果说你睡着了，睡着了以后突然间醒了一下，你看了又一盏小夜灯，那个眼睛呢，你还有这个眼屎的没有抹干净，迷迷糊糊，
0: 哈喇子还在这儿，黏膜把哈喇，这样一下吸一下啊，
1: 挺可怕的，
0: 真的是。
1: 今天呢跟各位聊到的话题是什么呢，就是你有没有那些解压的小妙招呢，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啦。 BTFM882 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添加进来了以后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消息都可以。

0: 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1: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2: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朱、吴、郑、王、诸葛、欧阳。
1: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3: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4: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5: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6: 我是一颗小种子，
7: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6: 让我长叶开花。
8: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5000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1: 每个故

0: 识都是一次拥抱，
1: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0: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1: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0: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2: 薰衣草从天山脚下蔓延开，深紫色的波浪层叠起伏，一直延伸到视线的无尽之处。如果梦有颜色，它一定是紫色的。
3: 花要开了，你什么时候回来？
2: 882兵团综合广播，万物有灵且美。
4: 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贾安路 Please go on。
5: 这是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无数信息碎片向我们飞来，如果我们说的资讯你全部都看过，
6: 那你肯定上班偷刷微博啦。
5: 爱上下班路，有热度，有温度，有态度。

0: 北京时间的19:49，再一次感谢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都能够继续把调频锁定在由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这一档有热度、有温度，伴各位一路欢笑的爱上出游路。各位好，我是东子。
1: 大家好，我是美丽。我愿意
0: 带你喝酒、吃肉、再唱歌。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想说一说啊，就是现在成年人的世界都像是上了发条的，咱每一个人呢。背上都有个洞，这洞是用来放什么的呢？是放来这个一圈一圈拧紧的这个发条的这个钥匙啊。烦心事儿、琐碎事儿很容易扎堆儿，这压力直接拉满、拉闷了，把人啊，这神经绷得紧，压力来得快，躲都躲不开啊。但是每个人都有缓解压力的方式，有人说啊，我缓解压力方式我大吃一顿；有人说我会去美美的睡一觉；有人说我准备花钱啊。解决我的压力，有人说我想这破坏点身体啊，我抽点烟，我喝点酒，括弧最不建议大家就是这种。所以说来说说大家，您有什么缓解压力的小妙招呢？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和美丽。
1: 来看一下心平能御3000级，他说我的缓解压力的方式就是微醺、旅游、断联、独处。
0: 断联不太建议啊，断联，就万一有什么急事要找到你了，你这失联了，你让别人是不是干着急啊？或者是你
1: 说是工作吗？
0: 你断联之前，你给别人说啊，你
1: 这段时间 你
0: 不要联系我啊，你不要联系我，给别人先打个预防针，别突然间断联了，这别人以为你怎么着了呢，是吧？啊，
1: 一年300天吃小土豆，他说我的缓解的方式呢就是看演唱会啊，看完了之后我嘎嘎开心。
0: 嘎嘎花钱嘛，还有这是我爱无骨鸡爪啊，鸡爪子说，他说 KTV 我自己能够怒唱2个小时，
1: 再加上几包无骨鸡爪，
0: 反正消费也不是很高啊，自己一个人唱2个小时，嗓子都冒烟儿啊，大家好，我给大家唱首歌啊，死了都要爱。
1: 这边呢 Winnie 发来消息，他说完全没压力，我就是一个活在当下的人。我看了一下他的朋友圈，他发过来的就天天就去旅游，哎，
0: 天天的吃喝玩乐的。
1: 你是来气我们的是不是？
0: 你是不是来过来凡尔赛的？大家一天都说我压力好大呀，
1: 每个月每个城市，哎，
0: 羡慕。嗯，请点击鼠标右键把它拉入到可以黑名单啊，放了一个月再把它放出来啊。这是谁说的？月野发来留言啊，他说我爱拼豆啊，拼豆真的很解压。发来一个自己拼的白雪公主啊，
1: 好有时间。
0: 你这拼豆拼的是说实话这水平挺高的，水平挺好啊。
1: 好了，朋友们，大家呢依旧可以发来自己的留言，我们来关注一下全江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江西部、南江西部和塔城地区北部，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巴州山区的局地是有小雨的，其中像伊犁河谷山区、还有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山区、和田地区的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是有中到大雨或雪。南江西部地区呢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在8到9级，全江其他地区都是晴或者是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0: 再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市明天的天气，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的白天，乌鲁木齐市主城区晴间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是31度，最低气温是18度，气温有所回升，中午有点小热，风力3级。
1: 再来关注一下伊师阿拉尔市，多云渐晴，14度到31度。
0: 二师铁门关市明天多云，17度到31度。
1: 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14度到30度。
0: 四师可可达拉市明天有小雨，16度到32度。
1: 五师双河市晴转多云，11度到27度。
0: 六师五家渠市晴好的一个天气，16度到30度。
1: 七师胡杨河市晴好的天气，15度到30度。
0: 再来看到第八师石河子市，明天晴转多云，10度到32度。
1: 九师白杨市晴转多云，13度到30度。
0: 第十师北屯市明天晴转多云，11度到27度。
1: 十三师新兴市晴好的天气，12度到26度。
0: 第十四师昆玉市明天多云转晴的天气，11度到25度。 看一看这是谁发来的新留言。教练发来留言啊，他说什么情况？今天不休息吗？节日快乐。他说董威啊是个好人呐，这人美嘴直心纯。
1: 怎么了？
0: 什么情况？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吗？作为我们的
1: 资深的一个听众，哎，
0: 忠实坚韧，年性骨灰级的啊，老朋友了。我们不休息，这不是很正常吗？
1: 好久没来了，主要他
0: 有日子没来了。这最近是不是又开始忙开了？听到了我们的这个声音，是不是还是非常亲切的？看到你的头像呀，这感觉还这一下子还是非常亲近的啊。对自己好一点，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哦。
1: 好了，朋友们，今天呢跟各位说到了那些缓解压力的小妙招，我相信对于大伙来说呢，放假啊就是最好的解压方式了，对不对？而且今天才是第一天的假期，刚刚快要结束，落下帷幕啊，还有四大天的休息时间呢。跟各位说说看，四大天啊，
0: 我想想都
1: 太羡慕了啊，
0: 舒服。
1: 累了呢就深呼吸歇一歇，动一动走一走，千万不要一直闷着啊。最重要的就是找点开心的事儿，转移一下注意力啊，睡好觉，作息规律比什么都重要了。
0: 是看到这谁发来留言啊，想吃米线啊，他说金铲铲是我的这个解压方式。
1: 是啥啊？
0: 是一种游戏，英雄联盟的一个自走棋的游戏啊，金铲铲。他说我一言不合就开铲，铲到天昏地暗。你小心铲多了，你三心五肺，你就合不上，你知道吧？啊，这不能老让发牌员给你发好牌的，是不是啊？我想要请你坐上我的野摩托，我愿意带你喝酒。好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9:56，如果说您有压力，如果说您有烦恼，那么这一杯魔法的药水送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们，通过电波让魔法治愈你的阴谋。明天同样的时间继续在电波中与您相见，不见不散了，
1: 拜拜喽。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 多部门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
3: 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
2: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夏粮抢收抢烘工作，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
3: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灵吉趾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歼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八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2: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1: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十五五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3: 划时代的引章入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山。
1: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4: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1: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5: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1: 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6: 我们将继续深耕干坡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1: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7: 本台消息， 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至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房，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多部门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8: 立法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9: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8: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
10: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 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推动知识产权领域的综合治理。
8: 十五五期间，司法机关将进一步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
11: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

0: 八档七岁。
1: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规范化建设做出了部署。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万4000多件。
0: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24.7%。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分析，工业生产保持较快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回升，共同推动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稳定增长。
4: 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2%。较一到三月份加快了0.2个百分点，其中呢，四月份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长是5.7%，较三月份加快了1.3个百分点，这也为利润的增长呢也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3: 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4.94元，同比下降0.55元。
4: 工业企业累计单位成本今年以来呢是连续四个月的下降。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同比增长了0.6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是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3: 从产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利润保持两位数增长。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关斌说，
4: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01.7%、347.6%和51%。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128.6%、58.8%和17.3%。
5: 中国石化日前表示，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标志着我国中低成熟度页岩油勘探开发取得重要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6: 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主要位于山东省境内，分布面积达7300平方千米，2021年勘探获得突破。今年以来，示范区产能建设全面提速，高产井持续涌现，产量稳步攀升。刚刚投产的立业 106HF 井日产原油达110吨，今年前四个月示范区共投产了10口高产井，累产页岩油1.4万吨，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5%。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说，
7: 经过多轮次的技术迭代，我们成功将6000米超深井钻井周期啊，从133天压缩到了17天，平均单井产油量突破4.3万吨，开采核心装备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5%以上。
6: 与常规石油不同，页岩油储藏于致密岩石缝隙之中，无法自然流动，普遍埋藏更深，油层零散，是全球油气勘探开发领域公认的世界级难题。科研团队通过自主创新攻克40余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适配陆相断线盆地的页岩油勘探开发理论，首创储缝压开发技术体系，成功将区域内90%原本难以动用的页岩油资源转化为可有效开采的优质储量，陆续探明3亿吨级油田。截至目前，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上报探明储量3.27亿吨，估算资源量达105亿吨，相当于在胜利油田原油产能基础上发现一个全新大型油田。
2: 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油轮爱达花城号完成了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顺利靠港，标志着该油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圆满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试航期间，技术人员完成了对主推进器

0: 船舶操纵、航速耐久性、全船震动噪声、无人机舱运行及救助艇释放等核心难点项目验收，试航涵盖的45份调试程序、149项试验验证全部完成，全方位高标准验证了船舶的操纵性、自动化水平、安全舒适性及排放指标。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试航结束后，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逐步推进区域完工和系统完工，并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1: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
0: 通过爱达魔都号和爱达花城号的国产化建造，我国积累了丰富的邮轮建造经验，产业链配套也更趋完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表示，
2: 有了这个建造能力，就意味着中国造船业从中低端向高端进行了跃升，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和更强的国际竞争力。
3: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部分主产区冬小麦已陆续成熟收获。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夏粮抢收抢烘工作，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河南省南阳市西川县后坡镇，一家合作社的智能化粮食烘干设备正在满负荷运转。合作社负责人彭飞介绍，
5: 我们合作社现有了3台烘干机，现在是24小时开具马力对小麦进行烘干。我们一烘干的小麦边烘干边销售，保证我们合作社的库容最大化，为后期的小麦收购做好充分的准备。
4: 为解决农户晒粮难题，西川县协调多处集中碳量点服务农户。西川县后坡镇党委宣传委员熊卫星，
6: 利用县里的车间学校为群众提供粮晒场地，全力以赴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工作。
4: 南阳1100万亩小麦麦收工作正陆续展开，当地已准备联合收割机2.4万台、履带式收割机1841台、配套烘干设施922套，日烘干能力达到10万吨。
7: 在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一家农业企业的烘干厂区，工作人员按照小麦含水量分类分批开展烘干作业。襄州区龙王镇孙庙村种植户王富群今年种了1400多亩小麦，阴雨天气一度延误下收进度，在镇村干部帮扶完成抢收后，他家的小麦就在这里烘干。
8: 我收了小麦，我太湿了，主动点烘干，烘干了以后也可以卖给他，也可以带回家。
7: 面对连续阴雨天气，襄阳市实行勤抢收、雨抢烘，479个粮食烘干站点满负荷作业。
9: 安徽省池州市抢抓降雨间歇期，调度农机力量，下沉农技服务，全力推进小麦抢收工作。在池州市贵池区乌沙镇的千亩麦田里，收割机正有序作业。乌沙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齐进军，
10: 我们农机部门全员下沉到田间地头，紧盯着天气变化，杜绝小麦的发芽霉变，同时现场指导农户做到应收尽收。
11: 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西部、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2: 根据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今明两天，重庆、四川、贵州、湖北、湖南、江西、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表示，虽然局地仍有较强降水，但整体来看，我国南方地区此轮降水已进入尾声。
13: 未来几天降雨会逐渐一个向西南地区和华南地区南压，因为这个季风水系的输送大幅的减弱，所以只会造成一些局部性的暴雨或者大暴雨，还是维持一个蓝色的暴雨预警。但是实际上从面上来说，目前全国范围降雨过程，特别是南方的过程呢，都基本上出来一个显著的趋于减弱分散的这样一个态势。
12: 气象专家提醒，五月中旬以来，我国接连出现多轮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局地雨势强，需要关注山洪地质等灾害发生。张涛提醒公众，
13: 未来几天山洪高风险区域主要在西南山区，而次生的地质灾害就是滑坡啊、泥石流这些呢，它会有一些滞后性，所以华东长江流域

0: 人次，同比增长 2.1%， 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为 213.1 亿人次，同比增长 1.7%， 水路客运量为8220万人次，同比增长 7.4%。
1: 今天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余下通道的关键组成部分长干高铁建设取得重要突破，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赣江铁路特大桥主墩桩基完成浇筑，标志着大桥转入主体施工新阶段。
0: 水利部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河段重要水库及湖泊充淤保持平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7号中午，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国会参议院全体会上获多数赞成表决通过，相关法案正式完成立法程序。根据法案，日本计划构建以所谓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以所谓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所谓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根据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多名阁僚。国家情报局则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日本政府计划最快于7月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及国家情报局，并成立专家会议，研究包括防止间谍法在内的相关制度，目标是在明年的例行国会上提交相关法案。这并非一次简单的行政机构调整，而是日本战后首次建立法定化内阁直属的国家情报统合体系。军事专家邵永林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4: 那现在呢，其实就整个的情报的权限现在就在首相手里了。我个人认为哈，这样的一个突破总体上来说呢，是体现了日本国家战略的转型，从专守防卫向全球扩张这个方向转变。
3: 日本民众26号晚自发在日本国会周边进行集会，反对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
5: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此外还有修改宪法的问题，以及未经充分讨论就开始出口杀伤性武器的问题。在当前连食脑油都出现短缺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却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而日本国民的生活却完全没有得到保障。
0: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在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以伊各方纷纷加紧外交和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7号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这是自3月26号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一名白宫官员称，包括即将卸任的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在内，所有内阁成员都将参会。据披露，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6号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后返回伊朗。访问期间，卡利巴夫同卡方官员就伊美谈判进程及地区局势进行磋商。消息称，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卡利巴夫此次的卡塔尔之行正是为了伊朗海外资金能够顺利解冻。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资金释放时间表，要求240亿美元资金中的一半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伊朗方面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穆罕默德·阿克巴尔扎德26号晚间表示，美国和欧洲经济高度依赖能源价格，并容易受到地区局势变化影响。这种压力杠杆使美国在与伊朗达成协议问题上处于请求的地位。以色列方面5月26号称，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离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分析称，以军此次行动目的尚不明确，可能旨在逐步扩大对离领土的控制，并向真主党施压。 当地时间26号，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0: 通电话。一名知情人士表示，在地区局势紧张及美伊外交谈判进入关键阶段之际，双方就相关局势进行了沟通。
1: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军方27号称，在对加沙地带的一次袭击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发表声明说，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
2: 美国司法部26号对加利福尼亚大学提起诉讼，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必须为存在反犹主义环境承担责任。这是美国政府今年第二次以存在反犹主义为由起诉加州大学。
1: 加拿大政府26号宣布系列临时入境限制措施，以降低埃博拉病毒传入该国并在境内传播的风险。
2: 阿根廷男足国家队主教练斯卡洛尼26号表示，球队核心梅西的伤情并不严重，将继续观察其恢复情况。梅西在24号代表美国迈阿密国际队的比赛中因伤被换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姚一斌，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体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用心记录兵团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兵团新闻联播。
5: 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沈超。
4: 我是郭锦。今天是2026年5月27日星期三，农历4月11。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陈小江、埃尔肯·图尼亚兹等自治区领导同志古尔邦节前夕看望老同志；
4: 兵团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部署推进安全生产工作；何中友主持会议；
5: 何中友、薛斌等兵团领导古尔邦节前夕看望老同志；
4: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边督边改工作推进会提出，动真碰硬抓好问题整改，以过硬作风护航边督边改全过程，薛斌出席并讲话。
5: 5月27日，兵团接到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9件。
4: 兵团各师市各单位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5: 今天的幸福甜蜜16则专栏，一起聆听七师胡杨河市气象工程师张乃民25载追云逐风，用精准数据保障农业生产防灾减灾的故事。
4: 古尔邦节前夕，陈小江、埃尔肯·图尼亚兹、祖木热提·吾布力、努尔兰·阿布都满金、何中友、程明国等自治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兵团领导同志分别看望或委托有关方面负责同志看望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司马懿·铁力瓦尔蒂、艾力庚·一名巴海、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阿布莱提·阿布都热西提，以及阿木东尼亚兹、阿布都热伊木阿米提、乃伊木亚森、艾斯海提·克里木拜、克尤木拜。

吴东、张秀明、朱海伦、陈德敏、福强、华世飞、哈尼巴提沙布开、田文、邪富平、海里切姆斯拉木、张恒、米吉提纳斯尔、哈德斯贾纳布尔、马建国、达雷利汉马米汉、买买提名扎克尔、阿山拜克图尔蒂、杜晴瑞、张国良、阿勒布斯拜拉和木、买买提名牙生、乔吉甫、贾帕尔阿比布拉、铁利瓦尔迪阿布杜热西提、钱志、李加提苏里唐、伊纳木乃斯尔丁、王永明、古利夏提阿布杜卡德尔、马宁塞尼勒、巴代、约尔古利加帕尔、穆铁里甫哈斯木、董星光、李学军、赵青、索月、托库提亚克夫、迪亚尔库马什、冯大珍、吴家和、王友三、玉素甫艾莎、李东辉、吴福尔阿布杜拉、张桂婷、张玉忠、帕夏伊夏、吴敦夫、熊辉银、姚永峰、蒋山、朱振中、买买提江爱买提、柳耀华、科塞江塞利何家、柯利、买买提爱山托库达利、阿尤福铁伊甫、毛肯塞伊提哈木扎、黄昌元、王伟、白志杰、刘志勇、热兹万爱拜、卡德尔汉米拉斯汉、李香林、刘彦良、于秀栋、程振山、张博、居爱提一名、穆泰利甫吴布利、芒利克斯伊提、马雄成、马敖塞伊提哈木扎、刘建新、湾海川、彭家瑞、邱树华、伊利哈木沙比尔、孔兴龙、努热木司马伊汉、李书卷、张黎波、朱建凡、胡兆章、汤云夫、王建珍、康克简、买买提名阿布杜热伊木、华氏、翟小恒、王崇九、吕刚、王继亮、宋建业、卢晓峰、刘向松、程家竹、徐伟华、李新明、宋浩、阿布利兹尼亚兹、郭永辉、邵峰、姚新敏、鲁旭平、中波、库尔班肉孜、肉孜司马懿、巴哈尔古利塞买提、买买提玉素甫、哈斯木马木提、尼向伊布拉因、陈金池、赵祥娃、严焚新、杨兆济、蒲世玉、田勇、张继勋、库尔马什斯尔江、严国灿和新疆军区部分老同志以及部分已故老同志遗孀遗属等，向他们致以节日的诚挚问候和美好祝福。看望中，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等关切询问老同志们的生活起居和身体状况，介绍了今年以来新疆各项工作情况，听取大家的意见建议。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全面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科学制定实施自治区十五五规划，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着力做活南疆起眼，加快兵地深度融合发展，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努力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希望各位老同志发挥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威望优势，积极献计出力，多提宝贵意见，帮助我们把工作做得更好，推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老同志们感谢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的关心关怀，大家认为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各项工作都迈上了新台阶。当前，全疆社会大局保持持续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各族群众民生福祉不断提升。大家坚信，只要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正确方向前进，就一定能够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老同志们表示，将一如既往支持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的工作，继续发挥余热，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不断做出新贡献。
1: 兵团党委常委会5月26日召开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部署推进兵团安全生产工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党委书记、政委何忠友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教训，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全覆盖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切实维护职工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全面开展矿山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全覆盖拉网式排查重大风险隐患和隐蔽致灾因素，扎实推进矿山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严格落实好八条硬措施等各项安全生产制度，从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从源头上防控事故发生，持续强化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监管，突出抓好道路交通安全，坚决守住消防安全底线，加强旅游和特种设备安全监管，强化建设项目施工安全管理，采取断然措施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加强危化品工贸领域安全隐患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加强自然灾害安全防范应对，完善预警发布机制，优化预警校应程序，加快构建全链条全覆盖应急预案体系，健全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的应急指挥机制，强化应对自然灾害的科技支撑，建强基层专业队伍，有力提升救的效能，坚决扛牢护安全保稳定的政治责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层层传导压力，压实师事属地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坚决把安全生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以及三管三必须要求落到实处，稳扎稳打做好社会治理和维护稳定工作，保持依法严打高压态势不动摇，严密边境防控措施，确保社会大局持续和谐稳定。会议听取了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工作要求，发扬宁可掉层皮精神，全力抓好后八个月整治任务，坚决打赢打好攻坚决战硬仗，各师事党委要带头干副总责，更加靠前主抓，更大力度推动相关职能部门要坚决扛牢行业主抓主管责任，下大力气纠风治乱，正本清源，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认真履行牵头抓总职责和监督专责，加强统筹调度，强力攻坚办案，确保震慑不减，态势更强。会议强调，要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持续加强对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的教育监督管理，从严监督职级问责，确保全面从严，一严到底，坚决防止不正之风反弹回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古尔邦节前夕，兵团领导何忠友、薛斌、刘建明、李正国等分别看望或委托有关方面负责同志看望了陈德敏、华世飞、李书卷、张黎波、朱建凡、胡兆章、汤云夫、王建珍、康克俭、买买提名阿布都热依木、华世、翟小恒、王崇九、吕刚、王继亮、宋建业、卢晓峰、刘向松、程家竹、徐伟华、

0: 李新明、宋浩、阿布利兹尼亚兹、郭永辉、邵峰、姚新民、鲁旭平、钟波等老同志，向他们致以节日的诚挚问候和美好祝福。看望中，何忠友等关切询问老同志们的生活情况和身体状况，向老同志们介绍了今年以来兵团各项工作情况，听取意见建议。何忠友等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兵团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和兵团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新疆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牢牢把握党中央对兵团的定位要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在自治区党委统一领导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兵地融合发展，更好改善民生、凝聚人心、维护稳定、增进团结，努力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忠实履行新时代兵团职责使命，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兵团，努力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希望老同志们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兵团工作，发挥自身优势，多见睿智之言，多献务实之策，为兵团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力量。兵团党委将始终带着深厚感情和政治责任做好老干部工作，用心用情，精准精细做好服务保障，切实让老同志们安享幸福晚年，生活得更加安心、舒心、暖心。老同志们对兵团党委的关心慰问表示感谢，对兵团今年各项工作取得的成绩倍感欣慰，备受鼓舞，表示将一如既往支持兵团党委、兵团工作，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兵团上下凝心聚力、团结奋斗，一定能把兵团建设得更强大、更繁荣，在建设美丽新疆、实现新疆工作总目标中发挥更大作用。
1: 5月26日，兵团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编督编改工作推进会，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按照兵团党委工作安排，对兵团进一步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编督编改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再推进。自治区副主席、兵团党委副书记、司令员薛斌出席会议并讲话。
0: 薛斌指出，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自治区和兵团以来，兵团各级各部门积极配合、主动作为，推动解决了一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编督编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各级各部门在思想认识上要再提升，深刻把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政治性、严肃性、重要性，坚定坚决扛起督察整改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主动接受督察，全力配合保障，坚决整改落实，当好生态卫士，建设美丽兵团。薛斌强调，各级各部门在编督编改上要再攻坚，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和结果导向，精准施策，靶向发力，动真碰硬，抓好问题整改，聚焦推动典型案例整改，要在耕地保护、工业园区污染防治等重点区域关键问题与核心任务上实行挂图作战、对账消耗，整改一个问题，解决一类问题，堵塞一批漏洞，建立健全长效机制，标本兼治，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聚焦群众信访举报件办理，要立行立改，坚守人民立场，强化协调配合，以职工群众满意为标准，提升办理质效，做到问题查清查实，处置依法依规。聚焦督查转办问题线索，要深挖彻查，加强部门联动，形成信息共享、线索互移、联合办案的共治格局，确保整改到位。薛斌要求，在落实责任上要再强化， 加强组织领导，全面压实属地、行业和企业各方责任，从严督责问责。

0: 把高标准严要求贯穿督查整改各环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敢于担当，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防止敷衍整改、虚假整改和一刀切，以过硬作风护航边督边改全过程，推进兵团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万平通报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边督边改重点工作进展情况，两个师室和一个部门负责同志做发言。
1: 5月27日，兵团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交办的第1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9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其中来电5件，来信4件。9件案件中，50双河市1件，65家渠市1件，70胡杨河市4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80石河子市1件，10石北屯市1件，12石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4件、水污染1件、固废污染2件、噪声污染1件、其他污染1件。截至5月27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累计交办兵团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8批次，183件，重点关注案件22件，其中来电141件，来信42件。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相关师事单位，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0: 2026年5月18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向兵团交办第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兵团政务门户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专栏查询。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兵团各师室各单位以刀刃向内直面问题的勇气，一体推进学查改，动真碰硬解决政绩观偏差问题，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增强党性修养，筑牢对党忠诚，持之以恒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来听本台综合报道。近日，兵团法院开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持续加强司法作风建设专题辅导，从思想和行动上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问题，始终把政治忠诚摆在首位，把司法为民落到实处，把实干担当刻在心上，以公正司法践行初心使命，切实把正确政绩观转化为护航兵团高质量发展、守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实际行动。兵团法院执行局执行三庭干警何强：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护司法公平正义与群众切身利益，切实打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公里。
1: 兵团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副主任李大双：
4: 不做表面文章，不搞数字政绩，不断强化监督管理，办理好每一起案件，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
1: 八师石河子市将学习教育与化解信访诉求、12345便民热线反映集中的职工群众急难筹判问题相结合，与破解地域行业部门长期存在的现实堵点和突出问题相结合，聚焦闭环落实抓整改，严督实导保成效，便民惠民出实招，全力推动问题整改落地见效，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服务职工群众的具体举措。八师石河子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局党组书记局长郑红英：
5: 推动服务场景向高频民生保障跨越，让窗口动起来，服务活起来。
1: 八师石河子市卫健委党委委员副主任于欣冉：
6: 围绕职工群众急难筹判问题，继续推出更多的接地气、暖民心的民生举措，不搞形象工程，也不搞政绩工程，为建设健康八师、推动兵团卫生健康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支持。
1: 九师白杨市各单位通过举办读书班、交流研讨、自学等形式，将学习研讨、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开门教育5个方面重点任务，细化分解为20项工作举措，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求真务实干事，用心用情为民，推进重点任务落实，让发展成果惠及师室各族职工群众。九师白杨市发改委党组书记主

0: 王奎，
1: 持续抓好稳投资、促消费、强出口三项重点工作，不断优化投资结构，坚决不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以实干实效推动实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0: 九师白杨市人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陆瑞丽，
2: 落实好各项惠企利民的补贴政策，搭建供需桥梁，促进劳动者就业，推动社保扩面提质增效，把政绩体现在促发展、惠民生、保稳定上。
3: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4: 近日，新疆中兴建能源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旗下的新疆冰能新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库车经济技术开发区年产40,000吨聚甲醛项目实现平稳生产，产品陆续下线。项目仅用10个月完成建设投产，跑出国内同类型项目建设的兵团速度，补齐了南疆高端工程塑料产业短板，成为兵团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示范工程。来听本台记者苏丽燕、刘鹏翔的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库车经济技术开发区化工产业园冰能新材料聚甲醛项目的生产现场，在我身后整套现代化的生产装置平稳高效运转，一粒粒聚甲醛产品正源源不断地从生产线下线。聚甲醛有着超纲之称，广泛用于汽车、精密仪器、电子电器等多个领域。如今呢，这类关键的工业材料实现了本地的绿色量产，充分展现出兵团先进制造水平与硬核产业实力，也标志着兵团高端新材料制造业发展迈入了全新的阶段。
0: 聚甲醛是世界三大工程塑料之一，项目作为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技术专项示范项目，依托碳捕集利用、氯氢耦合等清洁能源技术，构建起煤、甲醇、聚甲醛一体化低碳产业链，有力推动兵团煤化工产业向高端化、绿色化、精细化转型升级。达产后预计年实现营收4亿元，可提供就业岗位240个。新疆冰能新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党支部副书记、总经理杨斌，
6: 聚甲醛项目是兵团聚焦高端新材料领域的重大产业布局，项目投产有效缓解区域高端新材料对外依存度，也为煤化工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样本。
0: 目前，项目生产的聚甲醛产品品质稳定，综合性能对标行业先进标准，可充分满足汽车零部件、电子电器、机械设备等多领域应用需求，产品已陆续投放市场，持续提升区域产业链、供应链自主保障能力。新疆冰能新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党支部副书记、总经理杨斌，
6: 持续优化生产工艺，深挖绿色产能潜能，适时启动278万吨聚甲醛项目规划建设，计划15期间建设投产，为兵团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7: 幸福甜蜜16子。
4: 在七师胡杨河市，58岁的气象工程师张乃民，25载扎根一线，追云逐风，用精准数据为农业生产、防灾减灾提供可靠支撑，用执着坚守诠释基层气象人的责任与担当。今天的幸福甜蜜十六子，一起聆听张乃民的坚守故事。
8: 我叫张乃民，今年58岁，是七师气象局的一名气象工程师。我从事这个气象工作已经25年了，我平时主要是负责这个各个气象站的设备维护工作，保证各项设备都能正常、按时、准确采集和上传各种气象要素。一个气象站建立起来有什么意义？它最起码是实时记录了本地这个气象站的这个各个气象要素，这个气象站呢又把它的数据上传到国家的信息平台上面，对我们国家的防灾减灾和这个气象预报都有用处。因为这个气象网络有无数个气象站组成的，我们现在气象站收集的有风向、风速、温度、湿度、降雨量，还有气压。一般我们维护气象站的是杂草不能太高，地势要相对平坦，保证设备清洁，精度也要达到要求。平时有天气来和天气后都要经检查判断研判， 假如说发现数据有一些不正常，也要及时的到现场去处置。我们现在准备到阿布斯奇那个气象站去做维护和切换雨量，那是因为是一个艰苦站，比较偏远。

0: 咱们其实呢，137团的牧业营在那，有很多牧民在那生活，而且是边境还是挺重要的，一年要来至少4次，通过雨量的这个校准仪测试一下雨量的精度能不能达到要求。刚才测试了，现在设备都保持完好状态。你像今年4月19号，我们这有一个阶段性低温天气，我们就提前及时的发布了这个霜冻的预警。当出来的是和我们预测结果相同的时候，这心情是复杂的。我们也不希望各个农户受灾，就是要研究，就是怎么样能做预报更准一点。对于农户啊，对于各个部门，他才觉得你这个预报做出来是有用的，他才有参考价值。从一开始进入这个气象行业，就是没有实际经验，就是在边干边学，把自己学到的一些知识和这个实际再结合着，通过和同事之间的交流学习，不断提高自己。像气象维护、气象预报，很多方面我都具备了一定的能力。
1: 每次下班之后，张工依然在看数据资料是不是完整，数据资料有没有处理错误，我从中学到了很多。
0: 我觉得气象工作非常有责任心，工作要细心，我们要抓住每一分钟发生的一些气象变化，就要抓住每一条数据。我在工作中也是保持着一个这样的习惯，就是每天都要查看我们这个气象站的数据上传情况和采集情况，发现了问题我们就及时的研判并处置。这么多年来，其实的所有的气象台站我都跑了无数遍，对各个气象站的环境和特点都有所了解。其实在兵团气象行业有很多像我这样的人，还有2年我就退休了，我也希望我能在这2年站好最后一班岗，为我们兵团的气象事业能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
2: 本台记者陈立明报道。5月26日，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进入 SS8 赛段，车手们深入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展开激烈较量。
3: 横跨湿地、戈壁与沙漠，车手们将会穿越村庄、树林，在这些美丽风景的背后呢，是水坑密布的复杂路况。美丽与风景并存，是真正考验领航与赛手配合默契的时候。
2: 摩托车组选手从达利亚布依新村发车，汽车组选手则自达利亚布依公益林管理站卡点启程，共同奔赴赛段终点。连续不断的弯道、频繁的换挡与转向，对车手的专注力和体能形成持续考验。韩卫赛车运动俱乐部车手田波：
4: 赛道特别艰辛，车辆都特别慢，平均时速可能就是50迈左右。
2: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牛佳妮、程丽，播音郭瑾、沈超。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5: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6: 在电波中相识。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5: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 FM88.2
6: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8: 消息人士透露，在卡塔

0: 尔的斡旋下，美国与伊朗已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这项共识达成的意义是什么？与此同时，美国对伊朗发动所谓自卫性空袭，如何解读自卫性？美军空袭又传达了哪些信号？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天眼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头条我们看的是美伊局势哈。我们看到根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呢在25号的报道说，在卡塔尔的斡旋下，美国和伊朗已经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了一项谅解。那我们知道美伊之间在谈啊，就是就很多问题，那这项共识达成的意义是什么？有没有可能成为其他问题谈判的样板呢？听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怎么说。
2: 美国和伊朗在解冻资产问题上达成共识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突破。我们知道在这个美伊之间谈判过程中，伊朗始终在强调他需要获得解除制裁或者是解冻资金这方面的红利，而美国方面其实是不愿意这么做的，或者说是要尽量少的给予伊朗此类的这种红利。所以按照常规的谈判逻辑的话，那么美伊应该在这个问题上去寻求一个中间点，去寻求某种妥协。那么这一次在卡塔尔的会谈，我觉得就是美伊达成一定妥协的那么一个重要的契机。那么事实上现在看来，就是美伊也确实通过此次会晤形成了一定的共识。这里面我觉得尤其要注意的就是卡塔尔在美伊之间解冻资金的问题上它有特殊的这种作用和地位。我们知道2023年9月的时候，当时美国还是拜登政府，他和伊朗曾经达成了一个解冻制裁解冻资金的这么一个协议，就是当时伊朗释放他手上的美国的一些人质，美方呢去解冻在卡塔尔银行存放的大概是60到70亿美元规模的这个伊朗的冻结资产。那么当时因为2023年10月份爆发了新一轮巴以冲突，那么这个解冻资金的协议没有得到执行。但是我们看到当时已经具备了解冻资金的条件，那么这次美伊在当年的这个协议上在卡塔尔的这部分资金让它解冻，实际上操作性是比较强的，而且60到70亿美元的这个解冻资金的规模也不是特别的少，也不是特别的大，相信是美伊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一个解决的方案。那么这个问题我觉得虽然不能够作为解决其他之间美伊矛盾的一种模板，但是它肯定有利于美伊之间的谈判的进展，有利于美伊双方尽快的签署停战的谅解备忘录。
1: 就是条件具备，然后规模适度，对双方应该都有利。那接下来像您说的美伊双方达成最终协议的可能性现在看是在上升吗？
2: 整体上看的话，我觉得美伊这一次谈判去达成协议的希望还是比较大的，因为根据大多数的报道，现在美伊在双方探讨的多数议题上已经达成了共识甚至是一致，而且双方已经在就文本的一些细节进行最后的讨价还价。那么实际上现在也有一些其他的迹象显示协议的达成的成功率比较高，你比如说现在至少根据伊朗方面发布的消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量在过去的一周是有明显的回升的，这个本身就表明了美伊之间的关系是在缓和的。当然具体到协议的谈判，我觉得确实有一些具体的问题可能还有待最后的这个讨价还价。那么这里面比较重要的我觉得还是核问题，尤其是其中比较细分的一个领域，就是伊朗现在手上所拥有的浓缩铀怎么处置的问题。那么美国是希望一定要销毁这批核材料，当然伊朗呢还是希望尽最大的努力去保留这批核材料或者拥有处置这批核材料的自主权。那么双方在这个问题上似乎还有一些卡壳的地方。总体来看的话，我觉得要注意到就是伊核协议的历史上 99% 达成了这个协议，有 1% 没达成，那也是没有达成，也有可能最后功亏一篑。所以在现在美伊要达成协议的这个最后关头，关的一些争议点的这种处置，怎么去妥协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1: 其实还是面临挑战的，而且再加上还有一些因素的影响，比如说25号，我们看到伊朗的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根据美方的说法呢，说他们是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还有布雷艇发动了自卫性空袭，旨在保护美军的部队免受伊朗军队所构成的威胁。不过我看伊朗媒体报道的时候说，美军承认违反停火协议，而且伊朗方面呢还向阿曼湾的美国军舰开火。那目前啊，我们看到局势又恢复平静了，不过就是美国对伊朗发动所谓自卫性空袭，您觉得该怎么去理解呢？
2: 美军所说的这个自卫性的行动，我觉得他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就是他认为伊朗方面可能有袭击美军或者袭击美国军舰的这种意图，所以美军这次打击的主要是伊朗的一些布雷船，那么另外是打击了伊朗的这个发射导弹的一些装置。我觉得这次小的冲突在某种意义上并不出人意料，因为在美军之前实际上也在准备与伊朗有可能重启战事的这些作战的方案预案，那么其中去打击波斯湾沿岸或者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伊朗军事设施就始终是美军的一个重要的选项，那么这个可以去削弱伊朗控制袭扰海峡的能力。那么从这次小的冲突的后续的反应来看，我觉得双方都还比较低调，那么伊朗方面也没有进行这种大规模的特别明显的这种反击，所以这次小的冲突可能不至于影响这次的美伊之间谈判的这种进程和大的走势。当然我觉得要注意到的是，就是美方在这次打击中它的意图是非常明确的，那么首先是要以打促谈，在谈判最后阶段出现了这种放慢卡壳的这种情况的背景下，那么美方是要通过这种小规模的军事行动，那么继续给伊朗施加压力，让伊朗让步。另外一个美方这次的意图也很明显，就是他要重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要求伊朗必须重新的开放海峡，这个美方的意图也是非常的突出的。
1: 这是他很关注的点哈，因为涉及到物流的问题，涉及到他所关注的一些点。那现在从美伊的谈判来看，您觉得他们在博弈的时候呈现了什么样的特点？
2: 我觉得最近一段时间美伊的博弈呈现出三个方面的特点吧。那么第一个就是美伊确实至少在短期内是追求一定程度的这种缓和和妥协，双方都不愿意再回到大规模作战互打的这种状态。我们知道最近伊朗是受到了美国的海上封锁，这个实际上对伊朗的这个经济民生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那么美国现在也面临一个海峡长期封锁的局面，实际上这个也会对美国国内的经济乃至特朗普的选情产生负面的冲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和美国去达成一定程度妥协的动力还是比较强的。那么第二个我觉得美伊博弈的特征就是他们的这种矛盾的深刻性复杂性还是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我们知道从4月8号停火以后到现在，实际上美伊已经谈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即便如此还没有最终签署协议，而且这个协议中可能也只是解决比如说海峡开放的这么一个有限的问题，大部分的问题就是美伊之间的一些传统矛盾，比如说核问题啊、导弹问题啊，可能都要搁置到后面再去解决了。那么这就说明美伊关系的这种敌对还是非常深的，那么双边关系的缓和也是非常难的。那么第三个特征的话，我就觉得是美伊之间的这种博弈还经常有反复，有可能有这种重新回到战争的可能。那么小的就是我们最近看到的，就是美伊在这个谈判的期间还是屡次出现了擦枪走火的这种情况。那么从中长期看的话，由于美伊之间的这种矛盾还非常深，那么在这场战争中美国没有赢，伊朗也没有输，相互还是不服气，那么假以时日的话，我觉得美伊再打一战再燃战火这种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
1: 那我们想具体再看一下他们的表态，继续分析。因为针对美伊当前的谈判，我们注意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他的表态是说，预计将跟伊朗达成的协议在措辞磋商上可能还需要几天时间，这个表态是算是个什么态度？
2: 卢比奥的这个表态我觉得他首先是有一定的针对性，就是他在之前曾经有过非常乐观的对美伊谈判的一个表态，他认为马上就可以签约，可能马上就有好消息要公布。这一次卢比道也看到可能 局面还没有这么乐观，所以他要把情况拉回来，不能把话说得太满，所以他这次说可能还需要几天的时间，加了更多的保险。当然卢比奥这个表态我觉得他也有一定的道理，我们知道双方的谈判在文本的措辞的问题上，实际上这并不是一个细节的或者很小的问题，因为美伊双方其实都是追求以胜利者的姿态来退出战争，来签署协议。那么既然要作为胜利者，那么就需要在措辞上体现出自己这方面的强势，要在措辞上体现出是对方在进行让步。所以双方在措辞上的争夺，我觉得仍然会非常的激烈，也确实会花一定的时间。当然不管如何，我认为卢比奥的这番表态，那反映的这个基本的态势，还是美伊谈判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进展，已经进入了最后敲定文本的一个最后的阶段，这个还是由美伊之间结构性的原因来造成的。也就是在三月份我们看到的这个战场上，其实美伊并没有分出明确的胜负，这种僵局拖下去对谁都没有好处，双方实际上在这种局面下是不得不去各让一步，去达成某种程度的这种妥协，让自己可以摆脱战争，可以摆脱这么一场麻烦。
0: 离以再次相互袭击，双方冲突会进一步扩大吗？离以冲突对伊朗局势有何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的是离以冲突哈。我们看到在当地时间25号晚呢，以色列国防军发布消息说，以军正在对黎巴嫩贝卡谷地以及黎境内其他地区真主党的设施实施打击。然后到26号，他们的消息呢说，25号的夜间到26号的凌晨，以军打击了黎巴嫩�贝卡谷地以及黎南部地区超过100个真主党的基础设施，而且打死多名武装人员。而且呢，我们看到黎巴嫩真主党这边在25号也有声明，说他们的武装人员呢是在当晚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北部的以军人员聚集地。如果再加上内塔尼亚胡他的指示说以军加大对黎真主党的打击力度，我们想问一下专家，这个是不是跟当前美伊谈判释放出的积极信号有关，所以以色列想有一些动作？我们来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3: 以军加大对于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既是既定战略的一种体现，同时不可否认的是，美伊即将达成的停火谅解备忘录也是很重要的现实催化因素。我们知道，从伊朗的角度来说，一直有一个很明确并且强硬的要求，就是美伊如果想要达成停火协议，必须要包含中东地区各条战线同时停火这样的条件。而黎巴嫩方向的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的交火呢，是伊朗方面尤为关注的。伊朗曾经明确地表示，如果以色列不停止在黎巴嫩的军事作战行动，伊朗就会拒绝与美伊签订相关的停火协议。换句话说，如果以色列持续展开在黎巴嫩的军事作战行动，将会给美伊停火谈判带来一个巨大的外部干扰，并且呢，提高双方实现停战妥协的门槛。近期美伊是传出了即将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的消息，那么以色列是明确表达了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极度焦虑。内塔尼亚胡总理专门召开了安全内阁会议，那在此背景之下，以色列加大对黎巴嫩的打击力度可以看作是对于美伊停火谈判的一种牵制。当然呢，也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以色列意识到在美伊有可能达成停火的背景下，为了避免今后受到美国方面的压力和制约，以色列希望在最后的窗口期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尽最大程度来削弱真主党的实力。因此呢，在最后关头，以色列反而可能会全面增加对于地区反以军政组织的这种军事施压力度。
1: 也就是以色列把现在的打击也看成一个实现他在这里目的的窗口期。那从当前的态势判断，您觉得离以冲突会不会有扩大的可能性？
3: 就目前来讲呢，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首先从现实条件来讲，以色列已经把所谓的军事缓冲区建立在了黎巴嫩境内，以军的部队呢，也已经突破了利塔尼河的限制，进入到利塔尼河以北地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存在呢，可以说达到了一个高位水平，而这么多的军事力量投注在黎巴嫩，以方是不可能不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就直接做出全面撤军的决定。以色列把当下的契机看作是全面削弱真主党的重要机会， 希望能够一举来击溃真主党这样一个对以色列来讲的长期轴业之患。所以在客观条件上，以色列存在着进一步扩大在黎巴嫩方向加大作战力度的基础和条件。那从地缘博弈以及以色列国内政治的演进情况来看，当下呢，美伊极有可能就临时停火

0: 达成一个框架协议，那么这将限制以色列在黎巴嫩方向的作战行动。以色列有可能会在每一达成协议之前来加大作牌力度，通过改变战场的既成事实的方式，那么即便要停火，也要在黎巴嫩占据更大的势力范围，筹措更多的要价，使得双方后续即便是通过政治谈判的方式，以色列也能够占据一个更加有利的地位。所以以方现在需要扩大军事行动以寻求更多战果。而同时呢，现在以色列国内也面临着议会提前选举的可能，内塔尼亚胡所领导的极右翼执政联盟需要通过对外的军事行动来赢得更多的国内支持，所以各方面因素都使得以色列当下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作战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1: 然后呢，我们在上个话题其实谈到了，就是美国和伊朗之间啊，在谈判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进展的，而且大家在等消息说有没有可能谈成。那现在黎以冲突这边，以色列这些动作，包括黎巴嫩真主党的反应，会对伊朗局势有什么影响呢？
0: 黎以冲突呢和伊朗局势可以说已经紧密相连。伊朗一直是把黎巴嫩战线的停火作为每一达成停火协议的一个重要先决条件，所以黎巴嫩局势对美伊停火谈判的顺利推进会产生重要影响。那么包括即便是美伊达成了临时停火谅解备忘录，后期在就一些核心敏感问题进行谈判的过程当中，如果黎巴嫩方面再次战火重燃，也有可能会导致美伊已经实现的脆弱停火出现波动。所以可以说当前中东局势是一个整体联动的状态，那各条战线都有可能是彼此战火外溢的一种表现。但另外一方面呢，也要看到在当下美伊之间的停火谈判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是各方关切的核心议题。客观来说呢，美国和伊朗对于当下达成临时停火并促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再度开放是有一定的共识和内在动力，这就使得黎巴嫩局势对于美伊停火产生实际影响的这种能力有所下滑。但即便如此，黎巴嫩局势仍然是和当前巴以问题、美伊冲突勾连在一起的中东持续动荡的一个组成部分。那只要黎以冲突不能完全停止，本轮已经持续近三年的中东整体性动荡就有可能还会继续延续。
1: 这确实也是一个复杂因素当中的一环哈。好，感谢您的分析，我们继续观察。接下来我们看，根据报道呢，自从二月底美军和以色列发起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来，美军可能已经损失多达30架 MQ-9 死神无人机，这个损失的价值是近10亿美元，约合60多亿元人民币。我们听一下综合报道。
2: 彭博社的报道称，本月早些时候，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曾发布报告称，美军在本轮战事中损失了24架 MQ-9 死神无人机。而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军损失的该型号无人机可能多达30架，这相当于战前美军该机型库存总量的 20%。 知情人士透露称，这些无人机一部分是在飞行过程中被伊朗火力击落，一些在地面遭导弹打击或因事故损毁，以及后期因战损报废。根据具体型号的不同，单架死神无人机的造价可能高达3000万美元，甚至更高。 MQ-9 死神无人机被美军用于执行监视和侦察任务或进行精确打击。据彭博社报道，在对伊朗战事中，迄今为止，美国已损失一架 F-15E 攻击鹰战机、一架 A-10 攻击机、一架 E-3 哨兵预警机，以及包括空中加油机和运输机在内的数架军机。更换这些军机将耗资数十亿美元。
3: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1: 好，接下来看一下外国媒体的一些关注点。对于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呢，多家外媒在持续关注。我们听一下综合报道。
4: 英国卫报的报道称，中国成功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首次实现航天员在轨驻留满一年。这是中国力争2030年前实现首次载人登月的关键一步。报道称，神舟23号航天员预计将开展一系列生命科学、材料科学、流体力学以及医学方面的科研项目。一项关键的实验将是让其中一名宇航员在轨道驻留一整年，以研究长时间处于微重力环境下的影响。报道援引澳大利亚。

的单次太空驻留记录之一。报道还关注到，此次任务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美国商业媒体《太空新闻》发表题为《神舟23号乘组抵达天宫空间站，中国向2030年前登月目标迈出重要一步》的文章。文章称，中国神舟23号3名航天员已抵达天宫空间站，其中一位有望成为中国首位在轨驻留一年的航天员。在完成在轨轮换后，神舟21号乘组随后将返回地球。

0: 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数。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尊生八间。尊生八间是明代高廉传。高廉生卒年不详，字申甫，号瑞南道人，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明代戏曲作家、养生学家。其著作《尊生八间》是中国古代养生学的集大成之作，全书分为八间：清修妙论间、四时调摄间、延年确病间、饮馔服食间、灵秘丹药间，介绍养生医药；坐外侠举间，介绍历代隐逸；起居安乐间，介绍宝物器用；宴前清赏间，论述赏鉴清玩器物，也属于广义的修身养性范畴。朋友们，这就是荐读故事《尊生八间》的由来。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俄方告知美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上周北约外长会举行期间，北约五国反对将 GDP 0.25%用于援助乌克兰。俄乌局势发展会出现哪些新动向？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亲爱的大师，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哈。下半段首先我们来关心一下俄美之间的沟通。我们看到这两天呢，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是跟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有一通电话，然后这里面按照内容来说呢，说按照普京的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然后俄方表示呢，说是为了回应乌方持续的袭击俄方平民和民用设施，所以呢，俄军正在对位于基辅服务。

0: 对于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设施进行系统性和持续性打击，而且呢提醒美方要注意，说建议美方的外交人员及其公民从基辅撤离。我们首先想问专家，就是俄方为什么要向美方来通报自己的打击计划？来听一下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
1: 说明俄罗斯还是很看重跟美国的沟通和对话。美国呢，确实也是在俄乌核弹当中啊，扮演了一个特别的角色。所以在这方面呢，这个俄罗斯呢和乌克兰呢，其实对美国这样一个角色都很认可。俄罗斯呢，在俄乌冲突相关问题上向美方通报呢，这其实也是一个传统啊，包括短期停火啊，一些人道主义行动啊，都和这个美方去沟通。这一个呢，我觉得体现了这个美国对俄乌冲突啊，它是很重视的。所以这个俄罗斯呢，其实也是希望用这样一个方式啊，来争取这个美方在俄乌问题上对俄的这种支持和同情。第二个呢，当然也是通过这个方式啊，这个表明这个对发展和美国的这样一种对话呀、合作呀高度重视，体现一个对美国的一个尊重。希望这个双边关系啊，能够借此呢有所突破啊，能够得到一个缓和。第三个呢，就是还是希望这个美国继续在这个俄乌冲突当中啊发挥作用，希望这个俄罗斯啊、美国啊、乌克兰啊三方这个和谈啊，在未来还能够持续下去啊。这个俄罗斯方面呢，觉得这样一个进程呢，其实对俄罗斯来说还是一个能够接受的啊这样一个方式啊，这个未来可以这个有助于啊冲突啊相关问题的解决。
0: 那您一上来其实就谈到了这个俄美这种沟通呢，说明俄罗斯也比较在乎跟美国之间的关系。近一段时间以来，俄美之间互动还是很频繁的，这样一种双边互动，您觉得会不会影响到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
1: 俄美之间互动这个频繁呢，其实跟俄乌冲突有关，也跟现在这个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这个冲突啊，那么有关，因为美以伊的这个冲突啊，其实对俄罗斯也有非常直接的影响，特别是俄罗斯呢在中东有自己的利益，所以美国以色列呢在伊朗这个军事行动啊，应该说对俄罗斯呢是产生既有这种负面的冲击，同时呢确实也给俄罗斯呢带来一些机会。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俄罗斯呢，这个一方面对美以冲突啊，这个很关注啊，另外呢，其实他也希望能够发挥一个作用。比如说这个他希望能够推动这个美以的这种谈判，推动这个中东啊，能够局势能够缓和下来。所以这个在这方面呢，这个俄罗斯有自己他的一个考量。另外呢，就是他跟美国这种互动很频繁啊，这个主要的着眼点呢，还是希望能够使这个俄美关系啊能够走向正常化。所以这里边呢，乌克兰这个问题啊，包括这个争取美国在俄乌问题上这个支持，对俄罗斯来说啊当然很重要啊，但是俄罗斯也明白啊，这个美国其实参与到俄乌冲突的调解啊，其实还是基于自己的一个利益，基于自己啊想要这个在俄乌问题上发挥主导作用，所以美国有自己的这个立场和判断。所以俄罗斯呢更多的是希望能够通过和美国的互动啊，来更好的使这个俄美关系能够重回这个正轨啊，使双方的这种高层对话啊能够这个保持下去。这样的话能够充分的这个表达俄罗斯相关利益诉求，使这个未来当然包括这个俄乌冲突，也包括美伊冲突这样一个这个未来发展啊，这个俄罗斯呢能够从中呢体现自己的一个诉求啊，体现自己的一个价值。
0: 那我们再关注一下北约内部的一些情况，因为上周在北约外长会的时候，北约秘书长吕特他认为说有一些成员国对于乌克兰的军援力度不够，所以他有一个提议说各成员国将本国的这个 GDP 的 0.25% 用于对乌克兰的军援，但这个提案就没有能获得成员国的一致认可。所以其实我们发现北约主要国家是反对大规模援助乌克兰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北约主要成员主要还是这个一些欧洲成员国了，这个反对大规模援助乌克兰。 主要还是现在这个国际形势的一个变化，特别是在这个中东啊危机啊不断升级外溢的这么一个情况下，其实还是给这个欧洲国家啊

0: 的这个自身的经济发展，包括自身的财政状况啊，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啊。因为现在随着这个能源价格的高企，那么对这些国家来说啊，现在在财政方面啊，其实也是捉襟见肘啊。这种情况之下，它肯定在援助这个乌克兰这个问题上啊会打折扣啊，因为乌克兰呢现在这个它的经济很困难。主要还是这个希望这个欧洲啊，当然包括整个西方啊，能够持续向乌克兰输血。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对这些这个北约主要成员国来说，当然首先还是要保证这个自己这个国内的啊这种经济啊能够保持一个稳定，不想对外呢有大规模的一些援助，这是现实的一个考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北约这些成员国啊这个在俄乌冲突的问题上的这个立场啊有实质性的变化。这些国家呢其实还是支持乌克兰啊，反对俄罗斯啊，这个基本立场没变。但是现在确实是如果拿出一个实质性的这个援助啊，对这些国家来说啊，现在也是担心啊这个国内会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反对的声音，所以在这方面呢确实有所保留。如果这个北约这些主要成员啊不能够这个兑现自己援助乌克兰的承诺的话，现在俄乌冲突它是一种消耗战啊，乌克兰呢又这个面临很大的一个压力，所以如果这个西方国家的这个援助不能及时到位，乌克兰就有可能在跟俄罗斯的正面对抗当中啊处于一个相对不利的地位，所以也会这个间接的对俄乌冲突啊未来的这个进程带来一些影响。
1: 日本对外净资产规模降为全球第三，两年内从全球第一跌至全球第三，日本排名下降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跟日本经济有关的一个话题哈，涉及到一个对外净资产的概念。这个呢是指一国或者一个地区它持有的这个海外资产与负债之差。我们要说的就是日本方面的数据呢，是说截至到2025年的年末，日本对外净资产为 561.75 万亿日元。大家可以算一下，因为一美元是大概和159日元，算一算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模哈？这个按同比来说呢，是同比增长4.4%的。但是如果我们观察从国家和地区的排名来看，日本呢就由全球的第二位降到了第三位。而且呢，这个他们公布的这个国际比较数据显示说，日本截至在2023年的年末的时候还是位居全球的首位，然后到了2024年的年末就被德国给超过去了，然后这次的排名又进一步下滑了。所以呢，我们就想让我们的专家来分析一下，就是它排名一点一点下降，这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呢？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怎么说。
3: 我想出现这一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日本国内经济的结构性的失衡以及增长动能不足，那么由此引发了资产积累模式的缺陷，再叠加负债端被动的扩张，那么形成一种双重的挤压，在此背景下形成。那么首先日本经济啊，长期陷入这种国内萧条对外扩张的一种资本循环的陷阱，那么少子老龄化导致日本内需啊持续的萎缩，企业为了寻求更高的回报，加速的向海外转移，形成货物贸易逆差加上投资收益顺差这种脆弱的经常项目的结构。那么2024到2025年，日本的商品贸易逆差持续的扩大，削弱了净资产增长的基础动力。那么其次呢，日本的海外资产结构存在流动性和收益性的失衡，那么直接投资占比偏高，导致资金沉淀，证券投资以低收益率的债券为主。而我们再看德国啊，它主要凭借高端制造业的竞争力啊来维持一个高额的贸易顺差，形成相对更加稳健的资产积累模式。那么第三呢，日本央行长期的宽松政策以及财政赤字货币化不断的推高政府的债务率，已经达到 GDP 的占比啊 240% 以上，这也迫使日本国内的机构通过增持海外资产来对冲通胀以及汇率的风险。那么同时就因为日元持续贬值而导致资产的实际价格不断受到侵蚀，那么同时外国投资者啊，那么增持日本证券的趋势在加速，这也使得负债的增速啊超过资产的增速，进一步压缩了净资产扩张的空间。那么这种被动型的资产积累加上主动型的负债的扩张造成的这种失衡的格局啊，它本质上是日本国内这种经济治理失效的一种体现。
2: 那日本这个对外资产和负债其实已经连续是多年双

0: 就是都是增加的，而且像您刚才谈到一个负债的增速其实挺高，10.5%，这个是超过了资产的增速8.5%。这种高负债高资产的模式，您觉得对于日本来说它有什么样的汇率的风险和外资依赖的风险呢？
1: 日本这种高负债高资产的模式啊，核心源于资产负债的货币错配和结构性的失衡，以及日本国内经济对于外部资金的这种路径的依赖在加深。从汇率风险来看，日本海外资产以美元、欧元计价为主，而对外负债多以日元来计价。那么这种货币的错配啊，在日元贬值周期当中就形成一种资产缩水、负债膨胀的恶性循环。那么2024到2025年日元对美元的贬值啊超过10%，这就直接导致海外资产换算为日元时的实际收益啊被严重的侵蚀。那么同时，外国投资者持有的日本证券的估值上升，那么进一步扩大了负债的规模。那么更关键的是啊，日本央行一直都面临一个政策的两难，如果加息的话，虽然能够抑制通胀支撑汇率，但是却会推高政府的债务的付息的成本。那么如果维持低利率的话，则可能加剧通胀以及日元的贬值，那么形成一种贬值通胀再贬值的螺旋式的风险。那么从对外资依赖的风险来看，外国投资者持有的日本证券的比例啊在持续的提升，这就使得日本金融市场对于外部资金的流向啊高度敏感。一旦全球风险偏好下降，或者美联储的政策出现转向，那么这就可能引发外资的集中撤离，这就会导致日股日债的价格暴跌，加剧日本国内金融的动荡。那么这种风险啊，在日本政府的债务高企，那么实际上 GDP 占比已经超过240%的背景下，会显得更加的突出和脆弱。如果外资的信心动摇的话，那么就可能会触发债务、汇率、金融的这种传导的连锁性的危机。而日本央行的这种干预能力啊，已经因为长期的在量化宽松政策被大幅的削弱。
0: 那现在我们如果观察日本的情况，还不光是说到它这个关于这种负债啊，还有资产的问题。因为日本的海外资产是连续17年增加，但是国内呢产业空心化、消费低迷、少子老龄化是加剧的，所以呈现了一种就是海外资产膨胀，但是国内经济萎缩的一个深层背离。这个深层的机制原因是什么呀？
1: 日本的海外资产的膨胀以及国内经济的萎缩出现的这种背离啊，主要源于产业外迁、资本外流、内需不足导致的一种结构性的循环。它的核心的生成机制是源于日本国内的制度和要素的约束，导致资本和产业的走向出现一种逆向的选择，那么进而引发国家治理的这种深层次的挑战。那么首先，少子老龄化导致日本国内劳动力的供给短缺，社保的支出激增，企业为了降低成本以及拓展市场，加速海外的布局，那么形成一种制造业外迁、国内就业减少、消费能力下降的恶性循环。那么2024到2025年日本国内制造业就业的占比已经降到了17%以下，那么进一步削弱了日本的这种内需的基础。那么其次呢，日本企业海外收益的回流机制啊存在结构性的障碍。日本的跨国公司啊更倾向于将利润留存于海外用于再投资，而不是汇回国内。2024年日本海外投资收益啊返回国内的比例不足30%，那么这就导致海外的财富难以转化为日本国内的投资以及居民的收入。那么同时，日本金融体系的主银行制以及企业的治理结构啊，使资金更倾向于流向大型跨国企业，而中小企业融资比较困难，难以承接啊产业转移留下的空白，那么加剧了日本国内的产业空心化。那么这就对政府的治理的合法性啊形成严峻的挑战。一方面，海外资产带来的账面财富与普通民众生活水平提升啊出现脱节，日本的实际工资增长率已经连续多个月啊保持负数，社会贫富差距在拉大。另一方面，日本虽然是全球第三大净债权国，但是政府却无力解决少子老龄化、社会保障不足这些民生问题，导致日本民众对于经济政策的信任度啊持续下滑。所以这种纸面繁荣和现实困境的反差，它本质上是日本政府国家治理能力下降的体现。那么如果无法建立一个海外收益向国内民生转化的有效机制的话，那么日本政府的这种治理的合法性将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
0: 好，非常感谢您的分析哈。刚才呢说的是日本在经济层面的一些问题，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要说就是日本和美国其实在一些方面虽然是盟友，但是步调并不是完全一致。根据英国金融时报日前的报道说，美国已经正式的通知日本说，由于五角大楼需要优先的补充因为伊朗战事消耗的大量的弹药库存，所以日本呢定的400枚战斧巡航导弹将延期交付。那美方的举动向日本传递了什么信号？我们听一下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2: 日本海上自卫队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兵力重组，自卫队大费周章拼凑起来的轻型航母编队，它的远程火力没有办法去满足日本对外用兵的野心。海上自卫队想到的解决方案就是尽快从美国大量采购战斧。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战舰装备战斧式巡航导弹之后，会成为海上机动的火力打击平台。一艘宙斯盾战舰可以搭载数十枚战斧式巡航导弹，能够针对周边的岛屿和陆地纵深目标进行火力打击。而且呢，日本最近一直在渲染要具备先发制人的打击能力，要针对所谓敌方的基地进行攻击。而一旦日本海上自卫队它的远程打击能力进一步的强化，那日本它在西太平洋范围内针对周边用兵或者是挑起冲突的这种野心就会进一步的膨胀。可以说呢，海上自卫队手握战斧将会变得更加危险。日本目前研制和装备的巡航导弹最大射程在1000公里左右，战斧的射程接近甚至是超过2000公里。获得大量战斧巡航导弹之后，日本将其作为技术参考样本，可能会进一步的提升日本国产导弹的性能和射程。美国方面表示，由于此前在针对伊朗作战的过程当中使用了大量的战斧巡航导弹，因此呢，向日本交付战斧的时间肯定会向后拖延，这相当于给急于扩充军力的日本泼了一盆冷水。我认为呢，美国是想传递两个信号，第一个就是要提醒日本，它强化进攻能力的所有动作都在美国的控制之下。其次呢，日本近些年大力发展巡航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已经有摆脱对美制武器依赖的想法，美国对此啊非常的不高兴，要针对日本进行敲打。
3: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到中国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近日呢在南华早报发表了评论文章，说中国无疑是塑造本世纪世界格局的决定性力量。我们听一下综合报道。
4: 文章说，塞尔维亚的实践证明，与中国的合作为普通民众、劳动者和家庭带来了切实福祉。在诸多领域，塞尔维亚已成为欧中务实互利合作的开拓者。早在互联互通成为流行术语之前，塞尔维亚便深谙搭建东西方桥梁的重要性，中塞关系已发展成为广泛而持久的伙伴关系，其成果如今在基础设施、能源和科技领域清晰可见。武契奇在文章中提到，斯梅戴雷沃钢铁厂堪称这一关系的生动注脚。中国公司对钢厂的振兴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项目，它还证明了我们能够在别人只看到衰落的地方恢复尊严。今天那里有5000人直接就业，还有数以千计的人依靠它的成功而生活。塞尔维亚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经受住时间考验的钢铁友谊》的文章。文章说，得益于两国元首的友谊，塞尔维亚与中国的关系已经超越了战略伙伴关系，并在两国人民心中深深植入了钢铁友谊的真正含义。文章说，塞尔维亚与中国不仅仅是经贸伙伴，两国的文化交流，中国人民对塞尔维亚的热爱与尊重，使得任何去中国的人都会确信钢铁友谊的说法绝非偶然。阿塞拜疆新闻门户发表题为《塞尔维亚的战略天平为何向中国倾斜》的评论文章。文章说，过去10年间，中塞关系已超越传统外交范畴，成为塞尔维亚经济发展战略的支柱，更构成其在大国博弈中保持平衡的关键支点。文章介绍说，中塞贸易额从2014年的15亿美元跃升至2023年的60亿美元。中国企业在塞参与领域，包括基础设施建设、铁路现代化改造、物流体系构建等，对于塞尔维亚而言，中国资金与技术的输入 为塞提供了其他伙伴难以企及的发展机遇。

0: 不再去说从前。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4: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3: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6: 两弹一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创造的历史奇迹。不仅是增强国威的科学技术成就，也是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财富。以一种永恒的创造之魂铸成中华民族不朽的丰碑，将会永远屹立在祖国的大地和人民的心中。欢迎收听天地颂，两弹一星，百年揭秘第47集。陈举奔来青岛沙场，30,000多工人罢工，日本人要张宗昌派兵镇压。老工人说，那张宗昌是不是中国人？陈举说，是啊，可他墙上青岛原班人马都来上班了。贾燕在轮椅上笑得合不拢嘴，哈哈，不光是研究所，而且还是第一研究所。二梅说，国防第一。贾燕说，对，国防第一，各位，你们都听见了吗？众人说，听见了。贾燕说，从今天起，大家要团结一心，埋头研究鱼雷、军舰，还有潜水艇。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坚持科学研究，绝不受外界的干扰，更要防止破坏。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昨天，蒋介石先生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在广州誓师北伐。众人欢呼，啊，好啊，这下好了。贾燕打手势，小声点，小声点，别忘了眼下上海还是军阀孙传芳的天下。

0: 沪江两岸，警察、军队在巡逻，江南兵工厂内到处是刚刚生产出来的枪炮子弹，北伐途中，蒋介石骑在马上，观看正在行进的北伐军。张东海和蒋介石小声谈话后，骑马离开，奔回广州。广州，周恩来驻地，张东海下马，立正敬礼，
1: 报告。
0: 周恩来和他热烈地握手，
2: 请坐，请坐。
0: 一边说，一边把门关上。邓颖超正在隔壁，从窗户里向外望着。周恩来说，
2: 张东海同志，党中央正式批准你入党，但是决定你不能公开共产党身份，并由我直接和你联系。对蒋介石你的看法是对的，你向孙先生反映过，可孙先生还是重用蒋介石，我们要吸取孙中山的教训。
0: 张东海说，蒋介石对我既要利用又不信任，因为我是革命军，他本来要我跟他一起北伐，可他昨天忽然要我回广州，还是担任黄埔军校的教官。周恩来说，
2: 这样也好，你把在国外学到的科学知识传授给大家，培养一代军事人才，对于我们党和国家可能比带兵打仗更加重要。
0: 张东海在黄埔军校讲课，黑板上写着武器装备与战争，周恩来、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陈赓等在听课。龙二宝乘船从美国归来，二梅到码头迎接。龙二宝在江南兵工厂进行飞机装备和维修。周恩来秘密来到上海，走进工人住宅区。1927年3月，准备起义的秘密会议正在进行。周恩来说，
2: 去年10月，上海工人举行第一次武装起义，被孙传芳镇压而失败。今年2月，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根本没有什么准备，所以又失败了。现在北伐军逼近上海，党中央决定发动第三次武装起义。
0: 这时警察士兵在街上巡逻，贾燕埋头设计一种新式鱼雷中华一号。夜深了，他不时望着窗外，等着二梅回来。上海工人住宅区秘密会议仍在进行。周恩来说，
2: 工人保卫团、自卫团、纠察队正在上海各区成立，最大的困难就是没有武器弹药。吴顺昌同志，你连夜到兵工厂去接下购买军械。
0: 顾顺昌站起身，
3: 我马上就去。
2: 周恩来说，
3: 马解敌军的工作要加紧进行，海军支持我们，空军也开始动摇，据说兵工厂有14架飞机，是吗？
0: 二梅点头，是。散会后，二梅悄悄离开，回到兵工厂宿舍。她轻轻敲着龙二宝的门，龙二宝起来开门，二梅悄悄和他说话，然后一起走出宿舍。夜，龙二宝、二梅、山本等十几个人潜入飞机库，把一架架飞机的零件拆卸下来，急急装箱运走。天快亮了，二梅才回家。贾燕坐在轮椅上睡着了，睁开眼睛看见二梅，她笑着说，
4: 啊，你还活着。
0: 二梅在她耳边小声地说，
4: 14架飞机的零件被拆卸下来飞不走了。
0: 贾燕说，
4: 怎么回事？
0: 二梅说，
4: 准备发动第三次武装起义。
0: 贾燕说，可惜我不能和你们一起。
4: 二梅说，周恩来特别让我转告你，埋头进行科学研究，科学家是我们国家的宝贝。
0: 贾燕说，
4: 真的。
0: 正在这时，化了妆的周恩来轻轻地敲门。二梅打开门刚要说话，周恩来以手示意大步走了进来。
2: 郑新同志。
0: 贾燕和他紧紧握手，激动得热泪盈眶。
2: 周恩来说，

二梅跟你说了吧？家燕点头。周恩来说，我再说一遍，科学家是我们国家的宝贝，不管发生什么事，你都要安心的专心的搞科学研究，尤其是你行动不便，出门很不安全。二梅端来一碗面，快吃了吧。周恩来说，我就不客气。

0: 维修样样都会。
1: 周恩来说，那就请他办个航空训练班怎么样？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天地颂两弹一星百年揭秘，半点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新纪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今年519中国旅游日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既呼应了大众旅游从观光打卡向品质体验的升级需求，也为兵团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兵团坐拥红色文化、生态农业等独特资源，唯有深耕品质、融合赋能，才能让美好山河可赏可感，让兵团故事可传可续。品质旅游根基在资源深耕，石河子戈壁印象文化旅游园对工业遗产的活化利用，让老旧厂房焕发文旅新活力。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里的老物件、地窝子遗址的体验项目，将红色基因融入旅游机理，让游客在触摸历史中感悟兵团精神。兵团多地推出生态垂钓、沙漠越野等文旅产品，将自然禀赋转化为文旅优势。兵团持续打破单一观光模式，推动旅游加文化、旅游加生态深度融合，让每一处景观都成为品质之旅的生动注脚，每一段旅程都成为读懂兵团的重要窗口。品质旅游关键在服务升级，兵团强化文旅市场监管，完善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服务，从景区配套的优化到惠民举措的推出，从非遗技艺的展示到特色文创的研发，兵团以暖心服务守护游客体验，用诚信经营擦亮文旅招牌，让乐享品质落到实处。兵团的旅游品质藏着戍边岁月的厚重，载着绿水青山的馈赠，唯有持续深耕品质、厚植文化、优化服务，持续打造美丽新疆、繁荣兵团文旅品牌，才能让更多游客走进兵团、读懂兵团，在乐享美好旅程中共赴山河之约，共感兵团担当。
2: 夜幕降临，喧嚣渐止，让我们以书为友，以声相伴，听一段故事，守一份宁静，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胡杨夜读，让你在聆听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3: 他扎根边疆60余载，一生都在用笔墨书写兵团故事，他就是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
4: 我有了这种默契，有了热血兵团，你啥时候都可以拿出来看，那就是我们兵团人。
3: 20余部600万字的作品凝结着韩天航的兵团情，他的3部作品，电视剧《热血兵团》，广播剧《母亲的童谣》，电视剧《戈壁母亲》，荣获中宣部全国5个1工程优秀作品奖，电视剧《戈壁母亲》斩获第27届飞天奖1等奖，成为家喻户晓、影响深远的经典之作。韩天航笔下的每一个人物、每一段故事，都扎根兵团红色历史，镌刻出胡杨般坚韧的精神底色，是献给兵团的赤子之心。
4: 保卫新疆，建设新疆，我热爱兵团。

0: 觉得这片土地非常了不起。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胡杨夜读，下面为您带来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作品《戈壁母亲》。
2: 建国初期，农村妇女刘月季带着两个孩子千里寻夫来到新疆。她善良坚韧，含辛茹苦，面对接踵而来的灾难和生活变故，抚养儿子钟怀和钟阳长大成人，收养母亲被土匪杀害的小姑娘，和丈夫解除包办婚姻。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她从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成长为宽厚慈爱、深明大义的均垦人。作品故事感人，细节生动，文字朴实，真实再现了50年两代均垦人屯垦戍边的历史，讴歌了兵团人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爱祖国、爱边疆、无私奉献的精神。请听长篇小说《戈壁母亲》第25集。第二天，郭文云把一个装了钱的信封递给王朝刚。郭文云沮丧地说：朝刚，谢谢你关心我这个老领导给我介绍对象，但我郭文云没这个福，现在你再帮我一个忙吧，这件事也只有你办。王朝刚说：政委你说。郭文云叹了口气说：把你表妹柳玉兰送回老家去吧，既然人家不同意，我也不能强迫，再说强拧的瓜也不甜，这事我也想通了，这是盘缠，一路上你要照顾好你表妹，也别难为人家，把她安全送到家啊。王朝刚也丧气地说：我劝了她好几次也劝不动，政委也怪我多事，弄得你有点那个。郭文云摆摆手说：这事不怪你，你是出于好心，送他回家吧。王朝刚气急地走出办公室时，迎面碰上急匆匆走上办公室台阶的小琴。王朝刚问：小琴，你咋来了？小琴说：钟副市长有件急事让我找郭政委。小琴背着挎包，喘着粗气走进团部政委办公室。小琴说：郭政委你好。郭文云说：小琴，啥事啊，这么急？小琴说：钟副市长交给我一个紧急任务，所以匆匆赶来了。郭文云说：啥事？小琴说：柳湾子水库很快要上马了，但缺技术人员，钟副市长请示了张政委后，决定把程世昌调到水库去工作。郭文云说：他正下放劳动着呢。小琴说：钟副市长请示张政委时，张政委说你们团里暂时放着不用，水库上又缺技术人员，调上来再说，要劳动在水库上一样可以劳动，这是公函。郭文云气恼地说：这个钟匡明当了副师长了，还老是这么跟我较劲，你回去告诉钟副市长，这事过些日子再说，现在正在麦收，我还要下地去呢。小琴说：可水库上也正急等着用人呢。郭文云恼怒地说：以后再说吧。条田里麦子已是一片金黄，康拜英正在割麦子，郭文云带着机关干部挥镰割麦，马车装着麦捆再往粮场拉。师部中学，学校操场上黑压压地站满了学生，学校指导员正在动员学生回团场去参加麦收，学生们在操场上集合。指导员说：虎口夺粮，这是政治任务，同学们回团场后把自己的劳动成绩要登记好了交回到学校来，劳动成绩和你们的学习成绩一样，要进你们档案的，大家听到

0: 了没有？学生们喊听到了。学生们冲进宿舍去背行李，中阳和中六也高兴地回到各自的宿舍。中阳和中六因为可以回家了，兴致勃勃地走在由汉海市回家的路上，路两旁林带茂盛，鸟儿鸣叫。中阳、中柳冲进屋里，中柳一把搂住刘月季的脖子说，娘，我们又回来了。刘月季说，放假了。中阳说，让我们回来参加夏收。钟怀也拿着镰刀走进麦田，钟怀与郭文云的眼光相遇，钟怀心虚地把眼光移开，好像他真的做了什么对不起政委的事事的。郭文云说，钟怀，昨夜你刚值过班，怎么不休息？钟怀笑笑，赶忙到离郭文云较远的地方，弯下腰奋力割麦。郭文云虽感到有些奇怪，但也并没在意。钟怀割麦一路冲在了前面，郭文云看着赞赏地说，这小子干啥事都有这么一股子虎劲。小晴走进师部钟匡明办公室，钟匡明问，怎么样？小晴说，郭政委暂时不肯办，说等到夏收结束后再说。钟匡明说，这家伙心胸也太窄了点，这样吧，我只有亲自去找他了。刘玉兰也在割麦子，王朝刚朝刘玉兰走去，怒气冲冲地对刘玉兰说，刘玉兰你过来。刘玉兰直起腰说，朝刚表哥有事吗？王朝刚说，谁让你来干活的？刘玉兰说，月季大妈。王朝刚说，你别干了。刘玉兰摇摇头说，月季大妈说虎口夺粮，你也别在家闲着，先去帮着割麦子，有些事放到以后再说。王朝刚说，没什么以后了，你现在就跟我走吧。刘玉兰说，去哪儿？王朝刚说，刘玉兰，既然你来是因为你答应要嫁给郭政委的，现在你又不同意了，那你就从哪里来回哪里去，我今天就把你送回老家去，政委把送你回老家的盘缠都给我了。刘玉兰惊愣地说，你说什么？送我回老家？王朝刚说，对。刘玉兰惶恐地说，我不回去，我不能回去，我在老家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王朝刚说，正因为我当时同情你，我想帮你忙，才把你介绍给政委的，可你却以怨报德，把我这个当表哥的，其实我也不是你什么表哥，我跟你们家也不知拐了多少弯的亲戚，我的脸全让你丢尽了，你就跟我回老家去吧。刘玉兰说，我不去，你这不是又把我往火坑里推吗？我死也不能回。王朝刚说，你要不想回也行，那你就跟郭政委把婚事办了，好好的过你的好日子。刘玉兰摇头说，不行。王朝刚厉声地问，刘玉兰，我问你，你不想回老家又不肯跟郭政委，你是不是又有别的心上人了？刘玉兰不吭声。王朝刚说，才几天功夫你就看上别人了？刘玉兰仍不吭声。王朝刚说，说呀，你不说好吧，那你现在就跟我走，上车队去搭个车，今天我们连夜上乌鲁木齐，再搭车回你老家去。刘玉兰说，我不。王朝刚说，看上谁了？刘玉兰说，我是对别人有感情了。王朝刚说，谁？刘玉兰一咬牙，横下了一条心，说，钟怀。王朝刚惊讶的嘴张得老大。在另一块人工收割的麦田里，刘玉兰拿着镰刀在麦田里焦急地找着人，他看到割在最远的人好像就是钟怀，他像看到了救命稻草那样朝钟怀奔去。刘玉兰奔到钟怀跟前喊， 钟怀哥。钟怀吃惊地问，你又来找我干嘛？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我可就说不清了。刘玉兰说，钟怀哥，救救我，你一定要救救我。钟怀问，咋了？刘玉兰说，郭政委要派人把我送回老家去，我可不能回老家，要送我回老家，我只好去死了。钟怀说，干嘛要把你送回老家去？刘玉兰说，因为我说我相中你了。钟怀说，你咋能这么说？刘玉兰说，我就只有这么说了，要不我有啥理由再留在这儿？钟怀心中像打翻了佐料盒，酸甜苦辣不知如何是好。刘玉兰乞求地看着他说，钟怀哥。钟怀看着刘玉兰，一股同情与仗义之情冲上心头，他一咬牙说，实在你不能回，你找我娘去，把这事告诉我娘，你对我娘说，我说了，你就住在我娘那儿。刘玉兰说，钟怀哥。眼泪滚滚而下，他用力拥抱了钟怀一下，然后走出麦田。在麦田割麦的人看到这一抱都惊呆了。几台康拜英正紧张地收割着麦子，康拜英在向行驶着的大卡车里喷泄着麦粒儿。郭文云兴奋地跟在康拜英的后面，同生产科的技术人员在检查着收割质量。听着这隆隆的机声，看着宏伟的丰收场面，他暂时忘却了那件烦心事。王朝刚拼命地骑着自行车在路上疾驰，身后扬起一团尘埃。王朝刚跳下自行车冲进麦田，一边奔一边急急地朝郭文云喊，郭政委。郭文云和王朝刚走到麦田边的林带下，郭文云说，刘玉兰真是这么说的。王朝刚说，是。郭文云想起了什么说，怪不得钟怀那小子看我的眼神不对，还有意躲着我，心中有鬼吗？这小子我待他这么好，看着他这么老实，他咋能干出这样的事？王朝刚说，说不定他俩。郭文云后悔地说，我失策了，不该让他去接刘玉兰。一个还没对象的小伙子那股热心，看到刘玉兰这么个巧姑娘，他会不动心。我该让你去，你是个有媳妇的人。王朝刚说，就是呀，一个是漂亮姑娘，一个是年轻小伙子，那不是一对干柴烈火吗？只要碰在一起，肯定烧到一块儿了。不过钟怀这样做也太缺德了。郭文云冷笑一声说，哎，这事恐怕刘月季也在上面烧了火了，怪不得我让他帮我说情他不肯。王朝刚说，政委，我今天就把刘玉兰送走，既然你得不到，他们也别想就这么顺手牵羊。郭文云犹豫着说，现在下收这么忙，过了下收再说吧。王朝刚为了显示自己的仗义说，政委，你的心肠太软了，这事你既然交给我了，你就别管了。王朝刚钻出领带骑上自行车，郭文云想喊住王朝刚，但王朝刚已骑上自行车下了桥，不见人影了。团部机关食堂，刘玉兰匆匆走进刘月季的小办公室，对刘月季说，月季大妈。刘月季说，你不去割麦子跑回来干啥？刘玉兰含着哀求说，月季大妈，救救我。刘月季说，咋了？刘玉兰说，政委派人要把我送回老家，一回到我家，我爸我妈又会逼我嫁给那个老头村长，我还不如去死。刘月季说，他们干嘛要送你回老家？刘玉兰说，今天有个人，他说他过去是政委的警卫员，现在是团里的基建科副科长，问我跟政委的事为啥变卦， 是不是又有相中的人了，我就实话实说了。刘月季说，你说你相中谁了？刘玉兰轻声地说，钟怀歌。刘月季跺脚说，哎，你把事情闹大了。刘玉兰说，我不想骗人嘛。刘月季埋怨说，你这不是把事情的责任都推到我儿子身上了吗？连我恐怕也脱不了干系。刘玉兰说，钟怀歌当时也在场，我把事情也告诉他了。刘月季说，他咋说？刘玉兰说，他说回去找我娘去，就说他说的，让我就住在你这儿，月季大妈。刘月季一挺腰说，既然事情已经是这样了，你也用不着太发愁，有我在，不能让你回老家再去跳火坑。我去跟政委说去，政委也不是个不讲理的人。刘玉兰说，月季大妈，谢谢你，我给你惹下大麻烦了。刘月季说，这话不说。王朝刚是一副要去完成一项重要使命的神情，又匆匆来到麦田，朝四周看着，寻找着刘玉兰。他没见到刘玉兰的身影，只见钟怀在埋头割麦，他就朝钟怀走去。由于钟怀毕竟是副师长的儿子，所以王朝刚对钟怀也有所顾忌，不像对别人那样狐假虎威。王朝刚说，钟怀，刘玉兰呢？钟怀直起腰说，我让她回我娘那儿去了。王朝刚说，钟怀，你跟刘玉兰是啥时候好上的？政委把她接来是干啥的？这事可是我介绍的，你不知道。钟怀说，知道，我啥时候也没同她好上，但你们不能把她送回老家去了。王朝刚说，为啥？钟怀说，啥也不为，就是不能送，你们要送，我就去把她接回来。王朝刚说，那不就是好上了？钟怀说，没有，但我说了不能送。王朝刚说，送是政委的指示，政委把盘缠都给我了，你要想去接你再去接，这就不关我的事了。说完，王朝刚急匆匆地朝机关走去。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有声小说《戈壁母亲》第25集，作者韩天航，播讲人张雷，后期制作刘波恩、曾月，责任编辑李小征，监制孙英、张波，总监制邓丽慧。今天的胡杨夜读就到这里，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兵团新闻联播。
4: 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沈超。
3: 我是郭锦。今天是2026年5月27日星期三，农历4月11。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陈小江、埃尔肯图尼亚自等自治区领导同志古尔邦节前夕看望老同志，
3: 兵团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部署推进安全生产工作，何中友主持会议。
4: 何中友、薛斌等兵团领导古尔邦节前夕看望老同志。
3: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边督边改工作推进会提出，动真碰硬抓好问题整改，以过硬作风护航边督边改全过程，薛斌出席并讲话。
4: 5月27日，兵团接到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9件。
3: 兵团各师事各单位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4: 今天的幸福甜蜜16则专栏，一起聆听七师胡杨河市气象工程师张乃民25载追云逐风，用精准数据保障农业生产防灾减灾的故事。
3: 古尔邦节前夕，陈小江、埃尔肯图尼亚兹、祖木热提吾布力、努尔兰阿布都满金、何中友、程明国等自治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兵团领导同志分别看望或委托有关方面负责同志看望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司马懿、铁力瓦尔蒂、艾利庚、一名巴海、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阿布莱提、阿布都热西提，以及阿木东尼亚兹、阿布都热伊木阿米提、乃伊木亚森、艾斯海提、克里木拜、克尤木巴吴东、张秀明、朱海伦、陈德敏、福强、华世飞、哈尼巴提沙布开、田文、协富平、海里切姆斯拉木、张恒、米吉提纳斯尔、哈德斯贾纳布尔、马建国、达雷利汉马米汉、马买提明扎克尔、阿山拜克图尔蒂、杜秦瑞、张国良、阿勒布斯拜拉和木、马买提明牙生、乔吉甫、贾帕尔阿比布拉、铁力瓦尔迪阿布都热西提、钱志、李加提苏里唐、伊纳木乃斯尔丁、王永明、古力夏提阿布都卡德尔、马宁赛尼勒、巴代、约尔古力加帕尔、穆铁里甫哈斯木、董新光、李学军、赵青、索月、托库提亚克夫、迪亚尔库马什、冯大珍、吴家和、王友三、玉素甫艾莎、李东辉、吴福尔阿布都拉、张桂婷、张玉忠、帕夏伊夏、吴敦夫、熊辉银、姚永峰、蒋山、朱振中、满满提

0: 真爱买提、柳耀华、科赛江塞利和家、柯利、买买提爱山托户达利、阿尤福铁衣服、毛肯塞伊提哈木扎、黄昌元、王伟、白志杰、刘志勇、热奏办爱拜、卡德尔汉米拉斯汉、李香林、刘彦良、余秀栋、程振山、张博、居爱提一名、穆泰利甫吴布利、芒利克斯伊提、马雄成、马敖塞伊提哈木扎、刘建新、湾海川、彭家瑞、邱树华、伊利哈木沙比尔、孔兴龙、努热木司马伊汉、李书卷、张黎波、朱建凡、胡兆章、汤云夫、王建珍、康克简、买买提名阿布杜热伊木、画室、翟小恒、王崇九、吕刚、王继亮、宋建业、卢晓峰、刘向松、程家竹、徐伟华、李新明、宋浩、阿布利兹尼亚兹、郭永辉、邵峰、姚新敏、鲁旭平、中波、库尔班肉孜、肉孜司马懿、巴哈尔古利塞买提、买买提玉素甫、哈斯木马木提、尼向伊布拉因、陈金池、赵祥娃、严焚新、杨兆济、蒲世玉、田勇、张继勋、库尔马什斯尔江、严国灿和新疆军区部分老同志以及部分已故老同志遗孀、遗属等，向他们致以节日的诚挚问候和美好祝福。看望中，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等关切询问老同志们的生活起居和身体状况，介绍了今年以来新疆各项工作情况，听取大家的意见建议。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全面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科学制定实施自治区十五五规划，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着力做活南疆起眼，加快兵地深度融合发展，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努力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希望各位老同志发挥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威望优势，积极献计出力，多提宝贵意见，帮助我们把工作做得更好，推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老同志们感谢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的关心关怀，大家认为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各项工作都迈上了新台阶。当前全疆社会大局保持持续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各族群众民生福祉不断提升。大家坚信，只要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正确方向前进，就一定能够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老同志们表示，将一如既往支持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的工作，继续发挥余热，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不断做出新贡献。
1: 兵团党委常委会5月26日召开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以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部署推进兵团安全生产工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党委书记、政委何忠友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教训，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全覆盖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切实维护职工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全面开展矿山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全覆盖拉网式排查重大风险隐患和隐蔽致灾因素，扎实推进矿山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严格落实好八条硬措施等各项安全生产制度，从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从源头上防控事故发生，持续强化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监管，突出抓好道路交通安全，坚决守住消防安全底线，加强旅游和特种设备安全监管，强化建设项目施工安全管理，采取断然措施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加强危化品、工贸领域安全隐患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加强自然灾害安全防范应对，完善预警发布机制，优化预警校应程序，加快构建全链条、全覆盖应急预案体系，健全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的应急指挥机制，强化应对自然灾害的科技支撑，建强基层专业队伍，有力提升救的效能，坚决扛牢护安全保稳定的政治责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层层传导压力，压实失事属地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坚决把安全生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以及三管三必须要求落到实处，稳扎稳打做好社会治理和维护稳定工作，保持依法严打高压态势不动摇，严密边境防控措施，确保社会大局持续和谐稳定。会议听取了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工作要求，发扬宁可掉层皮精神，全力抓好后八个月整治任务，坚决打赢打好攻坚决战硬仗，各师事党委要带头干副总责，更加靠前主抓，更大力度推动，相关职能部门要坚决扛牢行业主抓主管责任，下大力气纠风治乱，正本清源，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认真履行牵头抓总职责和监督专责，加强统筹调度，强力攻坚办案，确保震慑不减，态势更强。会议强调要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持续加强对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的教育监督管理，从严监督职级问责，确保全面从严，一严到底，坚决防止不正之风反弹回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古尔邦节前夕，兵团领导何忠友、薛斌、刘建明、李正国等分别看望或委托有关方面负责同志看望了陈德敏、华世飞、李书卷、张黎波、朱建凡、胡兆章、汤云夫、王建珍、康克俭、买买提名阿布都热依木、华世、翟小恒、王崇九、吕刚、王继亮、宋建业、卢晓峰、刘向松、程家竹、徐伟华、李新明、宋浩、阿布利兹尼亚兹、郭永辉、邵峰、姚新民、鲁旭平、钟波等老同志，向他们致以节日的诚挚问候和美好祝福。看望中，何忠友等关切询问老同志们的生活情况和身体状况，向老同志们介绍了今年以来兵团各项工作情况，听取意见建议。何忠友等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兵团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和兵团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新疆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牢牢把握党中央对兵团的定位要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 在自治区党委统一领导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兵地融合发展，更好改善民生，凝聚人心，维护稳定，增进团结，努力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忠实履行新时代兵团职责使命，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兵团，努力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希望老同志们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兵团工作，发挥自身优势，多见睿智之言，多献务实之策，为兵团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力量。兵团党委将始终带着深厚感情和政治责任做好老干部工作，用心用情，精准精细做好服务保障，切实让老同志们安享幸福晚年，生活得更加安心、舒心、暖心。老同志们对兵团党委的关心慰问表示感谢，对兵团今年各项工作取得的成绩倍感欣慰，备受鼓舞，表示将一如既往支持兵团党委、兵团工作，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兵团上下凝心聚力团结奋斗，一定能把兵团建设得更强大、更繁荣，在建设美丽新疆、实现新疆工作总目标中发挥更大作用。
1: 5月26日，兵团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边督边改工作推进会，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按照兵团党委工作安排，对兵团进一步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边督边改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再推进。自治区副主席、兵团党委副书记、司令员薛斌出席会议并讲话。
0: 薛斌指出，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自治区和兵团以来，兵团各级各部门积极配合、主动作为，推动解决了一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边督边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各级各部门在思想认识上要再提升，深刻把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政治性、严肃性、重要性，坚定坚决扛起督察整改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主动接受督察，全力配合保障，坚决整改落实，当好生态卫士，建设美丽兵团。薛斌强调，各级各部门在边督边改上要再攻坚，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和结果导向，精准施策，靶向发力，动真碰硬，抓好问题整改，聚焦推动典型案例整改，要在耕地保护、工业园区污染防治等重点区域关键问题与核心任务上实行挂图作战、对账消耗，整改一个问题，解决一类问题，堵塞一批漏洞，建立健全长效机制，标本兼治，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聚焦群众信访举报件办理，要厉行厉改，坚守人民立场，强化协调配合，以职工群众满意为标准，提升办理质效，做到问题查清查实，处置依法依规。聚焦督查转办问题线索，要深挖彻查，加强部门联动，形成信息共享、线索互移、联合办案的共治格局，确保整改到位。薛斌要求，在落实责任上要再强化，加强组织领导，全面压实属地、行业和企业各方责任，从严督责问责，把高标准、严要求贯穿督查整改各环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敢于担当，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防止敷衍整改、虚假整改和一刀切，以过硬作风护航边督边改全过程，推进兵团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万平通报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边督边改重点工作进展情况，两个师室和一个部门负责同志做发言。
1: 5月27日，兵团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9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其中来电5件，来信4件，9件案件中，50双河市1件，65家渠市1件，70胡杨河市4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80石河子市1件，10石北屯市1件，12石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4件、水污染1件、固肺污染2件、 噪声污染一件，其他污染一件。截至5月27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兵团。

0: 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8批次，183件，重点关注案件22件，其中来电141件，来信42件。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相关施事单位，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1: 2026年5月18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兵团交办第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兵团政务门户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查询。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兵团各师事各单位以刀刃向内直面问题的勇气，一体推进学查改，动真碰硬解决政绩观偏差问题，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增强党性修养，筑牢对党忠诚，持之以恒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来听本台综合报道。近日，兵团法院开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持续加强司法作风建设专题辅导，从思想和行动上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问题，始终把政治忠诚摆在首位，把司法为民落到实处，把实干担当刻在心上，以公正司法践行初心使命，切实把正确政绩观转化为护航兵团高质量发展、守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实际行动。兵团法院执行局执行三庭干警何强：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护司法公平正义与群众切身利益，切实打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公里。
0: 兵团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副主任李大双：
4: 不做表面文章，不搞数字政绩，不断强化监督管理，办理好每一起案件，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
0: 八师师和子市将学习教育与化解信访诉求、12345便民热线反映集中的职工群众急难筹判问题相结合，与破解地域行业部门长期存在的现实堵点和突出问题相结合，聚焦闭环落实抓整改，严督实导保成效，便民惠民出实招，全力推动问题整改落地见效，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服务职工群众的具体举措。八师师和子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局党组书记局长郑红英：
5: 推动服务场景向高频民生保障跨越，让窗口动起来，服务活起来。
0: 八师师和子市卫健委党委委员副主任于欣冉：
6: 围绕职工群众急难筹判问题，继续推出更多的接地气、暖民心的民生举措，不搞形象工程，也不搞政绩工程，为建设健康八师、推动兵团卫生健康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支持。
0: 九师、白杨市各单位通过举办读书班、交流研讨、自学等形式，将学习研讨、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开门教育五个方面重点任务细化分解为20项工作举措，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求真务实干事，用心用情为民，推进重点任务落实，让发展成果惠及师事各族职工群众。九师白杨市发改委党组书记主任王奎：
7: 持续抓好稳投资、促消费、强出口3项重点工作，不断优化投资结构，坚决不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以实干实效推动师事经济高质量发展。
0: 九师白杨市人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陆瑞丽：
8: 落实好各项惠企利民的补贴政策，搭建供需桥梁，促进劳动者就业，推动社保扩面提质增效，把政绩体现在促发展、惠民生、保稳定上。
2: 15-5，开好局，起好步。
1: 近日，新疆中兴建能源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旗下的新疆冰能新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库车经济技术开发区年产4万吨聚甲醛项目实现平稳生产，产品陆续下线。项目仅用10个月完成建设投产，跑出国内同类型项目建设的兵团速度，补齐了南疆高端工程塑料产业短板，成为兵团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示范工程。 来听本台记者苏立燕、刘鹏翔的报道。

0: 发展迈入了全新的阶段。
1: 聚甲醛是世界三大工程塑料之一，项目作为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技术专项示范项目，依托碳捕集利用、氯氢耦合等清洁能源技术，构建起煤、甲醇、聚甲醛一体化低碳产业链，有力推动兵团煤化工产业向高端化、绿色化、精细化转型升级。达产后预计年实现营收4亿元，可提供就业岗位240个。新疆冰能新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党支部副书记、总经理杨斌：
2: 聚甲醛项目是兵团聚焦高端新材料领域的重大产业布局，项目投产有效缓解区域高端新材料对外依存度，也为煤化工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样本。
1: 目前项目生产的聚甲醛产品品质稳定，综合性能对标行业先进标准，可充分满足汽车零部件、电子电器、机械设备等多领域应用需求，产品已陆续投放市场，持续提升区域产业链、供应链自主保障能力。新疆冰能新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党支部副书记、总经理杨斌：
2: 持续优化生产工艺，深挖绿色产能潜能，适时启动278万吨聚甲醛项目规划建设，计划15期间建设投产，为兵团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3: 幸福甜蜜16子。
4: 在七市胡杨河市，58岁的气象工程师张乃民，25载扎根一线，追云逐风，用精准数据为农业生产、防灾减灾提供可靠支撑，用执着坚守诠释基层气象人的责任与担当。今天的幸福甜蜜十六子，一起聆听张乃民的坚守故事。
5: 我叫张乃民，今年58岁，是七市气象局的一名气象工程师。我从事这个气象工作已经25年了，我平时主要是负责这个各个气象站的设备维护工作，保证各项设备都能正常、按时、准确采集和上传各种气象要素。一个气象站建立起来有什么意义？它最起码是实时记录了本地这个气象站的这个各个气象要素，这个气象站呢又把它的数据上传到国家的信息平台上面，对我们国家的防灾减灾和这个气象预报都有用处。因为这个气象网络有无数个气象站组成的，我们现在气象站收集的有风向、风速、温度、湿度、降雨量，还有气压。一般我们维护气象站的是杂草不能太高，地势要相对平坦，保证设备清洁，精度也要达到要求。平时有天气来和天气后都要经检查、判断、研判，假如说发现数据有一些不正常，也要及时的到现场去处置。我们现在准备到阿布斯奇那个气象站去做维护和切换雨量，那是因为是一个艰苦站，比较偏远。那咱们其实呢，137团的牧业营在那，有很多牧民在那生活，而且是边境，还是挺重要的。一年要来至少4次，通过雨量的这个校准仪测试一下雨量的精度能不能达到要求。刚才测试了，现在设备都保持完好状态。你像今年4月19号，我们这有一个阶段性低温天气，我们就提前及时的发布了这个霜冻的预警。当出来的是和我们预测结果相同的时候，这心情是复杂的。我们也不希望各个农户受灾，就是要研究，就是怎么样能做预报更准一点。对于农户啊，对于各个部门，他才觉得你这个预报做出来是有用的，他才有参考价值。从一开始进入这个气象行业，就是没有实际经验，就是在边干边学，把自己学到的一些知识和这个实际再结合着，通过和同事之间的交流学习，不断提高自己。像气象维护、气象预报，很多方面我都具备了一定的能力。
6: 每次下班之后，张工依然在看数据资料是不是完整，数据资料有没有处理错误，我从中学到了很多。
5: 我觉得气象工作非常有责任心，工作要细心，我们要抓住每一分钟发生的一些气象变化，就要抓住每一条数据。我在工作中也是保持着一个这样的习惯，就是每天都要查看我们这个气象站的数据上传情况和采集情况，发现了问题我们就及时的研判并处置。这么多年来，其实的所有的气象台站我都跑了无数遍，对各个气象站的环境和特点都有所了解， 就是在

0: 兵团气象行业有很多像我这样的人，还有两年我就退休了，我也希望我能在这两年站好最后一班岗，为我们兵团的气象事业能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
1: 本台记者陈立明报道。5月26日，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进入 SS8 赛段，车手们深入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展开激烈较量。
2: 横跨湿地、戈壁与沙漠，车手们将会穿越村庄、树林，在这些美丽风景的背后呢，是水坑密布的复杂路况。美丽与风景并存，是真正考验领航与赛手配合默契的时候。
1: 摩托车组选手从达利亚布依新村发车，汽车组选手则自达利亚布依公益林管理站卡点启程，共同奔赴赛段终点。连续不断的弯道、频繁的换挡与转向，对车手的专注力和体能形成持续考验。韩卫赛车运动俱乐部车手田波：
3: 赛道特别艰辛，车辆都特别慢，平均时速可能就是50迈左右。
1: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牛佳妮、程丽，播音郭瑾、沈超。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4: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5: 在电波中相识。
6: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4: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7: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4: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7: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4: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7: 让我们一起
4: 珍惜每一滴水，
7: 守护这片绿洲。
5: 团魂系列广播剧《深情守护》，总策划李新明，策划张宗岭、潘风琴、杨建乐、刘乐礼、戴立民，统筹王安润、李毅，监制全胜、陈炳科、马小迪、梅红，出品人戴立民，编剧刘霞，导演全胜。下集。
8: 张福啊，40多年了，我们都老了，现在只要一闭上眼，你就出现在我的梦里，还是那么瘦，还是那么喜欢笑。祥福，你在那边过得还好吗？你当年说过的话，我还都清楚地记得呢。
9: 万福啊，

0: 啊，你去学医了？哎，我觉得跟你每天那个酸不溜溜的模样还蛮相符的啊。看来啊，你天生其实就是读书的料，哪像我啊，看到书就头痛。哎，不过你猜我想学什么？
1: 能想学什么？
0: 把方向盘开汽车。哎，
1: 相符啊，你这个想法好。哎，在家的时候啊，阿爹阿妈就常说，家有万贯，不如一技在身。嗯，看看啊，阿拉学医，能再学开车啊，我们都有自己的本事了，对吧？
0: 对啊。哎，我跟你说啊，等我学会了开汽车，就先拉着你啊去四部白相白相。
1: 好好好，那咱们就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啊。嗯，
1: 好。
2: 沈祥福与江万富从小一起长大，他们住在一个弄堂里，一起上学，一起回家，现在又一起来到新疆，是同甘共苦的好兄弟。然而令江万富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一场车祸夺去了沈祥福年轻的生命。
3: 小江，小江，
4: 到，
3: 快拿上急救箱跟我走，快快快。
4: 赵副连长，出什么事了？
3: 小沈，小沈出事了，快跟我走，到了你就知道了，快上马，走走走。
4: 好。
2: 沈祥福开的汽车因为路窄，为了躲让老乡的受惊的马，撞上了山崖，沈祥福受伤昏迷。
4: 祥福，祥福，你醒醒啊，祥福！他家怎么弄成这样了？
3: 小江，别光顾着难过，快看看小沈的伤情。
4: 好，我看看，他头上、脸上有血啊，腿好像骨折了，但愿内脏没受伤。
3: 你先处理一下伤口，我们赶紧把他送去牧场医院。
4: 好，我马上处理。
3: 李牧，你还愣着干什么呢？把你的马车赶过来，帮江万富把这个受伤的同志送去牧场医院。
5: 好呢，赵副连长，不怨我，真的不怨我。
3: 李牧，你说你赶了一辈子马车，怎么连个马你都看不好？哎呀，
5: 这
3: 你说我说你什么好？你
5: 真的不怨我，赵副连长，我嘛赶着打车走着呢，山上嘛下来这么大一个石头，正好砸到马头上了，马一下子就受惊了。啊，我也没有想到，正好沈同志开车经过这个，哎呀，就成这个样子了嘛！你看，
4: 赵副连长，赵副连长，祥福的情况更严重了。
3: 好了，阿里木，快过来，
4: 再帮忙抬一下。
5: 好的。
3: 慢点，
5: 慢一点。
3: 小江啊，你在车上照顾小沈，我在前头骑马开路。
4: 好。
3: 下。我叫，
4: 阿里木，你车赶稳一点，但一定要快啊！
5: 我知道了。
4: 叫，赵连长，祥福昏迷了，我担心祥福受了内伤，要去医院检查才能确定。阿里木，你再快一点！
5: 啊，知道了，
4: 叫。祥福，你醒了，祥福。
3: 祥福，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6: 万福啊，是你啊？
4: 是我。
6: 我没事啊，就是感觉好冷啊。
4: 祥福，你坚持一下，马上就到医院了，到医院就好了，坚持一下啊。
6: 万福，我好想家，我想爸爸妈妈还有妹妹了。万福，哎。我担心我这次扛不过去。
4: 祥福，
3: 你要停住，
4: 会没事的。阿里木，再快一点。赵连长，祥福吐血了。
6: 江万福，我不想死啊。去看他们的，就要带我回家。
4: 祥福。
2: 遥远。年轻的沈祥福没有撑到医院，牺牲在了江万富怀里。
7: 祥福。

0: 牧场的冬季似乎特别长，连续几天的暴风雪阻断了牧场通向外界所有的路。牧场迅速组织人手投入救灾，江万富编入赵捕怀的救灾小队，前往离牧场最远的畜牧点救援。一路上雪大风急，救援队艰难地前进着。
1: 江医生，
2: 哎，
1: 江医生来了，
2: 来了来了，没问题啊，
1: 哎，
2: 感觉怎么样了？
1: 哎，好多了。
2: 来，我看看你的伤口啊。
1: 啊，
2: 嗯，愈合得不错，但一定要注意啊，千万不能沾水啊。
1: 谢谢，谢谢江医生。
2: 阿姨姑娘，
3: 哎，
2: 阿姨姑娘过来，
3: 哎，
2: 我看看啊，还有3个月时间是吧？
3: 是。
2: 那你是喜欢男孩子还是喜欢女孩子？
3: 喜欢儿子。
2: 我来听一听啊，胎儿心跳还蛮有力的。嗯，不错不错，你呀一定要注意加强营养啊。
3: 好。
2: 孩子们，别乱跑了，过来过来，你们该打预防针了。别跑别跑，今天呀、不打针啊，今天给你们吃糖丸，怎么样啊？
1: 哎，江医生，江医生
2: 啊，
1: 快快，隔壁阿霍赶羊的时候从悬崖上掉下来了，头部受伤，昏过去了。
2: 他现在在哪里？快带我去。
1: 啊，好，
2: 走
1: 走。
2: 救救！把那壶烧开的热水拿过来。
3: 哎，好了好了，热水来了来了，给。
2: 哎，好了，
3: 好，
2: 你忍着点啊。哎呦，最后一针就缝好了啊，坚持住啊。
3: 哎呀，
2: 好了。
3: 哎呀，好好好，江医生的医术就是够。谢谢江医生。
2: 哎，
3: 谢谢。
2: 不用客气。哎，还是你们通知的及时，要是再晚一点啊，就错过了治疗的最好时间了。那今天呢，我要把他拉回到连部观察一下。这样，你们去找两根木棍，一床毛毯，做个担架。
3: 哦，好的，好的，好的，就去。
2: 好。
0: 作为二牧场唯一的外科医生，江万富在海拔3000多米的牧场和矿山搭起了他的外科手术台。牧民家里与母矿区，病人在哪里，外科手术就在哪里做。
1: 江文富，江文富
2: 啊，
1: 刚刚接到电话，云母矿的马秀兰病得很重，让你赶快去云母矿的。
2: 哦，好的，那这样，你带路，我们这就赶过去。
1: 好，
2: 就。
1: 江医生，洪水来了，没有路了，回去吧。
2: 哎呀，不行啊，矿山有重病号，等着我去看。这样，你知不知道这附近还有别的路吗？
1: 只有一条小路还没有淹
2: 啊，
1: 但是那是赶黄羊的人走的，那条路太危险
2: 了。不行，老乡，我一定要赶到矿上去。
1: 好吧，江医生，
2: 哎，
1: 那你跟我过来。
2: 好的。
1: 江医生，
2: 哎，
1: 你看那边路啊，就在那山崖上，那是黄羊走的道，窄得很，你的马肯定不能走的。
2: 那这样吧，
1: 啊，
2: 我把马交给你，我走黄羊道。
1: 哎，江医生，那你要小心点，我看着你过去以后啊，我再回去。
2: 不用了不用了，你还是回去帮我打个电话，从矿上啊派两个人从那边的那个路口啊引我一下，这可以节约时间，好不好？
1: 好的。
2: 哎，
1: 江医生，
2: 哎，
1: 路上一定要小心啊。
2: 好的好的，我现在过去了啊。
1: 哎，你慢一点啊。
2: 哎，
4: 江万富，江万富，千万不要往下看，扣住下一个石缝。Yeah. 去，里边还有个重兵号在等着我。加油，江万福，你行的，你一定行的。你要坚持住，别往下看，就快到了。总算爬过去了。乖乖，这个山崖子这么陡啊，我要掉下去那可就没命了。
5: 蒋医生，
2: 我在呢。
5: 哎，蒋医生，我们接到电话就过来了，都等了你快2个小时了，真担心你会……哎呀，这条路太危险了。
6: 就是呢，3年前嘛，有一个赶黄羊的，就是从这个地方掉到山底下出事情的。
5: 就是啊。
6: 从那以后嘛，就再也没有人走过这条路了。
5: 对，
2: 没关系的。你看，我运气好啊。走吧，咱们快去看看病人。
5: 哦，好，那这样，你骑这匹马，快走，咱们走。
2: 好，
6: 走。
2: 去。

0: 退烧了，但还要观察，你要坚持吃药啊，再巩固一下。啊，
1: 贾医生，多亏了你，谢谢你救了我。
0: 不要这么客气嘛，你刚刚退烧，不要多说了啊，一定要好好休息，按时吃药啊。
1: 好，谢谢你救了我。
0: 千万别客气，咱们都是一家人嘛。
2: 一个十年过去了，第二个十年又过去了，不知走了多少路，江万富的脚骨折了三回。江万富在二牧场巡诊，走遍了牧场的沟沟梁梁、草场毡房，走遍了170多个放牧点。转眼间，江万富人已到中年。江万富与护士赵君花结了婚，一年后生下女儿玉娇。
3: 老姜啊，
4: 哎，
3: 你快快快快来，这孩子又哭了，来你抱着，他还救着你呢。
4: 好好好，小宝贝儿啊，爸爸来抱啊。哎，呜呜呜呜，不哭了不哭了啊。女儿就是跟爸爸亲哦，不哭。
3: 哎呦，你看看，你一抱她就不哭了。
4: 嗯，我们家的闺女啊，最乖了，是不是啊？我的乖乖啊，就是我的小棉袄。嗯，不哭啊。
5: 江医生，江医生，江医生啊，快去看看我妈妈，她病得很厉害。
4: 哦哦，好好好，菊花，那孩子交给你，我先过去一下啊。
3: 你放心去吧啊！
4: 走，咱们赶紧走！
5: 快快快走，快走！

0: 江医生，我妈妈怎么样了？
1: 哎呀，她是中度肺部感染啊，和肺源性心脏病造成的心力衰竭。哎呀，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哎，这样，哎，别耽搁了，咱们现在 先把你妈妈带到那个卫生所做一下紧急处理。
0: 好的，好的。
1: 搭把手，咱们把她扶到车上。

0: 老姜，你这护理病号都整整两天了，你看看这都夜里三点了，去边上打个盹，我来护理吧。
1: 好。哎，女儿呢？你还是去照顾女儿吧。
0: 女儿睡着了，睡得可香了。
1: 哦，那就好。哎，记得一个小时喂一次药，一定要仔细观察啊。
0: 你就放心吧。
1: 君华，
0: 哎，怎么还不去睡啊？
1: 哎呀，老了就觉得这个觉啊越来越少，就想和你说会儿话。君华，嫁给我你后悔吗？
0: 我不后悔，真的。
1: 真的？做我的老婆也真是不容易啊。我呀看着乔瓦汉就想起了我的妈妈。哎，你说我是跟这里特别有缘是吧？好像我就是专门为昆仑山而生的。
0: 老姜，你这是又想家了吧？啊，
1: 想家了。
2: 妈，你看这个瓷娃娃好看不嘞？
3: 哦，这个娃娃呀，还真好看的。你呀再去买四个给牛宝留着啊。
2: 妈呀，谁不知道你老人家偏心呀。妈，这个不锈钢碗好看不？
3: 也好看嘞。去去，你再去买四个给牛宝。牛宝啊，当初就是为了让你留下才去新疆的。
2: 哎呦，妈，您这辈子就记着弟弟。
3: 那是。
2: 哎，妈，你看这房子亮堂不？
3: 亮堂，亮堂。可你们呀，哪个也不要惦记，这是留给牛宝的。
2: 哎呦，我的妈呀，90多岁了，你还这么厉害啊！
3: 当然。
1: 妈，
4: 妈妈，
1: 妈，我们回来了，妈。
4: 妈妈，
1: 妈。
3: 哎呀，
1: 妈。
3: 哎呀，
1: 妈。
3: 真是我的牛宝啊！牛宝回来了呀！
1: 我回来了，妈。
3: 牛宝，
4: 您哭别哭、啊，
1: 我回来了。
4: 您快别哭了，您看看。看看我让您儿子受苦了没有啊，妈妈，您看看他是胖了还是瘦了？
1: 妈，
3: 哎呀，君华呀，你可是个好孩子啊！看看我的牛宝，看看啊，没有胖，也没有瘦，就是贵不留秋的。
4: 哎呦，妈，我可没嫌他黑，在我们新疆啊，男人都是这么黑的。
1: 对对。妈，妈，以后有时间我就经常回来看你好吗？
3: 哎呀，你说的是真的呀？
1: 真的，
3: 真的，这还差不多。
2: 好了好了，你们是不是还没吃饭啊？我去做饭去。
3: 哎呀，快去快去，好好做饭去嘛。
1: 妈，让我好好看看您。哎呀，
3: 来来来，大家一会儿坐在一起吃顿团圆饭吧。来来来，先坐下坐下，好好说说你那里的情况。
1: 好。
3: 水，我要喝水。
1: 妈妈，妈妈，妈妈醒了，江医生，江医生，我妈妈她醒了，她醒了。
5: 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老人家现在还不能说太多的话啊。
1: 好，谢谢你啊，江医生，你救了我的妈妈。
3: 哎呀，江医生，好人呐。
1: 是是，
5: 你千万别这样说。

0: 这是我应该做的。
1: 这么多年啊，江医生都是你上我们家给我妈妈看病，你都成我们家的家庭医生了。
2: 我们全家人都得谢谢你。
1: 是啊是啊，
2: 谢
1: 谢你，谢谢江医生。
0: 大妈，老乡，医生不就是干这个的吗？再说了，在这里我们都是一家人，一个大家庭里的一家人呐。
2: 对，一家人，一家人呐。
3: 在毛驴行进的铃铛声中，江万富记不清走过了多少沟沟梁梁，直到他一头黑发全部变白，他走了43年，从1966年到2009年，整整43年。这43年里，江万富做过肠梗阻、剖腹产、膀胱结石、卵巢囊肿、复健切除等各种手术2000多例，无一例失败。岁月见证，他问心无愧；昆仑山见证，他大爱无边。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兵团魂》系列广播剧《深情守护》下集，剧中人物江万富由杨默演播，江万富妈妈由乔琛演播，沈祥福由赵毅演播，张冠全由任杰演播，许莲蓉由严彦生演播，赵君花由陈倩演播，阿里木由任杰演播，维族老乡由郝明亮演播，赵副连长由张陆坤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中华女子学院的学生，旁白郭星宇，配乐杨琛，录音房大文，合成杨琛，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
3: 从前
2: 那些事儿。
4: 一个人从伙计到大清首富，花了30年；从首富到倾家荡产，只花了3天。这人便是大清鼎鼎有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从他的故事里，经商者可以看到生存的安全边界，从政的可以看到权力的雷区所在。请听由麦威为您播讲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这胡雪岩吧，当着这个御四爷的面说这小和尚的事儿。俩人在澡堂子里，这个御四爷要叫小和尚过来，小和尚没在，问哪去了，赌钱去了。于是这胡雪岩就问说，这样御四爷，我把小和尚带到杭州去。御四一听，不是，他这人没出过外地，出了湖州府到省里两眼一抹黑，你要他有何用？胡雪岩没想到御四会反对，听他这么一说，胡雪岩有点犯愣。他这一愣，御四看出来了，啊！于是御四忠告他说：“小和尚这人滑得很，你可以不信他的话。”光棍是一点就透啊！胡雪岩知道御四已经发觉了，小和尚曾经有什么话给他说，他没告诉御四，是吧？于是胡雪岩就径直把这话说了。胡雪岩说这话没直接说，他是拐个弯把这话绕进去。他说：“御四哥，我跟你说实话，小和尚这人我倒是很中意，不过他说你不准他上门找你，所以我就不能在湖州用他。你我相交日子长，留个在你身边碍眼的人我不放心，所以我不如就把他带到杭州，你看不见，你不烦呢，也就无所谓了。”这才是胡雪岩用心之深，特别是当着阿七不说破御四曾经不准小和尚上门的话，御四认为他为朋友打算真是无微不至。照此看来，他要带小和尚到杭州，多半也是为了自己，免得阿七见了这个油头小光棍心里七上八下的。心里感激之下，御四反倒觉得有必要劝劝他。不错呀，我是有点讨厌的，不过讨厌归讨厌，管我还是要管，这人太滑，吃玩嫖赌无一不精，你把他带了去，你要受累。哦，吃玩嫖赌不要紧，我只问御四哥一句话，小和尚可曾有吃里扒外的行为？哦，那他不敢做出这种事来，不说是三刀六洞，起码湖州这码头上容不得他。那既然如此，我带着他去，就怕他自己不肯。人总是在熟地方好。御四说：“哎，没这话啊，你要是真要他，他不肯也得肯。”

再说跟了你这样的爷叔辈子还有什么话说，我刚才的话可是完全为你着想。哎，我知道我不怕他调皮，就算我自己驾驭不了，有你在那儿他敢不服帖。这句话说的恭维的恰到好处，玉四很舒服听这话。再想一想，这样调虎离山之计，而且出于阿七推荐，轻轻易易就除去自己一个心中的痞子，岂不是一件痛快的事儿？玉四一世很从容地说，不过这事儿啊咱也不着急，这事儿等你回省城以前办妥就行了。等闲了闲，我把小和尚找过来跟他好好谈谈，如果真中意了，你不必跟他说什么，你把你意思告诉我，带到杭州派他用什么，等我来跟他说。哦，那太好了。胡璇要用小和尚，本有一半是为了玉四，乐得听他安排。这样我拜托四哥，好吧。这俩人其实跑到这个澡堂子来，就是为了避开阿七谈小和尚。那既然有了结果，就不必在澡堂再泡下去了。于是胡雪岩穿衣告辞，急着要去跟张老头碰头。玉四把沁园伙计喊过来了，哎，你到教行喊顶轿子来，说我要的。于是很快崭新的一顶轿子抬到，三个年轻力壮的轿夫态度非常的谦恭，这肯定又是玉四的势力啊。胡雪岩说了地址，上轿就走。张老头家住在城外，就在马子旁边一个小巷子里，轿子一抬进去就塞住了。这巷子实在也难得轿子经过，所以路人不但侧身而让，并且侧目而视，其中一个就是阿朱。他没看见，阿朱却看见胡雪岩了。哎哎，阿朱望着轿子开始喊，你们抬哪儿去？轿夫不理他。胡雪岩听这声音是阿朱的，急忙示意，哎，停轿停轿。阿朱一见胡雪岩，见面就是劈头盖脸一顿问，怎么到现在才来呀？说完这话，发现周围邻里侧目而视，都觉得这话说错了，于是强颜欢笑，啊，我们这巷子难来坐轿的贵客，来请进来吧，请进来。胡雪岩心细呀，看轿子停在门口，妨碍行人会挨骂，说这样你先进去，所以先关照轿夫把轿子停在巷口，然后再进门。进门就是客堂，里面说话大门外人都听得见，自然不便。阿朱于是把他领到后面，隔着一个小小天井，东面两间看样子是卧室，西面两间一间厨房，炖肉的香味四溢，堆着一大堆物件。阿朱有些踌躇，不是你，哎，你只有到我房间坐一会儿了，实在不大方便。不方便是因为他父母都不在家。胡雪岩问了，呀，二位这都哪去了？嗨，还不是伺候胡老爷您呢，爹到衙门去看你了，娘在河滩上说看买条什么新鲜鱼，好等你过来吃。哦，那你呢，在门口等我。嘿，哪个在等你？我在等我娘。胡雪岩说了，闲话少说，要去通知你爹一声，别搅得空等。不用，说好了的，等不到就回来，也快到家了。说着阿朱推开房门，只见屋中刚刚裱糊过，四白落地十分明亮，一张床一张梳头桌收拾得整洁，桌上有只花瓶插着几朵荷花。阿朱说，哎呀，不好意思，这地儿太小。哎，想得好想得好啊，两个人一张床最妙不过。阿朱一听胡璇又轻浮了，嗨，说说就没好话了，来来坐下说。于是胡雪拉着阿朱并排坐在床沿，刚要开口说话，阿朱突然想起什么了，跳起身来奔了出去，在客堂打了个转又回来。做什么呀？插门啊。耶，大门关不上，客堂里的东西叫人偷光了都不知道。这是托词，胡雪自然知道他为什么插门。阿朱前面插了门回来跟胡雪坐好，胡雪心里明白，阿朱是怕他爹娘在俩人床上坐着时候突然闯进来诸多不便啊，看插了门了，还放心了是吧。说完把阿朱一把拖住，亲了阿朱的脸。阿朱嘴里说不要，挣扎了一会儿，但很快也就驯服了。俩人正到浓情之时，忽然听得外面有了声音，砰砰敲了两下，接着开喊，阿朱阿朱。阿朱慌忙起身啊，照了照镜子，哎呦，镜子里一张泛红。

个桃花脸，鬓边有点乱。哎呀，都是你害的，你看这样子我怎么出去啊？白天不做虚心事儿，半夜敲门补心经，怕什么？我去开，你把心定起来。胡玄倒真沉得住气，把长衫抹了抹，泰然自若地走出去。开门一看，哟，干娘。阿朱娘也惊喜呀，哎呦，什么时候来的？刚来不多会儿。阿朱呢？啊，后面的。胡玄知道阿朱这阵鸿运未退，有心救他一救，于是便问这样问那样，伴着阿朱的娘容不得抽身。而阿朱娘这阵手里拎了一条活桂鱼，人说了，桃花流水桂鱼肥，春天不稀罕，夏天却难得，而这桂鱼呢往往出水就死，哎，这条桂鱼活了，所以急着想去活杀。胡玄呐，絮絮叨叨，阿朱娘这边你又不好急着走，只好找了空隙往里面喊，阿朱啊，阿朱。阿朱这阵心神已定，把这发髻啊梳得整整齐齐走出来了。阿朱娘就吩咐他去把这活鱼给抛了，抛好了等他来动手，又问胡玄，你是想吃清蒸的还是红烧的？阿朱没等胡玄说话就替他做了主，他说这个活桂鱼啊不容易买到，自然是清蒸。胡玄还有许多事儿要办，只想见老张一面，交代几句话就走。现在看样子，这饭是非吃不可了。于是，索性就在这了，跟老张把事情商量好再说。干娘，吃饭是小事儿，越简单越好。等老张回来，我有许多话要说。市面要弄得热闹，大家都有的忙，功夫不能白糟的。阿朱娘知道他讲的是实话，好在他手下快，等老张从县衙门回家吃饭，饭菜都备齐了，四个人团团坐下，是边吃边谈。胡玄这阵做上手，一家人呐，我先说句老实话，明天一早第一件事是搬家，不管什么地儿搬了再说，这里太小了。老张夫妇面面相觑，他们的感想一样，搬家是件大事儿，要看房子，这摘一些黄道吉日，对吧？家里物具什么的虽然不多，收拾起来怎么得两三天。胡玄看他们脸色，就知道他们心思啊，数着手指头说，第一，房子明天一大早去看，像个样子就成，先租下来再说，好在要买房子不过是一个短局，好歹无所谓。第二，这些家具将来用不着，不如送了左邻右舍做个人情，另外买新的。第三，咱们择日不如撞日，说搬就搬，明天一天把它弄舒服了。阿朱娘愁愁着说，一天怕弄不齐呀。胡玄呢很慷慨，那就两天吧，但是又郑重叮嘱，后天晚上我到你们新搬的地儿吃饭。哎呦喂，阿朱提出抗议了，哪有那么快呀，你只管你自己说着高兴，你不想想人家。哎，来得及来得及，阿朱娘啊不愿意违了胡玄的意思，但是有一点顾虑，叫阿朱去拿黄道吉日来看，刚好第二天第三天都是迁居的好日子。于是呢就连最后一点顾虑都消失了，决定吃完晚饭连夜去找房地产经纪去寻觅新居。胡玄抽出一张200两的银票来，别怕花钱啊，这个拿去用，我在湖州要开钱庄，另外还有好些生意要做，只怕事情做不完，不怕没钱用，你们照我的话做没错。而且这话让全家都兴奋了，但都矜持睁大眼睛看着这位娇客。喝了几杯，胡玄回头想起了这两天的经历，也是心情愉悦，得意非凡，因而弹性大发。胡玄在席上说，说句实话，我没想到今年是托运交运，会走到这样一步。我不知道是谁说的福无双至，这话不对，你说这机会一来接二连三，推都推不开，我现在苦的是人手不够啊，一个人当两个人，一天当两天，那都不够，我实实在在我要有个三头六臂就好了。阿朱娘到底是大小姐出身，听她说完了接了一句话，说这就是所谓的能者多劳。哎，说到能啊，那我真不必假客气了，我自己知道我本事，但是光我一个人有本事那也不行啊，牡丹虽好绿叶得扶啊，干娘啊您说是不是？是啊，不过你也不是光杆牡丹呢，我们大家齐心合力帮着你来做。哎，我要的就是这话，大家帮我来做，说实话帮我就是帮自己。胡许元看着老张，县衙门的户书御赐你知道吗？哎呀，知道啊，码头上他一句话就可以。
哥，我告诉你，玉四要跟我联手做私生意。老张，你想想看，在湖州上有王的老爷，下有玉四，要钱有钱，要路子有路子。如果说再不好好做出一番世面来，我自己都对不起自己呀。老张老实，越是听他这么说越不安。生意做太大，自己财力不够。什么财力？不是钱不够，是自己才学不行，是吧？于是老张呢就说，我怕我挑不动这副担子。阿朱娘也惴惴不安，说这话说的也是，市面太大，他怕应付不过来。再说了，玉四手下有的是人，未见得什么呀？玉四是怎么样的人你们总晓得，光棍做事只要朋友，只要有人家拉一把，没踹人家一脚的道理。他也知道我们的交情不同，怎么好说不要老张呢？你们老夫妻俩放心，私行开起来，你们只管把店管好了，坐在那里有进账。总而言之一句话，要勤要快，事情只管多做，做错了不要紧，有我在，错不到哪里去。老张一听点点头，脸上慢慢的就不同了，是有了那种有把握的神情。等把饭一吃完，拿筷子指了指胡雪岩说，你慢慢吃，我出去一趟。阿朱接口就问，哎，爹，这么晚了干嘛去？我看房子，我想起有个地方前后两季好像大了点，不管怎么说先租起来再说。胡雪岩一听，好啊，你请你请，如果回来的快，我在这里等你回音。老张一走，阿朱这边下逐客令了，我看你吃完也早点走吧，一则你忙，二则你走了我也好收拾，不然明天怎么办呢？他娘一听这个，这倒也是老实话。胡雪岩深感安慰，一家三口人就这么一顿饭的功夫，脑筋都换过来了。如果手下每个人都这样勤快，何愁生意不发达呀？说话间到了第二天，大家都忙，老张夫妇忙着搬家，胡雪岩忙着策划立富康分号，跟杨永之商量一上午，到了中午时分，依旧到水晶阿七家去找玉四，谈完正事儿了。啊，谈到小和尚这事儿，这是阿七先提出来，说胡老板，你想把小和尚带到杭州去？哦，是啊，还不知道他自己什么意思呢。阿七说，那他自然是肯呢，我倒是不懂胡老板为啥要把他带到杭州。这话玉四问不足为奇，出阿七之口你就得好好想想，也许阿七已经疑心是玉四指使的这事儿，所得先想办法给他把这事儿解释清楚了。啊，老实跟四嫂说，我看人有把握，小和尚最活了，能到大地方去锻炼锻炼，将来是把好手，我不但要带他到杭州，我还想带他到上海。阿七一听，啊，上海，上海那是十里一长，他一去那不更不得了了，可不是吗？哎呦，那胡老板你可得好好管管他。是啊，玉四哥劝我还是把小和尚放在湖州多几个管头，好叫他不敢调皮。其实我说了，调皮不要紧，只要上路我有办法管他。这一说阿七释然了，玉四啊在旁边听着也不住点头。实际上阿七刚才的确是猜疑是玉四指使的胡雪岩把小和尚带到杭州去的，但是听现在这么一说，知道自己的疑心是多余的。阿七听完这些话之后又加了一句，他说小和尚是我从小的邻居。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想到了自己对小和尚这么关心，必须得解释一下，他姐姐是我顶好的朋友，死了好几年了，小和尚就当我是他妹妹，他人聪明，就是不务正业，好赌，赌输了总来找我要，所以哎，有些喜欢嚼舌头的说我跟他怎么怎么的，真是气人。说句难听话，我是啊，好好好好。玉四怕的口没遮拦，自道身份，因而赶紧拦住他，只要我没嚼你舌头就好，旁人闲话管他呢。你敢？阿七手指着玉四，放出泼妇的神态，随即又笑了，笑得极其妩媚。胡雪岩倒是欣赏他这爽朗的性情，转念间想到小和尚既然话已说明，便无需再有所顾忌，此时此刻正是用人之际，应该谈定了，马上把他拿来派上用场。于是他说了，四哥，这阵儿我能跟小和尚

见个面吧。嗨，怎么不能啊，走。说完，玉四起身，俩人又来到这澡堂子。玉四派人把小和尚找过来，招呼过后，他又问：“四叔，寻我有话说。”玉四先不回答他：“你的赌借不借得掉？”小和尚一愣：“哟，四叔要我借赌？我是为你好，你这样子天天烂赌，哪一天才出得了头？靠赌吃饭那是没出息，你知不知道？”小和尚不答，只看看胡雪岩，仿佛已经知道玉四的意思了。于是玉四又问：“你想不想出去闯闯？”一听这话，小和尚显得很注意，而眼神当中看得出来是憧憬大地方的热闹，就像小孩听大人说戏那种神色。玉四接着又讲：“小和尚，胡老板已经答应了带你到杭州去，我也答应胡老板，但现在我们得问问你的意思。”“呀，四叔，你都答应了，我不愿意我也得照办呢。”“小东西，甭跟我这打岔，我就问你自己说一句，你到底愿不愿意？胡老板的脾气不喜欢强拧的官。”“我愿意，我愿意。”小和尚表示得很清楚，同时向胡雪岩点点头。“那就好，你现在就跟胡老板办事儿，胡老板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有这句话交代，什么都在里头。胡雪岩辞别玉四，找了个清静的酒店，要先了解小和尚的一切。小和尚名叫陈世龙，自然一身身无横业，学过刻字店的生意，因为啊没有终日伏案的耐性，半途而废。“这样说，你认得几个字儿？”“啊，我是认得几个，百家姓最熟。”“哼，你这话倒有意思，会不会打算盘？”“会，不过不大精，我在牙行帮过忙。”“有，牙行是最难做的一种生意，就凭手里一把秤，要把那不相识的买卖双方撮合成交，赚取佣金。陈世龙在牙行帮过忙，可知其很能干。”胡雪岩越发中意了。“听说你喜欢赌？”“哎呀，我就是赚俩外快用用，世上好玩的花样多得很，不一定要赌。”“哎，呵呵，说对了，你这算是想通了。去过上海没有？”“没有。”“你去过上海就知道，光是见见世面就很好玩，世界上的事儿没有一样不好玩的，只看你怎么想。譬如我跟你交朋友，交到了心里很舒服，不就很好玩吗？”这话陈世龙没听，有些不懂，但有些领悟，看着发愣。“世龙啊，我再问你一句话。”说到这儿，胡旋不往前说了。小和尚陈世龙一看：“你咋不说话了？胡老板。”胡旋说：“你别叫我胡老板，你叫我胡先生。”“胡先生，你要问我什么话？”胡雪岩接着说：“我这句话如果问的不对，你别放心上，也不必跟人说起。我问你，阿七到底对你有意思没有？”“这我哪里知道啊。”“你难道看不出来？”“我看不出来，我知道我自己玉四叔疑心重，我哪里会对阿七动什么脑筋呢？”“对了，胡先生，我赌输了跟他伸手倒是有的，别的没有。”胡雪岩用的别的不在乎，唯一顾虑就是他跟阿七的关系，这一点他非弄清楚不可。因而又往下追问：“你动不动歪脑筋是一回事，动不动心又是一回事，你说你心里喜欢阿七不喜欢？”陈世龙啊，这资格到底还嫩，犹豫了一会儿：“男人总是男人嘛。”这句话就很明白了。胡雪岩对他答案很满意，因为他说实话了。不过接下来是告诫：“你呀，也怨不得你四叔疑心重。有道是，麻不筋多，光棍心多。你年轻力壮的，跟阿七又是从小长大就认识，常来常往，人家自然说闲话。照我看，你遇四叔少不得阿七，你做得要格外漂亮些。那怎么做呀？从此不跟阿七见面。这我做得到，我答应胡先生。”陈世龙放出很豁达的神态，扬着脸：“天下漂亮女人多的是。”哎，说得好。胡雪有心要试试的，从身上取下50两一张银票：“这点钱你拿着用。”陈世龙。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我知道，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8: 一个人从伙计到大清首富，花了30年；从首富到倾家荡产，只花了3天。这人便是大清鼎鼎有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从他的故事里，经商者可以看到生存的安全边界，从政的可以看到权力的雷区所在。请听由麦威为您播讲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胡雪岩要考验一下陈世龙，就这小和尚，给他50两银票，喊他呢连夜去问问老张家房子搬得怎么样了。回到澡堂子，陈世龙从外面来，把这老张家搬家的情形说了一遍，也说了新住址所在，然后又问胡先生今天还有什么事儿要做没有。胡先生说没有了，你自己做你自己事儿，明天早晨我在碧浪春吃茶，来找我。好，那行，明儿一早我到碧浪春等你。当陈世龙一走，胡雪岩才跟瑞这个玉四说起来，说给了他50两银子，你要他戒赌，他自己也跟我说不一定要赌，那喜欢赌的人有钱在身上手就会痒，你不妨派人去打听一下。哎，好，哎呀，我倒要看看这个小鬼是不是口不应心。于是玉四找了个人来秘密叮嘱了几句，去打听陈世龙的踪迹，约定明天上午回个话。当夜玉四请了2个南浔镇上的朋友跟胡雪岩见面，这俩人都懂得洋文，跟外国人打过交道，谈起萧洋庄的私生意认为是个慎重的事儿，因为上海有小刀会闹事儿，市面不太平，将来一场上会不会波及尚不可知，最好看看风色再说。席间胡雪岩不多开口，只是静静地听。当夜无话，第二天一早到了碧浪春，陈世龙已经在那等着了。胡雪岩心想，这小子光棍一条，有了50两银子在身上，如果不是送到赌场里，一定会买2身好衣服，新鞋新帽子，打扮十分光鲜。而此刻看他依旧是昨天那一身衣服，心里便嘀咕着，只怕是靠不住，口不应心而已。不过他口中不作声，只吩咐着陈世龙到老张新搬的地方看一看，可曾搬定。接着玉四也到了，依旧当门坐马头桌子一坐，同时把胡璇请来，坐在左手低的位置坐下。于是又有不少人过来打招呼忙啊，等清静下来，才见玉四昨天派去暗访陈世龙的那个人也过来。哎，爷，小和尚真难得，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胡雪岩给陈世龙那笔钱，而陈世龙应诺戒赌的情形，真难得，居然不出手。玉四跟胡雪岩对视了一眼，彼此会意了，虽然不曾出手，赌场还是去了。昨天他身上钱很多， 不晓得什么道理，看了半天不曾下注，后来转身就走了。那玉斯问了，是不是去别的家赌场？没有，没有啊。后来好像是跟几个小兄弟去听书，听完书吃完酒，吃了半夜这才散的，然后睡家里的。嗯，好，辛苦了，这事儿千万不要跟他说。哎，晓得了。等他一走，胡璇便笑了。你看，我没有料中，看起来呀，他说话倒是算话。于斯也满意了，还好啊，这小子没塌我的台。于斯哥，昨天我想了一晚上，小洋庄的生意可以做，大家怕小刀会闹事不敢做，而我们偏偏要做，这就是与众不同，变成独门生意。玉四想了想，你的想法总是比别人来的深一层，你再说说。是啊，凡事开头难，有人领头，大家跟着就来了。做洋庄那些人生意不动就得吃老本，心里何尝不想做，只是胆子小不敢动。现在我们想个风险不大的法子出来，让大家跟我们走，怎么样？玉四哥，那时你想一想，我们这一行当中是什么地位？对，人家根深蒂固多少年，我们只要一上手就是头脑，这种好事情天下哪找去？我说的就是这意思，胆大做王。再说别人看来危险，照我看风险不大。第一，一场之上，人家外国人要保护自己的人，有大兵船停靠在黄浦江，小刀会你也得看看风色，小刀子到底比不了洋枪洋炮。玉四看看周围，这话不错，我现在还不大清楚上海情形，不过照我想，小刀会里肯定有游老五的兄弟，你不妨去打听打听。四哥，我正有此意。咱们跟小刀会不是一条线上走，他们要造反，我们是安分百姓，打听消息就是要避开他们，省得走到一条线上。玉四说对，他们闹事我们不动，他们不动我们抢空档把货色运到上海。胡璇笑了，四哥，不是我恭维你，你这两句话正在刀口之上啊。哈哈，好，回头我们到阿七那里细谈。接着又谈到陈世龙，胡璇的意思看得年轻聪明，口齿伶俐，打算让他去学洋文，因为将来要销洋装必须要直接跟洋人对话，如果没有一个亲信自己的人去做这些通事，请他人传译，也许语言当中会有隔阂，就怕人为的从中做了手脚，自己还蒙在鼓里，丝毫不知，这关系太重了。玉斯说这个主意好，不过学洋文要精通那不是一年半载的事儿，眼前咱得先寻一个人。胡璇说我是这么想的，这个人第一要靠得住，第二要有本事，第三脾气要好，就叫世龙跟他学，不晓得四哥有没有这样一个人呢？玉斯一笑，哈哈，有，还不止一个。胡璇说那好极了，那就请来谈谈吧。好的，我托人去约，今天晚上或者明天中午咱们碰头。话说这天晚上，胡璇在老张家里的新居吃饭，席座间还有陈世龙。陈世龙跟老张也认识，平时老张的叫惯了，但这时啊不能不改口。陈世龙这人机警啊，两次到张家，把胡璇和老张的关系看出了一半。等看到阿朱对胡璇在眉梢眼角无时不关切的样子，更料中了十之八九。既然自己叫他为胡先生，那对老张就不能不客气了，于是改口叫张老板，阿朱娘变成了张太太，而阿朱就成了张小姐。阿朱第一次听别人叫的小姐，心里有种说不出的喜悦，因而对陈世龙更加另眼相看。阿朱娘啊，就张太太，看在胡雪岩的份上，希望呢这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能来帮丈夫忙，所以加意的笼络，都是一家人，不必客气啊，你就当我这里是你自己家，你每天都来吃饭，有啥衣服换了洗了你也拿来，千万别见外。胡雪岩说是啊，这不是客气话。陈世龙点头说我懂，我要客气做事儿就不方便了。于是一边吃一边谈生意，这有陈世龙在做呀，这事情就

顺利多了，因为老张所讲的情形呢，他差不多都知道，可以作为胡旋为补充。像老张所说的那两个懂行的这个朋友啊，陈世龙就指出那姓黄的比那姓王的要好，因为姓王的曾经有欺骗东家啊侵吞货款的一个劣迹，这是老张所不知道的。胡旋于是说，世龙啊，因为胡旋对湖州的一切安排大致已经做了决定，他说明天我们就动手，把富康分号和私行开起来，到事情差不多了，你要替我往松江跑一趟。松江我还没去过呢。哎，没去过不要紧，闯一闯的。胡旋这是这件事没谈规矩呢，又谈第二件。我再问你一句话，你愿不愿意学洋文？陈世龙说，胡先生，我弄不懂怎么回事。阿朱在旁边接口了，嗨，那不叫你做私通事吗？胡旋对陈世龙说，听见没有，他都懂了，将来啊，我不止于私生意，还有其他别样的生意啊，也想开销洋装。你想啊，没一个懂洋文的人那怎么行啊？陈世龙脑筋快呀，听他这么一讲，立刻就能想到自己将来，画出许多景象，不管是私生意还是别生意啊，在上海他必定是坐庄，凡跟洋人打交道的事儿都是他一手主持，南巡那些私通事他也知道，一个个坐收佣金，附带做些洋货生意，无不大发其财呀。起居饮食阔绰得很，最令人羡慕的是有许多新奇精巧的洋货可以用，如果自己学了洋文，那当然也有那一天呢。不，转念想到这儿，他毫不犹豫回答，胡先生叫我学洋文我就学，我一定把它学好。胡旋竖起大拇哥，有志气，学东西就得学一样像一样，如果不学那就不学，要学就学精。世龙，你跟我长了你就知道，我这人不喜欢三脚猫的。一知半解叫三脚猫，年轻人好胜，最讨厌这句话。所以陈世龙立刻回答，胡先生您放心，我不做那三脚猫。我想你也不会。我再问你一句，松江有个游武你知道吗？哟，曹帮李大亨啊。陈世龙如何不知？不过照规矩，在这方面他不能跟空子多说，即使胡先生这个空子比门槛里的还要落门落槛也不行，所以他只好点点头做答复。胡旋管不了这些，率直的就说了，你跟他辈分怎么排的？应该叫他爷叔是吧？是。那这样，有武官我叫小爷叔。胡旋有意在陈世龙面前炫耀一番，好叫这个小伙子服帖。啊？陈世龙一啊，为什么呢？为什么？因为他老头子看得起我，有武敬重他老头子，所以也尊重我。我跟他本人，我俩的交情就像跟你玉四叔那样。你说松江没去过不打紧的，我有信，你尽管去，没人敢拿你当洋盘。哎呦，那我晓得晓得。陈世龙一连串的晓得，显得异常兴奋。他真没想到啊，胡旋这样一个空子有这么大的来头，顿时眼中的胡先生，那就如丈六金身的四大金刚一般高大了。世龙，我另外再告诉你，你到了松江，先到一家通玉米行去找他们老板，找到了，他自然会带你去找游武。你把我的信当面交给他，千万记住，一定要交给他本人，这信不能落在外人手里。很显然，这是一封极其机密的信。陈世龙啊，深深点着头，要不要等回信？当然要，回信也要紧，千万不能落实。这样，或许他不会写回信，带回来只是口信儿。他跟你说什么，你都得给我记住了，说什么你记什么，不要多问。那好，那是不是也不跟旁人说？对了，胡旋这下放心了，你懂我道理了。陈世龙这里交代清楚了，但是写信却成难题了。为什么呢？胡旋的文墨不高明啊，小时候没念过几天书，而这封信要写的含蓄，表面又没什么破绽，
所以他没这本事，他就去请教御寺。御寺是衙门里的人，对于一字入宫门九牛拨不转这句话特别警惕，认为这样的事儿啊，已不宜在信中写明了，万一途中把这信丢了，会惹出极大麻烦。御寺很诚恳地说，说你我都无所谓，说句老实话，上上下下都是人，总可以洗刷干净，不过你无论如何也得替王大老爷想，事情如果弄到他头上那就讨厌了，这是一警告啊。胡玄十分重视，突然翻起说，这样以前说都不算，我决定让陈世龙当面跟尤武去谈。好，就这样。于是第二天他悄悄找到陈世龙说，我们的厮要运到上海萧阳庄，就怕小刀会闹事儿。如果事不凑巧的话，这货掉到里面那就完了。尤五爷很有可能知道小刀会内情，我就是想请教他一条避凶趋吉的路子，你懂了吧？好，我懂了。那么你倒想想看该怎么跟他说呢？陈世龙思索了一会儿，哎，我想这样子跟他说，尤五叔，胡先生和我御寺叔叫我问候您，请老太爷的安。胡先生有几船思想运到上海，怕路上不平静，特地叫我请示您老人家，路上有没有危险，运还是不运，只听您老人家一句话。胡玄想了想一点头，好，就这样说。不过胡先生，您这让我去，你得给我一封信呢，引荐的信，不然的话人家晓得我是老几呀。那是当然了，不但有信，还有水礼让你带去。胡玄让陈世龙带好了水礼以及这个引荐的信啊，到松江去找尤武，同时又托付了这陈世龙顺便到上海去见一个人。找谁呀？找这王有龄的相好的，前文咱们介绍过梅家巷晚香，可能很多朋友听过前文都知道，哦，这是王有龄在上海啊遇到这么一个烟花女子，很是相好啊。那给他带的水礼是100两银子，100两银子作为安家费，邀他来湖州玩一玩。一切打点妥当，陈世龙走了。半个月之后，原船回到湖州，没把晚香带回来，但是100两银子送给晚香了。因为他也听说王有龄放了湖州知府，愿意到湖州来玩一趟，只是要晚些日子。陈世龙急于要回来复命，无法等他，安家费反正要送，落得漂亮些，于是就先给了他。胡玄说做得好，这事儿不去管他，尤武怎么说？尤武说他不写回信了，如果胡先生运司到上海，最好是7月底以前。嗯，胡玄一愣，7月底以前？是的，尤武说得很清楚，7月底以前。他又说货色运过嘉兴就是他的地段，他可以保险不出乱子。嗯，胡玄沉吟半晌，从两句简单的答语当中悟出许多道道来。陈世龙又说，胡先生，小刀会的情形我倒打听出来许多。嗯，你怎么打听到的？因为他告诫过陈世龙不许向尤武多问什么，就怕他多嘴多舌，向不相干的人打听，这语言不谨慎的毛病必须告诫他改改。而陈世龙看出他不满，急忙回答，啊，我是在茶店听别的茶客闲谈留心听来的。哦，他听来的情形大概如此，前几年上海附近就有一股子头裹红巾的暴民作乱，官府称之为红头造反，其中头脑叫刘立川，本来是广东人，在上海做生意，结交官场，跟洋商亦有往来，因而最近为洪秀全在金陵建都彼此有了联络，刘立川就准备大干一番。在上海的谣言甚多，有的说清福各地情势都不稳，也有的说宜昌里的洋商会都支持刘立川，反正各种消息都各地情势都不稳，也有的说宜昌里的洋商会都支持刘立川，反正各种消息都有。虽说是谣言，对胡雪也极其有用处，因为他现在是在考虑新的顾虑，不知道尤武是不是也跟刘立川

0: 有联络，这一点关系极重，他必须得跟玉斯商量一下。转述了陈世龙的话，胡雪岩提出他的看法，说尤物给了我们一个月期限，说是在七月底以前可以保险，那意思是到了八月就会出事儿。玉斯捋着自己那两撇胡子，当然了，到了八月就不保险了。那照此说来，小刀会刘立川要干点什么？尤物他知道，这岂不是他也要造反？胡雪岩初次在玉斯面前表现出忧虑的神色，造反这两个字儿可不是什么好玩的。玉斯想了好一会儿，不会的，照刘立川的情形，恐怕他是要学洪门。曹邦跟洪门大家井水不犯河水，再说了，尤物上面还有老头子，在松江纳福，下面还有曹邦兄弟，散在各处，就算尤物自己想这样做，牵制太多，他也不敢冒失。不过江湖上讲究是打招呼在先，刘立川八月或许要闹事儿，尤物这是小得，说跟刘立川一起干，照我看不会。这番分析非常老道，胡玄心中的疑虑消失了，疑虑一消失，接下来就是兴奋了。那既然如此，我们机会就不可错过。于斯哥，你想，如果小刀会一闹事，上海交通或许会中断，不过一场绝对不会受影响，到那时外路的丝运不到上海，洋商的生意还要照做，那丝价岂不是大涨？话是不错呀，倘若安然无事，我们这一宝可就压落空了。也不能说落空，霍总在呢，也是，你要做咱们就做，今天6月20还有40天功夫，来得及。于四哥，我又悟出一道理了。胡雪岩认为尤武是极好的朋友，当然会替他设想，如果尤武参与到刘立川的密谋，则起事成败是在未知数，他自身难保，当然不肯来管此闲事，甚至痛快说一句路上不敢保险，作为一种阻止的暗示。现在既然答应七月底以前可以保险，当然是局外人，绝对不会卷入漩涡的把握。而这个看法玉斯完全同意，换了我也一样，如果有这么一件大事在扰，老实说，朋友什么的闲事那是管不着了。再说了，尤武也是懂生意的，如果一场有麻烦，四方面的洋装或许会停顿，他一定也会告诉我，照这样看，我们尽可能的放手去做，对吗？玉斯接着说，钱调动方面我来，别的事儿你来。于是二人又做了一番细节上的研究，决定尽量买丝，赶在7月20号运到上海，赚钱分三派，胡玉各一份，另外留着一份去应酬那些该应酬的人，到时候这钱再商量。离开阿西那里，胡雪岩已经回到大京四行，在陈世龙到上海半个月之中，他已经把两片号子都开了起来。四行的布照是花钱顶来的，未改名，仍叫大京，点了一所很像样的房子，前面一座是5开间的厂厅做店面，后面一大一小俩院子，大的那个做私客人的客房，小的是做胡雪岩的住的，另外2间留给老张夫妇歇脚。大京的当手照陈世龙的建议，用了那个姓黄的，叫黄姨，此人相当能干，而且老张做了垂手而至的老板，有事虽然在一起商量，胡雪岩但是却经常听这黄姨的话，就这样这事儿啊还起了隔阂。
1: 从前那些事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之间敌台信号全部消失。
6: 安部处长吗？情况十分反常啊，所有的特务电台在几分钟之内都消失不见了。
5: 侦听工作陷入无边无尽的深海，寻找失踪电台犹如在森林里寻找一片特定的树叶。
7: 这是国民党特务自上而下的一次有预谋的行动。
5: 一个近乎弱智的盲人，竟是用耳朵破译密码的天才。他能使侦听工作实现深海突围吗？请听由麦家杨健同名谍战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暗算》。

0: 很快，门外响起了轿车发动的引擎声。刘司令气鼓鼓地上了车。也许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刘司令心情沉重地走进了自己的办公室。他满眼陌生地看着桌子上的电话机，仿佛在看一枚炸弹。
1: 您家里的换风电话可能都已被窃听。您家里的换风电话可能都已被窃
0: 听。他情不自禁地捂住了自己的耳朵。终于，他下定决心，决定去检查一下。他拧开了听筒，突然发现里面已经被安装了一个窃听器，脸上的肉被气得无声地抖动起来。他使劲地把电话机摔在了地下。夜色渐深，七号楼会议室终于熄了灯。汪洋、唐一娜和裘丽丽拖泥带水地上了楼。钱之江躺在床上，像已经死去了一样。汪洋先进了房间，拉开灯。唐一娜在门口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没进去，跟着裘

0: 你也可以走。嗯？为什么？跟一个共匪睡在一起是很危险的。
1: 有什么危险的？你真要是共匪，早抓了。
2: 钱之江

0: 己的床上。夜幕下的大上海透出了纸醉金迷的气息，夜总会里不时爆发出尖叫声，台上是歌舞表演，一群歌女且唱且舞，风情万种的样子引起四座一片又一片尖叫的声音。罗晋好像是喝多了，在一个香艳女人的簇拥下摇晃着走了出来，侍者在他身后帮他拿着一个礼品盒，女人把罗晋扶进了车里，侍者把礼品盒递给了跟在他身后的猴子，女人依依不舍地与罗晋挥手告别，车子扬长而去。车外不时闪过忽明忽暗的街灯，罗晋一咕噜坐了起来，没有一丝一毫酒醉的样子。
1: 凌晨会有一辆食堂送菜的车，这是唯一进入七号楼的机会，因为送菜的车走的是他背后那条路，不在警戒线内，也不在监视范围内。北道，你要准备一根百米长的麻绳，七号楼后面有一棵大树，也许可以荡到楼顶，然后就进入了二楼毒蛇的屋里了。不过必须在天亮之前完成，否则放弃。
2: 明白。
1: 街头暗号重复一遍，
2: 是一首唐诗的五言绝句，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这是毒蛇和公牛夫妻间私下的约定，千钧一发之际，来人只要念出这首诗，他们夫妻就会无条件地相信对方。
1: 如果遇到意外怎么办？
2: 我可以死，但是他绝不能暴露。
0: 罗晋用力握住飞刀的手。
1: 好，组织上相信你。
0: 说着把礼品盒递给了飞刀。
1: 这是我专门给你准备的。
0: 飞刀打开礼盒一看，里面是一把发亮的小手枪，他欣喜地拿起来，往枪口上吹了吹，车子飞快地向远处驶去。

0: 隐藏在夜幕中的七号楼，死寂的像一座庞大的坟墓。躺在这座坟墓里的钱之江，此刻在无奈地叹息着。大街上，此时有一辆带篷布的卡车在夜色中行进着。车子行驶到拐弯处，车速减慢，一个身影突然从路边的树丛里一跃而起，敏捷地抓住挂车，揭开篷布，钻了进去。卡车抬进招待所的大门，哨兵随后又将大门关上。卡车在暗夜里发出沉闷的回响。车子驶到七号楼背后的路上时，从挂车上突然飞出一个人影，窜到旁边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上，卡车随之开了过去。黑影从树顶上飞出，又向楼顶飞去。监视室里，特务趴在工作台上打盹，黄一彪坐在临窗的沙发上一动不动的，不知是在睡觉还是在监视前方。突然监听的扬声器里传出一个声响，黄一彪警觉地回过头来。
1: 什么声音？
2: 什么声音？什么声音？
0: 特务迷迷瞪瞪地问。黄一彪走过来揪起了那个特务的耳朵。
1: 你没听见？

0: 住耳朵。刚才砰的一声，
1: 这时扬声器里又响起了声音。在七号楼的楼顶上，一个黑影正在小心地接着瓦片，一片接着一片。
2: 哎，会不会是只野猫啊？
1: 黄一彪不理他，继续听着。黑影从楼顶上钻了进去，扬声器里传出了更大的声音。
0: 你听，好像是谁在爬动。
1: 特务仔细地听了听，
0: 就是野猫。
1: 扬声器里突然传出了一个人呼气的声音。黄一彪反手给了特务一个嘴巴。
3: 什么野猫？是人，快马上去叫人。
1: 黄一彪说完立刻拔出了枪。很快在七号楼外，成群的黑影向七号楼包抄过来，形成了一个密不透风的包围圈。七号楼里，钱之江应声坐起，三个特务随之冲了进来，其中两个人分别将枪对准了钱之江和汪洋。汪洋刚从梦中醒来，懵懂的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以为要枪杀自己，吓得瑟瑟发抖。躺在另一张床上的唐一娜还没起身，就被一个特务捂住了嘴。钱之江斜着眼睛看向门外。
0: 站住，
4: 别动！
0: 站住，站住！
1: 外面
4: 别动，
1: 已经喊声四起。特务们跑上楼来，将走廊的各个出口紧紧地把住，无数支枪口指向了楼顶。黑暗中只听到轻微的两声声响，两个特务中了飞镖，从楼顶上坠落下去。这时一个黑影迅速地从缺口爬上来，可谁知他刚刚露头，就有几只手电同时向黑影照来。这黑影不是别人，正是飞刀。他在楼顶上跑了几步，然后像长了翅膀一样飞了起来，飞到了那棵大树上。敌人一起朝树上开起枪来，树叶纷纷落地。屋子里的钱之江身子不由一动，特务的枪口立刻抵在了他的太阳穴上。
5: 不许动，也不许出声，否则无论是不是共匪，格杀勿论。
1: 钱之江像没有听见一样重新躺了下来。汪洋仓皇地看着钱之江，脸上现出了快要哭的样子。屋外风声鹤唳，敌人在慢慢地逼近大树。突然树丛里火光一闪，枪声大作，几个敌人应声倒地。与此同时，飞刀像箭一样从树丛里飞了出来，转眼间便飞到了百米之外，夺路而逃。大街上摩托车追了过来，车灯照进了飞刀跑动的身影。敌人实在是太多了，任何一个角落都有突然杀出的敌人，飞刀四处碰壁，无路可逃。他不跑了，干脆停了下来。敌人慢慢地包抄上来，飞刀猛地甩出身上最后的一只飞镖，干掉了离自己最近的一个敌人。摩托车和敌人将飞刀团团围住，包围圈在一点一点地缩小。突然飞刀毅然地将枪对准自己的脑袋。夜空里响起了清脆的枪声，飞刀

0: 下去。商会大楼里，罗晋临窗而立，满脸严肃地看着窗外。夜雾像凝固的水蒸气一样在慢慢地散去，黎明前的黑夜显得更加漆黑。突然外面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罗晋走过去，默默地打开了门。猴子走过来，见罗晋就站在门口，竟一下子说不出话来。罗晋意识到出事了，默默地转过身去。猴子对着罗晋的背影声音哽咽，
1: 肥刀牺牲了。
0: 罗晋没有回头，他没有眼泪，眼睛里有的是悲壮的神情。
1: 肥刀是好同志，他的血绝不会白流。
0: 窗外天色开始渐渐发亮，东方露出了鱼肚白。招待所会议室里，戴主任笑颜如故地面对坐在眼前的各位。一大早就召集大家开会，主要是来道歉的。昨天半夜的事情惊着各位的好梦了吧？屋里没有人回答。戴主任转向钱之江，也吵着你了吧？那个人可差点就到了你们房里。
2: 他没来我们房里，倒是你手下的三个弟兄来了。弟兄们的手可能是没洗干净，却捂了小姐的嘴，实在是不够卫生啊。
0: 唐一娜和裘丽丽听了这话差点又要吐出来。戴主任依旧是面无表情。不卫生的不是我的弟兄，我听说倒是你们的汪处长不够雅致，吓得尿了裤子。汪洋脸上一红站了起来。
3: 谁在造谣？
0: 戴主任畅快地笑了。我知道昨晚的事一定是把你们吓着了，不过有个好消息，事情的结果却是给我们带来了机会。我很担心人多枪多，天又黑，弄不好会把送上门的活口给堵死了。还算有运气，老天爷帮忙，那个人虽然中了弹，却只是受了一点伤，眼睛还能看，嘴巴还能说，这就够了，这就是机会。我有一种预感，今天呢天儿不错，我们可能都会有收获。戴主任说完，带着喜悦望着屋内的每一个人。黄一彪始终坐在一个角落里，默默地观察着每个人的表情。这样吧，我们先去吃饭，人是铁饭是钢，之后呢我请大家看戏，饭吃完了台子搭好，好戏也就开场了。戴主任说完站了起来，众人也跟着站了起来。下午几个人奉命来到了会议室，这里已经变成了临时刑讯室，充满了血腥。室内一个伤员脸上身上裹满了绷带，蜷缩在地上，几个特务正轮番着上去用脚踩他的伤口，伤口处不断有鲜血渗出来，伤员抑制不住地发出嚎叫的声音。 戴主任一脸微笑的走到钱之江等人面前，我把机会先让给你们，好好看看你们谁认识他。众人随着戴主任的话语把眼睛转向了地上的伤员，伤员的脸上裹着纱布，只留下了鼻孔和眼睛，已经奄奄一息。大家都没有说话，黄一彪在一旁默默地看着他们的表情，尤其是看着钱之江。怎么都不认识他？再好好看看，不要错过机会了。屋子里仍旧是鸦雀无声。怎么还是不认识？哼，他可是你的同志，昨晚冒死前来搭救你的毒蛇的同伙，现在机会给你了，看清楚了吗？戴主任一边说着一边依次地走到每个人的面前，观察着他们的表情。几个人还是没有说话，戴主任转向了伤员，口气十分严厉，告诉我谁是你的同志，说。伤员艰难地抬起身子看了看大家，摇了摇头，
3: 我没有同志，我不认识。
0: 不认识？不认识你来找他干什么？总不会是牌桌上三缺一找人来了吧？
3: 我不认识，我不认识他们，不认识，不认识。
0: 伤员还是不断地重复着。戴主任恶狠狠地走向了他，这么说你不想吃敬酒而是想吃罚酒是吗？说着他对伤员已经渗出鲜血的伤口重重地踩了一脚。伤员惨叫一声昏了过去。把他带下去大刑伺候，我想知道他的身体到底是肉还是铁。特务把伤员拖走了，经过裘丽丽身边时，裘丽丽忍不住浑身打起了哆嗦。钱之江扶住了他。戴主任看了钱之江一眼，我早就听说共党分子顽固，可顽固的下场就是多吃苦头。毒蛇的同党你看见了吧，你的同志在为你受苦，你们不是一贯把同志当作兄弟吗？你难道就忍心你的兄弟这样受刑，在炼狱里苦苦煎熬苦苦挣扎吗？

0: 曾迷茫几度惆怅，一个人跌跌撞撞，在命运这条狭窄的路上过五关斩六将，从岁月里回头望。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3: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4: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5: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4: ETDHBLK，
3: 这哪里好记了？
5: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3: 哦，厉害！
5: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

0: 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1: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0: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3: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4: 一夜之间，敌台信号全部消失。
5: 安部处长吗？情况十分反常啊！所有的特务电台在几分钟之内都消失不见了。
4: 侦听工作陷入无边无尽的深海，寻找失踪电台，犹如在森林里寻找一片特定的树叶。
6: 这是国民党特务自上而下的一次有预谋的行动。
4: 一个近乎弱智的盲人，竟是用耳朵破译密码的天才。他能使侦听工作实现深海突围吗？请听由麦家杨健同名谍战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暗算》。

0: 即便人生苦短，也没必要如此对待自己的青春年华呀。谁无父母啊？谁无妻儿？可接下去将要发生的，就是白发人送黑发人，是妻离子散，是家破人亡。钱之江看了戴主任一眼，听他继续往下说。毒蛇的同党，听我一句劝，不要再存有什么美好的企图了。我可以告诉你，你这位兄弟的最后下场，不是把你供出来，就是被我们活活打死。你要不相信，那我们就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屋内，钱之江等人的眼里露出了或是僵硬或是漠然的神情。戴主任激动的似乎流下了泪水。毒蛇的同党，你的心好狠，太狠了。此时钱之江的心里一直在翻江倒海，他不能确信这位伤员就是自己的同志，然而他也不能确认眼前的这位伤员是自己的敌人，是敌人使出的苦肉计。从外面传来的是伤员痛苦的叫声，让他的心仿佛在被刀割。他真想站出来承认自己就是真正的地下党，然而他不能，他不能断定眼前这位伤员就是自己的同志，而他肩负的使命也不允许他这样做。他的心被痛苦地煎熬着，喊叫声突然停止了。他抬眼望去，在对面楼上突然横出一个木笼来，里面装着的是奄奄一息的伤员。木笼子高高的被绳子吊着，上面是一个滑轮。钱之江等人被带到了楼前的空地上，众人抬头看见了木笼，裘丽丽和唐一娜的脸当时就吓白了，汪洋也吓得慌了神
1: 儿。啊，这是干什么呀？啊，这是干什么呀？
0: 戴主任蔑视地看了看汪洋。干什么？我就是要让大家当众看到，共产党是多么没有人性、没有人道，多么杀人不眨眼。这个人一定不是被我杀的，而是被毒蛇的同伙杀的。狠呐，太狠了。如果一个人是为了救我而身陷险境，而我却眼睁睁地看着他死，能救而不救，我将是怎样的无颜再苟活在这个世界上。毒蛇的同党，你是人吗？你还有良心？

0: 吗？告诉你，只要我的手指头轻轻一动，这个木笼的绳子就断了，这个人就会在我们所有人的面前粉身碎骨。那是一个怎样鲜血淋漓的场面呢？我不忍心看，我实在不忍心看。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毒蛇的同党，木笼里你的同志只剩下半条命了，只要你站出来，我就放了他。我说到做到，绝不放空炮。钱之江眯起了眼睛，看着木笼里的伤员。戴主任大声地冲伤员说道：共匪，你看到了吧？你听到了吧？你的同志不救你，我只好送你上路了。日后阴曹地府见了面，你可别怨我，怨你该怨的，你的同志。戴主任话音刚落，伤员使出全部的力气，大声地高呼起来：
1: 中国共产党万岁！
0: 戴主任一咬牙，抬起手来：
2: 慢！
0: 钱之江突然喊了一声，戴主任一愣，围观的所有人都为之一愣。钱之江也许是实在忍受不了这种刺激了，他一步步地走上前去。唐一娜、汪洋、邱丽丽、童副官等人都惊愕地望着他。戴主任压抑住内心的狂喜，竭力平和地问钱之江：钱总，你有事吗？
3: 有事，我想和这个人说几句话。
0: 钱之江同样用平和的口气回答。戴主任挥了挥手：
4: 把他先放下来。
0: 滑轮动了，木笼被放了下来，稳稳地停在了地面上。钱之江一直走到木笼跟前，看着伤员。戴主任紧张地看着他：
3: 死是另一个生的开始，没什么可怕的，让我为你临终念念经吧。
0: 伤员微微抬起头，半睁开浑浊的眼睛。钱之江双手合十，就地打起坐来，他口中喃喃自语，开始念起经来。黄一彪悄悄地掏出枪，将子弹上了膛。钱之江念完了经，轻轻对伤员说：
3: 来，跟我一起祈祷吧，佛祖会在西天迎着你去的。
0: 伤员似乎心有些戚戚然，他终于也伸出手来，双手合十，嘴里也喃喃地念了一句。钱之江突然眼睛一亮，伤员的右手分明是六指。钱之江证实了，所谓的伤员实际上就是叛徒断剑。他转过身来，平静地面对戴主任。戴主任不甘心地狠狠地瞪着钱之江：
4: 钱之江，你真把自己当成牧师或是庙里的和尚了？别拿菩萨吓唬人，我这就送他走。
0: 钱之江没有理睬他，慢慢地往后退去。戴主任一直看着钱之江退回到人群中，钱之江冷冷地看着他：
4: 拉上去！
0: 戴主任恶狠狠地大喊了一声，木笼又升了上去。黄一彪把枪
4: 放回到枪套里。木笼里的断剑团在那里一动不动，耷拉着脑袋。戴主任再也沉不住气了，大声地叫喊着：
0: 毒蛇的同伙，你到底站不站出来？经也念了，我可真送他上西天了。
4: 没有人在应声。
0: 我喊了，一、二、三。
4: 木笼里的断剑又念起了共产党宣言。
1: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
0: 我马上就喊放了。我只要喊出这个词，一切都完了。
4: 戴主任说着，把手高高的扬了起来。钱志江的脸上现出水一般的平静。戴主任的手慢慢地放了下来，沮丧地轻叹了一口气。说时迟，那时快，钱志江突然从黄一彪的腰里抽出了他的手枪，手起枪响，绳子被击中了，木笼从高处掉了下来。一声轰响，短剑被摔在了地上，顿时血流成片。裘丽丽抱着头发出吓人的叫声。钱之江看了一眼冒着烟的枪头，还给了黄一彪。戴主任被猝不及防的举动惊呆了，恼羞成怒的瞪着钱之江。
0: 钱之江，你要干什么？
3: 哼，佛不允许你这样对待一个就要死去的人。我想成全他痛快去死，不要再受着临终前的折磨。
4: 戴主任有苦难言，他狠狠地捶了一下自己的头。
2: 看报看报，有特大新闻，张副市长的秘书吴天志在南京被捕，秘书原来是共匪，张副市长姑息养奸。看报看报，有特大新闻，
4: 大街上报童在大声的叫卖着，
2: 在南京被捕，秘书原来是共匪，张副市长姑息养奸。
4: 沉闷的地下室里又响起了持续的电波声。
5: 有电报。
6: 是敌报吗？
5: 不是，彩云发来的。
6: 这么短？
5: 快一越短越急。
4: 老虎看了一眼电报，翻开密码本，很快就译出来了。
6: 白兔，老地方见，从速。
4: 罗晋急速赶到石门饭店，看过报纸后面如死灰。彩云焦急地踱着步。昨天接到南京的消息，说他没有去国防部，我就担心他出事了。果不其然，
7: 可我们拦截的电报说的就是他要去国防部报道啊。
4: 看来这是敌人的幌子，目的就是为了让警犬离开上海，诱骗他到南京。结果警犬人一到南京，刚下火车就被捕了。
7: 为什么要这样？
4: 报纸上不是说了，因为他是张副市长的秘书，在上海人头熟，朋友多，势力大，关系深，抓了恐怕也会被人保出来，躲进租界，最终不了了之。当然也许还有其他原因。

0: 是南京的特务想抢功。哎，你说下一步特事行动该怎么办？京犬知不知道开会的时间和地点呢？
1: 知道。
0: 我相信京犬同志是不会叛变的，但是我就怕他手上有情报啊。哎，毒蛇那边联系上了没有？
2: 我们已经做了最大的努力，昨天晚上
3: 彩云挥手打断了他。
0: 哎，不要说昨天了，既然没有联系上，就说今天要抓紧时间再想办法。中央为了重振上海的地下组织，兴师动众，专门派来特使，就是为了召开这个会呀。这几个月来，我们那么多同志做了那么多工作，受了那么多打击，流了那么多鲜血，都是为了这一天，为了这个会。现在会议召开在即，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们要消息没消息，你叫我怎么开？是开还是不开？开，说真的，我心里没底。贸然的开，等于是拿党的事业在冒险。要是不开，我们做了那么多准备，说不开就不开了，那也是拿同志们的血汗开玩笑。
3: 罗晋望着彩云，一脸的愧疚。
2: 彩云同志，您别急，这事儿都是我的错。
0: 不，你不要这么说，现在的被动不能全怪你，这里也有我的责任。当然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是想办法如何挽救被动的局面。
2: 彩云同志，我们再去想办法，无论如何也要保证会议按时安全的召开。
0: 好吧，你们再去想想解决的办法，我这边也做一些应急的准备。不过无论如何不要急躁，一定要注意安全。
2: 是，彩云同志，你放心吧。
3: 上海警卫区招待所的院子里，戴主任和黄一彪此刻正在七号楼前面的空地上散步，一副悠闲的样子。转回来时，他看见童副官带着钱之江等一行人准备去吃午饭，便故作惊讶地问童副官：“
4: 你们这是去哪儿？”“回吧，都请回吧。”
3: 戴主任笑着挥挥手。众人望着他，都有些莫名其妙。
4: 别紧张，会有饭吃的，而且还会有人把饭端到你们手上。回去吧，享受一下被人伺候的滋味。
3: 众人惊愕地往回走去，黄一彪不解地看着戴主任。
5: 主任，你又有什么高见？
3: 戴主任面色阴郁地望着七号楼。
4: 昨天晚上的事情一发生，哪个不知道你这里有重兵把守？既然知道了，谁还会前来送死啊？明晚就行动了，我相信情报至今还没有送出去。如果最后的几十个小时出了差错，那可真叫人冤死。所以放长线钓大鱼的事到此为止了，从现在开始别让他们出这个楼门半步，免得节外生枝。
5: 是。
4: 哦，对了，还有有些盯梢的人该撤就撤，那个监视也没什么必要了，只保留窃听就够了，我估计也窃听不了什么了。另外裘丽丽被吓疯了，唐一娜不是闹着不愿意跟裘丽丽住吗？就索性给他们分开算了，把你的房间让一个人住过去，也就是最后一个晚上了，成全一下他们。猫还有给耗子哭的时候呢。

0: 主任说着，脸上现出了从未有过的宽厚。此时在七号楼里，众人已经陆陆续续地进了钱之江的房间。
1: 完了完了，我们几个真是要完了，怎么办啊？怎么办呀？我太太脾气再不好，终究也是我的结发之妻啊，我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她还没有生孩子，王家到我这里不就要断香火了吗？
2: 哭什么？我一个女人还没哭，你个大男人倒先叫唤起来了。
0: 胆小的童副官一把拉过了钱之江。
3: 哎，老钱，你说他们到底能把咱们怎么样？还有这个戴主任从南京带来的那份文件，上面到底写什么了？我看现在这个架势啊，不是要把咱们枪毙，就是要送咱们去前线的。老钱，
1: 我悔呀，悔的肠子都要烂了，我当什么处长呀，逞哪份能啊？哎呀，我逞什么能呀我。
4: 你还是别哭了，发昏挡不住死。
0: 钱之江说了一句，照旧拨弄着佛珠在床上坐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

0: 兵团综合广播，
1: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0: 在电波中相识。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4: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极道为患，贪渎滋生。傅恒身为宰府，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于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昼、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不艰难》。
5: 听纪晓岚绘声绘色地陈说着，乾隆心里边也是一阵的悲酸凄凉。其实他心里边原本并不憎恶这位三代老臣，只是啊，百物丛杂的时候心里烦躁，碰上张廷玉不依不饶，三番五次缠着闹自己的身后荣名，咽的只是倚老卖老四个字。毕竟几十年相与共事，曾为师生又为君臣一场，想到他垂暮之年落这样的下场，乾隆不禁情动于衷，悠悠的目光看着前方，过了许久才问他还有什么请你带奏的事。纪云沉重地说了，他请皇上下旨严议他的罪，教训军机处臣子以为警戒。他还说虎死守丘，此时极思念同城家乡，无论皇上怎样发落，念及他一头白发三世老臣，允许子侄辈送旧还归救桑梓。乾隆听着这些话，字字锥心泣血，他的心一直往下沉落。倏然间想起来，幼时候和五弟洪昼在御花园爬树摘海棠果，张廷玉恰恰陪父亲进园子，父亲一脸怒容站在一边，张廷玉两手张着在树底下，唯恐他兄弟跌落下来。那张焦急、忧虑又慌张的面孔，当时过后还觉得可笑，此时想起来真是百味俱全。他叹息了一声，对纪云说：“你再去看望恒臣，告诉他，朕已经息怒，处分的事告诉礼部免议，叫他安心养病，一切待痊愈后再说。”至于回乡也是人之常情，现在不要想这些事儿，宽心容养，不要忧惧，待朕回南京还要接见他。好了，你回去办事吧。这纪晓岚叩头退出去了。他走了以后，乾隆舒了一口气，已经是缓过来神色，只是看上去有些忧郁，回过脸来看了看傅康安，眼神又变得柔和了，许久才说道：“几时到扬州的？这个天气穿得太单薄了吧？”傅康安听他这样温馨问话，心里边一红一热， 暖洋洋的，说不出的一份感动亲情油然而生。身子拱了拱，陪着笑说了：“皇上太关心太厚爱了，奴才经受不起呢。奴才是正月初八到扬州的，北京出来时没想这里会下大雪，略单薄些。不过奴才打熬的好身子骨，父亲以军阀之府，将就夏练三伏，冬练三九，在北京穿单衣雪地里风雨，这点天气算不了什么。”他黑沉沉的目光看了乾隆一眼，又垂下脸来。乾隆听他一口一个奴才，心里边无论如何不是滋味，无可奈何地咽了一口唾沫，说道：“你太是个任性，往后不可如此浮躁，懂吗？”说到任性浮躁，母亲父亲训斥过不知多少次，本来能懂的话，乾隆问出来懂吗，倒问得福康安一阵懵懂。他诧异地看看乾隆，乾隆仍在慈祥地看着自己，赶忙低头回道：“皇上训诫的是，奴才一路走，盛世繁华，百姓乐业，只是官员太拆烂污，问问百姓，竟没有一个口碑好些的。奴才深知皇上夙夜求治，只靠的就是这些官，恨他们不能精白其心，孤恩逆职。一路走，一路弹劾整治了几个推黑心的官，奴才年轻，处事不周，临时急躁，打骂官僚，开仓赈民，甚至砸米店分粮，都是有的。有些和当地官府商酌过，有的是临机市集处置，虽然随即有奏折递主子，毕竟冒撞鲁莽，请万岁训诲处置。这次在扬州几乎又砸了瓜州渡驿站，母亲平时再三告诫，越是皇上信赖，越不能恃宠骄纵，这都是奴才读书养性欠缺的过，但只自问是为朝廷为主子，就一味莽撞做了去。乾隆听得很仔细，不时地点着头，听完之后却笑了：“哈哈哈哈，朕不止你这个，如今宗室子弟国戚勋旧里头都在所谓和光同尘，朕上宽大和平中正，又是无为而治，他们便以为国事可以默然置之，每日只是吟风弄月，弹曲一曲，写诗填词，装风流倜傥，混名士场，或者听曲子看戏串馆子，养成一种萎靡不振的颓唐气质，汉化的比汉人更其荒唐无聊。朕巴不得多出你这样的侍卫，不是空谈，勇于任事。别说你做的都对，就是偶有不是之处，从内里讲是忠君爱民，朕也断没有罪你的理儿。”福康安一阵兴奋，眼里边放光，觉得欠老成，敛去锋芒，小心地颤声问道：“那皇上指的是？”“指的是你这次出京，其实是硬从家里挣脱出来的。你父亲出兵放马，远在成都，母亲在家约束不了你，急得六神无主。你又是微服出行，白龙鱼浮鱼虾可以欺之，难道没听见过这话？”“是，你父亲身同十万大军在前线，不应该让他为你的事分心。”“是，儿行千里母担忧，明白吗？”“
6: 是，明白，奴才不孝。”
5: 福康安眼睛里边突然涌满了泪水，转悠了转悠，还是躺了下来，哽着声说了：“
6: 在家总嫌母亲絮絮叨叨，把我当成认识不懂的小孩子，出来了天天都想母亲。”“
5: 哎，你本来就还是个孩子嘛，时有五而至于学的年纪，读书养德养性养气还是最要紧的。 你要到南京

0: 可以由内务府请旨，奉旨照准，堂堂皇皇的来吗？说着，乾隆回身炕上，在卷案上翻了翻文书，抽出一封信递给福康安。这是你母亲亲笔写给皇后的，转给了朕，批到军机处又呈缴回来了，你看看吧。福康安擦了眼泪，双手接过，打开通风书简，抽出一看，一色颜体正楷，写得极认真，却又不甚规范，字句行间因笔意太过斟酌，看上去有点像同盟小学生临的字帖。皇后娘娘千岁奉驾装赐，奴婢唐儿焚香遥叩金安康泰，今有家事敬禀者，犬子福康安借狩猎为由昨日出走，一夜无眠，白发上鬓，忧急无策间禀知在京军机大臣阿贵中堂处，经顺天府罗查，竟在通州寻到，奴婢当即赶往通州，小奴才居然扮作乞丐住在周家庙，几经劝说，福康安不肯回府，口口声声他非笼中之鸟，要到父亲帐里为国出力，又说他是侍卫，忠孝二字忠在前头，还说我该三从，我说你爹健在，这是胡说八道，他千里跋涉寻父从容，谁也不敢说他是错，白济说他不动，只得守在通州，仅用阿贵600里加紧一船投信禀诉娘娘，或下一旨，或者尽情圣旨训诫，叫他老实遵从母命回府，而大不由娘，翅膀硬了管不住，唐儿真是拿他毫无办法，这都是我惯的他，这就是我的孽障，我的罪，也请娘娘责罚。唐儿三叩，恳切奏上。薄薄的两张纸间还散着淡淡的脂粉香，不知是母亲的还是姑姑的。福康安想起当时顶撞母亲，顶得他欲哭无泪的样子，心里边又是一酸，脸也涨红了。因见纸背有朱批，赶忙翻过来看，见是乾隆御笔，当即提袍脚跪下捧读，此件转刘同勋寄云月，勿外传，福康安不遵母命，当有过错，然此行非游野赏水玩山，乃请命前敌为国前驱之举，于大礼不备，朕甚嘉许其志，此期将相胡种复驾千里居也，即着函告传傅恒，着勿忧虑，福康安所请金川之行不允，然可来南京行在见朕，一路官风明了，力请民怨，皇后已另有一旨，发傅恒夫人处矣，钦此。看完了信，愣愣地合起信纸，福康安锁着眉头，略一沉吟，口头说道，万岁，奴才谢恩，不过主子既然嘉许奴才之志，还愿成全奴才忠君报国之心，准允前赴成都，跟从父亲历练军事。乾隆几乎是想都没想，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了，这件事免疫，你父亲也有折子，请旨着你帐前听用，朕已经驳回去了，你是初生之犊不怕虎，兵凶战危轻易言之，不是读基本兵书就能上阵的，你不要再争，朕已替你想好，蓝里的水师正在太湖练兵，这里随朕几天，探望觐见一下你姑姑，就不必随驾，把你北京一路赶来官风体情的心得写一个条陈，不做劫掠呈给朕看，朕还要查考你文思条理如何，果然与经国济世大道有实意， 往后要分差事给你，不然还教你母亲管束读书。抵完条陈，到湖州去见蓝里，给你个阅兵观察使名义，你先看看练兵是怎么回事，用心学习实地寻常带兵章法，一步送你到傅恒那儿，你不过一个读过几本书的毛头小子，根本派不上用场。历练出来，兵也带的，仗由你打的。
1: 是，奴才遵旨。
0: 福康安听着这话，真和父亲平时教训的如出一辙，只口气比父亲缓和平静一些。虽然不能心服，但这是面对皇帝，不能不俯首帖耳，老实受命。只在提到父亲名讳时叩叩头，一句多话也不能反诘。奴才这就回去善写奏章。说罢就要叩辞，乾隆掏出怀表看看，已近申末时牌，他伸展了一下双臂，似乎想舒坦地打个哈欠，但这是一位极修边幅、注重仪表的人，嘴还没张开呢就止住了。随朕进后殿给太后老佛爷请安，皇后一直惦记你，也要去给她请安才是礼。晚膳陪朕一道进，也可说说一路见闻。福康安这才叩头起身，奴才遵旨。当下乾隆除掉台冠，貂皮黄面褂，换了玫瑰紫套扣巴图鲁背心，戴一顶洁红绒顶六合一筒青缎瓜皮帽，已经是一身的便装。福康安跟着亦步亦趋的出殿，乾隆只在前面信步而行，绕殿东向后殿逶迤而来。沿道扫雪的杂役和侍卫太监见他们一前一后过来，一个个空背躬身，退后垂手让道。后边院落隔着一带冬青树，花圃旁堆着积雪，都塑成了雪狮子、雪象、卧牛、立马、雪和尚种种式样。一带粉墙中间用冬青、万年青搭成一座彩房，算是宫门，却没有横额扁帘装饰。正寝两旁各有一座偏殿，一幔湿冷的青砖地，天井东西各是一溜厢房，比寻常衙门的房子也高大不出许多。这是随驾嫔妃们的住所。守在正殿门口的王八尺早已见他们进来，一边命小苏拉太监向东偏殿报知，一边小跑着迎上来，哈腰陪笑：“
2: 主子爷，老佛爷，牛主、陈主，这回子都在东偏殿主子娘娘那儿呢，请爷这边走。”
0: 又向福康安笑着哈腰点头，就在前头引导，由东甬道上偏殿单持。宫女彩云忙替他们君臣挑起了帘子，应声翠语地说了：“
2: 老佛爷，娘娘，主子下朝回来了。”
0: 应声就有些宫女丫头迎出门外，却不下跪，只在檐下站着，向乾隆连蹲三个万福。福康安宫中走熟的，便知这都是太后宫里的人，跟着进来，却见已经灰苍了头发的太后坐在榻前藤椅之上，皇后却半斜倚在大玻璃窗前的迎枕上，钮祜禄氏、陈氏、卫氏，还有两三个答应常在，一溜齐跪在太后椅子右手。见乾隆进来，各自向粑粑头右侧明黄流苏顺捋三下，说道：“奴婢们恭叩圣安。”这就是见礼了。起来吧。乾隆摆了摆手，微笑着近前一步，向太后打了个签儿。福康安忙便退后跪下，听乾隆陪笑说着：“ 屋前见的官太多了，没得过来给母亲请安，叫王八尺过去问了，说母亲进得香，儿子欢喜，赏了那几个扬州厨子呢。笑着起身之后，又看着皇后说道，我叫了叶天士过去，你的病万不相干的，只是缓进慢补，参汤不可再用，你一口荤的也不用，忌讳太多了。叶天士说蝎子羊背还是用得的，说起来你是天下之母，金木簪子通草花，火是急不得中常人家，表率自然没得说的，身子骨也是要紧的，你只是个弱，脾气禀赋那是朕在一处的一回事。叶天士虽然不做官，我已经给他旨意，事后宫里一年，你也就康复了。皇后原本半歪着跟太后说闲话，虽说是太后一旨不许起来，早已经局促不安了。乾隆说话时一传就按地坐起身来，双手压着右膝，含着笑听着。这一刹那间呢，福康安觉得姑姑美极了，平日见她总是那么端端正正，据案而坐，连粑粑头冠边的两绺流苏都梳理得一根一根，纹丝不乱。听自己请安，说了读书功课，除非宗学里老师批了卓优考语的文章，能引他一丝微笑。寻常只是淡淡的一句话，回去吧，听你阿玛你娘的话，也要自己多约束些。此刻的皇后只穿一件实情旗袍，那件百看不厌的绣凤金线滚边的玉褂放在大英枕边，墨染似的一头青丝从肩上斜披下来，配着玉笋样的纤纤小手，大理石般苍白的面孔，眉宇口角间天然的微笑，目光滚移之间带着一种庸弱的妩媚，和那个九天华滚娘娘庙堂圣胎似的富察氏不啻天壤之别。正思量的没有体统呢，听皇太后说了，皇帝说的是，你忒是个心细了，六祖慧能困到岭南也还吃肉边菜呢，他是得道高僧成佛的人了，我们不能也随和这些，咱们皇家到底也还是得听孔圣人的，孔圣人自己也吃肉的，就是我15岁上就皈依我佛，也还守的是月斋，我们也断没有个守长斋的理儿。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0: 风景安全生产线，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2: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激盗为患，贪渎滋生。傅恒身为宰府，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于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昼、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

0: 艰难。
1: 皇后听了太后的话，无声地透了一口气，勉强地笑着说了，是，我遵老佛爷的慈命和皇上的旨意，久病半个医，叶天士和太医们折辩的话我还能听懂些个，今年大约是我的结束关口，我如素倒不为这个，自过年后不知怎的见了油腻就反胃，心烦的难受，扬州厨子做的也就是削肉略能近一点，论起做荤菜还是正二，他摸透了我的脾胃。乾隆说道，我已经传旨叫正二过来，他中风偏瘫了，他儿子智善也上的手，就做出指点着办就是了。原说这次南巡找一处庙，太后你咱们自己一家子住了，三天不理事不见人，侍奉太后说笑家宴，下棋斗牌，痛痛快快悠闲几天，谁知竟不能够，只要说声游幸，就有人赤红抱面出来拦着。他皱了皱眉，无可奈何的一笑，坐在太后的身边，轻轻地用手给母亲捶背，又对众人说了，随意些，不要做神做鬼的拿捏着，老佛爷皇后欢喜就成。傅康安，一路上有什么趣闻轶事笑话，讲给老佛爷还有你姑姑开心。皇帝让说笑话，本来带着庄重肃穆的奏对应答格局立时就松泛了下来。太后抚掌笑着说了，你在这儿啊，众人都拘住了，我正想撵了你去办事，听康儿说笑话讲外头古劲儿呢，即这么着，天子为天下先，你先讲一个，不然福康安放不开。孩子你还歪着，可怜劲儿的脸色那么白，我们都是想着你们来说说话解解乏的，起坐穿换一位闹规矩反而更不得。乾隆赶紧躬身称是，笑着说了，儿子当得色笑承欢，母亲这一命是让儿子请君入瓮了。说着便仰面沉思。牛护路氏赶紧把一杯热奶子递到太后手里，陈氏却抢先一步给乾隆捧了一碗参汤，却不退下，跟几个嫔妃握着手帕子站定。皇后不胜舒展地仰在大营枕上，静静地看着丈夫。福康安从没听皇帝说笑话，含笑站在皇后侧旁，半低着头聆听。乾隆搜罗了半天，才想起一个无伤风雅的。签名的时候人戴帽子，后头都系有两根飘带。有一个读书人，那天吃饭戴着帽子，喝的是粥，他一低头，帽带子就滑落到碗里，赶紧拽出来擦干了甩在脑后，再一低头，帽带子又回到碗里，忍着气又擦干了甩在脑后，不料刚低头再喝粥，帽带子又早先到了一步。说到这儿，众人已经笑了。皇后听过这个故事，也陪着莞尔。太后笑着说，这帽带子有趣儿，竟是跟他蒸粥吃，就不会摘掉帽子？哈哈，摘掉了，这书生是个姓造的，连帽子摁在粥碗里边，狠狠地说了，我不吃了，叫你吃，叫你吃。乾隆说着，双手还比划着，众人是哗然大笑。乾隆说得认真，瞪眼看着那只空参汤碗，像煞了被帽带子惹得气急败坏的呆书生。众人竟都没见过他这个模样。牛护路氏垂着胸过来接那碗，陈氏见太后笑得可呛，忙笑着过来给他轻轻地捶背， 皇后也扑哧一声笑了，接着就是一阵的喘。乾隆笑着命令皇后弹喘笑声来了，快取金质来。彩霞、墨菊几个丫头赶紧过来侍候。乾隆看着福康安，福康安向众人躬了躬身子，说道：奴才随皇上也说个读书人故事。车胤囊萤读书，孙康映雪读书。有一天，孙康拜望车胤，不在家，问做什么去了。看门的说，捉萤火虫去了。隔天车胤回拜孙康，见孙康闲站着看蚂蚁上树，问他，怎么不读书呢？孙康说，大夏天的，根本没雪。众人听了也都笑了，却不像听乾隆讲的时候那么畅快。福康安赶紧说，奴才再说一个，苏东坡的儿子是个傻子，孙子却聪明过人。有一天，苏老爷子亲自监场，父子俩各做文章，孙子提笔一挥而就，儿子就像射不中靶的将军，只比划样弯弓不搭箭。苏东坡气得脸色铁青，说了，苏家怎么养出你这么个东西？我怎么了？你儿不如我儿，他爹不如我爹，我比你强，比他也强。众人听完了，先是发愣，回过味儿来，猛地爆发了一阵哄堂大笑。太后、钮祜禄氏、陈氏和几个嫔妃，一个个都笑得说不出话来，宫女们也都捂着肚子笑得直不起身来。皇后一口水含不住，扑的一下喷在了炕沿上。乾隆跌着脚笑着说了，好，这才是好儿子呢。上回谁说的事发孙子跪雪地，儿子也跪，说你动我的儿，我也动你的儿。福康安翻出新样来了，还要命他再说呢，见外头卜礼卜志两个太监督着一群小苏拉太监，抬着几个香笼在院里落下，知道是选进来的贡品，就命道，抬上胆池来，太后老佛爷就在这屋里过目。卜礼遮的答应了一声，接着又是一阵折腾，把六只大箱子搬上东偏殿檐下，打了开来。五六个贵妃嫔御眼睛立时间一齐发亮，殿宇房顶墙头的雪光映着，里边物品一色都是明黄软缎包着，大包小包长条小块裹着搬进来。先是化妆用的，什么法兰西香水、洋胰子、玫瑰露、郁金香露、胭脂口红、犀牛角木梳篦子、龙头盘镜坐镜之属，俱都做工极尽巧致，掐金嵌玉，玲珑光洁，照人眼睛发花。接着又是玉器日用家伙，茶盘、碗罐、鱼杯、壶、酒汤子、玉观音、玉弥勒佛、玉如意等等等等，顿时间剁得炕头方桌卷案，并殿墙壁角间光怪陆离，宝气灼灼。卜志、卜礼两个人忙活着，把贡物一一给太后、皇后过目。乾隆只取了一本洋画册子坐着翻看，瞧着一盒子一盒子的拆穿簪环，头面事物流水界的从眼前传过放下。几个妃嫔觉得眼睛不够用，皇后却淡淡的只和福康安说话，问些家里的琐事。从堂儿的起居、福康安兄弟读书情形，到院里哪一株老树、哪一处的葡萄架子、花园里的水榭、书房后的药谱，絮絮绵绵，连问带嘱咐。福康安听得不耐烦，却也不敢漏听一句，一头回着话，眼睛瞧着那些贡品，想看看有没有宝刀、鸟铳、马铳这些武器。

0: 听皇后问功课，耐着性子陪笑，这是天天要查考的。父亲不在，母亲查得更严，自己看了不够，还叫小妻子家的拿到外头给清客相公们看过，又怕清客们说谎，有时还送到翰林院，抹了名字叫翰林们批评，说好他就喜欢，不好他就抹眼泪。我什么也不怕，就怕他哭，那还不是为你好。皇后见供物从眼前过，随手拈起一尊带链的观音护身符，侧身给福康安挂上，又对乾隆说，这些东西我瞧着都没兴头，康儿喜欢弄刀弄枪的，万岁爷得便赏他一件。乾隆手里把卷，看着书上一幅幅西洋画，教堂古堡断成林泉都画得逼真逼笑，如同真物。阴间一幅画的一片茂林中，一座烧焦了的颓房子，房前开着一丛盛开的玫瑰。正品咂其中的意味呢，听皇后说话，笑着说了，我已经替他留下一件宝贝，罗刹国供来的短柄火枪，转轮子换子儿，顷刻能打出六个弹丸，或有昼夜之变，或近战，就是黄天霸也抵挡不得。一共才进了六只，赏了巴特尔一只，赏你一只，别的人一时还想不起该赏谁呢。乾隆说着，走进了靠北墙的落地大座中，打开玻璃百子门，从中座下边取出了小枕头大的一个镶金皮黑漆盒子，一按机簧，盒子咔的一声张了开来。福康安一看，镶煞了是一把小巧精致的镶金马铳，把手是牛角雕成的，嵌装着珍珠和青玉，扳机上方把握来粗的一只轮子凿着六只小洞，乌黑锃亮的枪管只有半尺长，上的烤蓝悠悠放光，取出来握在手里边只有二斤来重。皇父殿下蜂窝一样密密排排都是子弹，大约有300多粒。福康安高兴的眼睛直放光，把玩着那枪又摸子弹。乾隆笑着说了，这地方可不能玩枪，回头让巴特尔教你。
1: 是，万岁爷，奴才福康安就用这枪给主子爷擎天保驾。
0: 福康安双膝跪倒，抗声说着，
1: 奴才谢主隆恩。
0: 乾隆笑着对皇后说了，你听听，连长坂坡里的戏词儿都说出来了，起来吧。皇后就说了，还不赶紧改过。福康安讪讪的还要下跪，太后却一把揽他起来，抚摸着他的发辫，免了吧，回班子进京和二皇合起来，北京城都疯了，走哪儿都是戏。上回你十六叔进来，我说叫他查查满洲老人家没差事的，或那些没指望的孤儿寡母，要续上一点钱粮，跟着傅恒出兵放马的旗下家属也得周济一下，他也是一嗓门子领一旨。咱们爱新觉罗家是天家，有定国王，有赵子龙，也是件好事儿嘛。他说的众人都笑了，乾隆心里不以为然，口中陪笑，母亲说的是，这是咱们自己家里，随一些没关系的。福康安听他们说着话，不住地低头看一眼那枪盒子，又瞟眼看着满案琳琅珠玉。乾隆笑着说了，福康安也爱这些东西。福康安赶紧说，皇上，我是在看这只西洋船。说着放下盒子，双手捧起放在案中间的一艘铁制小船。这是一只精铁皮焊制而成的船，桅杆却是木制，大帆套小帆共是七面，船头船尾

各一尊炮，和水师用的舰炮形状模样差不多。一座四面敞窗的仓房，里边设着的罗盘只有豌豆大小，没有床铺锅灶一类的东西，但是却有两张做工极精致的铁椅子，也和甲板焊在一起。舱内罗盘下放还有几个钮子似的东西横着钉了两排，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像船头方向还有个车轮子模样的物件，却是斜放着，中间还有着根轴连着舱底。福康安小指伸进了舱窗，拨弄的轮盘，船体也没有什么异样，却见船下六只蜻蜓翅一样的桨片，还有一条长长的竹篾子般的铁片，随着小指拨动微微地转换方向。想了想，这是舵片。福康安脸上画过一丝微笑，细看那桨片，做得有点像年节上卖的风车葫芦窝卷儿。他天分是极高的，哭着眉凝神思量，已知道是在水下推动船行的器物，但怎样才能使它转动，却无论如何想不出其中道理了。太后在旁边笑着说了，康儿也是半大不小的人了，还只是个好玩。皇后说了，既是爱剑，就赏了你吧，这种东西北京我宫里还存着两件呢，摆在那儿是个物件，下水不能动，西宝三元，中看不中吃的。福康安赶忙跪下谢赏，起身扶着那船，对乾隆说，这是西洋兵舰，皇上，去年奴才奉旨观览四职库，里头就有这种贡品，只敢看看标签，叫火轮兵船，没能看得这么细，即使赏了奴才，带回去请恩准拆开细看，瞧瞧蹊跷到底在什么地方。这链子是下锚的了，桅杆中间的平台是做什么用场，还有这根铁管子直冲着朝天，像个烟囱，船体里必定还有机皇，绕船这些小洞，奴才方才就在想，一定是兵丁躲在船体里用火枪从里往外打枪用的，铁甲护着，火枪打人，这物件细想想可真是厉害。他极为认真地指着两个炮位，皱着眉头说了，一个打前一个打后，这种办法奴才早就想过，我们的战舰没有这样式的，我在我家海子池里试着这么装过两门炮，炮也打得出去，只开两炮自己的船也散架了，只是他们的炮管这么细，打铁丸子吗？奴才就想破了脑袋也不得明了。乾隆一直在注视着福康安的动作，只觉得无论相貌气度体态神韵，哪儿瞧着哪儿都顺眼，几个皇阿哥都比下去了，心里边不禁叹息了一声，嘴上说道，可以拆开琢磨一下，像你这样的贵界子弟，肯留心军政民政，一门立功报恩的心思，朕凡遇有所请，没个不成全允准的，只是这类事圣贤有训，不可玩物丧志，不可陷溺其中，还是立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做人的根基，道德文章还是第一位，这些奇技淫巧似乎可夺天工，但遍天下人反了，几门炮管什么事，兵舰造得再好能开到岸上去吗？你不要变，朕不是数落你，是在指教你，路上能带兵，水上能打仗，上无通兵法，入内能治民，成一个文武全才，朕高兴还来不及呢。福康安听听，虽然和父亲平时训诲得如出一辙，但是乾隆口含天线，轮音玉指说出来，身价大义，感同身受也就不同。他心里边乱哄哄，暖融融的气流冲得心头直跳，
头也有些发晕，良久才定住了神儿，躬身回奏：奴才一落草就是侍卫，家中数世蒙圣恩高厚，妾愿以此一心一身皆许君国圣上，奴才已屡受复训，不敢忘圣人之道，只是奴才自知养尊处优之人若不立志奋发，最易堕入纨绔无能之流，敢不精白自心，时时警惕。今既蒙皇上谆谆天语，叮咛垂教，唯有努力学问，修德养志，时时戒惧君子三位之意，方能不负皇上殷殷期望。父亲常骂我是赵括马谡，我必从这里立心改过，做我大清中流砥柱之臣。太后在旁边笑着说了：好了好了，皇帝好不容易得空进来，叫你进来说古劲儿，大家解闷儿，又闹出个金殿误对的模样。皇后也笑着说了：康儿诸事妥当，只是个任性，别这里对皇上说嘴，回去又忘了，在自家池子里弄大炮，炮也打出去了，船也震得稀碎，落水将军爬上岸呛着水发呆，上回唐儿进来说我笑死了，也吓死了。福康安听着只是低着头讪讪地陪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 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0: 彩内容，不容错过。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2: 大唐天宝年间，盛世藏威，安史之乱烽火将燃，乱世出英雄，一文一武双臂生辉。广播评书文武英雄会为您讲述诗仙李白与汾阳王郭子仪肝胆相照共赴大唐的英雄传奇。
3: 预判春秋之万千。
4: 上回书说到，渤海郡使臣来大唐进献四宝，哪四宝呢？宝珠、文表、神功、怪兽。渤海郡使臣说的明白，献宝可是献宝，但有个条件，你大唐必须找出一文一武，这文官能识珠解表，武将能开弓降兽，你有这样的能人，那我渤海郡是年年进贡，岁岁称臣。要不是这样的话，那可对不起，我们要跟你大唐平分天下。唐玄宗听完这番话，这才明白过来，哦，闹了半天，他们依仗此宝来夺我大唐江山呢。唐玄宗大怒，好你个哈蛮陀，大胆放肆，来人把他绑出去砍了。大唐皇帝切骂切骂。这哈蛮陀一摆手，常言道，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他我这还没等他说完呢，武士过来嘁嚓咔嚓把他绑上往外就推。这功夫少监贺知章出班动本，万岁万岁，以微臣之见，不应将来使斩首啊。贺爱卿，朕的本意并非要斩哈蛮陀，主要是想借将他推出去这个功夫，我问问众位爱卿，谁能解表施诸开弓降兽，再者也杀一杀哈蛮陀的威风，这小子也太狂了。文武百官一听，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站在朝班的国舅杨国忠眼珠滴溜溜乱转，他一琢磨，哎，什么样一道文表，我可得先看看，这要是一下子能解开它，也让皇上跟众群臣知道知道我杨国忠不白给。这小子呀，原来有一次在金殿之上回皇上的话，把这个铿锵有力念成坚强有力，把虎视眈眈念成虎视沉沉，这已在同僚当中成了笑话。就他这水平这学识，还想写这表出这风头，狗屁。杨国忠从唐玄宗那儿拿过文表，远瞧近看，正着瞧倒过来瞅，折腾了半天一个字儿也不认识。老贼李林甫也凑过来看，也是如此。传看一番，其他的文官没有能解这道文表的，武将之中有几个靠李林甫杨国忠上来的，到近前试这张神弓，那弓啊也沉了点，他们那劲儿也小了点，连弓都拿不动，更不用说拉开了。有些武将能拿起来，但是拉不开。咱们简短解说吧，文武百官没有能解表施诸开弓降兽的。哎呀，唐玄宗一看犯难了，偌大唐朝，文不能解表施诸，武不能开弓降兽，这岂不叫渤海郡耻笑，我的江山怎么保啊。贺知章说，万岁啊，以微臣之见，

先将哈曼陀放回，哎，然后再计议对策。这句话提醒了唐玄宗，午门呢还绑着一位呢，马上传旨放回哈曼陀。哈曼陀走上金殿，唐玄宗那脸阴沉的，哈曼陀，朕本想将你斩首，因贺爱卿奏本，故将你放回。如今大唐解表十诸之人已到各州城府县巡查，数月之后方能回京解表十诸。这唐玄宗有意拖延时间。哈曼陀说，行啊，给100天期限怎么样？唐玄宗点头，好吧，就100天为限。那位说，唐玄宗为何没提开弓享受呢？唐玄宗有他的想法，弓那么沉，兽那么凶，你渤海郡能有开弓享受之人吗？要是有，来试一试。我呀，还是先记忆找高人解表施诸吧，所以就没提那茬。哈曼陀下殿回馆驿不提，唐玄宗与群臣合计，怎么找高人解表施诸，还是贺知章给皇上出主意。万岁，以微臣之见，圣上传旨，恩科文场，招选贤才，解表施诸不难。唐玄宗准本，命管公侯高力士为主考，国舅杨国忠、少监贺知章为副主考，8月15日开科。唐玄宗对解表施诸这事儿觉得好像有点底儿了，自然又想起了开弓享受这事儿来了。他一琢磨，我何不派官员出京寻访开弓享受之人呢？派谁去呢？他想来想去，我呀还是派李林甫去吧。唐玄宗为什么派李林甫呢？一是因为他宠信这个老奸贼，二是李林甫原来是武将，后来当了宰相，这叫出将入相，所以认为他去干这事最合适。第二天，李林甫带着人马出京了，名为寻访开弓享受之人，实际上这老贼又想出花花道来了。什么花花道？咱后文交代。话说7月末的这一天，长安城里来了一人，此人姓李呀，名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他出生在安西都护府碎叶城，5岁那年随父迁居绵州昌隆县青莲乡。李太白呀，从小勤奋好学，那聪明绝顶，过目成诵。5岁那年诵6甲，10岁观百家，15观奇书。这李太白不但文采超重，而且剑术不凡，多少年呢周游各地。这人啊，对什么都感兴趣，经得多，见识广，就好像这人世间的事儿他没有不知道，所以说大伙都称他为奇才。这李太白有个嗜好，爱喝酒，哪儿地方有名酒，他也不管他山高路远，也要去喝。另外他还有个特点，一分酒一分财，10分酒10分财。这意思是喝的酒越多，写的那诗就越多越好。咱们书归正传，李白进了长安，住在南街路东王家店，店东家叫王四海。李太白一连住了几天，这王四海见李太白喝完酒出口成章，句句是诗，知道这位啊是高人。李先生，我看出来了，您非常有学识，非常有功底，您呢升官发财的机会来了。您知道不知道，如今圣上恩科文场，住在我们店里的人差不多都去

0: 我看您呢，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据我观察，他们谁也不如您呢。您要去挂号，哎，不是我捧您，准能得中。李太白觉得王四海这话说的也对。第二天来到挂号棚外，哎呦，这棚外有不少人，三个一群，五个一伙，这些前来考试的举子们在一起议论什么。李太白来到挂号棚门前，两个小太监手指一点，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1: 我挂号的。
0: 拿来。
2: 小太监说着一伸手，脸往上一扬，嘴一撇，根本没把李太白放在眼里。
1: 好好好好，你等一会儿啊。
2: 李太白从怀里取出三文钱放到小太监手里。
0: 这太监接过一看，火了。好啊，你小子分明取笑我。说着啪叽把这三文钱给摔地上。
1: 哎，你不要我还要啊。
2: 李白捡起来揣好，问小太监，我说
1: 有个价码吗？
0: 有。多少？20两纹银。
1: 哦，挂号一进门要20两，进考场要多少呢？
0: 买个状元得多少钱呢？
1: 我这
2: 小太监一品，这话不对劲儿，
0: 去，
2: 把李太白给轰走了。书中交代，杨国忠跟高力士早商量好了，要借这个挂号机会大捞一笔横财，于是定下挂号一进门收文银20两。李白走出没多远，就听那边议论上了，
1: 哎，看，哈哈，哎呀，又白来一位，没钱让人家给轰出来了。
0: 另一位说了，这叫什么世道啊，挂号一进门就要20两银子，哪有那么多银子？没银子挂不上号，挂不上号入不了场，入不了场还考个屁呀。
2: 这功夫一位岁数比较大的举子走过来，
0: 哎，我说两句，你们近道的好办呢，像我这远道来的，10年寒窗苦，倾家荡产凑上盘缠，结果连考场都进不去，我这不白白跑了一趟吗？
1: 众位，皇上恩科文场，说是招贤呐，这也不是招贤呐，这不是招钱吗？纯是骗人坑人呐。
2: 众举子啊，议论纷纷，是怨声载道，有的恨得牙根都痒痒，有的急的是直掉眼泪。李太白走过去，
1: 众位仁兄仁弟，休要难过，哭有什么用，怨有什么用，
0: 咱们大家应该想个办法才是。大伙说 想什么办法？
2: 我问大家一句，你们有胆量吗？大伙看看李太白，此话怎么讲？
0: 众位如有胆量，咱们一同上殿面君告他御状，
2: 如果万岁准下，咱们这官司就算打赢了，如果不准，咱们或是被轰出来，或是被打入囚牢，或者大不了就是一死呗。
0: 众举子一听，哎，这办法好，连连称赞。有的说，请问先生您贵姓高明啊？
2: 啊，哈哈哈哈，李太白微微一笑，
1: 众位，我姓李，名白，字太白。
0: 哦，李仁兄，千人走路，一人领头，咱们听李仁兄的。
1: 好，众位，如听我的，咱们走。
2: 李白几句话就把这些举子们给号召起来了。李太白他们快走到十字大街的时候，走不了了。
0: 怎么？
2: 前边

0: 对对鞭子，对对棍，对对铁锁，对对绳，直扇掌扇红罗伞，一乘八抬大轿。轿子里坐着一个人，头戴乌纱，身穿蟒袍，上绣团龙，腰横玉带，足蹬朝雪。这人非是别人呢，正是奸贼国舅杨国忠。众举子一见八抬大轿那派头，这场面就知道坐轿这主那官小不了。有人说了，李仁兄，咱们上殿面君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啊，要是见不着万岁怎么办？不如啊，在这拦轿喊冤吧。啊，对，李仁兄，咱们就在这拦轿喊冤吧。大伙这一说，李白觉得也对，接着众举子都跪倒在地，冤枉啊，大人，我们冤枉啊，噼啦啪啦啪，跪倒一大片。这国舅杨国忠听到喊声，吩咐落轿，命人把喊冤之人带过来。大伙说，李仁兄你过去吧。李太白不慌不忙走过来，杨国忠看了看李太白，你叫何名？你等有何冤枉？李白报过自己的姓名，这位大人，只因万岁恩科文场，我等才从各地赶到京城应试，哪料到挂号却要文银20两，我等不知今年恩科文场是招贤还是招钱，大伙准备金殿面君问个明白，如果为了招钱，今后我等不再进京赶考；如果为了招贤，那么其中定有贪官想借此机会大发外财，我就告他一状，为国除害。李太白这几句话吓得杨国忠激灵灵打了个冷战，暗想好险呐，幸亏这帮穷橘子们我给遇上了，不然的话这事可就闹大了。行行啊，好你个李太白，咱们走着瞧。想到这儿，他假装大怒，有这种事儿？挂号人竟敢向橘子们索取银两，真是岂有此理。你等不要生气啊，本官定给你们做主，处置勒索众举子之人，你们随本官走，本官给你们挂号，一文不花，按期应考。说完了，杨国忠打道回府，让众举子一一留下姓名，说这就算挂号，叫大家按期入场。其实啊，这小子心中早打定主意了，你们这些穷橘子把名都留在我手里了，我让你们白考，他们一个也不录取。到了8月14这天晚上，赶考的橘子们都忙活起来了。8月15考，入考场是14的夜晚，3更入场，4更做文章，5更交卷。入场的时候，每个人领一个竹签儿，竹签上有号，文场里考试棚一个挨一个，橘子们对号入座，棚里灯火辉煌，点名官点了名，检察官对每个橘子进行检查，不准身上带着做好的文章。4更天开考，橘子是按题作文。李太白看完题目，沉思了片刻，提笔刷刷刷刷刷刷刷，龙飞凤舞，一气呵成。写完了，他从头至尾看了一遍，觉得自己写得很好，挺满意。他第一个交上答卷。杨国忠一看李太白第一个交的卷，他把卷纸拿过来仔细一看，心里咯噔一下的，哎呀，难怪这小子带领众举子到金殿去告，这文章写的，他也太好了， 我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好的蚊帐。这家伙眼珠一转，冷笑了几声，尽管你李太白有才，我也不用你。这家伙把卷子一揉搓，啪，摔地上了。
1: 原来这小子把李太白领众举子要金殿面君告状一事告诉高力士了。
0: 俩人一合计，得，这些人一个也不录取。
1: 副考官贺知章不知道这些事儿，看见杨国忠把考卷揉搓完了又摔在地上，他就问，哎，杨大人，这是何意？杨国忠支支吾吾，
0: 这文章是一个狂徒写的，贺大人，不值一官呐。
1: 哎，杨大人，万岁既然命我为副主考，文章不论好坏，我也得看看呢。来人，把考卷拿过来。有人捡起考卷，没等给贺大人看，高力士先接过去了。看完了，啊呸！
0: 杨大人说的一点也不假呀，真是一个狂徒写的。
1: 哎，二位大人，不管这文章写的好与坏，我贺知章也要看一看，这是怎样的一个狂生。有人又捡起来，贺大人从头至尾看了一遍，
0: 哎呀，好文章啊，他是赞不绝口。高力士不愿意听这话，贺大人，这篇文章还不知他从哪儿抄来的呢，如此狂妄之徒绝不会有真才实学。
1: 哎，如今举子们都还没放，可以把此人叫到采山亭，咱们不妨问上一问，看看他是不是有真才实学，这样也好真正为国家纳贤呢。高力士没办法，只好派人传李太白。功夫不大，李太白来到采山厅，抬头一看，台上坐着三位大人，当中坐着一人，太监打扮，肥头大耳，一双耗子眼，蒜头鼻子，蛤蟆嘴，一脸横肉，满脸怒气。李太白就揣明白了，这家伙准是高力士。在他旁边坐着俩人，左边这位那是杨国忠，再瞧另外一位，面似古月，慈眉善目，银须飘洒，一团正气。李太白从心里厌恶高力士跟杨国忠这俩奸臣，所以上前单单拜见贺知章。高力士一看这情形，这价码，气儿大了，用手一指李太白，
0: 你叫李太白？
1: 正是。
0: 你写的文章是从哪儿抄来的？
1: 哎，大人，文章是我本人所作。
0: 呵呵，怎么能说从哪儿抄来的呢？大胆狂徒，你说这文章是你写的，本官怎么能相信？它分明就是抄来的，你还不给我如实招来。
2: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0: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3: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4: 我是一颗小种子，
5: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4: 让我长叶开花。
6: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

0: 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1: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2: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1: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2: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1: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2: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天宝年间，盛世藏威，安史之乱烽火将燃，乱世出英雄，一文一武双臂生辉。广播评书文武英雄会为您讲述诗仙李白与汾阳王郭子仪肝胆相照，共赴大唐的英雄传奇。
3: 预判春秋之
4: 书接前文，李太白文场应试，按题作文。就李太白的学识，这文章不在话下，唰唰唰唰唰唰唰唰，龙飞凤舞，一气呵成。第一个交卷，高力士、杨国忠这俩奸贼呀，诚心不想录取李太白，故意刁难他，说李太白做的这篇文章是抄袭旁人的。李太白是据理力争，主考大人，既然您认定文章是抄来的，那就请主考说说是从哪儿抄来的，抄的是何人之作。哎，这一下子把高力士给问住了，他干巴巴嘴说不出话来，一个劲儿向杨国忠使眼色，那意思是你赶快接过去说两句啊，我这儿没话可说了。杨国忠心领神会，故意咳嗽一声，李太白，你说你的文章不是抄来的，本官再出一题你可能做？
5: 那有何难。
4: 好，你可敢同本官对对子？
5: 这有何不敢，本官出上联儿，鄙人对下联。
4: 好，你听着，二元节目山中，猴子也敢对句。
5: 杨国忠这小子太坏了，他出的这上句语意双关，表面的意思是这两只猴子在山中要截断树木，这猴子也敢对着拉锯。这里边他用了谐音字，表面是拉锯的锯字，实际上是锯子的锯字。这一来实际上就是说，你这猴子也敢对锯儿。他不但骂李太白是猴子，而且还蔑视李太白。杨国忠说完了摇头晃脑直撅屁股，洋洋得意，这家伙眯起那对蛤蟆眼瞧着李太白。李太白冷笑两声，哈哈哈哈，大人您听，一马现身泥内，畜生怎能出题。李太白对杨国忠一点也没客气，对着这下句也是语意双关，表面的意思是一匹马身子陷进泥坑里了，这畜生怎么能拔出蹄子来呢？这里边李太白也用了谐音字，表面是马蹄的蹄子，实际上是出蹄的蹄子。这一来实际上就是说，你这畜生还能出蹄？好嘛，贺知章心里是暗暗叫绝，这个李太白对得好，对得妙。杨国忠一听这下句儿，

没把鼻子气歪了，这家伙气得浑身直哆嗦，一对蛤蟆眼瞪得溜圆贼大，暗叫：好啊，你个李太白呀，我骂你是猴，哎，你骂我是畜生，嘿，你一点亏都不吃啊，骂得我好苦啊，我再出个什么上句呢？我再解解。这家伙憋了半天劲儿，也没琢磨出来，这小子也真是出不来题儿了。这功夫高力士缓过来了，李太白，本官出个上句考考你。哦，请讲。做春梦入秋闱，不知冬夏。有人问了，这个闱字是什么意思呢？在封建科举那个年代当中，称考场为闱，秋季进考场考试称为入秋闱。高力士这小子说的也是双关语。您想，咱们正常人谁不知道冬天冷夏天热，那除非是疯子。他这是骂李太白，就你这个疯子也想进考场弄个一官半职，你纯粹是做梦。副考官贺知章听了这上句是暗骂高力士啊，这小子真是又损又毒啊。说他损，他身为主考官不应该像杨国仲那样出题骂人。说他毒，他不该把春夏秋冬占全了，你叫人家李太白怎么对呀？李太白是出口成章，随口说道：看南宫守北殿，也要东西。这也是双关语，意思是宫殿里也要你这个东西。贺知章听了这下句儿，心里那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心说骂得对，骂得巧，李太白真是高才奇才呀。这高力士跟杨国忠受不了了，本来想羞辱一下李太白，结果被李太白给羞辱了。高力士恼羞成怒，啪一拍桌案：来人，把这狂徒给我赶出去。李太白满不在乎：不用赶，我自己正要走呢。一边慢腾腾迈步往外走，还一边说：秋闱比才高，开口惹祸苗，万般皆下品，唯有溜须高。杨国忠指着李太白对高力士说：哎，他还想做官，这小子只配给我研研墨。高力士一听杨国忠卖狂，也不含糊也不示弱：哈哈哈哈，杨大人，就这小子，就他呀，只能给我顶冠束带，脱靴挠壤，扇扇扇子。咱不说这俩贼人如何卖狂，单说李太白出了考场回到王家店，王四海赶忙迎上来：哎呦哎呀，给先生您道喜，李先生您考得如何？哼，白去一趟。哎，李先生不是还没张榜吗？没有。李太白叫准备两壶酒四碟菜，东家也就不好再问。三天过去了，王四海出店门打听，跑回来告诉李太白：李先生快到文场外看看吧，橘子们哪个高榜得中，哪个落榜，全贴出来了，你去看看吧，是状元，是榜眼，还是探花。李太白没在意，别说前三名里没有我，就是365名里也不会有我，那天主考把我给赶出来了。一听这话，王四海那脸就沉下来了。哎，李先生，既然如此，你也不能在我这再住下去了，咱们算算账吧。李太白说：我离家的时候，我钱两带的不少啊，除了吃用之外，我那些钱呢，都借给这些穷朋友了。
王四海说，我跟你讲啊，你别跟我说这些啊，你赶快要钱，要回来钱咱们好算账。王掌柜的，都是新结交的朋友，我怎么好张嘴要啊，你要跟我算账我分文没有。这么着，我回家，你还得借给我点盘缠，过两年我再回京城时，我加倍奉还，你看如何？这王四海一皱眉，也犯起愁来了，怎么他心疼那店钱呢？琢磨了半天，一抬头，他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看着李太白，我的，哎，李先生，你会算卦吗？我会测字啊，测字也是算卦。你就算卦吧，算卦还完账你再走。王掌柜的，你叫我上哪算卦去呀？嗨，这你就不用管了。咱这店旁边有两间房子，哎，一间的前门临街，另一间的后门通这店里。早先呢，这房子里住着一个老道，以算卦为生，不幸因病去世，他什么人也没有，死了呢我就给他葬，他的道符算卦的东西我都收拾起来了，哎，一直留着呢，你等着啊，我去给你取去。功夫不大，王四海提着一个大包裹进来了，打开叫李太白观看，这身道服还挺新，另外还有签筒、签子、挂盒、毛竹挂板。李太白穿上道服一试，哎，你还别说，还挺合体。好吧，王掌柜，你把小门脸收拾一下，咱们像不像三分样啊，你准备一下笔墨红纸，我写副对子，再准备一下盘子，几张白纸，哎，好嘞，我再买几挂炮，咱也放一放啊，取个吉利。王四海一琢磨，我先下点本儿，哎，这李太白一换道服，看着还真有点半仙之体的模样，来算卦的人准少不了。王四海吩咐伙计把两间屋子门脸收拾得干干净净，前屋算卦，后屋休息。李太白告诉王四海，我每天算完卦，只要一退身到后屋，你呢给我放一张桌子，上四个碟菜，两壶酒，简单准备点饭菜，算下这一天的卦钱不管多少，除去我吃的喝的你全存起来，什么时候把店账还完你告诉我一声。王四海一点头，哈哈，行行。李太白把白纸裁了60个小条，提笔在每张纸条上写上一个字儿，把写好字的纸条戳成个纸卷放在盘子里。李太白算卦不摇桶抽签，而是抓纸条批字�儿。他每天只算30卦，多了不算。太白写了一副对子，伙计接过来贴出去。哎呦，这对子刚贴出去，不少行人是围上来观看。上联写喜闻假话修测字，下联是爱听直言请谈心，横批4个字，概不奉承。伙计点上鞭炮，噼啦啪啦噼啦啪啦咚哒，噼啦啪啦噼啦啪啦咚哒，这二踢脚还挺响。李太白穿上道袍，这就开始算卦了。当天李太白就算了30卦。王四海见李太白算卦兴隆起来了，心里挺高兴，吩咐伙计把门关了。太白退身回到后屋，早有伙计摆好4碟菜两壶酒。李太白坐下来端起酒就喝起来了。李太白的卦里不定数，哎，富人多要，穷人少要，没钱的不要。算过卦的人一传十，十传百，越来越多呀。李太白的卦铺是越来越兴隆。这一天，李太白算完20几卦，从外边挤进一个人来，个挺高，

0: 挺胖，这人呢是个铁匠，扎着围裙。见了李太白，哎，先生，我是一个打铁的，我省吃俭用啊，攒了10两银子，那布料给丢了。先生，您好好给我算一卦啊，帮我找回来。我要找不回来，我可怎么活呀？李太白不慌不忙，哎，别着急啊，你那银子放在什么地方？
1: 我昨天我把它放到炉房了，我觉得我就放在炉房了，我总怕别人偷去，所以啊，我一天呢挪几个地方。先生，我今儿一早我又想挪个地方，可是我怎么我也找不着了。你说这钱要丢了，我老婆孩子怎么活呀？
0: 这家说着说着还哭上了。李太白说：“你别着急啊，别难过，我先给你算算啊，这样。”你先拿个纸卷。铁匠拿出一个纸卷交给李太白，打开一看，是个酉字。这个酉字就是东西南北的西，框里加一横，那个酉字。李太白看这个字儿，沉思片刻，你那银子十有八九没丢啊，你可能把它放在风箱里了吧。
1: 哎呀，先生，对呀！
0: 这铁匠大叫一声，连卦礼也没顾上给，转身就跑了。前来算卦的人们就说：“这个冒失鬼，不给卦钱，连声道谢都没有。”李太白微微一笑，哈哈，他一定是高兴忘给卦钱了，没什么。李太白接着又算了两卦。这功夫，那个铁匠乐呵呵跑回来了，给了卦礼。哎呀，先生，您算卦那简直都神了，您怎么知道我那银子放在风箱里了呢？大伙一听也对呀，先生怎么知道这铁匠把钱放到风箱里呢？都想听个明白。李太白微微一笑，哈哈哈哈，你是个铁匠，抓的是个酉字，如果把这个酉字躺下，酉不是跟风箱一样吗？这打铁离不开风箱，风箱里有鸡毛，对吧？没有鸡毛拉不起来。申猴酉鸡，酉鸡相连，根据这个酉字，我就算出来你那银子准放在风箱里了。大伙一听，嘿，有道理，这先生是太有水平了。铁匠高高兴兴走了，边走还边说：“真神了，我真神了，这先生是真是活神仙。”这铁匠刚一出门，又跑进一个人来：“
1: 先生，你快给我算一算吧。”
0: 李太白一看，这个人是惊慌万分。就问他：“你怎么了？”“
1: 我住在城外10里铺，进城要买点东西，邻居给了我10两银子，叫我进城啊，帮买批绸缎。半路上我在一个小酒店喝酒，喝完了酒，这银子就没了。”“
0: 哦。”李太白点点头。“那么你把银子放在哪儿了呢？”“
1: 我把银子放在我的钱兜里了。”“
0: 你吃酒的时候这钱兜放在哪儿呢？”“
1: 钱兜好像就在酒桌上，我没去别地方。”“
0: 好，这样吧，你先抓个字儿吧。”那个人抓了一个纸卷，李太白打开一看，还是一个酉字，就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东西南北的西，那框里加一行那字儿。看卦的人也议论纷纷：“哎，又是一个酉字，哎，看看这老道怎么个算法。”李太白看完这个酉字乐了：“你这银子，我跟你说啊，十有八九没丢。你好好想一想，你吃酒的桌子前后左右有没有鸡笼子、水缸什么的？酉字加3点水就是酒字， 你在吃酒的时候丢的，无水不成酒啊，你回去找找看，如果你吃酒，酒桌附近没有水缸，没有鸡笼子，那你的银子可能就丢了。如果有这些东西，你好好找一找，不是掉水缸里了，那就是掉鸡笼子里了。那个人转身撒腿就跑，回到酒馆，在酒桌后边鸡笼子跟墙之间的空里把钱找着了。他急忙返回李太白的挂铺，哎呀，道长你这是神仙呐，找着了。说着交了挂礼，欢欢喜喜地走了。有人问，看来李太白真是神机妙算呢。其实啊，李太白全仗着聪明，有学问，肯动脑筋，善于推测。那个铁匠总怕银子被偷，一天挪好几个地方藏银子，就得找不被人发现的地方。甭问，这回藏的地方以前没藏过，所以呢忘了不易想起来。李太白走南闯北，见过有的铁匠把铜钱放在风箱里了，所以呢他推测铁匠可能把银子放在风箱里了。铁匠找到银子回来，问他怎么算出来的。李太白脑瓜来得快，见有字放倒了，形状跟风箱一模一样，便把这个有字给解释一番。大伙一听啊，觉得有理。另外李太白从不把话说死了，一说就是十有八九丢不了。这不但显得谦虚，而且还留有余地。书归正传，李太白算完卦，伙计就说了，众位散散吧啊，众位散散吧，明儿再来啊，今儿个已经关门了。大伙走了，伙计关上门准备酒菜去了。李太白刚要进后屋，有人把门给推开了。李太白转身一看，进来的这个人身高九尺有余，宽肩膀，大肚子，头戴逍遥襟，身穿逍遥裳，八字眉下一双鹰眼，塌鼻梁四方口，嗨下三绺黑髯，满脸傲气，还透着一股杀气。李太白一看，见过这个人，心里有了主意了。施主有什么事儿吗？算卦。哦，今儿个不算了，三十卦算满，还多加了两卦，老道再多加一卦吧。李太白没办法，拿过盛纸卷的盘子，请施主拿一个纸卷吧。那人伸手拿了一个，但没给李太白看，他自己先打开看了。一看这纸卷上写了一个问字，问话的问。那人心想，这些纸条上的字儿，你老道如何批讲，全有死规矩。我叫你为点难，看看你有没有真玩意儿。想到这儿，他把这个问字往手里一转，哈哈哈哈，老道你算吧。李太白也一笑，施主，我看不见你手拿的是什么字儿，这怎么算呢？那人说，好。他把这字儿一撕两开，撕去右边少半拉，把左边半拉门和那口字留下了。他把这多半拉字用食指跟中指一夹，正好夹在门字当间那一横上，让李太白看了看。老道，就是这个字儿，你来算吧。
2: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消息人士透露，在卡塔尔的斡旋下，美国与伊朗已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这项共识达成的意义是什么？与此同时，美国对伊朗发动所谓自卫性空袭，如何解读自卫？

0: 性，美军空袭又传达了哪些信号？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亲爱的大师，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头条我们看的是美伊局势哈，我们看到根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呢在25号的报道说，在卡塔尔的斡旋下，美国和伊朗已经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了一项谅解。那我们知道美伊之间在谈啊，就是就很多问题，那这项共识达成的意义是什么？有没有可能成为其他问题谈判的样板呢？听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怎么说。
2: 美国和伊朗在解冻资产问题上达成共识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突破。我们知道在这个美伊之间谈判过程中，伊朗始终在强调他需要获得解除制裁或者是解冻资金这方面的红利，而美国方面其实是不愿意这么做的，或者说是要尽量少的给予伊朗此类的这种红利。所以按照常规的谈判逻辑的话，那么美伊应该在这个问题上去寻求一个中间点，去寻求某种妥协。那么这一次在卡塔尔的会谈，我觉得就是美伊达成一定妥协的那么一个重要的契机。那么事实上现在看来，就是美伊也确实通过此次会晤形成了一定的共识。这里面我觉得尤其要注意的就是卡塔尔在美伊之间解冻资金的问题上，它有特殊的这种作用和地位。我们知道2023年9月的时候，当时美国还是拜登政府，他和伊朗曾经达成了一个解冻制裁、解冻资金的这么一个协议，就是当时伊朗释放他手上的美国的一些人质，美方呢去解冻在卡塔尔银行存放的大概是60到70亿美元规模的这个伊朗的冻结资产。那么当时因为2023年10月份爆发了新一轮巴以冲突，那么这个解冻资金的协议没有得到执行，但是我们看到当时已经具备了解冻资金的条件。那么这次美伊在当年的这个协议上，在卡塔尔的这部分资金让它解冻，实际上操作性是比较强的，而且60到70亿美元的这个解冻资金的规模也不是特别的少，也不是特别的大，相信是美伊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一个解决的方案。那么这个问题我觉得虽然不能够作为解决其他之间美伊矛盾的一种模板，但是它肯定有利于美伊之间的谈判的进展，有利于美伊双方尽快的签署停战的谅解备忘录。
1: 就是条件具备，然后规模适度，对双方应该都有利。那接下来像您说的美伊双方达成最终协议的可能性现在看是在上升吗？
2: 整体上看的话，我觉得美伊这一次谈判去达成协议的希望还是比较大的，因为根据大多数的报道，现在美伊在双方探讨的多数议题上已经达成了共识甚至是一致，而且双方已经在就文本的一些细节进行最后的讨价还价。那么实际上现在也有一些其他的迹象显示协议的达成的成功率比较高，你比如说现在至少根据伊朗方面发布的消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量在过去的一周是有明显的回升的，这个本身就表明了美伊之间的关系是在缓和的。当然具体到协议的谈判，我觉得确实有一些具体的问题可能还有待最后的这个讨价还价。那么这里面比较重要的我觉得还是核问题，尤其是其中比较细分的一个领域，就是伊朗现在手上所拥有的浓缩铀怎么处置的问题。那么美国是希望一定要销毁这批核材料，当然伊朗呢还是希望尽最大的努力去保留这批核材料或者拥有处置这批核材料的自主权。那么双方在这个问题上似乎还有一些卡壳的地方。总体来看的话，我觉得要注意到就是伊核协议的历史上 99% 达成了这个协议，有 1% 没达成，那也是没有达成，也有可能最后功亏一篑。所以在现在美伊要达成协议的这个最后关头，关的一些争议点的这种处置怎么去妥协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1: 其实还是面临挑战的，而且再加上还有一些因素的影响，比如说25号我们看到伊朗的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根据美方的说法呢，说他们是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还有布雷艇发动了自卫性空袭，旨在保护美军的部队免受伊朗军队所构成的威胁。不过我看伊朗媒体报道的时候说美军承认违反停火协议，而且伊朗方面呢还向阿曼

0: 的美国军舰开火。那目前啊，我们看到局势又恢复平静了。不过，就是美国对伊朗发动所谓自卫性空袭，您觉得该怎么去理解呢？
1: 那美军所说的这个自卫性的行动，我觉得他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就是他认为伊朗方面可能有袭击美军或者袭击美国军舰的这种意图，所以美军这次打击的主要是伊朗的一些布雷船，那么另外是打击了伊朗的这个发射导弹的一些装置。我觉得这次小的冲突在某种意义上并不出人意料，因为在美军之前实际上也在准备与伊朗有可能重启战事的这些作战的方案预案，那么其中去打击波斯湾沿岸或者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伊朗军事设施就始终是美军的一个重要的选项，那么这个可以去削弱伊朗控制袭扰海峡的能力。那么从这次小的冲突的后续的反应来看，我觉得双方都还比较低调，那么伊朗方面也没有进行这种大规模的特别明显的这种反击，所以这次小的冲突可能不至于影响这次的美伊之间谈判的这种进程和大的走势。当然我觉得要注意到的是，就是美方在这次打击中他的意图是非常明确的，那么首先是要以打促谈，在谈判最后阶段出现了这种放慢卡壳的这种情况的背景下，那么美方是要通过这种小规模的军事行动，那么继续给伊朗施加压力，让伊朗让步。另外一个，美方这次的意图也很明显，就是他要重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要求伊朗必须重新的开放海峡，这个美方的意图也是非常的突出的。
0: 这是他很关注的点哈，因为涉及到物流的问题，涉及到他所关注的一些点。那现在从美伊的谈判来看，您觉得他们在博弈的时候呈现了什么样的特点？
1: 我觉得最近一段时间美伊的博弈呈现出三个方面的特点吧。那么第一个就是美伊确实至少在短期内是追求一定程度的这种缓和和妥协，双方都不愿意再回到大规模作战互打的这种状态。我们知道最近伊朗是受到了美国的海上封锁，这个实际上对伊朗的这个经济民生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那么美国现在也面临一个海峡长期封锁的局面，实际上这个也会对美国国内的经济乃至特朗普的选情产生负面的冲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和美国去达成一定程度妥协的动力还是比较强的。那么第二个，我觉得美伊博弈的特征就是他们的这种矛盾的深刻性、复杂性还是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我们知道从4月8号停火以后到现在，实际上美伊已经谈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即便如此还没有最终签署协议，而且这个协议中可能也只是解决比如说海峡开放的这么一个有限的问题，大部分的问题就是美伊之间的一些传统矛盾，比如说核问题啊、导弹问题啊，可能都要搁置到后面再去解决了。那么这就说明美伊关系的这种敌对还是非常深的，那么双边关系的缓和也是非常难的。那么第三个特征的话，我就觉得是美伊之间的这种博弈还经常有反复，有可能有这种重新回到战争的可能。那么小的就是我们最近看到的，就是美伊在这个谈判的期间还是屡次出现了擦枪走火的这种情况。那么从中长期看的话，由于美伊之间的这种矛盾还非常深，那么在这场战争中美国没有赢，伊朗也没有输，相互还是不服气，那么假以时日的话，我觉得美伊再打一战再燃战火，这种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
0: 那我们想具体再看一下他们的表态，继续分析。因为针对美伊当前的谈判，我们注意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他的表态是说，预计将跟伊朗达成的协议在措辞磋商上可能还需要几天时间，这个表态是算是个什么态度？
1: 卢比奥的这个表态，我觉得他首先是有一定的针对性，就是他在之前曾经有过非常乐观的对美伊谈判的一个表态，他认为马上就可以签约，可能马上就有好消息要公布。这一次卢比道也看到可能局面还没有这么乐观，所以他要把情况拉回来，不能把话说得太满，所以他这次说可能还需要几天的时间，加了更多的保险。当然卢比道这个表态我觉得他也有一定的道理，我们知道双方的谈判在文本的措辞的问题上，实际上这并不是一个细节的或者很小的问题，因为美伊双方其实都是追求以胜利者的姿态来退出战争，来签署协议。那么既然要 作为胜利者，那么

0: 就需要在措辞上体现出自己这方面的强势，要在措辞上体现出是对方在进行让步。所以双方在措辞上的争夺，我觉得仍然会非常的激烈，也确实会花一定的时间。当然不管如何，我认为卢比奥的这番表态，那反映的这个基本的态势，还是美伊谈判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进展，已经进入了最后敲定文本的一个最后的阶段，这个还是由美伊之间结构性的原因来造成的。也就是在三月份我们看到的这个战场上，其实美伊并没有分出明确的胜负，这种僵局拖下去对谁都没有好处，双方实际上在这种局面下是不得不去各让一步，去达成某种程度的这种妥协，让自己可以摆脱战争，可以摆脱这么一场麻烦。
1: 临以再次相互袭击，双方冲突会进一步扩大吗？临以冲突对伊朗局势有何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的是离以冲突哈。我们看到在当地时间25号晚呢，以色列国防军发布消息说，以军正在对黎巴嫩贝卡谷地以及黎境内其他地区真主党的设施实施打击。然后到26号，他们的消息呢说，25号的夜间到26号的凌晨，以军打击了黎巴嫩�贝卡谷地以及黎南部地区超过100个真主党的基础设施，而且打死多名武装人员。而且呢，我们看到黎巴嫩真主党这边在25号也有声明说，他们的武装人员呢是在当晚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北部的以军人员聚集地。如果再加上内塔尼亚胡他的指示说以军加大对黎真主党的打击力度，我们想问一下专家，这个是不是跟当前美伊谈判释放出的积极信号有关，所以以色列想要有些动作？我们来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3: 以军加大对于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既是既定战略的一种体现，同时不可否认的是，美伊即将达成的停火谅解备忘录也是很重要的现实催化因素。我们知道，从伊朗的角度来说，一直有一个很明确并且强硬的要求，就是美伊如果想要达成停火协议，必须要包含中东地区各条战线同时停火这样的条件。而黎巴嫩方向的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的交火呢，是伊朗方面尤为关注的。伊朗曾经明确地表示，如果以色列不停止在黎巴嫩的军事作战行动，伊朗就会拒绝与美伊签订相关的停火协议。换句话说，如果以色列持续展开在黎巴嫩的军事作战行动，将会给美伊停火谈判带来一个巨大的外部干扰，并且呢，提高双方实现停战妥协的门槛。近期美伊是传出了即将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的消息，那么以色列是明确表达了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极度焦虑。内塔尼亚胡总理专门召开了安全内阁会议，那在此背景之下，以色列加大对黎巴嫩的打击力度，可以看作是对于美伊停火谈判的一种牵制。当然呢，也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以色列意识到在美伊有可能达成停火的背景下，为了避免今后受到美国方面的压力和制约，以色列希望在最后的窗口期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尽最大程度来削弱真主党的实力。因此呢，在最后关头，以色列反而可能会全面增加对于地区反以军政组织的这种军事施压力度。
2: 也就是以色列把现在的打击也看成一个实现他在这里目的的窗口期。那从当前的态势判断，您觉得离以冲突会不会有扩大的可能性？
3: 就目前来讲呢，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首先从现实条件来讲，以色列已经把所谓的军事缓冲区建立在了黎巴嫩境内，以军的部队呢也已经突破了利塔尼河的限制，进入到利塔尼河以北地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存在呢，可以说达到了一个高位水平，而这么多的军事力量投注在黎巴嫩，以方是不可能不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就直接做出全面撤军的决定。以色列把当下的契机看作是全面削弱真主党的重要机会，希望能够一举来击溃真主党这样一个对以色列来讲的长期昼夜之患。所以在客观条件上，以色列存在着进一步扩大在黎巴嫩方向加大作战力度的基础和条件。那从地缘博弈以及以色列国内政治的演进情况来看，当下呢，美伊极有可能就临时停火达成一个框架协议，那么这将限制以色列在黎巴嫩方向的作战行动。以色列有可能会在美伊达成协议之前来加大作牌力度，通过改变战场的继承事实的方式，那么即便要停火

0: 也要在黎巴嫩占据更大的势力范围，筹措更多的要价，使得双方后续即便是通过政治谈判的方式，以色列也能够占据一个更加有利的地位。所以以方现在需要扩大军事行动以寻求更多战果。而同时呢，现在以色列国内也面临着议会提前选举的可能，内塔尼亚胡所领导的极右翼执政联盟需要通过对外的军事行动来赢得更多的国内支持，所以各方面因素都使得以色列当下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作战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1: 嗯，然后呢，我们在上个话题其实谈到了，就是美国和伊朗之间啊，在谈判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进展的，而且大家在等消息说有没有可能谈成。那现在离以冲突这边，以色列这些动作，包括黎巴嫩真主党的反应，会对伊朗局势有什么影响呢？
0: 离以冲突呢，和伊朗局势可以说已经紧密相连。伊朗一直是把黎巴嫩战线的停火作为美伊达成停火协议的一个重要先决条件，所以黎巴嫩局势对美伊停火谈判的顺利推进会产生重要影响。那么包括即便是美伊达成了临时停火谅解备忘录，后期在就一些核心敏感问题进行谈判的过程当中，如果黎巴嫩方面再次战火重燃，也有可能会导致美伊已经实现的脆弱停火出现波动。所以可以说当前中东局势是一个整体联动的状态，那各条战线都有可能是彼此战火外溢的一种表现。但另外一方面呢，也要看到在当下美伊之间的停火谈判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是各方关切的核心议题。客观来说呢，美国和伊朗对于当下达成临时停火并促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再度开放是有一定的共识和内在动力，这就使得黎巴嫩局势对于美伊停火产生实际影响的这种能力有所下滑。但即便如此，黎巴嫩局势仍然是和当前巴以问题、美伊冲突勾连在一起的中东持续动荡的一个组成部分。那只要离以冲突不能完全停止，本轮已经持续近三年的中东整体性动荡就有可能还会继续延续。
1: 嗯，这确实也是一个复杂因素当中的一环哈。好，感谢您的分析，我们继续观察。接下来我们看，根据报道呢，自从二月底美军和以色列发起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来，美军可能已经损失多达30架 MQ-9 死神无人机，这个损失的价值是近10亿美元，约合60多亿元人民币。我们听一下综合报道。
2: 彭博社的报道称，本月早些时候，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曾发布报告称，美军在本轮战事中损失了24架 MQ-9 死神无人机。而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军损失的该型号无人机可能多达30架，这相当于战前美军该机型库存总量的 20%。 知情人士透露称，这些无人机一部分是在飞行过程中被伊朗火力击落，一些在地面遭导弹打击或因事故损毁，以及后期因战损报废。根据具体型号的不同，单架死神无人机的造价可能高达3000万美元，甚至更高。 MQ-9 死神无人机被美军用于执行监视和侦察任务或进行精确打击。据彭博社报道，在对伊朗战事中，迄今为止，美国已损失一架 F-15E 攻击鹰战机、一架 A-10 攻击机、一架 E-3 哨兵预警机，以及包括空中加油机和运输机在内的数架军机。更换这些军机将耗资数十亿美元。
3: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1: 好，接下来看一下外国媒体的一些关注点。对于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呢，多家外媒在持续关注。我们听一下综合报道。
4: 英国卫报的报道称，中国成功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首次实现航天员在轨驻留满一年。这是中国力争2030年前实现首次载人登月的关键一步。报道称，神舟23号航天员预计将开展一系列生命科学、材料科学、流体力学以及医学方面的科研项目。一项关键的实验将是让其中一名宇航员在轨道驻留一整年，以研究长时间处于微重力环境下的影响。报道援引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教授理查德·德格里斯的话表示，中国正在稳步积累在天宫空间站进行长期驻留的实践经验。为期一年的驻留任务是迈向未来月球探索以及潜在深空探索目标的

重要一步。卫报的报道还指出，中国也在测试实现载人登月目标所需的设备，包括孟州载人飞船。美联社的报道称，神舟23号发射备受瞩目，因为中国正致力于在2030年前实现首次载人登月任务。报道称，神舟23号航天员中有一位航天员将在轨驻留一年，这将是世界上最长的单次太空驻留记录之一。报道还关注到，此次任务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美国商业媒体《太空新闻》发表题为《神舟23号乘组抵达天宫空间站，中国向2030年前登月目标迈出重要一步》的文章。文章称，中国神舟23号三名航天员已抵达天宫空间站，其中一位有望成为中国首位在轨驻留一年的航天员。在完成在轨轮换后，神舟21号乘组随后将返回地球。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俄方告知美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上周北约外长会举行期间，北约五国反对将 GDP 0.25%用于援助乌克兰。俄乌局势发展会出现哪些新动向？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今天呢，是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哈。下半段首先我们来关心一下俄美之间的沟通。我们看到这两天呢，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是跟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有一通电话，然后这里面按照内容来说呢，说按照普京的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然后俄方表示呢，说是为了回应乌方持续的袭击俄方平民和民用设施，所以呢，俄军正在对位于基辅服务于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设施进行系统性和持续性打击，而且呢，提醒美方要注意说建议。

0: 美方的外交人员及其公民从基辅撤离。我们首先想问专家，就是俄方为什么要向美方来通报自己的打击计划？来听一下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
1: 说明俄罗斯还是很看重跟美国的沟通和对话。美国呢，确实也是在俄乌核弹当中扮演了一个特别的角色。所以在这方面呢，这个俄罗斯呢和乌克兰呢，其实对美国这样一个角色都很认可。俄罗斯呢在俄乌冲突相关问题上向美方通报呢，这其实也是一个传统啊，包括短期停火啊，一些人道主义行动啊，都和这个美方去沟通。这一个呢，我觉得体现了这个美国对俄乌冲突啊，它是很重视的。所以这个俄罗斯呢，其实也是希望用这样一个方式啊，来争取这个美方在俄乌问题上对俄的这种支持和同情。第二个呢，当然也是通过这个方式啊，这个表明这个对发展和美国的这样一种对话呀、合作呀高度重视，体现一个对美国的一个尊重。希望这个双边关系啊，能够借此呢有所突破啊，能够得到一个缓和。第三个呢，就是还是希望这个美国继续在这个俄乌冲突当中啊发挥作用，希望这个俄罗斯啊、美国啊、乌克兰啊三方这个和谈啊，在未来还能够持续下去啊。这个俄罗斯方面呢，觉得这样一个进程呢，其实对俄罗斯来说还是一个能够接受的啊这样一个方式啊，这个未来可以这个有助于啊冲突啊相关问题的解决。
0: 那您一上来其实就谈到了这个俄美这种沟通呢，说明俄罗斯也比较在乎跟美国之间的关系。近一段时间以来，俄美之间互动还是很频繁的，这样一种双边互动，您觉得会不会影响到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
1: 俄美之间互动这个频繁呢，其实跟俄乌冲突有关，也跟现在这个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这个冲突啊，那么有关，因为美以伊的这个冲突啊，其实对俄罗斯也有非常直接的影响，特别是俄罗斯呢在中东有自己的利益，所以美国以色列呢在伊朗这个军事行动啊，应该说对俄罗斯呢是产生既有这种负面的冲击，同时呢确实也给俄罗斯呢带来一些机会。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俄罗斯呢这个一方面对美以伊冲突啊这个很关注啊，另外呢其实他也希望能够发挥一个作用，比如说这个他希望能够推动这个美以伊的这种谈判，推动这个中东啊能够局势能够缓和下来。所以这个在这方面呢，这个俄罗斯有自己的一个考量。另外呢，就是他跟美国这种互动很频繁啊，这个主要的着眼点呢，还是希望能够使这个俄美关系啊能够走向正常化。所以这里边呢，乌克兰这个问题啊，包括这个争取美国在俄乌问题上这个支持，对俄罗斯来说啊当然很重要啊，但是俄罗斯也明白啊，这个美国其实参与到俄乌冲突的调解啊，其实还是基于自己的一个利益，基于自己啊想要这个在俄乌问题上发挥主导作用，所以美国有自己的这个立场和判断。所以俄罗斯呢更多的是希望能够通过和美国的互动啊，来更好的使这个俄美关系能够重回这个正轨啊，使双方的这种高层对话啊能够这个保持下去啊，这样的话能够充分的这个表达俄罗斯相关利益诉求，使这个未来当然包括这个俄乌冲突，也包括美伊冲突这样一个这个未来发展呢，这个俄罗斯呢能够从中呢体现自己的一个诉求啊，体现自己的一个价值。
0: 那我们再关注一下北约内部的一些情况，因为上周在北约外长会的时候，北约秘书长吕特他认为说有一些成员国对于乌克兰的军援力度不够，所以他有一个提议说各成员国将本国的这个 GDP 的 0.25% 用于对乌克兰的军援，但这个提案就没有能获得成员国的一致认可。所以其实我们发现北约主要国家是反对大规模援助乌克兰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北约主要成员主要还是这个一些欧洲成员国了啊，这个反对大规模援助乌克兰，主要还是现在这个国际形势的一个变化，特别是在这个中东危机不断升级外溢的这么一个情况下，其实还是给这个欧洲国家它的这个自身的经济发展包括自身的财政状况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影响。 因为现在随

0: 着这个能源价格的高企，那么对这些国家来说啊，现在在财政方面啊，其实也是捉襟见肘。而这种情况之下，他肯定在援助这个乌克兰这个问题上啊会打折扣，因为乌克兰呢现在这个他的经济很困难，主要还是这个希望这个欧洲啊，当然包括整个西方啊，能够持续向乌克兰输血。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对这些这个北约主要成员国来说，当然首先还是要保证这个自己这个国内的啊这种经济啊能够保持一个稳定，不想对外呢有大规模的一些援助，这是现实的一个考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北约这些成员国啊这个在俄乌冲突的问题上的这个立场啊有实质性的变化。这些国家呢其实还是支持乌克兰啊，反对俄罗斯啊，这个基本立场没变。但是现在确实是，如果拿出一个实质性的这个援助啊，对这些国家来说啊，现在也是担心啊这个国内会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反对的声音。所以在这方面呢确实有所保留。如果这个北约这些主要成员啊不能够这个兑现自己援助乌克兰的承诺的话，现在俄乌冲突它是一种消耗战啊，乌克兰呢又这个面临很大的一个压力，所以如果这个西方国家的这个援助不能及时到位，乌克兰就有可能在跟俄罗斯的正面对抗当中啊处于一个相对不利的地位，所以也会这个间接的对俄乌冲突啊未来的这个进程带来一些影响。
1: 日本对外净资产规模降为全球第三，两年内从全球第一跌至全球第三，日本排名下降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跟日本经济有关的一个话题哈，涉及到一个对外净资产的概念，这个呢是指一国或者一个地区它持有的这个海外资产与负债之差。我们要说的就是日本方面的数据呢，是说截至到2025年的年末，日本对外净资产为 561.75 万亿日元，大家可以算一下，因为一美元是大概和159日元算算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模哈？这个按同比来说呢，是同比增长 4.4% 的。但是如果我们观察从国家和地区的排名来看，日本呢就由全球的第二位降到了第三位。而且呢，这个他们公布的这个国际比较数据显示说，日本截至在2023年的年末的时候还是位居全球的首位，然后到了2024年的年末就被德国给超过去了，然后这次的排名又进一步下滑了。所以呢，我们就想让我们的专家来分析一下，就是它排名一点一点下降，这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呢？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怎么说。
3: 我想出现这一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日本国内经济的结构性的失衡以及增长动能不足，那么由此引发了资产积累模式的缺陷，再叠加负债端被动的扩张，那么形成一种双重的挤压，在此背景下形成。那么首先日本经济啊，长期陷入这种国内萧条对外扩张的一种资本循环的陷阱，那么少子老龄化导致日本内需啊持续的萎缩，企业为了寻求更高的回报加速的向海外转移，形成货物贸易逆差加上投资收益顺差这种脆弱的经常项目的结构。那么2024到2025年日本的商品贸易逆差持续的扩大，削弱了净资产增长的基础的动力。那么其次呢，日本的海外资产结构存在流动性和收益性的失衡，那么直接投资占比偏高，导致资金沉淀，证券投资以低收益率的债券为主。而我们再看德国啊，它主要凭借高端制造业的竞争力啊来维持一个高额的贸易顺差，形成相对更加稳健的资产积累模式。那么第三呢，日本央行长期的宽松政策以及财政赤字货币化不断的推高政府的债务率，已经达到 GDP 的占比啊 240% 以上，这也迫使日本国内的机构通过增持海外资产来对冲通胀以及汇率的风险。那么同时就因为日元持续贬值而导致资产的实际价格不断受到侵蚀，那么同时外国投资者啊，那么增持日本证券的趋势在加速，这也使得负债的增速啊超过资产的增速，进一步压缩了净资产扩张的空间。那么这种被动型的资产积累加上主动型的负债的扩张造成的这种失衡的格局啊，它本质上是日本国内这种经济治理失效的一种体现。
2: 那日本这个对外资产和负债其实已经连续是多年双增，就是都是增加的，而且像您刚才谈到一个负债的增速其实挺高，10.5%

0: 这个是超过了资产的增速 8.5%。 这种高负债高资产的模式，您觉得对于日本来说它有什么样的汇率的风险和外资依赖的风险呢？
1: 日本这种高负债高资产的模式啊，核心源于资产负债的货币错配和结构性的失衡，以及日本国内经济对于外部资金的这种路径的依赖在加深。从汇率风险来看，日本海外资产以美元欧元计价为主，而对外负债啊多以日元来计价。那么这种货币的错配啊，在日元贬值周期当中就形成一种资产缩水负债膨胀的恶性循环。那么2024到2025年日元对美元的贬值啊超过10%，这就直接导致海外资产换算为日元时的实际收益啊被严重的侵蚀。那么同时外国投资者持有的日本证券的估值上升，那么进一步扩大了负债的规模。那么更关键的是啊，日本央行一直都面临一个政策的两难。如果加息的话，虽然能够抑制通胀支撑汇率，但是却会推高政府的债务的付息的成本。那么如果维持低利率的话，则可能加剧通胀以及日元的贬值，那么形成一种贬值通胀再贬值的螺旋式的风险。那么从对外资依赖的风险来看，外国投资者持有的日本证券的比例啊在持续的提升，这就使得日本金融市场对于外部资金的流向啊高度敏感。一旦全球风险偏好下降，或者美联储的政策出现转向，那么这就可能引发外资的集中撤离，这就会导致日股日债的价格暴跌，加剧日本国内金融的动荡。那么这种风险啊，在日本政府的债务高企，那么实际上 GDP 占比已经超过240%的背景下，会显得更加的突出和脆弱。如果外资的信心动摇的话，那么就可能会触发债务、汇率、金融的这种传导的连锁性的危机。而日本央行的这种干预能力啊，已经因为长期的在量化宽松政策被大幅的削弱。
0: 那现在我们如果观察日本的情况，还不光是说到它这个关于这种负债啊还有资产的问题，因为日本的海外资产是连续17年增加，但是国内呢产业空心化、消费低迷、少子老龄化是加剧的，所以呈现了一种就是海外资产膨胀但是国内经济萎缩的一个深层背离。这个深层的机制原因是什么呀？
1: 日本的海外资产的膨胀以及国内经济的萎缩出现的这种背离啊，主要源于产业外迁、资本外流、内需不足导致的一种结构性的循环。它的核心的生成机制是源于日本国内的制度和要素的约束，导致资本和产业的走向出现一种逆向的选择，那么进而引发国家治理的这种深层次的挑战。那么首先少子老龄化导致日本国内劳动力的供给短缺，社保的支出激增，企业为了降低成本以及拓展市场加速海外的布局，那么形成一种制造业外迁、国内就业减少、消费能力下降的恶性循环。那么2024到2025年日本国内制造业就业的占比已经降到了17%以下，那么进一步削弱了日本的这种内需的基础。那么其次呢，日本企业海外收益的回流机制啊存在结构性的障碍。日本的跨国公司啊更倾向于将利润留存于海外用于再投资，而不是汇回国内。2024年日本海外投资收益啊返回国内的比例不足30%，那么这就导致海外的财富难以转化为日本国内的投资以及居民的收入。那么同时日本金融体系的主银行制以及企业的治理结构啊，使资金更倾向于流向大型跨国企业，而中小企业融资比较困难，难以承接啊产业转移留下的空白，那么加剧了日本国内的产业空心化。那么这就对政府的治理的合法性啊形成严峻的挑战。一方面海外资产带来的账面财富与普通民众生活水平提升啊出现脱节，日本的实际工资增长率已经连续多个月啊保持负数，社会贫富差距在拉大。另一方面，日本虽然是全球第三大净债权国，但是政府却无力解决少子老龄化、社会保障不足这些民生问题，导致日本民众对于经济政策的信任度啊持续下滑。所以这种纸面繁荣和现实困境的反差，那本质上是日本政府国家治理能力下降的体现。那么如果无法建立一个海外收益向国内民生转化的有效机制的话，那么日本政府的这种治理的合法性将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
0: 好，非常感谢您的分析哈。刚才呢说的是日本在经济层面的一些问题，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要说就是日本和美国其实在一些方面虽然是盟友，但是步调并不是完全一致。根据英国金融时报日前的报道说，美国已经正式的通知日本说，由于五角大楼需要优先的补充因为伊朗战事消耗的大量的弹药库存，

0: 所以日本呢定的400枚战斧巡航导弹将延期交付。那美方的举动向日本传递了什么信号？我们听一下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1: 日本海上自卫队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兵力重组，自卫队大费周章拼凑起来的轻型航母编队，它的远程火力没有办法去满足日本对外用兵的野心。海上自卫队想到的解决方案就是尽快从美国大量采购战斧。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战舰装备战斧式巡航导弹之后，会成为海上机动的火力打击平台。一艘宙斯盾战舰可以搭载数十枚战斧式巡航导弹，能够针对周边的岛屿和陆地纵深目标进行火力打击。而且呢，日本最近一直在渲染要具备先发制人的打击能力，要针对所谓敌方的基地进行攻击。而一旦日本海上自卫队它的远程打击能力进一步的强化，那日本它在西太平洋范围内针对周边用兵或者是挑起冲突的这种野心就会进一步的膨胀。可以说呢，海上自卫队手握战斧将会变得更加危险。日本目前研制和装备的巡航导弹最大射程在1000公里左右，战斧的射程接近甚至是超过2000公里。获得大量战斧巡航导弹之后，日本将其作为技术参考样本，可能会进一步的提升日本国产导弹的性能和射程。美国方面表示，由于此前在针对伊朗作战的过程当中使用了大量的战斧巡航导弹，因此呢，向日本交付战斧的时间肯定会向后拖延，这相当于给急于扩充军力的日本泼了一盆冷水。我认为呢，美国是想传递两个信号，第一个就是要提醒日本，它强化进攻能力的所有动作都在美国的控制之下。其次呢，日本近些年大力发展巡航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已经有摆脱对美制武器依赖的想法，美国对此啊非常的不高兴，要针对日本进行敲打。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到中国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近日呢，在南华早报发表了评论文章，说中国无疑是塑造本世纪世界格局的决定性力量。我们听一下综合报道。
3: 文章说，塞尔维亚的实践证明，与中国的合作为普通民众、劳动者和家庭带来了切实福祉。在诸多领域，塞尔维亚已成为欧中务实互利合作的开拓者。早在互联互通成为流行术语之前，塞尔维亚便深谙搭建东西方桥梁的重要性，中塞关系已发展成为广泛而持久的伙伴关系，其成果如今在基础设施、能源和科技领域清晰可见。武契奇在文章中提到，斯梅戴雷沃钢铁厂堪称这一关系的生动注脚。中国公司对钢厂的振兴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项目，它还证明了我们能够在别人只看到衰落的地方恢复尊严。今天那里有5000人直接就业，还有数以千计的人依靠它的成功而生活。塞尔维亚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经受住时间考验的钢铁友谊》的文章。文章说，得益于两国元首的友谊，塞尔维亚与中国的关系已经超越了战略伙伴关系，并在两国人民心中深深植入了钢铁友谊的真正含义。文章说，塞尔维亚与中国不仅仅是经贸伙伴，两国的文化交流，中国人民对塞尔维亚的热爱与尊重，使得任何去中国的人都会确信钢铁友谊的说法绝非偶然。阿塞拜疆新闻门户发表题为《塞尔维亚的战略天平为何向中国倾斜》的评论文章。文章说，过去10年间，中塞关系已超越传统外交范畴，成为塞尔维亚经济发展战略的支柱，更构成其在大国博弈中保持平衡的关键支点。文章介绍说，中塞贸易额从2014年的15亿美元跃升至2023年的60亿美元。中国企业在塞参与领域，包括基础设施建设、铁路现代化改造、物流体系构建等，对于塞尔维亚而言，中国资金与技术的输入为塞提供了其他伙伴难以企及的发展机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5: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1: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6: 假日旅游热辣滚烫，休闲街区人山人海，网红景点层出不穷。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大的国内旅游市场，也是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
7: 我今天是第一次来到西宁，特地来到中下南关街，感受这里地道的河湟风情，手抓羊肉还有老酸奶，味道都非常的地道。
8: 我们在越南6点钟就集合的嘛，然后8点刚开馆的话就

0: 行进在建设旅游强国之路上，中国旅游正向世界展示独特魅力，描绘诗和远方美好图景。资讯有故事，旅游助力美好生活。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中国旅游资源丰富，拥有壮丽的山川河流，多姿多彩的风土人情，奇特的动植物和数不尽的名胜古迹，加之独具特色的戏曲、音乐、舞蹈和享誉世界的美食，每年都吸引着大批的国内外旅游者。拿今年五一假期来说，全国文旅市场热力迸发，全线升温。我们先给听众朋友介绍一组数字，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 3.25 亿人次，同比增长 3.6%， 国内出游总花费 1854.92 亿元，同比增长 2.9%， 营业性演出票房 24.76 亿元，同比增长 14.66%。 五一假期入境免签外国游客 43.6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14.7%。 目前中国已形成全球最大的国内旅游市场，是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世界旅游业理事会的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旅游业整体增长率为 4.1%， 而中国旅游经济同比增速高达 9.9%， 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多。美国环游世界杂志网站报道说，五一假期人员流动激增，凸显中国日益上升的旅游需求。中国仍然是对全球旅游最具影响力的国家，在旅游规模和经济影响方面树立了标杆。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主任戴斌长期从事旅游经济和旅游消费领域的研究工作，曾先后两次获得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政府创新奖。戴斌表示，如今我国已经全面进入大众旅游时代，旅游已经成为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向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1: 就是旅游切切实实成为人民美好生活的刚性需求。今天城乡居民的人均出游人次已经超过4次，就意味着我们14亿人口平均每个季度就要出去旅游一次，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无论是对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而言，还是对全球旅游业的繁荣和发展而言，都是具有重大的意义的。
0: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纲要首次将旅游强国写入国家五年规划。作为新兴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旅游将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新动力。过去五年，全国各地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核心理念，将优质文化资源与旅游开发深度融合，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的融合发展模式显著提升了旅游业的发展质量。用戴斌的话总结，就是越来越多的游客会愿意去那些文化底蕴较为深厚、文化活动比较丰富的旅游目的地，并参与相关活动。正所谓有了文化，旅游更有滋味。
1: 很多游客会跟着赛事去旅行，跟着影视去旅行，跟着音乐会去旅行，到了旅游目的地，他们和当地居民一道去体验当地的民俗，和当地的居民一道去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很多游客也会为那些现代化的科技所营造的新场景所吸引，还有很多游客会体验什么？体验低空飞行和通用航空。可是我们看到有很多啊意想不到的场景变成了旅游的新空间，比如说像贵州的花江大桥。他说一个大桥嘛，在过去就是个通车的地方，可是这么一个横竖都达到世界之最的一个大工程，假日期间创造了超过1亿的旅游收入，游客可以到这地方去领略壮美的山水，可以去看到大工程技术带给我们的震撼，也可以去体验有声不及无声奔袭。

0: 也可以坐着电梯到了最高的地方去品尝咖啡，甚至年轻人可以到里面去登记结婚啊，让我们的旅程变得更加甜蜜。我们还看到一些传统的景区，由于有了文化的赋能，由于有了我们的科技的加持，消费的时间变得延长了。比如说我们的广东韶关的丹霞景区，不就是白天看晚上就休息了，可是今天我们的光影技术加上文化的叙事能力加入进来以后，让白天可以看景，晚上可以赏文，在一轮明月之下去想象我们这样一个壮丽的山水和历史人文交相辉映的场景，给我们广大游客带来了更加丰富的多元而深厚的体验。在这个背后，是我们越来越多的游客追求一种情绪价值，追求我的行程我做主，我的体验也要我做主。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旅游目的地开始成为近月远来主客共享的美好生活的新空间。
1: 我们是自驾过来的，就是一家四口体验一下渔民的生活，海鲜的价格比较亲民。
2: 这几天的客流量明显增加了非常多啊，像外场方台能放到四五次台，然后营业额也差不多较往常可能也翻了四倍多。
3: 我今天是第一次来到西宁，特地来到中下南关街感受这里地道的河湟风情，手抓羊肉还有老酸奶，味道都非常的地道。
4: 这条街有着很浓很浓的本土风情，可以吃到很多很多特色青海的小吃，然后我们也可以在这买伴手礼，可以领略大美青海，体验感非常的不错。
5: 今年五一假期，素有千仙之城美誉的福建宁德霞浦县和青海西宁的百年老街中下南关街迎来大批外地游客。戴斌认为，如今我们出去旅游不仅仅是看山看水看风景那么简单，体验当地生活之美也是成为旅游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这种观念的变化可以说是过去五年我国旅游业发展最成功的地方。
0: 我们的游客旅游的需求，无论是对目的地的选择还是在目的地生活方式的体验，越来越强调品质化和个性化。不是说你有一个牌牌我就一定要去，不是说别人去的地方我也一定要去，而是我要找到那些更加能够符合我情绪价值的地方，去体验我自己愿意去享受的生活方式。这样一个需求的升级带来了我们旅游目的地的下沉。你看，过去我们一说旅游的时候，北京、西安、广东、上海、桂林，可是我们看今天深州无处不风景啊，不仅一线城市、二线城市，越来越多的县城开始成为游客愿意到访的地方，县与中心城镇啊成为下沉的旅游目的地。还有一个呢，是在边远地区，我们叫小机场城市。光全国将近250座机场，绝大多数的机场都是吞吐量在100万以下的小机场啊。但你别忘了，这些小机场周边的高等级的景区是比较密集，要性价比特别高，它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商业环境也是越来越完善。所以我们看这过去的五年中间，像我们的延吉，像乌兰浩特，像阿勒泰、日喀则这些小机场城市，更不用说武夷山这些地方了，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的到访。
5: 戴斌说，过去旅游人们常讲七节两季，七节即元旦、春节、清明、端午、劳动节、中秋节和国庆节，两季即夏季和冬季，夏季避暑研学，冬季去有冰雪的地方。抓住了七节两季，也就把全年旅游市场的大脉络抓住了。如今七节仍然是重要的旅游经济时间节点，而两季则开始走向四季。

0: 冬季的冰雪民俗，春季的踏青赏花，夏季的避暑研学，冬季的登高望远，都成为人们出游比较理想的时间窗口期。造成这种改变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交通方式的改变。戴斌说，过去坐绿皮火车的时代，很多遥远的旅游目的地在假日期间我们是不会去的，因为时间来不及。但随着高铁时代的到来，特别是自驾时代的到来，这些遥远的旅游目的地我们就可以去了。
1: 交通体系不仅仅是客源地和目的地之间远程的交通，也包括我们在旅游目的地的小交通体系。比如说我们到北京、到上海这样的城市去旅游，我们会广泛的使用地铁、公交、网约车，甚至共享单车。我们到很多的旅游目的地去看，也是开始把公共服务体系往下沉。我们到北戴河，到一些旅游度假地，往往都有那个电动车啊，就是骑着小电动摩托车，你也可以花钱扫个码，骑上走，走完以后到什么地方还下来。这种交通体系的完善和出行方式的多元化，可以说极大的改变了我们旅游的方式，乃至整个旅游产业的运行体系，大家出去更方便了。所以我说，一个陆海协同立体出游的时代到了。由于我们的交通方式的改变，让我们出游变得更便捷了，导致让我们游客这种自由行的比例越来越高。自由行比例对我们旅游经济，特别是目的地经济最重要的影响是什么？就是越来越下沉，一些烟火小店热度开始起来了，本地居民的收益开始越来越有获得感。你想过去大家出来去旅游啊，我只是跟着大巴车拉着我去看一个景区，临走的时候我到购物店去买东西，晚上就住在酒店里面，它就像一个玻璃罩一样，和当地居民的生活是割开来的。但今天呢，我们看游客变得越来越自由了，越来越散客化了，您的美好生活我来去分享啊。过去这个旅游像一个水管子一样，尽管它很粗，它经过你这地方走，但很难往两边渗透，可是今天变成了滴灌了，所以这个时候对旅游经济的运行就发生了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0: 可以说，我们当下的旅游正从标准化走向个性化，从浅层体验走向精神共鸣。戴斌还举例说，现代科技对旅游产业有着超乎想象的影响。今天的科技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改变包括旅游在内的生产生活方式。
1: 我最近啊去了一趟这个甘肃的敦煌，它里面有一个新能源基地，专门做光能发电的。这个地方它有10000多个镜面，每个镜面都有100多平方米的这个面积，利用它跟太阳之间的这种移动的轨迹，把太阳光反射到这个熔岩塔上，可以把这个熔岩的温度加热到500度到1500度，用这个能量来进行发电。当我穿行在10000多个镜面的过程中，我仿佛进入一个现代科技的森林。我当时就觉得科技一样可以成为最美的风景。所以我说，科技加旅游，特别是那些大国重器、大科学工程，正在创造今天最美的风景，而且正在以显而易见的速度啊，拓展了旅游产业的新边界。
2: 我很高兴能免签入境，现在免签非常方便，不用提前办理签证，这里一切都很好，食物也非常美味，这里的人非常好客。
3: 我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并想更多了解这座城市和它所在国家的历史。
4: 我们在 TikTok 上看了很多有趣视频，有很多关于中国的有趣内容，我们真的喜欢这里。
5: 我认为中国是少数几个能将传统文化和现代相结合的国家之一，因为这并非易事。你们正在向全世界展示新的技术、新的生活方式以及各种各样的新事物。
6: 我们来昆明和大理旅行的吧，最近这个地方花开很美，

0: 在过境免签政策加持下，我国多地入境游持续升温。过去几年，我国免签政策持续优化，从中国游到中国购，再到中国服务，中国旅游市场释放出强大的磁吸效应。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正从走马观花的 China Travel 中国游转向深度体验的 Becoming Chinese 成为中国人。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主任戴斌介绍说，
1: 我们的签证政策、消费政策、支付政策便利化程度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我们过去很难想象到外国人哇，可以免签，可以落地签，可以口岸签，我们有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他们可以有一个说来就来的行程。我们的外国人在中国的消费支付，通过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手段，让大家消费无后顾之忧啊。我们不仅有了免税店，还有了退税店。外国人在中国旅游啊，越来越方便，所以中国游正在成为全球范围的新的增长点。我们不仅吸引了发达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全球南方国家来中国的游客也是越来越多，我们在入境旅游这一块，由于我们对很多国家实行了单方面免签，所以说国门打开了，旅游成为新时期对外开放的新的窗口。还有呢，游客到了旅游目的地，不仅要中国游，还要中国购啊。过去到中国来，他可能去买丝绸、买字画、买一些传统的非遗商品，可是我们看今天我们监测的数据表明，电子产品成为入境游客优先的购买目标。正是到我们的义乌小商品市场、北京的秀水街，还有我们的 SKP 到我们的这个虹桥市场去买东西的外国游客越来越多。除了购买以外，在目的地的体验也是越来越丰富，他们更愿意感受现代中国的新气象，而不仅是一个传统的中国形象。通过在中国去品尝米其林餐厅，去参加我们的群众文化活动，哎，他觉得这个我才是接触到一个真实而接地气的中国。可以说旅游正在前所未有的进入到国家的发展战略体系，旅游正在前所未有的力度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产生深刻的影响。
0: 过去几十年来，旅游的属性不断发生着变化，从改革开放后的产业属性，到承载起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和幸福产业的功能，再到如今新兴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旅游业的核心价值已经超越经济范畴。戴斌认为，与旅游属性一起升级的，还有我国旅游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断地走向现代化。
1: 1999年，我们中国的第一次黄金周，就是国庆七天的黄金周，多少人出游呢？2800万人出游。我觉得很了不起了，2800万人一下出去玩了。那个时候我们对整个市场的管理也好、疏导也好，完全是靠传统的手段。但是今天我们看8天的时间，每天都有超过1亿的人出游，我们一样快速地把情况摸得清清楚楚。8天的时间，我没有发生重大的旅游安全事故，也没有重大的舆情。这个背后如果没有现代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做支撑，是无法想象的。
0: 展望15-5，戴斌表示，未来5年一定是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5年，我们会越来越重视自然生态和文化遗产的保护。同时，未来5年是科技应用、市场创新、加快建设现代旅游业体系的5年，也是进一步加强国际交流，通过旅游让游客和目的地居民之间建立起有效链接的5年。最美的风景是人，最好的旅行是人的。

0: 链接。
1: 我想在未来的五年的发展的过程当中，无论环境如何变化，我始终坚信人民对诗与远方的美好生活的需要一定会越来越强烈，这是我们对旅游经济发展始终保持信心的基础和前提。只要我们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强调科技的赋能，我们就一定能够建设现代旅游业体系，我们就能够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0: 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大鹏一日同风起，
3: 扶摇扶摇
2: 直上。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4: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5: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6: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7: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8: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9: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8: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1: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是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12: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11: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

0: 情。他五岁接触攀岩，上初中时因为喜欢在岩壁上的感觉，他开启了上午上课下午训练的模式。
1: 他现在就读的这个奉贤中学其实是上海排名前十的重点高中，当时他进去的时候有过这种摸底测试，老师其实说当时以他自己的成绩他考也是能考进去的。
0: 正所谓自古英雄出少年，2024年接受专业训练仅仅一年，他就在15米高的岩壁上爬进5秒，这是当时男子速度攀岩界公认的世界顶尖选手的门槛成绩。今年他刚刚获得参加成人国际比赛资格，就在12天内从4秒58爬到4秒54，两度刷新世界纪录。
2: 我知道和他爬必须分秒必争，然后可能起步就听到就出发了，和他爬那一趟我感觉前所未有的放松和兴奋吧。
0: 资讯有故事，攀岩少年赵一成，拔节生长向未来。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5月10号，2026攀岩世界杯江苏吴江站比赛落下帷幕。首次参赛的中国小将赵一成在男子速度攀岩决赛中夺冠。他在半决赛中战胜了有着天才少年之称的美国选手塞缪尔·沃森，并以4秒54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这是赵一成在不到两星期时间里第二次打破世界纪录。今年6月，赵一成将满17岁，今年是他的第一个成人国际赛季。4月底，赵一成在第6届亚洲沙滩运动会上以4秒58打破沃森去年5月创造的4秒64的世界纪录。美国选手沃森出生于2006年，他在巴黎奥运会上将男子速度攀岩的世界纪录首度带入4秒70时代。而巴黎奥运会后，世界速度攀岩的目光迅速被中国少年赵一成吸引，他三夺世青赛冠军，并多次爬出超世界纪录的成绩。5月10号，吴江站将两名天才少年首次推到对战岩壁下，最终更年轻的赵一成以4秒54胜出，挺进决赛的同时再破世界纪录。
2: 我和他爬之前很兴奋，因为好像那时候就已经不在乎输赢了，我就感觉我能爬很快很快很快，虽然我知道很激动，但是告诉我要冷静下来，专注下来，爬起来感觉抓住点就很有力气，很有力量。然后其实也没有说一定要赢或者什么，但是我就相信我可以爬得很快。
0: 赵一成感觉自己前所未有的放松和兴奋要飞起来了，新纪录似乎就成了水到渠成的事情。
2: 我知道和他爬必须分秒必争，然后可能起步就听到就出发了，和他爬那一趟我感觉前所未有的放松和兴奋吧，然后就是感觉这一趟一定能要么爬快要么飞起来了，就是这两种。
0: 而半决赛爬出4秒67的沃森赛后表示已经倾尽了所有。沃森说，赵一成是他见过的最有天赋的速度攀岩选手，面对他需要用尽100%的力量，他期待着与赵一成的下一次对决。
3: 来自上海队的小将赵一成，整体动作一气呵成，4秒656，这个成绩啊，要比现在的世界纪录这还得快0.09秒啊。
4: 2026年才能够站在世界舞台上的这个赵一成，你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自己？
2: 未来还是不能预测的，我希望我当时已经有能够比现在更好的实力了，而且是期待参加自己第一次世界杯。
0: 您刚才听到的是2025年3月底国家攀岩集训队在海南举行的一个选拔赛，以及赛后不久赵一成接受记者采访时对一年后正式参加成人国际赛事的展望。那次选拔赛成绩的前十名入选攀岩国家队，并获得2025赛季国际比赛的参赛资格。按照国际攀联2024年修订的新规，参加世界杯比赛选手的最低年龄从16周岁变成了17周岁。因此，即便赵一成已经在2024年获得世青赛冠军和中国攀岩联赛速度组年度总冠军，但他在选拔赛中只能作为非适龄选手参赛。在选拔赛上

0: 当时15岁的赵一诚在最后两趟攀爬中分别爬出4秒68和4秒65，两次成绩均超过了美国选手沃森在巴黎奥运会上创造的4秒74的世界纪录。但由于比赛并非国际攀联认证的赛事，因此赵一诚的成绩并没有被认证为世界纪录。不过正如他赛后期待的那样，一年后的2026年他有了更强大的实力，在自己参加的第一个世界杯吴江站，他创造的新世界纪录进了4秒60。去年的选拔赛结束后，2025年4月速度攀岩国家队来到宁波备战2025年速度攀岩项目的第一站国际比赛吴江世界杯，队内最年轻的队员就是赵一诚，这是他第一次跟随国家队进行赛季期的集训。当被问到在国家队里是否觉得开心时，赵一诚说，
1: 我觉得很开心，就是首先我能够专注地坚持我的热爱攀岩，在这里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氛围，一起训练，一起生活，而且会有一个可能互相之间不会说，但是肯定会有一种暗藏在所有人心中的一个竞技感，就是你不想比别人差，所以你每时每刻都会努力地训练。我也觉得我有足够的实力能够与比我年长的优秀运动员能够一起训练，一起比赛。
0: 虽然入选了国家队，但国际攀联的一纸新规让赵一诚参加国际比赛的时间从2025年推迟到了2026年。国家队速度组主教练钟其新说，一年时间里赵一诚既打不了比赛也没有备战任务，他只需要跟着队内节奏优化自己。
2: 那我们的目标呢，就是其实就是让他能够第一保持住他这个劲道，跟着队伍在这个节奏来去走就可以了。当然就是说在这一次他参加不了比赛，这个我们也决定不了，我也跟他去进行一些交流，我说虽然你就打不了，但是我觉得我们在这沉淀一年，就动作在优化体能，再进行一些强化，等到明年的时候他能出去。
0: 在推迟亮相国际赛场这件事上，赵一诚虽然人不大，但思考问题有时挺成熟。他说这可能并不是一件坏事，他希望用这一年找到更好的攀爬状态。
1: 当时我可能会有一些遗憾吧，觉得还得再练一年，但是慢慢的可能经过我自己的调整，或者自己心路历程的改变，可能到现在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不是一件坏事，这其实给我更多一年时间的准备，踩点的精确度、发力、节奏感、整体上的观感的一个流畅度，其实还是会有一些手脚上的配合还不是特别的完美。
3: 没劲儿了，
1: 没劲。然后另外一个可能就是，绝对力量上的不足，就是如果有绝对力量，然后通过转换到了岩壁上面，那么你的发力会更流畅，发力会更充足，那么带来的就是你的速度会更快。
0: 2009年6月，赵一诚出生在苏州，5岁开始接触攀岩，4年之后就拿到了全国冠军。赵一诚的母亲程志兰回忆，赵一诚从小读书就很好，是继续读书还是专业攀爬，赵一诚自己选择了后者。
4: 2018年浙江江山第一次拿冠全国冠军，速度赛拿的冠军。就拿了全国冠军以后，就感觉他自信心各方面都提升得很快。他们当时就说的他还是蛮有潜力的。然后到初一的时候吧，就跟我说，这孩子你们看他能不能，就是要不要去参加竞技体。那个时候啊，文化成绩也突飞猛进。他自己的目标很明确，他说我要参加竞技体育的。他爸爸说，他说还是要尊重他自己的意愿啊。然后我说也对的，他自己选择这条路。好，我说不管结局怎么样，他怎么着也要走下去。
0: 赵一诚想用4到8年的时间专注做好攀岩这件事儿，看看自己到底能走到哪儿。2023年9月，赵一诚进入上海攀岩队。他从之前就读的苏州一所中学转学到上海奉贤中学，每天上午上课，下午进行专业训练。上海攀岩队副领队夏英去年对记者说，在进入国家队之前，赵一诚每天都要往返于上海攀岩队和学校的路上。在奉贤中学老师吴双的眼中，赵一诚有着其他学生少见的一个特质。
5: 他现在就读的这个奉贤中学其实是上海排名前10的重点高中，当时他进去的时候有过

0: 底测试，老师其实说当时以他自己的成绩，他考也是能考进去的。这个学期上课比较少，这个学期因为跟着国家队的时间比较多。
1: 就赵一晨，因为他训练的原因，所以他其实在校的时间可能相比其他同学来说还是比较少的。但是他在校的话，我们老师观察下来，他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他非常的专注。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他作为一个运动员他应该有的一个特质。
2: 七点钟就开始到陆陆续续到了学校了，然后应该是7:15和7:30开始早读和上课了，然后就会上午应该是有5-6节课。吃完午饭我可能在学校里待一会儿，然后准备准备课目，然后再看看自己的回家作业，然后之后就回场馆训练去了。
3: 那平时你看你就是上半天的这个课，在同学们的眼中的你，你感觉是什么样的？
2: 就是他们就是
3: 有没有那种非常崇拜赵一晨，你这世界冠军？
2: 也没有，他们可能正常来说也不会打扰我，我就自己的好好学习，然后之后可能我走的时候他们也会帮我收拾收拾我的作业，然后我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也会问他们要笔记之类的，稍微突击一下补习一下。
4: 他5岁接触攀岩，上初中时因为喜欢在岩壁上的感觉，他开启了上午上课下午训练的模式。
0: 他现在就读的这个奉贤中学其实是上海排名10的重点高中，当时他进去的时候有过这种摸底测试，老师其实说当时以他自己的成绩他考也是能考进去的。
4: 正所谓自古英雄出少年，2024年接受专业训练仅仅一年，他就在15米高的岩壁上爬进5秒，这是当时男子速度攀岩界公认的世界顶尖选手的门槛成绩。今年他刚刚获得参加成人国际比赛资格，就在12天内从4:58爬到4:54，两度刷新世界纪录。
2: 我知道和他爬必须分秒必争，然后可能起步就听到就出发了，和他爬那一套我感觉前所未有的放松和兴奋吧。
4: 资讯有故事，攀岩少年赵一晨，拔节生长向未来。从2003年到2024年，赵一晨的成绩从5:40多迅速蹿升到5秒以内。在2024年上半年的训练以及当年10月举行的全国锦标赛中，赵一晨接连爬进了5秒，这是当时男子速度攀岩界公认的世界顶级选手的门槛成绩，意义不亚于男子百米项目中的破10。许多国家的国家队选手甚至都还无法达到这样的成绩，但赵一晨却在接受专业训练仅一年左右时就达到了这一成就，让许多攀岩名将感叹后生可畏。2024年连破世界纪录的美国小将沃森甚至在社交媒体平台上隔空对赵一晨喊话，我对速度攀岩的未来感到兴奋，但也请给我们其他人留点金牌吧。
5: 奥运历史上的第一场男子速度攀岩的大决赛马上要打响了，出发，注意中间的连接，进入到后半段，注意后面的登顶，4:75，4:77。
4: 2021年在东京奥运会上，攀岩成为正式比赛项目。到了3年后的巴黎奥运会，速度攀岩从东京奥运会的攀岩全能赛中分离出来，单独设项。在巴黎，美国小将沃森接连爬出4:75和4:74的成绩，两次创造男子速度攀岩新的世界纪录。也是在巴黎奥运会上，全世界观众领略了速度攀岩如何成为奥运会用时最短的比赛项目。一眨眼的时间就比完了，一场比赛用时不到5秒，这时间还不够成年人完成2次完整的呼吸。有人形容，现场看速度攀岩比赛，那场面是极为震撼的。选手速度快到很多人第一次看比赛时，都以为运动员是被保护绳拽上墙的，因为实在无法相信人类在垂直方向上竟能快得像在地面上飞奔一般。直到观看慢动作回放，发现保护绳明显处于松弛状态，并没有承受下方运动员的体重时，人们才意识到人类的运动能力的确超乎想象。比赛现场有一面高高的攀岩墙。

0: 根据规则，速度攀岩项目的攀岩墙是全球统一男女通用的，15米高5度的倾斜角，并列两条3米宽的赛道，20个形状大小完全一样的大手点，以及11个同样完全相同的小脚点。运动员无论在全球各地哪里训练比赛，遇到的都会是相同的赛道，这就意味着运动员攀爬过程也可以是固定的一套动作，并且可反复打磨精进技术细节，以达到更快的效果。在2024年10月以破5成绩夺得全国冠军后，赵一成总结自己快速进步的原因时表示，首先这个时代有一套完美的动作让我可以去学习，可能以前的选手并没有这个条件。的确，速度攀岩的15米标准赛道从2007年投入使用至今，已经发展出一套相对稳定的攀爬动作，年轻选手可以省去探索的时间，直接向最高效的攀爬方式学习。此外，据中国攀岩队科研负责人袁国庆介绍，速度攀岩在巴黎奥运会单独设项后，世界各国在科技备赛方面的竞争也日趋激烈，从 3D 影像分析到无人机跟踪到安装传感器系统，中国队曾采购国外的技术分析装备，然而一是装备不好用，二是顶尖队伍间已经开始有了核心训练方法的保密意识，所以目前中国队运用的技术诊断系统从拍摄装备到算法搭建完全是自主研发的，其基础逻辑是搜集运动员高精度的攀爬影像，基于这些影像去拆解动作，分析其合理性，寻找可以优化的细节，甚至可以基于理论为运动员设计一套理想动作，再根据实际攀爬去调整。袁国庆认为，作为新项目，速度攀岩与任何传统速度项目都有不同，游泳、田径等项目中运动员的动作是规律重复的，但速度攀岩赛道的岩点分布不是均匀的，选手的每个动作都不一样，上升轨迹也不在一条直线上，因此无法完全照搬传统速度项目的技术诊断思路，需要一套适应项目特点的新方法。中国攀岩队速度组主教练钟其新介绍，国家队教练组目前采取一人一策的训练模式，每个选手都有一个单独的团队，有针对性地补强每个人的弱点。而赵一成能不但打破世界纪录，或许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较为优越的身体条件。一段时间以来，全球优秀的男子速度攀岩选手身高都在1.75米左右，而2006年出生的美国选手沃森则身高1.8米。赵一成目前身高已经达到1.8米以上。钟其新认为，选手身高偏高是目前速度攀岩的国际趋势，因为身高更高的选手更容易做出跨度大的动作，从而达到节省攀爬时间的效果。美国小将沃森曾说过一段相当诗意的话，来描述完成了一次完美攀爬时的感受。他是这样说的，每个人身体里都有一群蝴蝶，当你在攀爬中做对了所有的事情，那群蝴蝶会自己带着你飞起来。最近几年，速度攀岩世界纪录的刷新频率非常之高，人们很难想象，一个已经快到5秒以内的纪录仍在不断地被突破。赵一成去年夏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认为自己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1: 如果你有一天能够发现自己的极限时，说明你进步的空间不多了。但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我很庆幸吧，到目前为止我还没发现我自己的极限到哪里，我还发现了很多不足的地方，所以到目前为止我并没有看到我的终点在哪里。
0: 尽管如此，从去年到今年，赵一成经历了一连串赛场失利，让他这个16岁的少年如今有了更多的沉稳气质。去年的亚青赛，赵一成因为抢跑错失冠军，今年初的国家队选拔赛，他又接连出现失误，以致无缘将于9月开幕的名古屋亚运会。这些失利让赵一成明白，在毫秒间定胜负的赛场上，极致的速度需要极致的内心稳定。他开始看书学习，
1: 看看书，然后自己和自己对话，库里的自传，然后道德经，还有一本书叫做庄子讲了什么，特别喜欢的话叫做以无为心作有为事，我在

0: 努力向这个目标前进，但是我知道我还差了不少。
1: 去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赵一诚被问到五年后他21岁时会是什么样子，他这样说：
0: 其实也不太确定，因为我其实是一个比较随自己心情而变化的人，我也不知道五年之后的我在干什么，五年之后我在想什么，但我能够确定的是，我肯定还从事攀岩这项运动，还能够以绝对的热爱进行攀岩训练。
1: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3: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2: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3: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4: 让我们一路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6: 一个人从伙计到大清首富，花了30年；从首富到倾家荡产，只花了3天。这人便是大清鼎鼎有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从他的故事里，经商者可以看到生存的安全边界，从政的可以看到权力的雷区所在。请听由麦威为您播讲的红顶商人胡雪岩。
7: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这胡雪岩吧，当着这个御四爷的面说这小和尚的事儿。俩人在澡堂子里，这个御四爷要叫小和尚过来，小和尚没在，问哪去了，赌钱去了。于是这胡雪岩就问说，这样御四爷，我把小和尚带到杭州去。御四一听，不是，他这人没出过外地，出了湖州府到省里两眼一抹黑，你要他有何用？胡雪岩没想到御四会反对，听他这么一说，胡雪有点犯愣。他这一愣，御四看出来了，啊。于是御四忠告他说：“小和尚这人滑得很，你可以不信他的话。”光棍。

味是一点就透啊。胡璇知道玉四已经发觉了小和尚曾经有什么话给他说，他没告诉玉四，是吧？于是胡璇就径直把这话说了。胡璇说这话没直接说，他是拐个弯把这话绕进去。他说：“玉四哥，我跟你说实话，小和尚这人我倒是很中意，不过他说你不准他上门找你，所以我就不能在湖州用他。你我相交日子长，留个在你身边碍眼的人我不放心，所以我不如就把他带到杭州，你看不见你不烦他也就无所谓了。”这才是胡璇用心之深，特别是当着阿七不说破玉四曾经不准小和尚上门的话，玉四认为他为朋友打算真是无微不至，照此看来他要带小和尚到杭州多半也是为了自己，免得阿七见了这个油头小光棍心里七上八下的。心里感激之下，玉四反倒觉得有必要劝劝他。不错呀，我是有点讨厌的，不过讨厌归讨厌，管我还是要管，这人太滑，吃玩嫖赌无一不精，你把他带了去你要受累。哦，吃玩嫖赌不要紧，我只问玉四哥一句话，小和尚可曾有吃里扒外的行为？哦，那他不敢做出这种事儿来，不说是三刀六洞，起码湖州这码头上容不得他。嗯，那既然如此，我带着他去就怕他自己不肯，人总是在熟地方好。玉四说：“哎，没这话啊，你要是真要他，他不肯也得肯，再说跟了你这样的爷叔辈子还有什么话说，我刚才的话可是完全为你着想。哎，我知道我不怕他调皮，就算我自己驾驭不了，有你在那儿，他敢不服帖？”这句话说的恭维的恰到好处，玉四很舒服听这话。再想一想，这样调虎离山之计，而且出于阿七推荐，轻轻易易就除去自己一个心中的痞子，岂不是一件痛快的事儿？玉四一世很从容地说：“不过这事儿啊，咱也不着急，这事儿等你回省城以前办妥就行了。等闲了闲，我把小和尚找过来跟他好好谈谈，如果真中意了，你不必跟他说什么，你把你意思告诉我，带到杭州派他用什么，等我来跟他说。”哦，那太好了。胡璇要用小和尚本有一半是为了玉四，乐得听他安排。这样我拜托四哥，好吧。这俩人其实跑到这个澡堂子来就是为了避开阿七谈小和尚，那既然有了结果就不必在澡堂再泡下去了。于是胡雪原穿衣告辞，急着要去跟张老头碰头。玉四把沁园伙计喊过来了：“哎，你到教行喊顶轿子来，说我要的。”于是很快崭新的一顶轿子抬到，三个年轻力壮的轿夫态度非常的谦恭，这肯定又是玉四的势力啊。胡璇说了地址，上轿就走。张老头家住在城外，就在马子旁边一个小巷子里，轿子一抬进去就塞住了。这巷子实在也难得轿子经过，所以路人不但侧身而让，并且侧目而视，其中一个就是阿朱。他没看见，阿朱却看见胡雪岩了。哎，阿朱望着轿子开始喊：“你们抬哪儿去？”轿夫不理他。胡璇听这声音是阿朱的，急忙示意：“哎，停轿停轿。”阿朱一见胡璇，见面就是劈头盖脸一顿问：“怎么到现在才来呀？”说完这话，发现周围邻里侧目而视，都觉得这话说错了，于是强颜欢笑：“啊，我们这巷子南来坐轿的贵客，来请进来吧，请进来。”胡璇心细呀，看轿子停在门口，妨碍行人会挨骂，说：“这样，你先进去。”所以先关照轿夫把轿子停在巷口，然后再进门。进门就是客堂，里面说话大门外人都听得见，自然不便。阿朱于是把他领到后面，隔着一个小小天井，东面两间看样子是卧室，西面两间一间厨房，炖肉的香味四溢，堆着一大堆物件。阿朱有些踌躇：“不是你，哎，你只有到我房间坐一会儿了，实在不大方便。不方便是因为他父母都不在家，
胡璇问了：“呀，二位这都哪去了？”

还不是伺候胡老爷您呢。爹到衙门去看你了，娘在河滩上说看买条什么新鲜鱼，好等你过来吃。哦，那你呢，在门口等我。嘿，哪个在等你？我在等我娘。胡仙说了，闲话少说，要去通知你爹一声，别搅得空等。不用，说好了的，等不到就回来，也快到家了。说着阿朱推开房门，只见屋中刚刚裱糊过，四白落地十分明亮，一张床一张梳头桌收拾得整洁，桌上有只花瓶，插着几朵荷花。阿朱说，哎呀，不好意思，这地儿太小。哎，想得好想得好啊，两个人一张床最妙不过。阿朱一听胡璇又轻浮了，嗨，说说就没好话了，来来，坐下说。于是胡璇拉着阿朱并排坐在床沿，刚要开口说话，阿朱突然想起什么了，跳起身来奔了出去，在客堂打了个转又回来。做什么呀？插门啊。耶，大门关不上，客堂里的东西叫人偷光了都不知道。这是托词，胡璇自然知道他为什么插门。阿朱前面插了门回来跟胡璇坐好，胡璇心里明白，阿朱是怕他爹娘在俩人床上坐着时候突然闯进来诸多不便啊，看插了门了，放心了是吧。说完把阿朱一把拖住，亲了阿朱的脸。阿朱嘴里说不要，挣扎了一会儿，但很快也就驯服了。俩人正到浓情之时，忽然听得外面有了声音，砰砰敲了两下，接着开喊，阿朱阿朱。阿朱慌忙起身啊，照了照镜子，哎呦，镜子里一张泛红的桃花脸，鬓边也有点乱。哎呀，都是你害的，你看这样子我怎么出去啊？白天不做虚心事儿，半夜敲门不兴筋，怕什么？我去开，你把心定起来。胡璇倒真沉得住气，把长衫抹了抹，泰然自若地走出去。开门一看，哟，干娘。阿朱娘也惊喜呀，哎呦，什么时候来的？刚来不多会儿。阿朱呢？啊，后面的。胡璇知道阿朱这阵红运未退，有心救他一救，于是便问这样问那样，伴着阿朱的娘容不得抽身。而阿朱娘这阵手里拎了一条活桂鱼，人说了，桃花流水桂鱼肥，春天不稀罕，夏天却难得，而这桂鱼呢往往出水就死，哎，这条桂鱼活了，所以急着想去活杀。胡璇呐，絮絮叨叨，阿朱娘这边你又不好急着走，只好找了空隙往里边喊，阿朱啊阿朱。阿朱这阵心神已定，把这发髻啊梳得整整齐齐走出来了。阿朱娘就吩咐他去把这活鱼给抛了，抛好了等他来动手，又问胡璇，你是想吃清蒸的还是红烧的？阿朱没等胡璇说话就替他做了主，他说这个活桂鱼啊不容易买到，自然是清蒸。胡璇还有许多事要办，只想见老张一面，交代几句话就走，现在看样子这饭是非吃不可了，于是索性就在这了，跟老张把事情商量好再说。干娘啊，吃饭是小事儿，越简单越好，等老张回来我有许多话要说，市面要弄得热闹，大家都有的忙，功夫不能白糟的。阿朱娘知道他讲的是实话，好在他手下快，等老张从县衙门回家吃饭，饭菜都备齐了，四个人团团坐下是边吃边谈。胡璇这阵做上手，一家人呐，我先说句老实话，明天一早第一件事是搬家，不管什么地儿搬了再说，这里太小了。老张夫妇面面相觑，他们的感想一样，搬家是件大事儿，要看房子，这摘一些黄道吉日，对吧，家里物具什么的虽然不多，收拾起来怎么得两三天。胡璇看他们脸色就知道他们心思啊，数着手指头说，第一，房子明天一大早去看，像个样子就成，先租下来再说，好在要买房子不过是一个短局，好歹无所谓。第二，这些家具将来用不着，不如送了左邻右舍做个人情，另外买新的。第三，咱们择日不如撞日，说搬就搬，明天一天把它弄舒服了。阿朱娘愁愁着说，一天怕弄不齐呀。胡璇呢很慷慨，那就两天吧，但是又郑重叮嘱，后天晚上我到你们新搬的地儿吃饭。哎呦喂，阿朱提出抗议了，哪有那么快呀，你只管你自己说着高兴，你不想想人家。哎，来得及来得及。

家主娘啊不愿意违了胡璇的意思，但是有一点顾虑，叫阿朱去拿黄道吉日来砍。刚好第二天第三天都是迁居的好日子，于是呢就连最后一点顾虑都消失，决定吃完晚饭连夜去找房地产经纪去寻觅新居。胡璇抽出一张200两的银票来，别怕花钱啊，这个拿去用，我在湖州要开钱庄，另外还有好些生意要做，只怕事情做不完，不怕没钱用，你们照我的话做没错。而且这话让全家都兴奋了，但都矜持睁大眼睛看着这位娇客。喝了几杯胡璇回头想起了这两天的经历，也是心情愉悦得意非凡，因而弹性大发。胡璇在席上说，说句实话，我没想到今年是托运交运会走到这样一步，我不知道是谁说的福无双至，这话不对。你说这机会一来接二连三，推都推不开，我现在苦的是人手不够啊，一个人当两个人，一天当两天，那都不够，我实实在在我要有个三头六臂就好了。阿朱娘到底是大小姐出身，听她说完了接了一句话，说这就是所谓的能者多劳。哎，说到能啊，那我真不必假客气了，我自己知道我本事，但是光我一个人有本事那也不行啊，牡丹虽好绿叶得扶啊，干娘啊您说是不是？是啊，不过你也不是光杆牡丹呢，我们大家齐心合力帮着你来做。哎，我要的就是这话，大家帮我来做，说实话帮我就是帮自己。胡许元看着老张，县衙门的户书玉四你知道吗？哎呀知道啊，码头上他一句话就可以。那我告诉你，玉四要跟我联手做私生意，老张你想想看，在湖州上有王的老爷，下有玉四，要钱有钱，要路子有路子，如果说再不好好做出一番世面来，我自己都对不起自己呀。老张老实，越是听他这么说越不安，生意做太大，自己财力不够。什么财力？不是钱不够，是自己才学不行，是吧？于是老张呢就说，我怕我挑不动这副担子。阿朱娘也惴惴不安，说这话说的也是，市面太大，他怕应付不过来，再说了玉四手下有的是人，未见得什么呀。玉四是怎么样的人你们总晓得，光棍做事只要朋友，只要有人家拉一把，没踹人家一脚的道理。他也知道我们的交情不同，怎么好说不要老张呢？你们老夫妻俩放心，私行开起来你们只管把店管好了，坐在那里有进账，总而言之一句话，要勤要快，事情只管多做，做错了不要紧，有我在错不到哪里去。老张一听点点头，脸上慢慢的就不同了，是有了那种有把握的神情。等把饭一吃完，拿筷子指了指胡雪岩说，你慢慢吃，我出去一趟。阿朱接口就问，哎爹，这么晚了干嘛去？我看房子，我想起有个地方前后两季好像大了点，不管怎么说先租起来再说。胡雪岩一听，好啊，你请你请，如果回来的快，我在这里等你回音。老张一走，阿朱这边下逐客令了，我看你吃完也早点走吧，一则你忙，二则你走了我也好收拾，不然明天怎么办呢？他娘一听这个，这倒也是老实话。胡雪岩深感安慰，一家三口人就这么一顿饭的功夫，脑筋都换过来了。如果手下每个人都这样勤快，何愁生意不发达呀？说话间到了第二天，大家都忙，老张夫妇忙着搬家，胡雪岩忙着策划立富康分号，跟杨永之商量一上午，到了中午时分，依旧到水晶阿七家去找玉四，谈完正事儿了。啊，谈到小和尚这事儿，这是阿七先提出来的，说胡老板，你想把小和尚带到杭州去？啊，是啊，还不知道他自己什么意思呢。阿七说，那他自然是肯呢，我倒是不懂胡老板为啥要把他带到杭州。这话玉四问不足为奇，出阿七之口你就得好好想想，也许阿七已经疑心是玉四指使的这事儿，所得先想办法给他把这事儿解释清楚了。啊，老实跟四嫂说，我看人有把握，小和尚最活了，能到大地方去锻炼锻炼，将来是把好手，我不但要带他到杭州，我还想带他到上海。
阿七一听啊，上海，上海那是十里一长，他一去那不更不得了了，可不是吗？哎呦，那胡老板，你可得好好管管他。是啊，玉四哥劝我，还是把小和尚放在湖州，多几个管头，好叫他不敢调皮。其实我说了，调皮不要紧，只要上路，我有办法管他。这一说，阿七释然了。玉四啊，在旁边听着也不住点头。实际上，阿七刚才的确是猜疑，是玉四指使的胡玄把小和尚带到杭州去的。但是听现在这么一说，知道自己的疑心是多余的。阿七听完这些话之后，又加了一句：“这是小和尚，是我从小的邻居。”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想到了自己对小和尚这么关心，必须得解释一下。他姐姐是我顶好的朋友，死了好几年了，小和尚就当我是他妹妹。他人聪明，就是不务正业，好赌，赌输了总来找我要，所以，哎，有些喜欢嚼舌头的，说我跟他怎么怎么的，真是气人。说句难听话，我是啊，好好好好。玉四怕他口没遮拦，自道身份，因而赶紧拦住他。只要我没嚼你舌头就好，旁人闲话管他呢。你敢？阿七手指着玉四，放出泼妇的神态，随即又笑了，笑得极其妩媚。胡玄倒是欣赏他这爽朗的性情，转念间想到小和尚既然话已说明，便无需再有所顾忌。此时此刻正是用人之际，应该谈定了，马上把他拿来派上用场。于是他说了：“四哥，这阵儿我能跟小和尚见个面吗？”“嗨，怎么不能啊？走。”说完，玉四起身，俩人又来到这澡堂子。玉四派人把小和尚找过来，招呼过后，他又问：“四叔，寻我有话说。”玉四先不回答他：“你的赌借不借得掉？”小和尚一愣：“哟，四叔要我借赌？我是为你好，你这样子天天烂赌，哪一天才出得了头？靠赌吃饭那是没出息，你知不知道？”小和尚不答，只看看胡雪岩，仿佛已经知道玉四的意思了。于是玉四又问：“你想不想出去闯闯？”一听这话，小和尚显得很注意，而眼神当中看得出来是憧憬大地方的热闹，就像小孩听大人说戏那种神色。玉思接着又讲：“小和尚，胡老板已经答应了带你到杭州去，我也答应胡老板，但现在我们得问问你的意思。”“呀，四叔，你都答应了，我不愿意我也得照办呢。”“小东西，甭跟我这打岔，我就问你自己说一句，你到底愿不愿意？”胡老板的脾气不喜欢强拧的官。“我愿意，我愿意。”小和尚表示得很清楚，同时向胡玄点点头。“那就好，你现在就跟胡老板办事儿，胡老板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有这句话交代，什么都在里头。胡雪岩辞别玉寺，找了个清静的酒店，要先了解小和尚的一切。小和尚名叫陈世龙，自然一身身无横业，学过刻字店的生意，因为啊没有终日伏案的耐性，半途而废。“这样说，你认得几个字儿？”“我是认得几个，百家姓最熟。”“哼，你这话倒有意思，会不会打算盘？”“会，不过不大精，我在牙行帮过忙。”“有，牙行是最难做的一种生意，就凭手里一把秤，要把那不相识的买卖双方撮合成交，赚取佣金。陈世龙在牙行帮过忙，可知其很能干。”胡玄越发中意了：“听说你喜欢赌？”“哎呀，我就是赚俩外快用用，世上好玩的花样多得很，不一定要赌。”“哎，呵呵，说对了，你这算是想通了。去过上海没有？”“没有。”“你去过上海就知道，光是见见世面就很好玩，世界上的事儿没有一样不好玩的，只看你怎么想。譬如我跟你交朋友，交到了心里很舒服，不就很好玩吗？”这话陈世龙没听过，有些不懂，但有些领悟，看着发愣。“世龙啊，我再问你一句话。”说到这儿，胡玄不往前说了。小和尚陈世龙一看：“你咋不说话了？胡老板。”

0: 胡璇说：“你别叫我胡老板，你叫我胡先生。”胡先生，你要问我什么话？胡许言接着说：“我这句话，如果问的不对，你别放心上，也不必跟人说起。我问你，阿七到底对你有意思没有？”这我哪里知道啊？你难道看不出来？我看不出来，我知道我自己，玉四叔疑心重，我哪里会对阿七动什么脑筋呢？
1: 对了，胡先生，我赌输了跟他伸手倒是有的，别的没有。
0: 胡雪用的别的不在乎，唯一顾虑就是他跟阿七的关系，这一点他非弄清楚不可。因而又往下追问，你动不动歪脑筋是一回事，动不动心又是一回事，你说你心里喜欢阿七不喜欢？陈世龙啊，这资格到底还嫩。犹豫了一会儿，男人总是男人嘛，这句话就很明白了。胡雪岩对他答案很满意，因为他说实话了。不过接下来是告诫你呀，也怨不得你四叔疑心重，有道是麻不筋多光棍心多，你年轻力壮的，跟阿七又是从小长大就认识，常来常往，人家自然说闲话。照我看，你遇四叔少不得阿七，你做的要格外漂亮些。那怎么做呀？从此不跟阿七见面，这我做得到，我答应胡先生。陈世龙放出很豁达的神态，扬着脸，天下漂亮女人多的是，哎，说得好。胡雪有心要试试的，从身上取下50两一张银票，这点钱你拿着用。陈世龙一疑，但是接过银票说了声谢。再有件事你去我办一办，我在澡堂子等你回话。他说了老张的地方，要陈世龙去看搬好没有，搬到何处。陈世龙答应走了，胡雪也重新回到了这新园那澡堂子，就等着他的回话。
2: 从前那些事儿。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
2: 守护这片绿洲。
3: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4: 一个人从伙计到大清首富，花了30年；从首富到倾家荡产，只花了3天。这人便是大清鼎鼎有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从他的故事里，经商者可以看到生存的安全边界，从政的可以看到权力的雷区所在。请听由麦威为您播讲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胡雪岩要考验一下陈世龙，就这小和尚，给他50两银票。喊他呢连夜去问问老张家房子搬得怎么样了。回到澡堂子，陈世龙从外面来，把这老张家搬家的情形说了一遍，也说了新住址所在，然后又问胡先生今天还有什么事儿要做没有。胡先生说没有了，你自己做你自己事儿，明天早晨我在碧浪春吃茶，来找我。好，那行，明儿一早我到碧浪春等你。当陈世龙一走，胡雪岩才跟玉四说起来，说给了他50两银子，你要他戒赌，他自己也跟我说不一定要赌，那喜欢赌的人有钱在身上手就会痒，你不妨派人去打听一下。哎，好，哎呀，我倒要看看这个小鬼是不是口病心。于是玉四找了个人来，秘密叮嘱了几句，去打听陈世龙的踪迹，约定明天上午回个话。当夜，玉四请了2个南浔镇上的朋友跟胡雪岩见面，这俩人都懂得洋文，跟外国人打过交道，谈起萧阳庄的私生意认为是个慎重的事儿，因为上海有小刀会闹事儿，市面不太平，将来遗场上会不会波及尚不可知，最好看看风色再说。

席间胡璇不多开口，只是静静的听。当夜无话，第二天一早到了碧浪春，陈世龙已经在那等着了。胡璇心想，这小子光棍一条，有了50两银子在身上，如果不是送到赌场里，一定会买两身好衣服，新鞋新帽子，打扮十分光鲜。而此刻看他依旧是昨天那一身衣服，心里便嘀咕着，只怕是靠不住，口不应心而已。不过他口中不作声，只吩咐着陈世龙到老张新搬的地方看一看，可曾搬定。接着玉四也到了，依旧当门坐马头桌子一坐，同时把胡璇请来，坐在左手低的位置坐下。于是又有不少人过来打招呼忙啊，等清静下来，才见玉四昨天派去暗访陈世龙的那个人也过来。哎，爷，小和尚真难得，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胡璇给陈世龙那笔钱，而陈世龙应诺戒赌的情形，真难得，居然不出手。玉四跟胡璇对视了一眼，彼此会意了。虽然不曾出手，赌场还是去了。昨天他身上钱很多，不晓得什么道理，看了半天不曾下注，后来转身就走了。那玉四问了，是不是去别的家赌场？没有，没有啊。后来好像是跟几个小兄弟去听书，听完书吃完酒，吃了半夜这才散的，然后睡家里的。好，辛苦了，这事儿千万不要跟他说。哎，小子，等他一走，胡璇便笑了。你看，我没有料中，看起来呀，他说话倒是算话。于思也满意了，还好啊，这小子没塌我的台。玉四哥，昨天我想了一晚上，小洋庄的生意可以做，大家怕小刀会闹事不敢做，而我们偏偏要做，这就是与众不同，变成独门生意。玉四想了想，你的想法总是比别人来的深一层，你再说说。是啊，凡事开头难，有人领头，大家跟着就来了。做洋庄那些人，生意不动就得吃老本，心里何尝不想做，只是胆子小不敢动。现在我们想个风险不大的法子出来，让大家跟我们走，怎么样？玉四哥，那时你想一想，我们这一行当中是什么地位？对，人家根深蒂固多少年，我们只要一上手就是头脑，这种好事情天下哪找去？我说的就是这意思，胆大做王。再说别人看来危险，照我看风险不大。第一，一场之上，人家外国人要保护自己的人，有大兵船停靠在黄浦江，小刀会你也得看看风色，小刀子到底比不了洋枪洋炮。玉四看看周围，这话不错，我现在还不大清楚上海情形，不过照我想，小刀会里肯定有游老五的兄弟，你不妨去打听打听。四哥，我正有此意。咱们跟小刀会不是一条线上走，他们要造反，我们是安分百姓，打听消息就是要避开他们，省得走到一条线上。玉四说对，他们闹事我们不动，他们不动我们抢空档把货色运到上海。胡璇笑了，四哥，不是我恭维你，你这两句话正在刀口之上啊。哈哈，好，回头我们到阿七那里细谈。接着又谈到陈世龙，胡璇的意思看他年轻聪明，口齿伶俐，打算让他去学洋文，因为将来要销洋装必须要直接跟洋人对话，如果没有一个亲信自己的人去做这些通事，请他人传译，也许语言当中会有隔阂，就怕人为的从中做了手脚，自己还蒙在鼓里，丝毫不知，这关系太重了。玉思说这个主意好，不过学洋文要精通那不是一年半载的事儿，眼前咱得先寻一个人。胡璇说我是这么想的，这个人第一要靠得住，第二要有本事，第三脾气要好，就叫世龙跟他学，不晓得四哥有没有这样一个人呢？玉思一笑，哈哈，有，还不止一个。胡璇说那好极了，那就请来谈谈吧。好的，我托人去约，今天晚上或者明天中午咱们。

碰头。话说这天晚上，胡玄在老张家里的新居吃饭，席座间还有陈世龙。陈世龙跟老张也认识，平时老张老张的叫惯了，但这时啊不能不改口。陈世龙这人机警啊，两次到张家，把胡玄和老张的关系看出了一半。等看到阿朱对胡玄在眉梢眼角无时不关切的样子，更料中了十之八九。既然自己叫他为胡先生，那对老张就不能不客气了，于是改口叫张老板，阿朱娘变成了张太太，而阿朱就成了张小姐。阿朱第一次听别人叫的小姐，心里有种说不出的喜悦，因而对陈世龙更加另眼相看。阿朱娘啊，就张太太，看在胡雪岩的份上，希望呢这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能来帮丈夫忙，所以加意的笼络。都是一家人，不必客气啊，你就当我这里是你自己家，你每天都来吃饭，有啥衣服换了洗了你也拿来，千万别见外。胡雪岩说，是啊，这不是客气话。陈世龙点头说，我懂，我要客气错事儿就不方便了。于是一边吃一边谈生意，这有陈世龙在做呀，这事情就顺利多了。因为老张所讲的情形呢，他差不多都知道，可以作为胡玄为补充。像老张所说的那两个懂行的这个朋友啊，陈世龙就指出那姓黄的比那姓王的要好。因为姓王的曾经有欺骗东家啊，侵吞货款的一个劣迹，这是老张所不知道的。胡玄于是说，世龙啊，因为胡玄对湖州的一切安排大致已经做了决定，他说明天我们就动手，把富康分号和四行开起来，到事情差不多了，你要替我往松江跑一趟。松江我还没去过呢。哎，没去过不要紧，闯一闯的。胡玄这是这件事没谈规矩呢，又谈第二件。我再问你一句话，你愿不愿意学洋文？陈世龙说，胡先生，我弄不懂怎么回事。阿朱在旁边接口了，嗨，那不叫你做私通是吗？胡玄对陈世龙说，听见没有，他都懂了，将来啊我不止于私生意，还有其他别样的生意啊，也想开销洋装。你想啊，没一个懂洋文的人那怎么行啊？陈世龙脑筋快呀，听他这么一讲，立刻就能想到自己将来，画出许多景象，不管是私生意还是别生意啊，在上海他必定是坐庄，凡跟洋人打交道的事儿都是他一手主持，南巡那些私通事他也知道，一个个坐收佣金，附带做些洋货生意，无不大发其财呀。起居饮食阔绰得很，最令人羡慕的是有许多新奇精巧的洋货可以用，如果自己学了洋文，那当然也有那一天呢。不，转念想到这儿，他毫不犹豫回答，胡先生叫我学洋文我就学，我一定把它学好。胡玄竖起大拇哥，有志气，学东西就得学一样像一样，如果不学那就不学，要学就学精。世龙，你跟我长了你就知道，我这人不喜欢三脚猫的。一知半解叫三脚猫，年轻人好胜最讨厌这句话，所以陈世龙立刻回答，胡先生您放心，我不做那三脚猫。我想你也不会。我再问你一句，松江有个尤武你知道吗？哟，曹帮李大亨啊。陈世龙如何不知？不过照规矩，在这方面他不能跟空子多说，即使胡先生这个空子比门槛里的还要落门落槛也不行，所以他只好点点头做答复。胡玄管不了这些，率直的就说了，你跟他辈分怎么排的？应该叫他爷叔是吧？是。那这样，尤武管我叫小爷叔。胡玄有意在陈世龙面前炫耀一番，好叫这个小伙子服帖。啊？陈世龙一啊，为什么呢？为什么？因为他老头子看得起我，尤武敬重他老头子，所以也尊重我。我跟他本人，我俩的交情就像跟你玉四叔那样。你说松江没去过不打紧的，我有信，你尽管去，没人敢拿你当洋盘。
哎呦，那我晓得晓得。陈世龙一连串的晓得，显得异常兴奋。他真没想到啊，胡雪岩这样一个空子有。

0: 这么大的来头，顿时眼中的胡先生那就如丈六金身的四大金刚一般高大了。世龙，我另外再告诉你，你到了松江，先到一家通玉米行去找他们老板，找到了他自然会带你去找尤武，你把我的信当面交给他，千万记住，一定要交给他本人，这信不能落在外人手里。很显然，这是一封极其机密的信。陈世龙啊，深深点着头，要不要等回信？当然要，回信也要紧，千万不能落实。这样，或许他不会写回信，带回来只是口信儿。他跟你说什么，你都得给我记住了，说什么你记什么，不要多问。那好，那是不是也不跟旁人说？对了，胡玄这下放心了，你懂我道理了。陈世龙这里交代清楚了，但是写信却成难题了。为什么呢？胡玄的文墨不高明啊，小时候没念过几天书，而这封信要写的含蓄，表面又没什么破绽，所以他没这本事，他就去请教御四。御四是衙门里的人，对于一字入宫门九牛拨不转这句话特别警惕，认为这样的事儿啊，已不宜在信中写明了，万一途中把这信丢了，会惹出极大麻烦。御四很诚恳地说，说你我都无所谓，说句老实话，上上下下都是人，总可以洗刷干净，不过你无论如何也得替王大老爷想，事情如果弄到他头上，那就讨厌了。这是一警告啊。胡玄十分重视，突然翻起，说这样，以前说都不算，我决定让陈世龙当面跟尤武去谈。好，就这样。于是第二天他悄悄找到陈世龙，说我们的丝要运到上海萧阳庄，就怕小刀会闹事儿，如果事不凑巧的话，这货掉到里面那就完了。尤武也很有可能知道小刀会内情，我就是想请教他一条避凶趋吉的路子，你懂了吧？好，我懂了。那么你倒想想看该怎么跟他说呢？陈世龙思索了一会儿，哎，我想这样子跟他说，尤武叔，胡先生和我御四叔叫我问候您，请老太爷的安。胡先生有几船思想运到上海，怕路上不平静，特地叫我请示您老人家，路上有没有危险，运还是不运，只听您老人家一句话。胡玄想了想，一点头，好，就这样说。不过胡先生，您这让我去，你得给我一封信呢，引荐的信，不然的话人家晓得我是老几呀。那是当然了，不但有信，还有水礼让你带去。胡玄让陈世龙带好了水礼以及这个引荐的信啊，到松江去找尤武，同时又托付了这陈世龙顺便到上海去见一个人。找谁呀？找这王有龄的相好的，前文咱们介绍过梅家巷晚香，可能很多朋友听过前文都知道哦，这是王有龄在上海啊遇到这么一个烟花女子，很是相好啊。那给他带的水礼是100两银子，100两银子作为安家费，邀他来湖州玩一玩。一切打点妥当，陈世龙走了。半个月之后，原船回到湖州，没把晚香带回来，但是100两银子送给晚香了。因为他也听说王有龄放了湖州知府，愿意到湖州来玩一趟，只是要晚些日子。陈世龙急于要回来复命，无法等他，安家费反正要送，落得漂亮些，于是就先给了他。胡玄说做得好，这事儿不去管他。尤武怎么说？尤武说他不写回信了，如果胡先生运私到上海，最好是7月底以前。胡玄一愣，7月底以前？是的，尤武说得很清楚，7月底以前。他又说货色运过嘉兴就是他的地段，他可以保险不出乱子。胡玄沉吟半晌，从两句简单的答语当中悟出许多道道来。陈世龙又说，胡先生，小刀会的情形我倒打听出来许多。 你怎么打听到的？因为他告诫过陈世龙不许向尤武多问什么，就怕他多嘴多舌，向不相干的人打听，这语言不谨慎的毛病必须告诫他改改。而陈世龙看出他不满，急忙回答，我是在茶店听别的茶客闲谈留心听来的。
1: 哦，
0: 他听来的情形大概如此，前几年上海附近就有一股子头裹红巾的暴民作乱，官府称之为红头造反，其中头脑叫刘立川，本来是广东人，在上海做生意，结交官场，跟洋商亦有往来，因而最近为洪秀全在金陵建都彼此有了联络，刘立川就准备大干一番。在上海的谣言甚多，有的说青浦是土匪头目周立春已经为刘立川所勾结，有的说嘉定太常各地情势都不稳，也有的说宜昌里的洋商会都支持刘立川，反正各种消息都有。虽说是谣言，对胡雪也极其有用处，因为他现在是在考虑新的顾虑，不知道尤武是不是也跟刘立川有联络，这一点关系极重，他必须得跟御司商量一下。转述了陈世龙的话，胡雪岩提出他的看法，说尤武给了我们一个月期限，说是在七月底以前可以保险，那意思是到了八月就会出事儿。御司捋着自己那两撇胡子，当然了，到了八月就不保险了。那照此说来，小刀会刘立川要干点什么？尤武他知道，这岂不是他也要造反？胡雪岩初次在御司面前表现出忧虑的神色，造反这两个字儿可不是什么好玩的。御司想了好一会儿，不会的，照刘立川的情形，恐怕他是要学洪门。曹邦跟洪门大家井水不犯河水，再说了，尤武上面还有老头子在松江纳福，下面还有曹邦兄弟散在各处，就算尤武自己想这样做，牵制太多他也不敢冒失。不过江湖上讲究是打招呼在先，刘立川八月或许要闹事儿，尤武这是小得说跟刘立川一起干，照我看不会。这一番分析非常老道，胡玄心中的疑虑消失了，疑虑一消失，接下来就是兴奋了。那既然如此，我们机会就不可错过。于四哥，你想，如果小刀会一闹事，上海交通或许会中断，不过宜昌绝对不会受影响，到那时外路的丝运不到上海，洋商的生意还要照做，那丝价岂不是大涨？话是不错呀，倘若安然无事，我们这一包可就压落空了。也不能说落空，霍总在呢，也是，你要做咱们就做，今天6月20还有40天功夫，来得及。于四哥，我又悟出一道理了。胡雪认为尤武是极好的朋友，当然会替他设想，如果尤武参与到刘立川的密谋，则起事成败是在未知数，他自身难保，当然不肯来管此闲事，甚至痛快说一句路上不敢保险，作为一种阻止的暗示。现在既然答应七月底以前可以保险，当然是局外人，绝对不会卷入漩涡的把握，而这个看法御司完全同意，换了我也一样。如果有这么一件大事在扰，老实说朋友什么的闲事那是管不着了。再说了，尤武也是懂生意的，如果宜昌有麻烦，四方面的洋装或许会停顿，他一定也会告诉我，照这样看，我们尽可能的放手去做，对吗？御司接着说，钱调动方面我来，别的事儿你来。于是二人又做了一番细节上的研究，决定尽量买丝，赶在7月20运到上海，赚钱分三派，胡玉各一份，另外留着一份去应酬那些该应酬的人，到时候这钱再商量。离开阿西那里，胡雪岩已经回到大京四行，在陈世龙到上海半个月之中，他已经把两片号子都开了起来。四行的布照是花钱顶来的，未改名，仍叫大京，点了一所很像样的房子，前面一座是五开间的敞厅做店面，后面一大一小俩院子，大的那个做私客人的客房，小的是做胡雪岩的住的，另外两间留给老张夫妇歇脚。大京的当首照陈世龙的建议，用了那个姓黄的，叫黄仪，此人相当能干，而且老张做了垂手而至的老板， 有事儿

0: 虽然在一起商量，胡璇但是却经常听这黄姨的话，就这样这事儿啊还起了隔阂。
1: 从前那些事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2: 邦景安全生产线，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马未都讲国宝，有知识，有历史，有情谊，用精卫马氏幽默讲述不逊人生大戏的国宝传奇。只有清楚国宝文化根源在哪儿，才能知道今天我们来自何处。请听广播节目《国宝一百》。
5: 军阀混战，天下大乱呐、啊。这话谁说的？不知道吧？这是《红灯记》里的著名的台词，李奶奶痛说革命家史一场说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民国革命以后，中国的集权制度崩盘，国家立刻陷入了军阀割据。特别是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成为了皖系、直系、奉系三大派系。皖系是以号称北洋之虎的段祺瑞为首的，在日本人的支持下；直系呢，是以冯国璋为首的英美人支持；奉系就是张作霖，少帅张学良他爹号称东北王，还有山西的晋系阎锡山，西南的滇系、广西的桂系等等，这些人都在列强的操纵下尔虞我诈，甚至为了争夺政权发生了一系列的战争，比如直皖战争、直奉战争等等。这些战争使得百姓的生活极为痛苦，民不聊生，有家有业的都没钱生活，那没家没业的出家人那就可想而知了，那更是没辙。没辙怎么办呢？就得开始卖庙里的产业。过去寺庙都比较有钱，太平盛世的时候，达官显贵、乡绅地主这帮人呢，都会往庙里捐钱供养，乱世了就没人捐了，钱花完了，庙里的和尚就只能琢磨着卖庙产吃饭，看看有什么能换钱的东西。这一卖东西，就有了咱今儿说的这故事。故事发生在山西，山西洪洞县的霍山脚下，有一座始建于东汉建和年间的寺庙。这庙一开始叫巨

舍寺，北魏太武帝灭佛时候被焚毁。唐朝大历四年，就是公元769年，汾阳王郭子仪奏请重建重修，建好后给改名叫广圣寺了，这一直叫到了今天，今天还叫这名字。这广圣寺命运多舛，自打唐朝建好以后，又多次因为地震灭佛等天灾人祸被毁坏。咱们现在如果有机会去看到广圣寺，最早的遗存基本上都是元代大德九年最后一次大规模重建后的样子了。这广圣寺在中国古代寺庙里名气挺大，今天还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除了刚才讲的历史悠久的这个原因外，还因为这庙里有很多宝贝，这宝贝还不止一个，有仨号称广圣三绝。头一样，这宝贝个头就比较大，一去广圣寺就能看到，这是一座13层高的琉璃做的佛塔，全身用黄绿蓝三彩琉璃装饰，阳光一照，光彩折射斑斓，所以这塔名就叫飞鸿塔，彩虹的虹。这塔始建于明代正德年间，直到嘉靖六年才合间竣工，前后用了10多年。它是目前全国最精美、保存最完好的琉璃宝塔，里面还供奉有佛祖释迦牟尼的真身舍利子。我们熟知的83版的《西游记》中，扫塔遍奇冤那集就是取景于此塔。广圣寺这第二样宝贝更珍贵，不过现在去广圣寺是看不到的，要想看得去国家图书馆或者山西省博物院去看。它与《永乐大典》《四库全书》《敦煌遗书》并称为国家图书馆的四大镇馆之宝，它就是著名的赵成金藏。之所以叫赵成金藏，就是因为它发现于赵成的广圣寺，刊刻于金代的黄统年间，它是目前保存最早最全的大藏经的孤本，全世界只此一部，将来我们有机会再讲。这第三样宝贝就是广圣寺里的壁画了。我们先说说这壁画。壁画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绘画形式之一，它可以追溯到石器时代，历史非常久远。汉唐以后，中国壁画的发展就进入了黄金时代。这时候的壁画主要在佛教洞窟和墓葬中应用。佛教洞窟首推敦煌莫高窟，隋唐时期敦煌莫高窟的壁画题材范围广泛，场面宏大，色彩瑰丽，无论是人物的造型、风格的技巧以及设色敷彩都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其中飞天的形象一度成为经典。那墓葬中的壁画呢？墓葬中会有壁画的几乎都是达官显贵或者是皇家的高级大墓，比如我们唐代的懿德太子墓、永泰公主墓、辽圣宗、辽兴宗的坟墓，以及宣化的张氏青墓，都是墓葬壁画的杰出代表。壁画不能拿笔直接想往墙上画就往墙上画，绘制之前要把画壁的墙面特殊的处理一下，粗泥里要掺上一些草叶呀、棕麻呀，防止墙面开裂，然后就要逐层上细泥、石灰浆等，目的是让墙面尽可能变得细腻好画，最后再等墙面干燥以后，拿着笔蘸上各种颜色的矿物颜料进行绘制，利用矿物颜料画出来的壁画颜色浓艳纯正，经久不衰。壁画由于是建筑物的附属部分，人工直接用手绘于墙壁之上，一旦建筑年久失修，壁画也就随之损毁。

0: 再有就是气候环境对壁画影响非常大，潮湿的时候壁画就不容易保存，所以南方几百年以上的壁画就比北方少很多。广胜寺地处山西，气候相对干燥，因此庙里墙壁上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壁画。刚才说过了，广胜寺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重建是元代大德九年的秋天，所以留下来的壁画绝大部分都是元代的作品，再早之前呢都已经损毁无存了。这批珍贵的元代壁画一直到上世纪初都还保存完整，不过很可惜，现在去广胜寺只能看见其中保留下来的很小的一部分了。更多的广胜寺壁画精品早就不在广胜寺了，房子墙壁都在，画在上面的壁画却不见了，那它去哪儿了呢？漂洋过海，不远万里，跑到了地球那边的美国去了。其中一幅最著名的药师经变图，经变的意思就是佛经的另一种不使用文字变化的表现，药师经变就是药师经用图画表现的意思。这幅壁画现在就被陈列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大厅里，去参观的观众肯定都有印象，大部分人都愿意在这里拍照留念，它可以算是大都会标志性的展品。这幅壁画就是出自广胜寺的下寺。广胜寺在当时是个大庙，当年皇家敕建的嘛，有一部分在山上称之为上寺，有一部分在山下称之为下寺。咱们说的这药师经变壁画原本的位置就在下寺后大殿的西壁。这幅壁画有多大呢？据现在测量，总长有 15.2 米，通高有 7.52 米，加起来一共有100多平方米，刚好占满整个大殿的西山墙。壁画正中央描绘的是药师琉璃光佛端坐在莲花宝座之上，药师琉璃光佛面相慈祥圆润，仪态庄严，左手抚膝，右手结印，与通常看到的手捧药钵的药师佛形象不同。结印说的是佛像的手势，专业称之为手印。每尊佛结的手印都不一样，所以明白的人到寺庙里一看就知道这是阿弥陀佛，这是药师琉璃光佛，这是释迦牟尼佛。一般常见的佛的手印啊，在这里可以跟大家简单的稍微普及一下，学会了就可以跟别人去显摆，人家一定特别佩服你。第一个叫禅定印，双手放在腹前，右手置于左手之上，两拇指相接啊，这就是佛陀入于禅定时所结的手印。第二个叫无畏印，又叫施无畏印，右手向上举于胸前，手指自然舒展，手掌向外，这手印表示了佛为救济众生的大慈心愿，无所畏惧。第三个叫语愿印，又叫施愿印，左手向下自然伸直，指端下垂，手掌向外，表示佛菩萨能给众生满足愿望，具有慈悲之意。所以语愿印往往跟刚才讲的无畏印配合出现。第四个是说法印，一般右手拇指与中指或食指或无名指相连，其余各指自然舒展，这一手印象征佛说法之意。这手势就好比是说掐指计数一样，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明白了吧？最后还有一个叫降魔印，又叫触地印，以右手附于右膝，指头触地，以表示降服众魔。这五种手印，禅定、无畏、语愿、说法、降魔，统称为释迦五印。当然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手印，咱们在这里就不详细说了。我们回头还接着说这药师经变壁画。中国文物流失到世界各地的原因，有一部分是被列强掠夺的，比如圆明园中的大量珍宝，还有一部分是人家花钱买走的。这药师经变的壁画就是让人家给买走的，还真不是抢劫的。过去啊，文物保护意识没有这么强烈，赶上战争灾年，有人愿意花钱买，卖完了换饭吃，还是求之不得的事儿呢。咱一开始就讲上世纪初，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广圣寺也是僧人四散，愈加颓废，由于多年未加修缮，很多建筑都摇摇欲坠，但寺庙和地方政府都无能为力。1928年的一天，几个美国人来到了山西，看到了广圣寺下寺大殿内的壁画非常精美，就特别的喜欢，上来就问我们能不能花钱买走。一开始跟庙里的僧人一说，大家都很惊讶，说这画在墙上画着呢，就算您想买我们也没法卖呀，您怎么拿呀？再说这大殿都好几百年了，我们不能为了把画卖给你把这殿拆了吧，再惊扰了佛菩萨。这几个美国人是真心的想买这壁画，说只要你卖啊，我们就有办法把这画接下来，还不用把大殿给拆了，更不会惊扰了里面的佛菩萨。最后好说歹说，又想办法联络当地的官员和士绅们商议，广圣寺住持真达决定以1600银元出售给这美国人，其中就包含了这幅珍贵的药师经变图。这住持真达认为，与其等大殿坍塌壁画随之损坏，还不如舍画保殿，所以他卖完壁画以后，不但不觉得这是一件耻辱的事儿，而他认为这件卖壁画修寺庙是个义举，值得表扬称颂。他还特意乐时记功，把出售壁画的经过都记录了下来。这碑有名，叫《重修广圣下寺佛庙记碑》，我可以给大家念一段，大家听听。山下佛庙建筑，日久倾塌不堪，远近游者不免触目伤心。一人频欲修葺，折因巨资莫愁而止，去岁由远客至，言佛殿必会，博古者雅好之，价可值千余金。这僧人真达呢，急邀请当地的绅士估价出售，众议以为修庙无资啊，是多年之憾，舍此不图，势必强请相毁，同归于尽。因与顾客再三商榷，受得银洋1600元，不足以募金补助之。甭管这住持真达做的对还是不对，咱也得感谢啊，他把这事儿刻在了碑上，给我们记录下来。要不然咱上哪儿知道这故事呢？这几个美国人费劲巴拉的，好不容易把这壁画切成块弄了下来，最后不知什么原因又辗转到了民国时期最大的国际古董商卢芩斋手里。这人的名字就叫卢芩斋啊，听着像个古玩店的名。就是经过他的一手策划，这些支离破碎的壁画漂洋过海运到了美国。到了美国，后大殿东壁的赤圣光佛佛绘图被纳尔逊博物馆买下。1933年博物馆开馆时，陈列在博物馆特设的中国庙宇之内，直至今日。咱们这回说的后大殿西壁的药师经变图，到了美国呢又辗转了多年，最后才到了收藏家塞克勒手里。塞克勒是美国精神病学的专家、企业家、慈善家，他很喜欢中国艺术品，购买了大量的文物，同时他还捐建了很多博物馆，以他的名字命名， 用以展出中国的艺术品。北京大学就有一座赛克勒博物馆，就是他捐的。赛克勒买的时候，这幅药师经变图壁画都是以一块一块装在箱子里的，那看着就是一堆土块啊。由于条件有限，无法修复，赛克勒呢就想把它全部捐献给博物馆，希望专家能帮他修复并展出。1964年，赛克勒以其母亲的名义将这幅元代的药师经变图壁画捐献给了大都会博物馆。经过专业团队的修复拼装以后，这幅从广圣寺墙上剥下来漂泊了几十年的珍贵壁画终于再一次以完整的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当我第一次去大都会博物馆参观的时候，站在这幅药师经变图前，第一个感受就是震撼，源自它超大的体量。第二呢，就是心里不知是该喜还是该悲。喜呢，是因为我在大洋彼岸看到了它；悲呢，是我怎么在这儿看到了它？为什么不是在山西广圣寺下寺的后大殿的西墙上呢？但如果在这儿看不见它，也许就真的永远看不见它了。最后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弘一法师的一句话，叫悲心交集。这也正好是我们每个人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看到这幅壁画时候的感受。
1: 马未都讲国宝，有知识，有历史，有情谊，用精卫马氏幽默讲述不逊人生大戏的国宝传奇。只有清楚国宝文化根源在哪儿，才能知道今天我们来自何处。请听广播节目《国宝一百》。
0: 今儿这事儿跟明十三陵有关。我们常说啊，大明朝是十七朝十六帝十三陵。这十七朝呢，是指明朝一共经历了十七个年号。十六帝呢，是因为朱祁镇当了两次皇帝，年号分别为正统和天顺，中间夹着他弟弟朱祁钰的景泰。十六帝为什么十三陵呢？我们知道，十三陵是明朝迁都北京后十三位皇帝的陵墓，它是明代皇家陵寝的一个总称。除了埋在南京明孝陵的朱元璋和不知所终的朱永文建文皇帝，剩下的皇帝都应该在这儿，那也应该有14位皇帝啊，怎么少一位呢？这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朱祁钰，他在土木堡之变的影响下临危受命登上了皇位，后来作为哥哥的朱祁镇夺回了皇位，当然不愿意承认朱祁钰的身份。最后朱祁钰以王的身份葬在了北京西郊玉泉山下，宪宗即位时赴景泰帝号，将元王墓扩建为皇陵，现在称之为景泰陵。从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开始啊，他就给自个儿呢要找一陵墓。古人对死亡的这事儿呢都有思想准备，理解上比我们宽厚，自己给自己找一陵墓是皇帝很乐意的一件事。永乐七年，即1409年啊，春天，永乐皇帝呢就为自己选择了一块风水宝地，他要给自个儿修陵墓，这就是我们说的长陵。一直到明朝啊最后一位帝王崇祯皇帝葬入思陵为止，十三陵的格局在昌平天寿山下形成。明朝皇家除了在此修建了13座皇帝陵墓，还修了7座妃子墓，一座太监墓，这里埋葬了13位皇帝、23位皇后、2位太子、30余名嫔妃、1位太监。这儿怎么还埋一太监呢？他是崇祯皇帝的太监，有名有姓，叫王承恩。 就是陪着崇祯帝一起上吊殉国的那位，死的悲壮啊。明朝到此为止，他的身份和故事颇为详细，顺治还为他树碑立传。当年为什么要选天寿山为王陵所在地呢？中国的风水学中有龙脉一说，中国有三条龙脉，南干龙、中干龙、北干龙，都发源于昆仑山。黄土山翻越太行燕山蜿蜒而来，进入北京昌平，为北干龙的一条支脉，与祖山昆仑山一脉相承。黄土山前为广阔的华北平原，龙脉至此潜入地下。永乐帝迁都北京前，召集了大批相士寻找万年吉壤，最后选定江西术士廖君清推荐的昌平黄土山。永乐七年五月，成祖车驾临市，封黄土山为天寿山，大行封赏。永乐皇帝肯定给了这术士不少钱吧，但给了多少我们不清楚，肯定够他好几辈子用的。永乐十一年正月，天寿山陵墓建成，命名长陵。自古帝王的阳宅要与阴宅同属一条龙脉，所以在建成长陵后，又在龙脉上建了紫禁城。为了表示与长陵是一脉相承的，特意将挖好的护城河的土堆成了万岁山，这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景山，过去也叫煤山，是因为当年在那儿存放过煤炭。万岁山是龙脉的龙脊，它还能起到屏障紫禁城不泄王气的作用。不管怎么说，景山这个景观确实有防风作用，冬天啊，挡北风啊，是个天然的屏障。十三陵的主陵是明成祖的长陵，后来的子孙依次葬入，有县陵、景陵、玉陵、茂陵等等。我们这里最为精彩的应该是长陵了。我们今天去十三陵参观游玩，对外开放的有长陵、定陵、昭陵和神鹿，而其中定陵又最早被外界认知。为什么定陵被知道的最多呢？那就是因为它的发掘嘛。我们要讲的故事就从定陵发掘说起。1955年，我出生那年，时任北京市的副市长，当时也是知名的历史学家吴晗，联合当时的郭沫若、沈雁冰啊，沈雁冰就是茅盾先生，写过《子夜》《林家铺子》，联合了很多文化界的名人，向中央政府呈报告，请示发掘长陵。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中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郑振铎先生、副所长夏奈先生认为，当时的技术条件无法妥善开掘和保护如此大规模的古墓以及所藏文物，提出反对意见，可惜未被采纳。由于长陵的面积太大，挖掘工作难以进行，所以专家组决定先挖个定陵试试。关于定陵，历史上的记载非常详实，它是从万历十二年，即公元1584年10月初六这个青天监测算的黄道吉日正式破土动工的，到万历十八年，也就是1590年修建完毕，历时六年。那一年万历皇上才22岁。这个工程耗费白银800万两，800万两当时相当于万历初年全国两年的田赋收入，他自个儿就为自个儿挖个坑玩。定陵挖好后闲置了30年，都快割坏了的时候，终于万历48年神宗皇帝驾崩了，被葬入定陵。他过世入葬的时候是58岁，活得不能算太短，他在明朝皇帝中呢算是比较长寿的。比他活得长的第一个是朱元璋，活了70岁，第二个是朱棣，活了64岁，嘉靖跟他岁数差不多，就多个1-2岁。但万历皇上在位是最长的，他在位48年，明朝16位皇帝中他在位最长。公元1572年的6月10日，年仅10岁的 朱翊钧呢登基称帝，昭告以第二年为万历。

加上万历24年乾清宫、坤宁宫的火灾，25年皇极殿，也就是现在的太和殿啊，被烧毁，万历皇帝呢就住到了启祥宫，就是现在的太极殿，那他就更有了不上朝的借口。第二，是当时江南一带资本主义萌芽已经产生，老百姓的生活富庶，当时又有内阁辅助管理，社会较为稳定，其实不上朝和不理政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所以就有学者认为内阁制有很多优点，与当时的政治架构是比较匹配的。定陵当初建了6年，其实挖开它也就1年多的时间。一般皇家墓穴中的防盗都设有所谓的机关，定陵的机关呢是一块巨大的顶门石，顶门石就如同你要打开一道门，和门后站着一个人形成的阻力，在地宫封闭的时候要把顶门石摆在正位置上，又不想把地宫的券门不留缝隙的封死，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情。明清的墓门完全是按照人生前的样子做的，所以关门后中间一定留有缝隙，这实际上给了后进入地宫且寓意打开券门的人留下了可乘之机。定陵地宫的顶门石就是被考古工作者利用的这个缝隙，借助古书中记载的盗墓神器叫拐钉钥匙被打开的。1957年10月20日下午，北京明定陵地宫最后一扇石门被开启，打开后里头还比较宽敞，定陵内最重要的一部分开始展现在世人面前。考古人员发现了静静地摆在地宫里的3具棺木，他们分别属于万历皇帝、孝端皇后和孝敬皇后，互相也不怎么挨着。按照你们的思路啊，这些应该啊挨得很紧，互相搂着才对，其实都隔得很远。工作人员首先打开了神宗的棺椁，发现其尸身四周放置了金碗、金执壶、金盆、金爵、金带垮等各种名目繁多的金器，还有玉佩、玉带钩等各种玉器，尸身下有大量的金锭、银锭、金皿钱以及各色宝石。孝端皇后棺内的随葬品略少于皇帝，但仍非常丰厚，唯独孝敬皇后尸体上除了放置少量的金器外，几乎全是银器，身下铺垫的则是铜钱和纸钱，外加5个银锭，棺内的随葬品也显得颇为寒酸。这明摆着啊，孝端比孝敬受宠。这孝端皇后是正式册立的王皇后，在位42年，是历史上在位最长的皇后，但孝敬皇后也姓王，也是王皇后，看来这皇上就喜欢王家人啊。这个孝敬王后的出身际遇堪称传奇。考古人员随后发现与寒酸的棺椁不同的是，孝敬皇后棺椁旁有10几箱随葬品，箱内装的物品相当的丰厚，有金器、玉器、玉佩、凤冠、册宝、袍服、鞋履等各种木俑。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国宝就是3龙2凤冠，它便来自于孝敬皇后棺椁南侧的第14随葬品箱中。这件国宝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色泽鲜艳，富丽堂皇，堪称珍宝之冠。它总共镶嵌了淡黄色的刚玉2颗，蓝宝石33颗，红宝石59颗，还串缀了珍珠3426颗。这里的刚玉大家听着可能不多啊，但你只要知道红蓝宝石都属于刚玉，就知道其价值了。刚玉的颜色十分丰富，几乎包括了可见光谱中的红橙黄绿青蓝紫的所有颜色。纯净的刚玉是无色的，当它含有不同的微量元素时，它就会呈现不同的颜色。我们再来说说这凤冠的价值。明万历年间有位文

0: 人叫陈汝迪，创作过一本书叫《甘露园短书》，其中就有记载万历27年当时各类宝石的价格。我们前面提到的红蓝宝石和黄色刚玉为80两白银一分，珍珠的价格为25两白银两分，那折合成也大约13两一分。当时的珍珠跟现在完全的不一样，当时的珍珠都是天然生长的，十分难得。80两白银在当时能够买什么呢？我们可以用实物换算一下，一分重量的刚玉类宝石可以在当时买上10000斤大米。要按今天的米价平均一斤2元到5元不等来算，你们想想吧，也是不小的一笔钱。要折合成工资，相当于一个衙门里的差役11年的年薪，那就是一个公务员10年的工资嘛。那你要问这一分是多少呢？明代啊，它仅换算为 0.37 克，用今天的国际宝石衡量标准克拉来算呢，是 1.85 克拉。你再看那凤冠上的宝石与珍珠的合计数量，估摸着这普通人几辈子也无法得到。我们再看看它在工艺上的特色，它除了用传统的镶嵌蕾丝，最抢眼的就是它大量的运用了点翠工艺，这与金色的龙凤相间呢，无疑是流光溢彩、锦上添花的创作。那什么叫点翠呢？我们常见的还有点蓝、点染、点螺、点漆，以小聚多的都叫点。点翠实际上是金工首饰装饰中的辅助工艺，在当时非常珍贵。首先是关于玉翠的获取啊，《珠翠光华》一书中发饰篇写道，用小剪子剪下活翠鸟脖子周围的羽毛，轻轻地用镊子把羽毛排列在涂上粘料的底托上。你想，翠鸟的羽毛以翠蓝色、血青色为上品，颜色鲜艳，永不褪色。但实际上，从现代点翠的文物可知，永不褪色实际上是以讹传讹，并且以活翠鸟取毛也是很残忍的事情啊。现在国家出台了法律法规，一般的点翠首饰均用替代品，比如染色的鹅毛啊同色的丝带啊，效果比翠鸟显得更加出彩，还利于存放。当时如此华丽珍贵的凤冠如何出现在孝敬皇后的随葬品中呢？我们要知道，她死时只是皇贵妃，理论上没有资格享用这顶凤冠。那我们反过头来就要讲讲这顶凤冠的主人孝敬皇后的传奇故事。孝敬皇后姓王，最初仅是慈宁宫伺候李太后的侍女。万历皇上年轻的时候有一天啊，去看望母亲李太后，结果太后没在。此时端茶的这个侍女呢，就引起了他的注意，于是万历临时起意临幸了这个侍女。但这事儿有点巧，这个王侍女怀孕了，怀孕之事最后一定会被别人发现，所以太后就发现了。太后就问，你怎么怀孕了？侍女就告诉了李太后啊，说这是皇上哪天哪天的临幸。万历皇帝呢，一开始对这事儿呢不承认，试图隐瞒，太后就怒了，令太监拿来起居注查证，皇帝这才低头认错。之后王氏生下了皇长子朱常洛，被册封为宫妃。王氏本来可以一步登天，享受皇家的荣华富贵，但万历皇上喜爱的是郑贵妃呀，杀出这么一个人来，他心里过不去呀。他想立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呐，这朱常洛啊，被万历皇帝是百般嫌弃，而生下这位皇子的宫女王氏呢，同时也遭到了冷落。当朝的大臣们都反对万历皇帝立郑贵妃之子朱常洵，太后出面也干预。万历皇帝以轻蔑的口气说呢， 这位皇长子呢是宫女之子，这让李太后拍案大怒，因为李太后也是宫女出身。最后在太后的威严和群臣的支持下，万历29年朱常洛才被立为太子，但其母并没有因此而翻身，日子依然不好过。直到万历34年皇长孙朱由校诞生，他这是长子长孙，王氏才被册封为皇贵妃。万历39年王氏去世，他去世前一直住在东六宫最北边的景阳宫，孤寂清冷，哭瞎了双眼，颇为凄惨。按身份，王氏并没有资格葬入定陵，只能在陵区的嫔妃墓安葬了。其人生悲惨，生前被冷落，死后依然没有什么待遇。可9年后事情有所变化，万历48年万历皇帝驾崩，王氏所生的皇长子朱常洛即位，但朱常洛短命，即位不满一个月也驾崩了，接着由其长子朱由校即位，这就是那个喜作家具的天启皇帝。新皇帝天启即位时仅16岁，他有一门心事，想着他的祖母受的不公平的待遇，他就给自己的祖母上了一个谥号，叫孝敬、温仪、敬让、真慈、参天、胤圣皇太后。皇上又将祖母的棺椁从原墓中迁出，与万历皇帝与孝端皇后一并葬入定陵，随葬品也进行了调整，两顶与皇后身份匹配的凤冠也在此一并葬入。当时定陵出土了4顶凤冠，那么4顶凤冠两位皇后各自2顶，龙凤数目总和又一致，可见这是天启皇帝对他的祖母和孝端皇后身份相等的一个认可。人的一生啊，经常在名利之间游走，对于皇家来说，当天下都属于他们的时候，名分显得比利益更加重要。孝敬皇后大概想不到，在她死后9年，她享受了皇后的最高规格礼遇，备置了相应的随葬品，她若九泉有之，也算一份告慰。
1: 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播讲结束，下期再见，感谢您的收听。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0: 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文房四宝。文房四宝是中国独有的书法绘画

0: 工具即笔墨纸砚，在近代的书法论著中开始出现关于笔墨纸砚的综合论述，如魏夫人的笔阵图、王羲之的题魏夫人笔阵图后，北宋时开始出现文房四宝之称，如梅尧臣就写有文房四宝出二郡，尔来赏爱君与语的诗句，将笔墨纸砚称为文房四宝，大致是说他们是文人书房中必备的四件宝贝。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文房四宝的由来。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3: 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4: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5: 我是一颗小种子，
6: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5: 让我长叶开花。
7: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8: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8: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8: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9: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10: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9: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11: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9: FM88.2，兵团综合广播，
11: 让我们一起
9: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12: 防灾减灾答题大挑战，你的选择够快够准吗？三二一，开始。发现燃气泄漏时，第一步要做什么？抢答。
13: 马上开窗通风。
14: 说先关闭总阀，严禁开关电器。
12: 多个大功率电器能共用一个插座吗？
15: 没问题，我家一直这样用。
14: 错，这是火灾隐患，老化电器更要及时更换。哦，
12: 那么地震时躲在哪儿最安全？
16: 躲在坚固的桌子下面。

0: 燃气胶管多久该更换？
1: 18个月，必须换新。
2: 楼梯间杂物不清，等于堵死生命通道。
3: 爸爸说，逃生通道要永远畅通。
4: 人人讲安全，
5: 个个会应急，
4: 排查身边灾害隐患。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6: 唯愿家家平安，幸福美满。
7: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8: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9: 大鹏一日同风起，
10: 扶摇扶摇
9: 直上。
11: 几何
12: 根本不宜，躬耕难养。
13: 丞相保重啊。
14: 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15: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16: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7: 你为什么要读书？
17: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7: 你为什么要读书？
5: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4: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5: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4: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各地牢记总书记嘱托，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
1: 李强在浙江舟山宁波调研。
2: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
2: 前四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8.2%。
1: 国务院成立山西刘神玉煤矿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
2: 东风着陆场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准备就绪迎接神21航天员回家。
1: 伊朗称正与阿曼谈判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美国总统警告阿曼不守规矩将遭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15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今年三月底，我国首款7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3: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4: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换型，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0: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